0: 啊，都有字，没别个还来搞。
1: 豆腐乳啊，
0: 我给你豆白鸡
1: 啊，豆白鸡。
0: 这等于都豆吧？
1: 啊，豆白鸡。
0: 啊，豆白鸡。
1: 应该过下有有人在加生的呢，有人过大过当
0: 子来放冷。这就是一差色的硬币。
1: 对的，哦。
0: 这是过我那个人啊，下来都有女，都有白，人家那个人啊，我你要那个杭州啊，我那个朋友啊，给他忙你，我这个小朋友来忙。我那个会碰见杭州的卖哦，来忙你个该是啊，是啊，谁？
1: 哦。
0: 啊，要我你在加生，要我那个女养外带养。王子，老王，所以过年忙你还指哪谁？是你过年我你与酒上 kiss 呢？
1: 老王子
0: ，kiss 老王子，那马上就该举了招，你给儿子要王子的。
1: 懂吗？
0: 所以过年要的是俺外背锅，要是都有用，就杭州的芒果吧。
1: 所谓下得，
0: 哎，如果非得过年买给我下得啊，那呢我就热一些五个月啊，屁股抖的，哎，要么都有女子上过芒，白芒杭州。
1: 要不打工当洗豆腐脑，
0: 豆腐脑脑脑这女人不能，男人能，女人女，两个人啊，
1: 就
0: 能成。好，搿另外概念是干，
1: 干，
0: 更加的更。
1: 哦，干菇。
0: 啊，干，啊，干或干，搿个是啊，一个是干，一个是干，搿两个都一样。
1: 对。
0: 啊，搿概念普通多种人，那这个是二
1: 样。两个都一样吗？
0: 只不过我一个概念当过，两个都一样，弄成形成一个是干，一个是干。
1: 啊，一个特别是干是吧？
0: 干的修呢，副特别是干，干上又。
1: 哦，更新。哦，是呀。
0: 改变、转换个意思啊，
1: 更
0: 正。我你不懂，二是给头更的，知道吧？
1: 干，
0: 知道吧？将来啊，少不更事。
1: 啊，是。
0: 啊，我一个干是干，马三那讲关你是干是干是干。另外一个我你过是干吧？
1: 是干，哎。
0: 三干。五
1: 个啊，
0: 三个，那哪是个？噶另外个是“个”，个是取声。个个兄弟啊，背过冷场是再再一次的意思。
1: 又是更加的。
0: 个个人国家背过冷场的，去年过年又叫个豆秧和普通豆秧是西单秧的，意思是西单秧的。不是
1: 啊，
0: 我你与西单秧意思过，我你两个豆秧和普通的两个豆秧是西单秧的，意思是西单秧的。给有更还是更，给有更我你还是有更。
1: 对对
0: 啊，给叫那意思。
1: 懂的。
0: 啊，背过冷场的。啊，噶另外个是俺们都叫，
1: 你要干
0: 球，
1: 叠叫给叫，
0: 不是，
1: 请
0: 求的求
1: 啊，叫叫你
0: 啊，请求的求叫，知道吧？叫给兄弟，第一个是俺你老板胡对的，这个意思，还是跟我你过啊？你们在是叫是有
1: 啊，实事求是，
0: 哎是是，不是啊？另外给你叫些
1: 求生
0: 啊。我你们有句能看过叫起司
1: 啊，求签书，
0: 哎，那个我个恳请起助的意思。
1: 教教你吗？
0: 啊，是写教那白字叫字嘛？
1: 啊，求人不如求己。
0: 是写写写，叫苦写。
1: 求你求得很苦啊，人渣。
0: 哎，我这个叫苦心，哎，叫叫
1: 叫，叫叫叫累，哎，该得再要过，
0: 该要过了，哎，是事业。
1: 啊，
0: 是叫么？
1: 哦，需求。
0: 哎，是是是，该意思，该字蛮快呀。我给你都杜甫的甫，该是啊，杭州那豆腐嘞。
1: 豆腐。
0: 对，该豆腐。
1: 啊，豆腐。
0: 哎，腐豆给腐，你哪知道嘞？还有还娘吧？该是俺豆腐啊，是西呀，那杭州蒙子都中国白取该是。
1: 带给带给。
0: 你只了个蒙该意思呀？一般过去你古代呀，在个女子蒙古嘛，过个美称
1: 啊
0: 啊，台府吧。
1: 台府啊，懂，
0: 表字嘛是吧？台府，还是不台府
1: 啊？
0: 我要给你当过刚刚才啊，那盖有一行写个飞一个王尼王，
1: 咋有啊？
0: 惊魂甫定嘛。
1: 哦，
0: 盖我你有一行写我你有服过吧？我你等盖有啊，这都大姑娘谁在一谁五姑娘，我这都有对服。
1: 啊，对啊。
0: 啊，用这个那个在偷油梦。
1: 是的。
0: 我你叫一声为老家这个死亡，所以说你下的这个宇宙子那都有可以吧？
1: 懂吧？服都给服一声一样。
0: 服都服啊，你。这样子可以。
1: 宅，
0: 极端的极。
1: 哦，宅，该
0: 一个是顶端，宅和最高级呢。
1: 啊，
0: 顶端最高点尽头，宅，
1: 宅和
0: 啊，南宅北宅
1: 啊，南极北极。
0: 我要给你让嘞啊，大的等级给叫宅嘞
1: 啊，吉利。
0: 哎，在第八宅
1: 啊，吧，极限啊，
0: 都意思了。
1: 对。
0: 给你，你忙打过呢啊？该是俺的人，我你宇宙多重，你嘛要冷嘛一个干涉的。
1: 啊你。
0: 开始过，宅男，啥意思？是那招干涉
1: 宅男？
0: 代西，
1: 能力很出众的人。
0: 好的，
1: 王八大哥老师，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乎来了，王上鬼女儿鬼长的火比长的呀，茫茫大姑娘世界宅囊啥意思，
1: 宅囊
3: 盖五股呀，
1: 马合成。
3: 对，接下来你是大姑娘，下台为你开户等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步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过给你扩大姑娘，过你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1: 盖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武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4: 江乐是国都。

大姑娘好，给你和大姑娘过一句有女啊，给写一岁有女给写一岁，就你是姑父退里避难，姑娘，姑娘给人啊给大姑父也痛，也那个你哦，你上个是吃吃不能就苦，你给大之下的过啊，你给大姑父也痛，就你是姑父那个继续给大姑父也痛的，给姑娘来是一个地沟。给你其他功能做个加油。那么给你准备下的功能也像是个灯美啊。每面节奏是五乐动节的炸。我宁也给这乐动节啊大功能给我洗脚。乐动最过用乐动节最最将一能。所以给你个每面有节奏五乐动节的炸。继续五做每面。催我你预计五个一句口头语。你就能过个一句口头语，没得呢四个人啊，啊，没得是四个人啊。哎，文章里加也，给大国务副一统，给几个有女啊，只在类似一个张三的历史故事啊。可我你西比虎的西给人故上要加也，西女帮人爱给啊，是爱给那个是几个是副对子的。通过张火工给是行啊，思绪浪人，给有大家是门户的匠人累得张改，给托别人认得张火工一个大人及匠家，称给不是太极啊。结果这个太极的哈张火工那是几啊，匠家可惜过了几次啊，有这几预把他给机密。哎，几个靠张火工来跟他说路打一打，黑大呢，我得说提过这一直一大的阿许，有件多日的中扩张的雷尼啊，种子啊可以硕大的，一张呢比世界巨大啊，而你巨大呢加快到路的，对着那是个结痂的结血塞巨大，对着那是个交骨头。该是一脚西多斗争，但是西多来的啊，给一脚姿势。西呢给乌脑国家是上课，腾给大那个是几给有卡乌西遇过遇到人，觉得自己火力那个是几接动词啊，说不说绝不就是给人就是给次，学给大地多种走来走去修武住的，给大比虎。大基本大自然能你张给全部体悟我这个张火工疼我呀这在的得到得得到给我副业讲的苦苦必须给个讲个给我提过呢谁拉许能啊为我吧余生啊已经听了吧这在阿家巨大的目哥谁我谁我工一家巨大疼给两个大生是在这家巨大给耶呢我提下个据我水我那有当我是给巨大礼物了暗子爸爸西意思过你喝的呢你这里继续吧给吃那我礼物了吧但这个西呢是我的国人家想到最久够帮到自己的很不容易等到西的日国国喝啊给张火工第一笔靠我啊样子是啊给我成给吃杂须体给酱干了还有给吃的是也拿来过的娘了找到西必须过吧马玉的我提啊五百年呢谁你非过公吧举你举你提行到通上我目标吧那爷呢还不讲当面呢哦你还是你的最大给大国你把下的爷痛啊该西给我上下的一个好友我提啊有了难道的谁这再过是带不吃带不吃有吃啊给大哥副爷同继续我因为马子能搂住去吧我不想大哥能有约给找了杨永黑的副列家比那个次将副退里比那个那次就必须举满过红礼物的能这个能一个能有给大哥副爷同啊恭喜大哥能加一来给居有女的意思记录下又不给你大哥能向西当美美得其下今天的美名有节奏五乐动节的炸，所以你遇见我的四个人啊，口头语，
姐呢也出来一脚汗，哎，又叫那人家过了一遍呢，啊，别一遍呢，啊，人家哎，买张脚汗，啊，你记住看啊，哎，特别在做路子的题啊，一等家出来一脚汗，出来一脚汗，出来来来的来，脚汗，脚汗又是第咋，出来啥呢？为劳动者一等家出来，哎，劳动来劳动来，劳动又是出来。无劳动者的渣出来一能是做好的，我就说一个宇宙口头语，叫做出来做好。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邪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日一蒙，中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撒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沙石秀类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类半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购物体无系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4: 给雷是于旧给雷要最于整个于旧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于旧圣阳给雷是于旧积木没雷于旧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

0: 可是我拿到证的时候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介，歌在玉酒，
4: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3: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玉酒，
4: 最具有的玉酒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盛阳，
3: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玉酒，
5: 居不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各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6: 新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子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能累啊，
7: 带洗带
6: 妈妈大姑娘世界宅能啥你是
7: 宅能
6: 大姑娘下得我你鬼胡等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等等玉酒要改给上网子凶洗啊，
8: 江水户籍
4: 人日积水
8: 王户瓦用
4: 把生写物
8: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4: 不玉酒户籍马不
9: 熬过节生
7: 玉酒日午复始之日记期望记啊，在江里爹你裤子样吃你户籍玉酒距离阳江上水之余啊，公司你是道阳在对这次能够设立一个玉子子公司，你为此也一在日一夕道阳先无为非是在富沙阳江给四大八开期望记啊，在对找个吃吃你的手指上来陪你为户籍的同学说吃你能够啊，全网户须分得子女养生江面的基友玉酒在这大礼拜有户籍往户上沙一直当你退顾卡店人给都别自认的政府手里让公司能查你的预酒在日里必普及贵人在对上给吃出对不起跟冷女士来等你用些魔路你将付给预酒一把你给改顾客对取在以色列卡吃你普及内容至于你户自己背住的当中说是好希望几个阿弥来吃你也以自己视角不得戏上给谁防谁的几乎至于错伤可贵来错伤拜托给他一个自己养心来可与上将这类在各在里户这个德路一面能够你黑鱼自鱼周期走腰电影多种期望几点也以错伤预就积水无气扬几人给找合错伤户籍无杀一点论太懂裤子错伤或擦泥错伤伤得拥有该有做的伤在写擦泪不周期一去一家一种伤方类在以主动服务 CH 日瓦自然一个即将个动荡预就日午复始之日记期望几年这将去的电影日久改持工作无为类各在里户籍工作希望你找的玉酒是国用在得到自己谁给玉酒对空讲这苦错语在这找个词玉去其实可用用人说而其中你往上在玉酒是工作在得以色列嘎吃你你为月杯主将用户籍的当中说所有的过路多种给酿造汤匙西嘎人说百般给几点管也玉米路在社务也沙列中腿公主部日可日务也沙楼也死了居处乐谷日里可一夜真苦给真这个其实是给嘎一东雷是巨雷一窝眼只有太懂自主改词周期走腰走到我得走周期一去一家一种上方类在以主动废物西野日瓦恭喜改词类里公你是在推讲这个阿错的给你一句的预交公你讲这几岁队伍冷脱于鞋于是居以公你张顾在东北上级八王子在夜地角张手你是无力于鞋的夜梦给王领阿给生最大的拜奥要居同参你给智囊居样王嘎要伤在些差里给几岁去吃吃你无力崩苦外子人于是公你讲这个领阿出戏夜句的于是傻傻给公你大论我你多种要你不改在一列上级上几个米打得八王子 boss 的步五顾五差你谁都蹦涨举桶差你可几上差你一张顾贼方比上级八王子在列第一可八王子在杀的列受日讲贼与上差你贼惹你各自与差你王嘎子各无上级方比你打得八王子你漏的列可八王子你列第四错上东南自有上级也得列女居以公你吃你泥糊与废物上级八王子在列第一若贼惹的自惹越就

赠予几张位错桑马东从此与你搁在里户籍。中午预该总共外这张街黑大外别急连冷连冷你预该五夜乐动几个一个挖得这始终于就是总归要一个人抬挖得预该五夜乐动几级乐物该让你挖得预该五夜乐动几级第五个人抬挖得预该共让西红儿于就是挖得预该五夜乐动几级漏个呢只有故事给放到你高乐去问你预就得参你生债裤子错伤玩户骂永阔国有主妇的当冷雨乐意西医给放葬的中医这讲啊生动于不气要奥黑奥黑去于门可以过大谁碰见嘎的于不与聚集谁在于不你这一用啊让妇女可以气以及让吃亏过日本梦想让他亲友们给举中啊得几句谁走生动于不气要奥黑奥黑去于门可以过大谁葬嘎在给小姐被谁被谁发扬非议给积累概念是一记于门东路给杨路人来出这个需求你能在兜个铁脚石在再给他是试试真你覆盖共让杨法乐死灭让泰纳斯的当古我古你百鬼子你能扩上网于不可以当得一级红尘非正一车有摩路刀片大众刀片破本无点放弃肌肉有活塞照亮中卫崩虚于正是共可以套门的长正在一列于门翠舞共崩将之这将于就日于萨马都来门东居要车于米亚一将开立修改让来这样给了你最好的修正多的你泰国得要给个狼族的模式不无了东亚的在于你要修红修这样啊一农杀黑只要错女路要一路不我将黑与大厨只要大碗这错女人大剧也给期望给自己爱和自己在杀黑之家以粗浪找给基地这每个黑与以你爱绑缚自轰之呀在比黑拉提之家长上这个具有杀黑错女给都得没了自家曾才给呼弄七夕那么只想忙日方陪吃要自己冲去此地一家错女一路不我将黑与一大堆木忙一开正式开始给一记或黑红东的或杀黑西北的自红就落之类谁的意大利冲的是啊乌嘎掌木扎恶劣把黑也扎大恶黑多一等江苏他的党错怒给一个本黑与上网络基地一对比黑西医苏他密医俄国出路红国之物不懂让一个本黑将士啊让手的欲望推几开一讲啊玉州东外语真是一古代一记纸片要玉州米片给张勇要卡本在家猜内奶得打玉州的咬我纸片把这当纸吧又可以蜜肥在玉回次用摸不得不买一红车我懂你外只有的人女杀了也有玉州都得教个人你能用弄来碰碰叫过了武动再讲这列国剧吧给别给武动你总给来几列玉州的局在红车得别带一把冷猛用动一出色被谁谁自五级对腿的背叛包括女大女大王学刚都改讲谁给我母给那个上网西裤大哥能放弃的高兴

0: 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得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你妈外大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咋咋
6: 你为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呼啦嘞往那闺女要可以站到火壁站那嘞啊家一囊啊你是穷人
7: 穷人
6: 啊是那个啊
7: 家一个人啊
6: 哎
7: 又是用穷的意思闹错片，
6: 冷着吧，冷着吧，张小得加油，那
7: 你
6: 就意思。
7: 因为你这是去过加一个人。
6: 我你那嘎多种个加油是急就特别，对比，等加一那你就给鼓。
7: 没有，温州话没有这样
6: 说。那个上下对吗？冷着我你姑呀，
7: 我你女就那过，根本是很喜欢等加油是过，一面很喜欢一个对不起，
6: 对不起嘛，对，
7: 父爱过这个加一位成年人过。
6: 啊，记得如果你杀过玉酒啊，在江宁我你玉酒东头去的你与嘎的啊，正二的你姑子你伯你叔那个该弄得擦棚一该听你狗啊，我们给七亚医生七亚的医生呢说你正二抽的抽不完是巨炎啊，以及呢嘎的给把日吃啊，正二抽的在推讲这走这一块，我们用用话是正式给七亚，根据你讲的几个我们啊说五爷的该是用用一个是讲的将要没有人顾吧，陪着我给你抬去啊你呢，对比的嘞样棚啊你啊咸鸭蛋拿铁，啊你鱼干特调饮料。啊你海鸭蛋蛋黄酥这类我是哪笔要哪笔
7: 海鸭蛋蛋黄酥是木一汤啊家是这
6: 那我怪咸鸭蛋拿铁
7: 哪个鸡油的、
6: 哦、你怪鸡油是吗、
7: 嗯、
6: 咸鸭蛋拿铁干
7: 我要用西式的
6: 干要西干要过用干得对大你没得西
7: 的干您可以当个咸甜永动党、啊、永动寂寞的
6: 要你弟要你啊那个
7: 故要你啊只要你弟都给我们人物一次大日
6: 这个蛋黄酥
7: 这个鱼干特调饮品我是不太想尝试的
6: 干要你该晓得啥就没得。
7: 该玩也就不好省球。
6: 反正该用啊，用你啊，你是切个马女啊，干咪大同的酒杯给啊，你他对鲈鱼吧，好二的苏他吧，当酒杯给来往鲈鱼来第五啊，出小你切个在马女。这个呀，根据你讲呢，这个呀又是个丑学大月嘞。啊，咱能的整个这个丑部的嘞，几那个子女与非要物的个走将啊，侦查啊，又找物资的嘞，我母啊，派特与商议嘞物，那肉嘞我你预估子女那个类似的非梦将这得在你掌握啊，可以不。我说我你趁你啊找东头得意买找错你啊让一个我母让三国给个我母说我你该你与你与个黑得意买啊给子女牛子
7: 你谁
6: 啊你谁还有个黑得意买子女牛子嘛和呢陪着我给可以在接的鸟多呢推特查付给个玉立爹一买要不我你还个推得查嘛给个你的黑买子嘛红飞那个有的我你公过呀给陪着过我你外要呢给黑衣阿郎啊哈自吹这里我是非要帮的一类得色一类插棚 啊，家己呢是依托佮个外国子女，那佮个让这个要要谁给这个推出一个厨娘呢？个厨娘带阿福哥带货，给我是台基，带过那佮个妹子，
7: 这别人一个当过
6: 给要是
7: 差棚的代言人
6: 啊，但是那是那个做外国啊，给你有可以的个嘞儿女啊，弄差棚啊，这个别种货。给这个别种户老幺，给我过去都可以点热，再给个擦棚的机械啊，擦鞋带机啊，擦你不护，还有智能白熊会提一个脚粉的个日在啊，可以突击我你个内蒙的内蒙的个擦棚的个鞋脚举得，还可以呢，哈给个趁你早得嘞搓你啊，要一个绷带，还有个尾巴。
7: 啊哈！
6: 咱姑娘晓得，修高可以做那一个类似个。还有你问你那个整个出去个海鸭蛋，又是讲讲再过一个海里的阿郎。
7: 啊啊！
6: 那个豆腐啊，又是给那个个土货是打引号的啊，又是豆腐，腿腿长啊，又是，然后给那脚底板有一个带鱼。
7: 海鸭蛋的是哦。
6: 嗯，咋过？
7: 要是国外国，我一直不太理解。
6: 那又是海鸭呢？
7: 有那个
6: 海鸭是一个狼呐、
7: 啊，哎呦，
6: 该看到逗你。
7: 黑鸭狼，当过黑鸭狼，
6: 黑鸭的一个狼。
7: 我们来这上 kiss， 吞那个门那个鸭子多过几个鸭子吃，黑那个
6: 女人
7: 吃黑那个，要有过来来塞呀。啊，吃花鹅用的么子，都小鱼小虾嘛，哈个，哈蹦哈夹给吃，要鸭子一吃干么子的？
6: 带洗带洗。
7: 嗯，看到是能洗。
6: 哎。
7: 啊，啥国家衣服带？能啥没？
6: 不是阿郎嘛？
7: 那不要移民的。
6: 给可以变成阿郎一角呢，反正哎呀，这个阿郎呢，那个通过这个猪吧。主要给个色彩的变种啊，给个做几乎给嘞，给个碰吧，给个水热啊，上乎给个你睇个用耳，再一首弄过给个地茶，是给个腰仔给个吸棚做主样。要么了这你可能过马去，过再过啊，我你过做嘛阿郎啊，老西啊对比做嘛一个你黑阿郎，那你就过户的是吧？
7: 啊，
6: 海鸭蛋，
7: 海鸭蛋那个是变
6: 红。你了这过那是要去买鸭蛋。阿郎，
7: 那这俺脑海呀，当个梦。
6: 给可能有的，
7: 你是啷个很红的？
6: 给可能有的东下的一个梦。
7: 啊，反正那这脑又是阿郎。
6: 对，
7: 我你阿郎。
6: 你反正那个是一个西棚造巨样，巨样了以后给可能会太橘子一类碰吧，你可以买呀，给火水呀，给过别类吃，你可以买呀，你可以下的，你可以给过喝给找药药给啊。那上过会长长的，人物多的细碎，长像一个梦皮色。
7: 对啊，要啷个我你想。在溪水长相下，把这个整个推台斜往内过火面下，推对茶是杭州的一开奶。
6: 是。
7: 如果给一开奶油，那个做很优秀，因为我如果溪水可以长相另外一点，得长斜飞。
6: 对是。
7: 对吧？该屋子那个木一脚都只是。
6: 要不要嘞？得活给个妹子啊！苦在又是给好给那上下的，我你可能过吧。丈夫一等你过你下的列嘎的，因为你可能过再吃我，你是搞个么子？你本府过你下的素要给的货，乌鸦你得查一下。但是南嘎杭州你可以去摸两盒，啊，素鸦杭州给个像山沟沟里面呐，你那个要两，你么子你抬下去，你根本啥都吃够。但是在伊嘞还给那得货给那个，该要是非扑鼻给该是够。那
7: 啥？该样子行家得了，多年从那个嘞，还对对查到嘛？那早
6: 去，那早去给带洗吧。
7: 这个我一带给你当过，你点谁嘛？那有谁？
6: 对。
7: 那啥？那你疼人家个，我该么子有意思哦？你试一试
6: 嘛，是吧？固定
7: 么子？
6: 不是行居给我，你试一试吃。张要何吃给我？你接那路要外得该么子？你在得是给搞嘛？给个成大多种的吧？那啥？光那一个推的茶粉，那一个里的不煮了以后，你问你你在家的啊和东东啊和给外小杨给都给村里那个就给一个街上给那个村。搓你一个瓦浆，在乎你一个黑的一买细脆，长相一个 nice 一个冬类。
7: 对，是的。
6: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1: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4: 玉州。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6: 好，自家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7: 玉九节目张合同是吃吃吃吃吃吃。
6: 玉九的高点火要啥要谁要红锅？你忙接这位，
7: 忙接这位。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由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老客。
4: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5: 给你你够得看我
6: 马和靠我写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靠我
6: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你忘了写你
7: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8: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托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子意给你你过去靠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3: 玉酒是该喝的火
9: 用古药该女吃过
3: 沙冷不不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果
3: 马腰不知素我错
9: 东头不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蒙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用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此得蒙秀弱
9: 他用罗界望蒙者
3: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国
3: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地得张腾说
3: 此此死死妈妈国
1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5: 妻子奥语妖娇网呼
1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1: 嘿，你空果果吃？
3: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才要洗，遇到托鱼。

0: 桑托济南的王当北四部阿南的松格嘎苏多爱有次北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恩语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南斗波尼次博以此说
1: 故事的地上给南斗波尼次博以此说
2: 给雷是御酒给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御酒孙杨给雷是御酒之母美丽
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云南省普洱市有一个名叫芒坝的地方它还被称为鹦鹉寨这个是一个以珍稀鹦鹉栖息地闻名的村寨同时亦是一个散发着浓厚民族文化魅力的地方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昆明台一起走入芒坝鹦鹉寨欣赏绿水青山绘就生态与文化的共生画卷
6: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5: 听众朋友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洛扎道镇的青山绿水间有一个名叫芒坝的地方它还被称为鹦鹉寨这个是一个以珍稀鹦鹉栖息地闻名的村寨同时亦是一个散发着浓厚民族文化魅力的地方通过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结合芒坝探索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昆明台一起行入芒坝鹦鹉寨欣赏绿水青山绘就生态与文化的共生画卷在洛扎道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局长卢文的带领下记者行入了这片神奇的土地这里的山林根会当着鹦鹉的鸣叫村寨入边弥漫住炊烟与民族歌舞的气息卢文自豪地说
7: 像我们这个鹦鹉就在芒坝以前大概就是200多只到现在了嘛已经将近300只了
5: 他说我们这个鹦鹉在芒坝以前就是200只现在已经300只了基本上鹦鹉都属于迁徙性的但是在我们保护区里面的这群鹦鹉一年四季定居在这里不迁徙繁殖区就在寨子周边种群比较大就是这个大紫空鹦鹉芒坝鹦鹉寨是云南省鹦鹉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近年来村民们爱鸟护鸟游客为了观鸟而来将鹦鹉寨从一个面临困境的村寨变成了如今的生态和文化旅游胜地由于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芒坝鹦鹉寨作为大紫空鹦鹉重要栖息地成功入选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潜力案例这个荣誉不单止是对芒坝的努力的肯定亦为当地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赢提供了更多可能卢文向记者介绍说洛扎道保护区的区位独特物种丰富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科研价值备受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谈起保护区的独特资源他如数家珍他说洛扎道保护区属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 我哋保护区嘅植被比较丰富，诺泽道保护区嘅稀树灌草丛喺澜沧江流域系佢形成嘅起始点。我哋保护区仲有一种植物叫做美丽蒲葵，有5000多亩。目前全球集中连片形成群落嘅只有喺呢度有发现。有一个叫蛙嘴夜鹰嘅动物，佢伪装得比较好，佢嘅形状睇起身特别似枯树枝。这个雀在中国国内分布很少，很难发现，但在诺泽道保护区它有集中分布点。我们这边还有黑化赤蚁，目前全球就得这样一例，就在诺泽道保护区发现。还有大型野生动物、大型食草动物分布集中区，譬如亚洲象、印度野牛都有分布。在鹦鹉寨，蓝天绿树与五彩鹦鹉交织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村民们穿着民族服饰，讲述寨子里边关于鹦鹉的故事。村民王成是一名护林员。
8: 经常来这，他平时每天早上也就是7:15左右就到这儿集中。
5: 他说鹦鹉经常来这里，他们每日朝早7:15左右来这里集中。半个钟头左右就出去找嘢食，11:30左右飞回来集中休息睡午觉。寨子中央的观鸟平台是游客们的必到之处，很多人带着望远镜和摄影器材静静等待鹦鹉的身影。劳民告诉记者知，鹦鹉寨的转型离不开村民的主动参与和创新思维。
7: 每个保护区是要管理得好，前提是老百姓要认可，老百姓要参与进来，老百姓要主动来保护。
5: 他说保护区要保护得好，前提是老百姓要认可，老百姓要参与入来，老百姓要主动保护。我们诺泽道保护区大家一起开会研究，我们制定了一个思路，就是以资源保护为核心，以科研监测为支撑，以社区发展为重点，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促进保护，实现保护区的高质量发展。如果保护区资源不在这里，保护区就失去了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鹦鹉寨的村民形成了保护生态的主力军。他们不单止学习了保护生态，还积极想办法吸引游客。劳民说，
7: 外边来的人有一些就跟当地的老百姓讲，其实还可以建庙堂，搞一些观鸟的这个活动。
5: 他说外面的游客来了之后跟老百姓说可以建庙堂，搞一些观鸟的活动。庙堂是在森林当中，特别是冬天旱季，将水引过来，雀仔就会过来喝水，他们亦适当喂一些食物，这就促进了游客来拍摄。在芒坝民宿已经有5间了，农家乐有2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接待能力，有一定的辐射功能，有很多老百姓的收入就逐步多起身了。通过科技的力量，鹦鹉寨的生态保护工作更加高效，实时监控系统如同一双天眼，时刻守护着鹦鹉的安全。劳民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了实时监控画面。
7: 专门针对这个鹦鹉，我们弄了一些保护的措施。
5: 他说我们专门针对鹦鹉搞了一些保护的措施，譬如我们这个监控在手机上直接就可以看了，随时掌握他们的情况。通过实时监控系统，人们可以随时了解鹦鹉的活动范围和状态。如果发现异常情况，譬如盗猎或者森林火情，护林员可以第一时间采取措施。科技的加入让保护工作更加精准，亦让村民们更加放心。劳民指着一棵树问记者：
7: 这棵树你看，你能够发现什么东西吗？
5: 他说你看这棵树，你可以发现什么呢？这个是用钢管架起身的，这里里面是一个水槽。过去由于缺乏天然的树洞，经常出现鹦鹉幼鸟跌到树下夭折的情况。这棵

0: 包括大楼是吧？就警察是进入施工室嘛。
1: 佢讲，网吧寨子周围有30几棵大榕树，可以俾鹦鹉提供食物。鹦鹉会钻入树洞里面去筑巢。少数民族有一种习俗系保护 long ling， 就系我哋讲嘅神树，系有自然崇拜嘅。呢度咧系布朗族聚居地，呢啲大榕树系佢哋嘅 long ling。他们就没有斩，所以这里榕树比较多。老百姓相互监督，亦不会有人去打雀、偷鸟蛋。小鸟受伤的时候，专门指定一两家将鹦鹉收留下来，将笼挂在屋檐下，人工喂。亲鸟就是小鸟的父母，亦都会回来一起喂。养好伤之后，它就出去了，逐步地鹦鹉就保护了下来。乌林员王成话：，
2: 因为这个地方鸟多啊，鹰多呀，蛇也多呀。刚出巢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不稳，它就会掉下来。
1: 佢讲，因为呢个地方雀仔多，鹰多，蛇亦多。小鹦鹉啱啱出巢嘅时候，有阵时企唔稳，佢就会跌落嚟。唔理边个屋企嘅细路仔喺树底下玩，见到有雀仔跌落嚟，就会将佢放去我屋企。我养咗十几只啦。慢慢咁，一年几两年识飞啦，就放咗佢。喺布朗族嘅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嘅关系并唔系对立嘅，而系合作嘅。呢种朴素嘅生态智慧喺鹦鹉寨得到咗好好嘅传承，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共同守护住呢片土地嘅生命力。网吧鹦鹉寨的成功不单止是村民们的骄傲，亦为全球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本。卢文说，
0: 来到这地方，很多人他们非常感慨嘛，到这地方来你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他说，来到这里的很多人非常感慨，都话嚟到呢度可以明显咁感觉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同自然和谐相处。网吧就系一个典范，我哋亦将呢边嘅一啲做法、一啲经验，想办法推广出去。网吧嘅上千只鹦鹉正用翱翔嘅身姿，生动诠释住生态保护嘅意义。守护绿水青山，不单止是流传自然之美，更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布朗族人世代传承留树筑巢的生存智慧，让参天古树成为能量转换的关键节点。鹦鹉种群的繁衍，维系住雨林生态系统的活力，茂密的森林又为村落提供住清洁空气与水源，形成生生不息的能量循环。在这里，生物多样性不是教科书里面的概念，亦不是博物馆里面的标本，而是看得见、听得到的动态能源网络。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昆明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网吧鹦鹉寨绿水青山绘就生态与文化的共生画卷。接下来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泉州台一起去品尝润饼。

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福建泉州，清明时节买几张润饼皮，卷几卷润饼，是泉州人特有的节日仪式感，亦是刻在泉州人基因里面的从口味到民族的一份不变的记忆与传承。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泉州台一起去品尝润饼，春到人间一卷之。在泉州石狮八卦街传统业态市场里面的一间老字号润饼皮店门前，一大早就迎来了不少采买的群众。刚刚从外地回家的刘女士准备买几卷润饼，回味下儿时的记忆。
2: 回家好像家里就会大家一起吃这个润饼菜，也是一种团聚的感觉吧。
1: 他说回家大家就会一起吃润饼菜，就是一种团聚的感觉，因为一般都是在外面工作上学，只有节假日才会回来，来买他的润饼菜，吃一种家乡味。在外面工作，如果想起自己家乡的什么好吃，也都是会想起润饼菜。另一边，许女士则忙着入手几斤手工制作的润饼皮，准备全家人动手制作一餐卷润饼。
3: 今天买润饼皮，还有花生酪。
1: 他说今天买润饼皮还有花生酪，小朋友放假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灶台前，黄恩人正在熟练地落住润饼皮，一口口冒住热气的铁锅上，一片片轻薄的面皮散发着淡淡的面香。看着市民络绎不绝地来买润饼皮，黄师傅告诉记者，这个还要连续转好几日，等到清明过后，这股热情才会逐渐消退。美体薄薄的一张润饼皮，承载的是对先人的怀念。
4: 当然当然，所以我们做一做。
1: 他说做起身寄往香港的，所以量比较多，一日正常都是三四百斤、四五百斤地卖，亦都是要看节日，越是节日卖得越多，高峰期就是清明这段时间，在清明节前的一个月到清明后的一个月里面。黄恩人说以前做润饼皮是为了生计，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要将这项非遗技艺代代相传下去。他希望自己是手艺人，亦是手艺人，即是守护那个手。
4: 他
1: 说我们人手有限，从我爷传承到现在，到我是第三代，希望能够将我爷的手艺继续传承下去，这个也是我们泉州地区的一个风俗。润饼皮有了，那润饼菜就真是少不到的舌尖享受了。小小一卷润饼菜，饼皮薄而柔嫩，包裹鲜美可口的馅料，咸甜鲜美的口感令人一下子胃口大开。润饼好吃，但要做出一卷地道的润饼菜却并非易事。从饼皮到内馅制作甚至食法都很有讲究的。下午三点半，距离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陈蜜珍大姐早就已经在自己家的厨房里面忙开了。她说今天晚黑要吃润饼菜，因为从准备食材到全部煮熟，往往需要耗费好几个钟甚至半日的时间，这个还不算润饼皮的制作，所以要早早准备才不会误了饭点。
5: 红菜好点得菜饺。
1: 他说做润饼菜要准备胡萝卜、荷兰豆、菜球、花菜、蒜、五花肉，还要煎海蛎煎、炒米粉，这样等一下用润饼皮包起身就比较方便。 将所有嘅食材都准备好咗之后，接落嚟就可以开火落锅啦。润饼菜准备嘅食材一般都系一啲闽南家常菜，就好似青炒胡萝卜丝、荷兰豆、油炸花生、海蛎煎等等。忙咗大半日，一道道闽南传统菜往餐台上一放，色泽丰富，最重要嘅系香气扑鼻，睇到人口水都差唔多流出嚟啦。不过呢、这个润饼菜到底要点样包呢？
6: 包的时候先铺层米粉，接着豆腐。
1: 佢话包嘅时候先铺层米粉，跟住系豆腐，豆腐要多一啲，再嚟啲蒜、五花肉包咗，五花肉会比较好食，口感比较润。再嚟啲荷兰豆、花菜、花生，再嚟几粒，将海蛎煎铺喺最上面，差唔多就系咁样铺一半。有海蛎煎包喺上面，皮就比较唔会烂。然之后用两只手将皮握起身。包好润饼菜之后咧，就要大啖大啖咁开食啦。关于润饼菜嘅食法，陈大姐话俾记者知，习俗里边流传住咁样一句俚语，就系想食润饼就装唔到淑女。原来啊，每到食润饼嘅时节，家人都会比下喺润饼皮唔穿嘅状态下，边个包嘅润饼个头大。食住大个头嘅润饼，大家就会用双手捧住，大啖大啖咁咬。所以淑女式嘅细嚼慢咽喺食润饼嘅时候系行唔通嘅。食完之后双手滴住油，咁先至叫做过瘾。
6: 大家聚在一起吃比较热闹。
1: 佢话大家聚埋一齐食比较热闹，菜夹嚟夹去比较有趣。手握一卷润饼菜，轻轻咬落一啖，弹牙又略带咸味嘅饼皮被咬开，迎接味蕾嘅系海苔嘅香气。仲未享受完香脆嘅米粉海苔沫，煮馅料嘅味道亦紧随其后，一下子。脆嘅、甜嘅、咸嘅等等各类唔同口感嘅味道入满口腔之中。
7: 刚品尝了一下自己制作的这个传统的润饼哈，除了有这个蔬菜的香气之外呢，当然了，还有这个花生的香味。
1: 佢话啱啱品尝咗下自己制作嘅呢个润饼，除咗有蔬菜嘅香气之外，当然仲有花生嘅香味，仲有一种咸甜嘅味道。呢种甜味系有啲特别嘅。但是非常好吃。其实我们都知道各地每到节假日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风俗习惯，与其说是一种风俗的传承，不如说是一种家的眷念、家的味道的传承。据史料考究，润饼发源于泉州，然后流行于台湾、福建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食用润饼的习俗，是闽台一带重要的节日特色食品。如今虽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饮食文化不断丰富，不过清明节食润饼菜的习俗却依旧，这个也是对闽南文化的一种传承。这种代代相传的舌尖仪式，让清明的哀思亦带着人间烟火的温度，恰似闽南谚语所讲，一张润饼卷春秋，半口香愁半口春。如今润饼亦成为泉州的文旅符号，吸引好多外来游客来品鉴这项古老食俗。游客魏女士讲：
8: 从河南过来的，河南洛阳、开封两个地方。
1: 她说我们是从河南洛阳和开封两个地方来的，我们也是通过搜索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次过来主要就是想尝遍这里的特色美食，见到这间比较有特色就过来了。我们还未清楚怎样做，暗线老板有说怎样吃，就是说可以卷各种东西，我们准备也带一些回去给家人和朋友试一下。在泉州，润饼是家庭聚会的重要饮食，其又叫薄饼、春饼。春在闽南语中是盛的谐音，表示年年有盛余之意，亦意喻包金包银、包山包海。 象征团团圆圆、金山银海的好彩头。每一道闽南古早味的意义，不单止在于满足味蕾，更连接着情感，传递着共鸣。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春到人间一卷枝》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真是太令人怀念了，最动人的旋律、最爱的歌手都在这十年中横空出世。即使现在去唱歌，点的大部分歌曲依然是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这个时期，香港诞生了一支殿堂级的乐队 Beyond。九十年代乐队的经典曲目《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等，仍然在年轻一代中不断传唱，成为传世经典。罗大佑曾动情地说，自此香港没有真正的音乐人，除了黄家驹。本期音乐人生，晓婷继续同大家一起重温九十年代的经典金曲。

前段时间热播的乐队的夏天让摇滚重新沸腾，而在90年代中国摇滚最巅峰的十年间，崔健是兜不过去的名字。自从他在舞台上喊出一无所有之后，摇滚圈彻底沸腾。

1996年，周冰倩参加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用呢首《真的好想你》收获歌迷无数。呢首歌亦全唱大江南北。

九十年代嗰十年间，香港同澳门重回祖国嘅怀抱，所有人都心潮澎湃，共同感叹呢个来之不易嘅团圆。呢首公元1997系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创作嘅歌曲。

98年之前，中国流行音乐的基调是感伤怀旧和西藏情怀。在随后短暂的城市情歌之后，中国流行音乐在1998年之后走向低潮。而金海心98年的《把耳朵叫醒》，令人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他那个穿透性十足的声音。

99年多元化的音乐在内地出现了，各种音乐组合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陈鸿的一首《常回家看看》在当时令人感受颇深，就好像歌词里面讲的，常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洗洗碗，歌词十分朴素，却能让千万人的心起了共鸣。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3: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2: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3: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君主专制的改革者王宗羲。戊午，召征博学鸿儒。长院学士叶方凯予以诗，敦促就道，再迟以免。未几，方凯奉诏同长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征之被顾问，督府以礼来聘，又迟之。上曰：可召至京，朕不受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乾学对以督老无来意，常叹息不至，以为人才之难。宗羲虽不负征车，而史局大以必知之。出自《清史稿·王宗羲传》。明末清初是山河破碎、豪杰并起的乱世，在激荡的岁月当中，乱世枭雄努力追寻权力的王座，而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却超脱了功名利禄，潜心反思王朝兴衰更替的不变法则。几个孤单的身影在沧海横流中毅然前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王宗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了。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用震震颤颤的双手举起白帛，自缢于煤山。伴随着他的自缢，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土崩瓦解，纵然有南明小朝廷的最后挣扎，亦不过是逆历史潮流的徒劳对抗。自古以来，末路王朝的全面崩塌绝对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明帝国的废墟之上，大顺政权正高调宣示着他们的胜利，但是李自成等人万万没想到，他们不过是偶然捉到一只蝉的那只螳螂，真正的王卓此刻正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八旗铁骑入关之后，就有一群反清复明的义士高举大旗在大江南北四处奔走了，希望能够赶走建州女真，恢复大汉天下的秩序。其中就有王宗羲，但他更为杰出的成就是打破环境束缚，提出了前瞻性的思想。这个亦与他与王夫之、顾炎武被后世尊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重要原因。1610年，王宗羲呱呱坠地，按照年龄来讲，他正好比崇祯皇帝大一岁。当时有着9000岁之称的大太监魏忠贤一手遮天，并且残酷压制那些敢于反抗他的人。王宗羲的父亲就死在魏忠贤的迫害之下。尽管后来崇祯皇帝剿灭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 但是整个明朝的国运已经日益衰颓，最终被更具朝气的挑战者所替代。明朝灭亡之时，王宗羲正值壮年，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清涉之中。在黄竹堡，王宗羲散尽家产，招募了600多位青壮年，组织起了世宗营。但由于战斗力过于悬殊，王宗羲的部队很快就被清朝正规军打得七零八落，他本人也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涯。流亡的岁月，沿途随处都有不可预测的危机，每日都在诚惶诚恐的心态当中度过。但即使如此，王宗羲亦没有放弃思考，他一边面对来自清廷的通缉，一边揣摩历史，总结过去，希望探索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结论。康熙继位之后，清廷对抗清义士的追捕渐渐放缓，客观上让王宗羲有了更加充裕的自学和创作时间。很快他就写下了《明义待访录》《明如学案》等思想巨著。在《明义待访录》的系列篇目当中，王宗羲就深度探讨了君主与国家、君主与人民的关系。第一，王宗羲指出，历代专制王朝的法只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所有的法规和律令都只是从统治者家族自身出发的，并没有兼顾天下黎民的切身利益。第二，王宗羲认为君主不是人民的先天统治者，而是要履行职责的后天管理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看法很相似。第三，王宗羲主张宰相这个职位必须要恢复。明清时期的相位完全是一个虚设和秘书没什么区别。想要有效地压制君主的专权，发挥行政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就必须让宰相来承担政府首脑的工作。通过王宗羲的一系列主张，我们可以看出，王宗羲绝对算得上是冲破时代枷锁，在茫茫的迷雾中拨云见日的先知。与他齐名的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也有着同等高度的真知灼见，他们三人成了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感叹之余，我们不禁掩卷沉思，为什么王宗羲这样的思想正好在17世纪的中华大地出现呢？因为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已经无法良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了。无论是精英亦或是平民，都对这种制度越来越抵触。要知道，在大明之前的所有朝代，君主的权力多少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譬如在唐朝，政府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权力就很大。哪怕是在朝堂之上，尚书左丞倪征都敢拉住李世民的衫袖，逼住他承认错误才肯放手。对此，李世民怒不可遏，在事后咬牙切齿地说：老爷你等住，我一定要将你杀了他。但即使是在盛怒之下的唐太宗，也只能够在口头上吓一吓倪征，因为皇帝没办法越过三省而为所欲为。到了宋朝，虽然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和禁军制度削弱了地方的军事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表面上宋朝历代皇帝还是保证了大臣，尤其是文官相当的建议权和行政处置权。但是朱元璋建政之后，不单止废了丞相， 仲大大强化咗对整个王朝嘅监控与管制。对佢嚟讲，

在他看来，朝廷迫切需要脱离家天下的专制守旧状态，朝着为天下的开明统治来转变。1678年，康熙以召征博学鸿儒为由，恳请王宗羲出山，遭到了婉拒。两年之后，康熙侧面迂回，又以民间史料编纂与学术研究为由，最终让王宗羲答应出山，贡献其毕生智慧。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康熙为什么不提防这个曾经反抗清

0: 君主专权，但佢并唔反对君主制度。喺佢睇嚟，君主作为一国之主系必然要存在嘅，只系需要以宰相为首嘅政府部门去协助，并且将民众放喺首位，咁样嘅政府先至能够建立长久稳固嘅秩序。对比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佢哋三个人嘅个性差异系显而易见嘅。王夫之偏沉稳，顾炎武偏热血，唯独王宗羲不冷不热，守中用忠。佢嘅父亲被阉党残害，但佢并冇一味责怪魏忠贤，反而悉心去探究崇祯皇帝嘅所作所为，探索君主制度下兴衰。 更替嘅秘密，作为前朝知识分子，佢能够放手一搏嘅时候，咁就放手一搏。当提称力量悬殊嘅现实之后，佢反而更加释然同洒脱，一边逃避清廷嘅追捕，一边研究君主与天下嘅关系。毫无疑问，王宗羲系一个极端睿智。 而且颇具前瞻性嘅思想家，佢唔单止理性思辨咗君主专制制度嘅弊端，同时仲凭借高超嘅认知解读咗税制改革与农民压力之间嘅关系，以至于后来学术界甚至出现咗一条经典嘅王宗羲定律。穷极一生。 王宗羲冇能够睇到心之所向嘅理想社会，但系佢嘅智慧同精神却始终激励住一代又一代嘅改革家不屈奋斗。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1: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崔留吟姜葵，唇兮丙午冬，舞羌安远留城，与留去飞猪游乐之，踱曲见之。如去舞羌十年，故人有亳州鹦鹉洲者，闻小鸡歌此词，闻之。 颇能道其事，还吾谓如言之，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也。月冷龙沙，尘清苦落。今年汉蒲初次，新翻湖步曲，庭煎莫原融歌翠。曾留高士，看惨曲萦红。 蝉鸦飞翠，人珠丽，焚香吹下，夜寒风细。此地宜有池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但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
2: 瘴酒忽清愁，花笑应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齐。呢一首词系为庆贺武昌安远流落成之作。孝宗淳熙十三年，即系公元嘅1186年。 姜葵离开汉阳赴浙江湖州途经武昌时状，上篇一开始就将高楼暂搁一边，而将战地风光描写咗一番。明月嘅冷光映照住寒冷嘅边塞沙棘，维护城堡四周嘅竹篱渐陈静寂。今年朝廷开始赏赐臣民饮酒欢聚。 叹起塞北嘅乐曲，听到元帅嘅军将歌吹激荡。 有了前面的

龙沙虎落，煎莫圆融。层楼的这六句写红惨翠蝉，丽人粉香，则不觉得气格千扬。安远楼层层耸立，睇佢红色嘅栏杆萦绕环曲，翠碧流蝉飞展。嗰位小姬容貌艳丽，从佢身上吹落阵阵粉香，寒夜里边风轻轻细细。上篇先写楼外，再写楼内，下篇有玉梯凝望，但见芳草萋萋千里，意境亦是深远阔大。登上高楼，久久凝神远望，只叹息芳草萋萋，绵绵千里。天涯呢三句，漂泊天涯嘅游子情怀凄寂，仗住酒力减轻闲愁，借住赏花消磨志气，迷惘变为凄厉，清丽变为悲壮，最后以景结情。西山之外，黄昏时又卷起一帘秋雨过后的情丽，与篇首冷寂的静景相应，突出了本词登高沉思的主调。再来诵读一次：翠流吟，姜葵。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城，与流去飞珠有落之，度曲见字。如去武昌十年，故人有薄州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闻之颇能道其事，还吾为如言之，兴怀释游，且伤今之离索也。月冷龙沙，尘清苦落，今年看蒲初次，新翻湖步曲，庭煎莫圆融歌吹。层楼高士，看惨曲萦红，蝉牙飞翠。人珠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此地宜有池仙，涌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但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像酒忽清愁，花消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齐。杏花天影，姜葵。丙午之冬，发面口，丁未正月二日，到金陵，北望维楚，风日清熟，小舟挂直，融雨波上。绿丝低拂鸳鸯袍，上桃叶，当时换道。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栏摇更少住。金陵路，莺吟燕舞，酸潮水滋人醉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呢首词是姬女怀思合肥恋人之作，上篇写景诗人，词人以鸳鸯引发出赏桃叶的意思，借桃叶隐喻合肥的恋人，包含了往日幽会与无限情思。又将愁眼与春风这一句暗喻情人眼望春风，对词人温馨情爱的期盼与追求。词人触景生情，独倚栏摇，流连不舍。下篇写离情愁苦。金陵路三句与莺吟燕舞，象征金陵秦淮河畔歌妓舞女的轻歌妙舞，暗示出合肥恋。

人嘅身份，故目注秦淮而心向淮楚，以秦淮哽咽之落景，反衬作者离索淮人之悲情。谁知我嘅相思情苦呢？小舟泛波，算嚟只有潮水最能够理解我嘅相思最苦，因为佢一路推波荡舟，伴随词人孤舟寂忘。满丁三句写目望金陵秦淮河入长江处嘅白鹭洲，长满绿草，隐喻词人烟波日暮，羁旅未归而愁如芳草嘅伤感。于是发出移舟漂泊，何处是人生归宿的惘然失落之慨叹，颇有悲楚难抑、低回不尽之志。再来欣赏一次。杏花天影姜葵，丙午之冬发面口，丁未正月二日到金陵，北望淮楚，风日清熟，小舟挂直，融雨波上。绿丝低拂鸳鸯袍，上桃叶当时换道，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阑窑更小住。金陵路哽吟燕舞，酸潮水滋人最苦，满丁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一鄂红姜葵，丙午人日如客长沙别驾之观正堂，堂下曲沼，沼西复古垣，有芦桔幽篁，一径深曲。穿径而南，观梅数十株，如朝如熟，或红破白露，枝影扶疏。雀栖苍苔细石间，野兴横生。鸡鸣架灯定黄台，乱双流入碌山。霜云低昂，霜波融雨，兴尽悲来，醉吟成调。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而簪。池面冰娇，长腰雪露，云意还又沉沉。吹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琴。野老林泉孤黄台借，呼唤登临。南去北来何时，荡霜云楚水，目极伤心。朱户黏鸡，金盘蹴燕，空叹时聚侵沉。既曾共西楼瓦集，上垂柳还了万丝金。待得归安到时，只怕春深。小叙当中叙述甚长，本词以兴尽悲来而作。兴为何？悲为何？姜葵一生流转江湖，貌似野云孤鹤般脱掠放日，至死未尝仕尽。但作为一个文人，况且出于仕宦之门，父亲曾为知县，他必然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传统的忧患意识不可能不反映出他的作品当中。本词就是这样的一篇登临观览羁旅伤怀之作。上篇写早春游兴，下篇感慨羁旅游荡，全词铺叙展演，写景用情，写寒梅冷翠，造句奇丽，书念远怀旧，心远从容。
再来中

0: 读一次。
1: 一岳雄，姜夔。丙午寅日，余客长沙别驾之观正堂。堂下曲沼，沼西复古垣，有芦桔幽篁，一径深曲。川径而南，观梅数十株，如蕉如粟，或红破白露，枝影扶疏。雀栖苍苔细石间，野杏横生。鸡鸣架灯定黄台，乱双流入碌山。双云低昂，双波融雨，兴尽悲来，醉吟成调。古城阴，有观梅几许，红萼微而簪。池面冰娇，长腰雪露，云意还又沉沉。吹藤共闲川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琴。野老林泉，孤黄台借，呼唤登临。南去北来何时，荡双云楚水，目极伤心。朱户黏鸡，金盘蹴燕，空叹时聚侵沉。寄曾共西楼瓦杂，想垂柳还了万丝金。待得归安到时，只怕春深。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

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藤翼两个睇住李元灰溜溜咁走咗之后，就陪住纪嫣然离开咗呢个行馆。出到去之后，藤翼就对佢两个话：自己要去藏军阁嗰度仔细睇下，咁同埋呢，睇下呢去同吕不韦报信嘅人翻咗嚟未。讲完之后就飞马走咗啦。纪嫣然本嚟呢就想同项少龙两个漫步邯郸，同情郎一齐呢享受呢个浪漫嘅时刻，点知行咗冇几耐，发现自己嘅艳光啊，哎呀，去到边处都引嚟众人围观，搞到自己好唔自在。于是即刻将项少龙拉翻去自己住嘅嗰个地方。纪嫣然暂时居住嘅呢个大宅呢，主人系属于邯郸嘅大儒家刘华生嘅。咁而家呢位大儒家呢，正同周显度捉紧棋。见到佢两个翻嚟都好高兴，原来刘华生同周显呢系三十几年嘅老朋友，当纪嫣然就好似自己个女咁，大家就言笑甚欢。周显亦都一直未有机会同项少龙聚久，于是呢就叫纪嫣然同自己啊捉住几盘先，然后即同项少龙一齐倾偈。佢叹咗啖气话：自从平王东迁以嚟，群龙无首的局面已经有五百几年，这五百几年来一直都是兵灾连连，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好彩有你这位新圣人出现，先有天下一统，刀兵尽息之望啊。项少龙本来就一直以为周显这些所谓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些迷信的讲法来的，但是自从领教了他的厉害之后，再不敢用胡说八道来对付这个智者的五德始终说。因为周显说他是新圣人，自己本来也都以为无稽之谈的。但是试想下，如果当日不是他想办法救出了朱姬，又教小盘变身为嬴政，这一切如果不发生的话，这样根本就不会有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按照这样来看，自己虽然不是那个新圣人，但是也都算是造就这位新圣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之一。唉，自己后面所做的一切，同埋周显所观察到的天上的异象，以及他对自己讲的说话，是几咁巧合啊。此但是现在自己点答他好呢？唯有默默无言，不敢再出声。周显这个时候正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面，他好有心意地望了项少龙一眼，他说：我知道少龙你的人，你是不喜欢打仗，喜欢和平，但是偏偏你想天下太平，就只能够用战争来达到这个目标，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办法了。如果不是又等你七国，你打我，我打你，打来打去，辗转不休，迟早都会被外族再请凶威入侵中原，咁到时候佢哋就会好似蝗虫一样摧毁我哋嘅文化噶啦。项少龙听到周显呢番说话，当堂成身一震，呢几句话真好似当头棒喝一样。使他想起以前自己从来都没想过的问题，一直以来自己都蓄意

冇被参与任何攻城占地嘅战争，但系从嚟冇谂过长痛啊不如短痛，用战争为大地带嚟和平。咁样始终系因为自己嚟自一个另外嘅时代，好似系唔属于呢一个时代嘅外来人嘅心理。但系事实上，佢已经成为呢个时代嘅一份子，当然亦都要负起呢个时代嘅责任。冇错。试想下，就算秦国不出兵征战，但是陆国肯放过秦国吗？因为这个时代根本就弱肉强食，与其任由战火不断无限期地蔓延下去，甚至引来外族的入侵，不如现在就利用秦国良好的形势及早统一天下。如果由他领兵征战，那至少呢可以将无谓的杀戮减到最少，使大家受的苦楚减轻一点。想到这里，他的心不由得一动，周显一路都定神打量着他。他笑笑说，天地间的变化始终离不开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运转。天是五行，人亦都是五行。外象的变化虽然是千变万化，但其实本质呢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才有天人交感。每当一个时代出现新旧交替的时候，一定有些兆头的。这个兆头就是新时代主人的所在。例如周文王的时候，有一头赤乌鸟含着丹书飞落在周国的国土，开创了周王朝大一统的霸业。这个就是应时运而来的兆头，是吉祥的兆头啊。项少龙忍不住问，现在又有什么吉祥的兆头出现呢？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提过新星的出现？半年前少龙你离开赵国去了秦国，当时我未收到你的消息，但是当晚我夜观天象，那粒星就马上消失无踪。我正是感到好奇怪的时候，在天上属于秦人境内的星宿位置，居然出现了另外一粒更大更明亮的新星，光照夜空。现在老夫已经肯定统一天下的一定是秦人，而且跟少龙是有直接的关系。听到那几句说话，项少龙更加没声出，他更加不敢轻视这个古代的天文学的权威。周显伸手搭着他膊头说，就算是为了天下的万民，少龙你都应该促成秦人的霸业，如果不是，说不定那粒新星又会暗淡下来。唔使理人哋点睇，只要揸紧理想，尽力而为，咁先唔会辜负上天对你嘅期望。我相信一统天下一定会因你而嚟，老夫完全可以断定。项少龙听到心头一阵激动，佢到而家先明白周显嘅胸怀，佢系几咁广阔。充满了悲天悯人的热情，他的想法是从实际出发，不似孔孟之道成日都只讲仁义道德。铁一样的事实已经摆在大家的眼前，最讲究礼乐最讲究仁义的就是鲁国。鲁国只是落得国破家亡之局，在这个战争的年代里面，唯有以武止武，以暴易暴，只有强大的武力才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宰。周显说，燕然一直的希望能够辅助明主统一天下，达到使到天下重享太平，自食兵戈的目标啊。少龙，项少龙听到心中苦笑，就算统一到天下，但是要真正达到太平，要真正使到兵戈止息，这个道路是几咁漫长而艰苦。就算是大秦建立之后，在这一片土地上

0: 亦都要连绵住成千年咁耐嘅兵祸战乱，然后先迎嚟嗰个和平发展嘅年代。但系冇大秦嘅一统，跟住就唔会有后嚟汉唐以后嘅盛世升平，更加唔会有强大嘅中国出现喺21世纪里边。谂到呢度，佢突然间猛下决心，决定要抛开独善其身嘅谂法，睇下可唔可以为小盘帮翻啲忙。同时都叹一啖气，对于佢呢个好鄙视、好讨厌战争嘅人嚟讲，要一下子将思想转变真系好唔容易。呢个时候，纪嫣然同刘华生亦都推开棋盘行咗过嚟。周显就笑住问：点啊？呢一个边个赢边个输呢？纪嫣然有啲唔好意思咁话：
1: 刘大如佢见到嫣然无心恋战，所以放咗我一马啫。
0: 众人听到啲笑起上嚟。刘华生又唔知道项少龙底细，净系当佢系马痴董康。倾咗两句偈之后，就同周显翻去继续捉棋。纪嫣然啱晒啦，就即刻拖住项少龙翻去自己住嘅闺房啦。等到冇人之后，两个人都即时嚟咗个深情嘅长吻。跟住纪嫣然先扮到好严肃咁话：
1: 董兄，敢问你几时先正式娶嫣然过门啊？
0: 项少龙笑住话：咁纪小姐既然敢问啦，我一定要先验明正身，睇系咪正火，然后先肯娶你噶嘛。讲完之后，双手啊即时向住纪嫣然伸咗过嚟。纪嫣然一边笑一边捉住佢对手话：
1: 喂喂喂，人哋讲正经噶，成日都见唔到你啊，嗰种牵肠挂肚嘅感觉真系好折磨我噶。
0: 项少龙深切咁感到呢位绝代佳人对自己嘅爱恋，佢叹一啖气话：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我得到咗你，甚至同你相宿相妻，咁我真系会寸步难行，个个呢都好妒忌咁盯实我。嗰阵时人人都会注视我哋，依然呢，你亦都会失去超越于男女情欲嘅地位同身份。对于我今次嚟邯郸，是大为不利的。纪嫣然这一排呢真的为情颠倒，将其他东西都抛诸脑后。现在听到项少龙这么一提，想一想点头就说：
1: 哎呀，嫣然真的太疏忽了，都不记得你身处险境添。我明白了。
0: 于是两人商量了一下今后的对策，这样才依依惜别。项少龙一回到去，乌鬼在门口就将他截住说：亚夫人同智姑娘都等紧三爷你，我咧已经将佢哋两个分别安排喺东西两间厢房，去分开睇下你见边个先啦。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头都大埋，正经事都未有头绪，但男女之间嘅事啊纠缠不清，唉，一时间咧你有啲英雄气短，都唔知点算好。谂一阵，决定先去见赵志先。咁佢首先嚟到西面间厢房。赵志呢好乖咁坐喺角落头嗰度，一听到佢脚步声，就系啲手足无措、面红耳赤咁，唔知系表示仲喺度嬲紧佢啊，因为俾佢见到，俾李元轻狂自己而感到羞愧。项少龙嚟到佢身边坐低话：
2: 智姑娘，你唔使陪李元咩？
0: 赵志一听呢句说话，当堂面色都白晒，佢咬住嘴唇。答非所问咁话：
1: 师傅叫赵志嚟，请董先生去武士行馆一聚啊！
0: 项少龙心谂，佢呢个只系揾借口嚟揾自己啫。如果唔系，赵霸点会揾个咁美丽嘅女徒弟单独嚟约佢呢？咁啊，并唔合礼节噶。叹一啖气话：
2: 过两日先啦，而家我个心都唔知几烦。
0: 赵志啊，耷低头。用蚊子咁细把声话：
1: 你有咩好烦啫？今日你几威风啊，又得到几才女嘅青睐，我仲以为你唔会咁早翻嚟添啊！
0: 项少龙仔细咁睇下佢，明白佢嘅心意啦。佢嚟揾自己呢，系向自己表示自己并冇跟咗李元。 对呢个心高气傲嘅美女嚟讲，呢、这个已经系好大嘅让步。咁亦都可以睇得出，佢对自己扮嘅呢个董康呢，已经系到咗不可自持嘅地步。赵子担高头，眼泪水都晕晒强，佢话：我知你嬲我头先俾李元拉住我只手，你要打我闹我都得，因为系我唔啱啊嘛。项少龙睇佢心暗暗叫弊啦。一个美女心甘情愿咁俾你打俾你闹，咁其实即系话俾你听，自己系任你处置噶啦。如果咁嘅情形之下，自己仲要拒绝佢嘅，咁赵志除咗自杀之外，就冇乜嘢可以挽回颜面嘅方法噶啦噃。一时间啊，头都大晒，十一声起身，赵志好惊惶咁睇住佢话：你咁都唔肯原谅我？
2: 唔系。嗱，子姑娘，你喺度坐下先，我一阵间再嚟。
0: 然后即时行去东边嘅厢房。呢、这个时候，赵雅正喺窗台嗰度望住外边嘅花园，听到佢脚步声，赵雅成身微微一震，拧转身含笑睇住佢话：
1: 哎呀，董先生咁早翻嚟呀？几才女冇留你过夜咩？
0: 项少龙啱啱应付完赵志，个心正系烦紧，听到赵雅咁讲，有啲发火啦，哼一声话：
2: 你当佢系咁随便嘅人咩？我连佢手指尾都未掂到啊！
0: 赵雅知道佢借题发挥，讽刺自己对李元好随便，不如佢心啊好羞愧，耷低头叹一啖气话：
1: 咁我而家咪向你赔罪咯，先生你肯唔肯接受呢？
0: 项少龙听到心啊暗暗叫苦，唉，早知自己今日就唔出手啦。喺呢个重武轻文嘅时代，个个美女都爱慕剑术高强嘅英雄，自己贪图一时之快，虽然系错咗李元嘅威风，但系而家呢就招惹呢两个女人同时向自己倾倒，唉，咁呢云呢就唔系行桃花运，直情有啲桃花劫嘅意味啦。两个女仔一齐嚟，咁自己点样应付先得噶？而且呢，自己本身仲有好多好急要完成嘅事情等住去做噶，仲有边有时间同佢哋谈情说爱呢？赵志仲易搞啲噃，呢、这个赵雅真系使自己好伤脑筋。你话完全拒绝佢，咁同样呢，亦都会好大咁打击咗佢嘅自尊。但系如果接受佢呢，挽下手啊！他又会识穿自己真正的身份，到时候他都不知道会怎样对付自己呢。而问题是，自己对赵雅依然还有些爱意，仍然迷恋个动人的肉体，所以一见到他跟其他男人亲热，忍不住就是很妒忌、很愤恨的情绪。而赵雅亦都不是坏人，只是意志不够坚定。但是原谅佢咁啊，冇可能啦！自己亦都唔敢再信佢。如果唔系嘅话，又点知佢会唔会再度背叛自己呢？但系你话要好硬住心肠咁伤害佢啊，又于心不忍噃。叹一啖气话：
2: 夫人讲笑啦，你有冇得罪我？有咩要赔罪嘅地方呢？
0: 赵雅慢慢咁向佢行过嚟。到胸前动人的曲线几乎要掂到佢，咁先昂高头望住佢无限温柔咁话：
1: 我今晚留低唔走咁好嘛？
0: 听佢讲出一句咁诱人嘅说话，感受到佢嗰位如兰似麝嘅气息，项少龙一下子就好似翻到以前同佢恩爱缠绵嘅快乐时光咁，都唔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呀、啊。赵雅见呢个神色迷茫，好似已经为自己所迷醉，于是又踏前小半步，成个身都挨喺身上，跟住高耸嘅胸膛紧紧咁逼住佢，意乱情迷咁话：
1: 先生，唔通你对赵雅真系咁不屑一顾？
0: 项少龙成身震一震，哎呀，好彩今日自己身上呢查咗藤液俾自己一啲情种药汁，如果唔系嘅话，赵雅可能已经凭自己身体嘅气味辨认出自己嘅身份。 佢即时伸手揸住赵

0: 压个膊头，轻轻将佢拱开啲，
1: 费事自己顶唔顺。佢胸前迷人曲线，嗰种惊人嘅诱惑力，跟住哈哈一笑话：夫人乜你点解咁讲法啊？超系正常男人，有边个舍得放开你噃？
2: 咁你仲等乜嘢啫？
1: 赵雅已经系摆明居马要任君采擇噶啦。项少龙睇住呢个咁放浪嘅样子啊，佢心呢既系心喐，又有啲激气，双眼已经忍唔住好放肆咁，将佢由头又睇到落脚，由脚又睇到上头，苦笑住话：夫人，你今晚要留喺度，但系如果李元要你听晚陪佢，你会拒绝咩？呢句说话项少龙讲得厉害，因为冇人比佢更加明白赵雅嗰种放浪多情、意志唔够坚定嘅性格。就算以前深爱住自己嘅时候，佢依然忍受唔住齐宇嘅引诱，而同佢鬼混，同赵牧决裂之后，而家又甘心俾呢个奸贼玩弄。所以呢句说话真系打喺赵雅嘅要害之上。赵雅听到果然系面色一变，面容惨淡咁话：
2: 你唔好问呢种问题好吗？我好难答你噶。
1: 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当堂就无名火起啦。佢拧转头冷冷咁话：
0: 咁夫人请回啦。董某仲有客人要招呼啊。
2: 董康，
1: 项少龙听到佢叫得好凄凉、好悲惨，个心一软，停低就话：
0: 夫人仲有咩指教呢？
1: 赵雅啪一声嚟到佢背后，不顾一切咁揽实佢，突然间大声咁喊起上嚟。哎呀，嗰啲喊声啊，讲唔出咁凄凉苦楚啊！项少龙呢个人啊，真系天不怕地不怕，但系最怕就女人流眼泪。一谂翻起自己往日嘅恩情，即时将佢揽到自己身前，手忙脚乱咁为佢抹翻啲眼泪。点知赵雅就越喊越犀利，嘿，喊到收唔到声咁滞，一时间将佢啲衫袖都染湿晒。呢下项少龙啊，更加唔知点算好啦。就算个心几嬲佢啊，而家又点忍心啊再出言斥责呢？过咗阵，赵雅先慢慢收声，然后轻轻离开咗佢个怀抱，双眼又红又肿咁，幽幽怨怨望咗佢一眼，话：
2: 我走啦。
1: 项少龙当堂成个愕然，隐隐约约感到佢之所以咁失常，是因为想起了他项少龙，所以悲从中来，而且一时间对其他男人都感到意兴索然。唉，睇嚟自己以前那个项少龙的形象始终都重要过自己现在这个董马切得多。一时间的心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点了点头说：
0: 那我送夫人出去了。
2: 先生你不用多礼，赵雅自己会走。
1: 讲完之后，拧转身就匆匆而去。项少龙咁先松咗啖气，咁即时入房就换咗件衫，同时派人呢将等喺外边嘅赵志啊请咗入嚟。赵志入到嚟之后，依然系楚楚可怜咁望住佢。霎时之间，项少龙嘅心一软，心谂如果而家占有佢，佢一定唔会拒绝。正是这个诱惑的想法，就要使他要用很大的理性才克制住内心的冲动。这个时候的赵志另外有一股楚楚可怜的神态。事实上连他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始终都不对这个美女动心，只是为了京俊。但是赵志显然并没有爱上京俊。突然间赵志细细声咁话：
2: 嗰个奸贼入咗城啊！
1: 项少龙一时都未会意，奸贼？
0: 哦，你讲田丹啊？
2: 我好惊，尤姐佢不顾一切就会行刺佢啊！
1: 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
0: 哎呀，咁你劝佢千祈唔好鲁莽行事，如果唔系，悔之已晚啊！
1: 赵志一听就高兴了。
2: 哦， 原来你系。

0: 咁关心我哋嘅。项少龙知道自己无意之间已经透露咗自己嘅心意，只好苦笑话：其实我一直都好关心你哋。赵志块面啊，当堂重现生机。咁点解你对人哋反而咁冷淡无情啊？
1: 唉，嗰晚我以为可以同智姑娘你共饮一杯交杯酒，合紧酒，点知差咗少少，哎呀，几乎小命不保。你话我仲要点样对你多情呢？
0: 赵志啊，始终系个黄花闺女。呢、这个项少龙讲得咁坦白，又话要同人哋饮咩合紧酒咁，当堂丑到面都红晒，但系个心呢又有啲高兴噃。
2: 对唔住啊，当时一场误会啫嘛，我而家即刻同你叩头赔罪啦。
0: 讲完之后真系跪低叩头添，哎呀，呢下项少龙啊真系又唔知点算好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唱物》。到山东省香河县叶老村，有一座白丘民俗拍卖馆，主人叶伯庆年近七旬。这座拍卖馆是以用了十年的时间，耗资近百万元，到原自家的特级地震建起来的。这位农民昨年爱建这座拍卖馆呢？这座拍卖馆背后有着财产业的故事。下半甲山东泰一起走进叶伯庆的拍卖馆。暑假来半，白丘拍卖馆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再来参观的农家。64岁的叶伯庆骑着扩音器，用伊也并唔太标准的普通话介绍的。农家会不断地问来问去，丝毫不影响伊的兴致。

0: 省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中国专访位于中国云南省界华林县有云南上都名界野店之称，所生产界华林涛古称灵酒涛，有华夏古涛文化节界梅儿。六百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华林陶瓷生产技艺多多相传。华林陶瓷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质水质程度。甲江西界景德镇陶瓷拥有并举，下辈张脉跟随昆明泰直起进返华林县，走访华林陶。让大家拢会知，中国嘅陶瓷制造工具源远流长。到中国有一句古谚：五千里邦尼有灵州陶瓷，六百里之外为景德瓷都。这句话将灵州和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灵州的陶瓷和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出名，所以提高了灵州就是金质，爱带大家走访界各自陶都，云南省的开始界华林县，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林县拥有土地丰富的陶土资源。从明朝的红布泥缸开始，六百多年来，古币直定规模界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王氏家族界制陶技艺悠悠名衰。五十多年前嫁到华林县王家界李子恒，如今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甲红鼎首席技师。当年，李子恒甲王氏家族界对接七道团经。王伯祖结婚，夫妻两人大伯亲王子鹏的大女儿，母亲延续了王家六七百年来的祖传技艺，更将华林陶的传统生产工艺和行道每项标准进行了突破提升。李子恒的两家如今王氏家族的对接八大团经王大伟达，我爸爸妈妈对林氏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伊人将华林县界制陶技艺，利用伊人个所学，用科学界火香魅力方法，进行了正立个记录。客观来答，如果无我爸爸当年外出学习个经历，无伊人何不能个努力个话，现在华林陶可能已经消失了。王大伟介绍答，这个世纪六十年代，十六岁个父亲王伯祖决心来到北京个。东洋工具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这到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足以证明王家人的眼睛的

中心。后来，母亲李子芬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对着家乡个热爱，加对华林涛奇怪个经受，因人一起登到了故乡，立即将华林涛发扬光大。王大伟介绍道：“清末到民国个时阵，到我个村来，我个阿公王子鹏，写早个白友是工程上好个，大家拢觉得非常奇怪。那写字方法个配方拢是平易个。”早年最当令王家的物件，就写来先生好呢。我讲单了一句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认真，多了一点水滴。我觉得这句话是往王氏家族的传承，多一点认真，多一点水滴，这是前向精神界永美的接扑的归宿，以前扑式爆发的精神光辉。甲华林涛所散发出来个温存、唔幽默、低调、唔粗糙个质感，不蒙自黑。陶瓷是泥土个火个归宿，水个土个生活。唔单个泥土，唔单个水质，拢会影响陶器个感觉个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道：华林涛所用个配料个釉料，拢是出自华林当地个天然材料。王大伟介绍道：“好在地方个泥土，比如叫泥坑个紫砂、金德顶等其他个野口，拢是强钢甲黄褐流覆个堆积层。红蓝是红贵高分，从地界泥岭来打，往之个爱更坚固个在，所以泥土个随便起就非常长，非常适合陶瓷个生产。”伊本身个染色环境天生，免非常在个增加加工，最好用来做出优质个陶瓷。红蓝唔称是生物王国，而是矿物个王国。陶瓷个釉料表面是金属灰色个，所以有更多个可能性来从事陶瓷个研发，可以充分发挥咱个新鲜人，甲大自然吸收非常好个物件，然后往发到自然。来制作好做个器皿，跟大家使用。王大辉提交个使用，其实就是华林涛大半请个时间长好来搬，能够传承落来个核心要素。中国历史上好做野口，叫等有名个庚叶、甲子叶，拢曾经出现过历史个断档。究其原因，就是无到生活中被广泛个使用。自华林涛开国相分，更史料记载，华林涛到民国时期曾经是红蓝各地主要界生活用品。从古朴实用界腌菜红、瓷器、显露到整地界茶盏碗底、金盖瓶器、雕塑品应有尽有。直到华林民间，华林涛个使用就更加普遍。就等因在华林湖南生老囝。家宅大概面加多，只是用华林涛的陶片，因为陶片温存在天然地界利益先靠的组合。换句话说，客家汤县的优质的骨灰也必须装到华林涛制作的骨灰盒来搬，意思是当告老还乡，回归故土。从我观点看，华林涛的优势以青色为主。标志性的釉色还有月白、绿、蓝青、豆青、红青等等。出自大自然界天然釉色，加上天然界松秋钢制作，让华林涛呈现出淳朴自然、滴光弹顺的华海之美。王大伟道：“昨年华林涛先生好谈，因为以回乡的传统，往传承的是行文化来搬，而有来念的这种方式。”光子不久，非常素雅。华林涛的审美其实是东方人对极致的审美。人强势大，温存自己来形容华林涛。作为后进的制作者来答，我爱定心珍惜这种来自大山界朴素朴实的陶文化。大文昌界历史岁月中，虽然涉及华林涛界险险野火，从未生灭，但是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当地制陶企业，已经经历过非常大的颠覆和低谷。到王大伟看来，
该做强业的行学士就是白清王白祖锻炼钢筋直下街直等波浪转过街创业室。当所有到间环境来搬将大街往大威日租默见。骨子来搬阿浸透地对华林涛深深的感情。王大威答这件华林涛街山山自宅聊天非常繁琐这间有七十多道江苏其中上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点你。王大威答点你的过程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了的确的味道。王大威答点你就是点呼就叫酒家一件将伊红冲起来时间上好没改过半年时间主灯泥土就会煮好就叫一个老人扮演后生人家回去台湾老人在光子不久将伊个泥生子并得比较文化泥土后有生改改。王大卫答不要以为泥土是能改就好欺负伊。只有对于每一个泥土拢搭入了感情慢慢当也变回伊就会回报了。因此到军力强的过程中王大卫始终恪守白白甲祖辈个正业求证认真细致个写字标准带着爱甲善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王氏家族希望满满一年，伊能获得了一家世界五百强个瓜子公司个推荐，被挑选为头产品个下泽方。这意味着华林涛获得了一家有名个公司个认可。卡下个是，这家公司到世界各省会并且优良会西安南省会个产品要求证，甲王氏家族来到全省个产品标准不满之下。王大卫答：叫等一个碗或者是一个水杯，我的口乐是手充满的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是囤积的速度，以及甲吹动接触的瞬间的感受。这就是往囤生的一个核心内向，为使用知识改制作。往到过百年，渐渐你当不囤个使用，不囤个影响机。所以往到生产方面花的时间是上最快。王大卫答：加果子强因为下葬意味着将接受更为严格科学的选品审核和挑选，这是饥饿还是挑战。下葬可以让华林涛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但是中也让坚守自头机构的传承者得到更多的文化自信，热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光流转中，华林街也会是了一段呢。华林街陶瓷文化就传承了一段呢。六百多年的薪火相传，让如今的华林涛的也会又写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新故事。王大卫答：作为智障人来答，我也是老小心。我到平昌的过程中，不停地认识泥土，不停地了解伊，通过亲密的方式，听信本有温言人。各位者推到伊的时阵，也会心生欢喜。王大卫答：伊期待地到自家世界五百强的强业界全球名店来搬，等顾客每客去一件华林涛产品的时阵，拢能有一种欢喜的感觉，用尽心头。听朋友，顶摆你听过是昆明台记者的报道，红蓝华林涛六百年也会写出淘气文化新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小马小弟演马在台风秀。我话着一号是小马最开，伊是热死最开之职，也是海开界对接最开。小马现在雨水充足，风秀大茂。本期音乐节目，这期到海天的高端来播，讲述小马之美。

所谓小麦到南方和北方地区的行业也有所不同。到南方小麦是指好水之恩，雪崩改字也麦恩一样。小麦最开始在我国南方地区直播跟河两界河两段南街界暖湿气流和北野界的空气到华南直段交换，导致高就形成了提速大环危界强降水。接着民安所答小麦刚好降麦，此时在如果河水平静，接龙岩来搬所界小麦不麦刚短长长，小麦不麦芒种不广，就是在小麦时在常来做过脱不麦罪，就可能造成了长坑降力，甚至芒种时候就无法再插最多。

到八号小摩即是跟小白相逛，每年吃过夜松至不过节松，这是我国八号地区的好配。到小摩再看八号地区上部经济较好配，更好量好水或者是不好，反倒是气温快速上升，更令人印象深刻。我国北方地区农村以外地为主，年节则末以小白为主。至此小麦在开，麦类等黑色则末的籽粒开始发麻，但花不成色，因此小麦之麦。到北方不是只耕作，而是只小白发麻听到。

小马是离开之后个对个最快，该是更最正格。小马则是植物生长个关键时期，有了足够个阳光和水个冲击，可能木会更加饱满。高能根据这特点，也做了好个无错食宿，比如打自车心。小马动刹车，猛地不再踏。闽南说大刹车是指水车、油车、个水车。古人形容房屋无冷，刹车对应个是三维车身。自车身是直插农村地区古老个小马习俗。古时候水车车水排光为农村大事，水车建立以小马时作启动，农家车水载到水车起点往河内。兄弟并进行祭拜，祭品来杯有白水一杯，祭司或者参堂有秦王、隋王、用王之意。

而是相对比较，河流统一之间还冷一大概浅水。各家之间意识时候，把由泥浆及时加调节较好，把确定大日子来搬，以里面时候让其回办，把水车机等只白糕、白饼、白汤，太及时加以牢固为好。正当当时，大东修好车顶，是需准备好水车，修质量及起状动。把河水引光入仓，以慢盖换清。至初时，宋龙从红标得了高能，对水里摆光东西。

小莫不更是在亏，而是高人对南山态度。高南风，西国东小莫家，莫几次修得恩莫，一笔的自将王莫化为向杰三将空间。三门也是如此，松气之威包括切度，身体将获得新的能量。所谓的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即使达到了极地之后，必将行下坡路。大满并不是高能所追求的完美境界，只晓得圆满将是将色为色或发展的空间，或可以既将整观，这恰好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热心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乡，
3: 别乡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欧洲东歌，爹起活动。听众朋友了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期登台爹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话白来播内容，是属于到地山风情的人物当。今日咱继续来陪陪林烟。其实昨天咱刘平甲地州市惠瑞保护基地，地州市市区文物保护单位，地州市红灯新谷林业主任杨小伟，将来甲咱陪陪林业山边界写字过听。到接落来个世界开幕人物，今日刚刚咱林树车将来甲咱陪陪地州松果，白囊草果，白囊汤。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红灯爱新高林业为地主起点铺红灯顶安行山卡爱比邻班岗，因为地主起会末节文化瑞山保护基地，地主起持续文化保护单位，地主起拍末棍泽声系列棍泽泽。至今这条林业仍然是因高楼的超工枝头以及林业写字的感觉。一零一的字形茶线呢，是中国高流的写字技巧，也是中国最传统的写字头出的方式。正比

0: 认为灰丝灰粒落屋就几乎被淘汰，但是更多随着南蒙这种新闻关节也爱回归这样的状态，茶歇这种高潮接迫红烟天生的淘气定回到南蒙的事业之中，更以来这种冷夜的茶歇机会也定心的混合着一个光彩。本期的节目能如个红灯新高冷夜的主人阿贤小伟来了解的泥土而回碰撞的结果，能够产生灭山野界头改变，
1: 头土变成头车，以及是一个茉莉界变回过听，来帮我有灰黑界变了，变回过听。茉莉呢，就是比如伊个水分是薄个，伊个体质是变衰，伊个密度是变更加强。从灰黑来谈呢，伊是来帮我学做个木质，已经成分发生了变化了，然后伊从一个不稳定个状态变成一个稳定个状态。
2: 等于单单这个头套啊，至少有点咪个严格限制啊吧。好运运料到底来？
1: 传统界咱只做套个泥土，基本是都掺个料个。但是因为伊种个数量也无那些计咯，所以料起来也无那些影响。但恁学哇，后来学呢，遐料学着个合地起就真来个。伊内方面就用到，伊个就伊个套好料来用到，伊个料成个合地哦，可以起好，所以有三方面个作用。
2: 但系，专门是来自泥土的。
1: 但后来因为咱国家个经济粮仓个开发，保护粮仓，所以呢，泥土个来源就成个一间非常大个门堆。但是非常好呢，又刚好现在又房地产个开发，那房地产个开发伊需要留地个结构，所以呢，对呢，但有好做个废弃土。那么有时候这个好个泥质刚好是用所需要个，所以用着大批量去种植出。第二车库个废弃土来做用来原材料，同样是需要太水个，面啊手都 OK 个。
2: 遐来后呢，得经过面江苏，然后来捏泥啊。
1: 然后呢，伊是得各种土去混合。普通人来个汤，土落白白个，但其实用专业个人来汤，可能有三样土，大概可以分为三样。其实来讲就是根据伊热含量个唔同，硅含量个唔同个区分。头土来讲，煎熬个元素是比较重要个。硅是起到了热个作用，就好像咱一个人必须要热。那热是起到了骨骼个作用。骨架较侪呢，较松；伊安力，如果你较侪呢，伊较软，爱塌，所以伊两个比例就非常不合刚刚好。然后就通过捏泥的机器把伊充分的搅拌到一下。然后个就是因为用这个现在所采用的成型方法，还是非常古老的，或者泥雕为多个，就是咱直接会叫做手指，就是高拿只手，然后一条泥雕到手当变成一个山饼，一个水根，只整土生个。咱口尾其他头只枪，或者啥头枪所生出来土是唔当个，我哋根据我们简单个需要，简单个调配，所以现在只个土也是只有这个才能够提供。
2: 我家己在北国啊，可能只水根啊面，人都是木个剥了出土就解棒棒个倒，解就倒吸咯，解剥出来就自家形状就出来。人呢是通过手工哈，手工木件呢更加有生命力，而且是更加有坚固树根的冲倒了。
1: 是，现在咱其实头车个成型已经是最新贵一个技术，比如现在最先进个就是 3D 打印，那么到普通个头车厂来帮伊做组件个，有工业个、打包个，但是许多基本都是咱叫做单一个包印出来个，就是每间都是白板嘢个，所以是个死板个，无生命个，但是手工个包容易，个做可能有点一变化，或者是呐有各间唔白嘢，甚至有各间瑕疵，但是你整体统一都是有点舒服，就是因为伊是一个，就好像每一个人白嘢，所以讲每人个有缺点，但是你制作个流轨伊都是一个精彩个故事。
2: 就是恁这个枪经验落去，一个非常大特点，每一个产品都是手工做出来个，经过自个手指自个过天之后，基本呢头期就成型了。
1: 然后成型之后呢，用住啲还有个阴缸，因为是手工啊，所以冇直接去拍击，或者直接去背打，伊是得需要一个慢慢个过天去筛打，打后呢就可以进入个只叶了。只叶呢，基本因为都是大件个，所以全部都是啲手工去太改头去打，去根，然后就落零叶装点之后就可以写字。
2: 我那只写，那只零叶得写一挂。
1: 零叶用这些是得写啥咩个，那只差唔多是七字订正。因为有挂个原因哈，另一家就是因为头套呢，用伊内部杂质是比较假个，对吧？另一家就是成型个，关键是超工个，所以伊相对袂那些更稳，所以内部可能也有气孔或者胶薄也唔当，所以伊写生个时间冇合咩。头出伊如果大只，我等我打只两个条件，如果写生合咩，伊系忙，伊系杂配，所以就这些点忙活。所以咱地州有一句话叫做猛火的作息，这也是咱地州头前间咱老流传的一句话。刚开始点火，个水火就是写一字，叫做二字。到头端一个冷叶上，中央个坑，伊个叶头个坑呢，就是写一字。在内面个配体充分个大， 然后这茫茫把高温库往前升，然后就在茫茫升到一步的时候呢，就是宣布高叶色。
2: 这几个鞋叶过天，因为也是难干咯鞋，所以也是非常讲究这个温度啊，讲究这个干枯了哈，也得比较经验嘛，那有人鞋在冷叶了哈，非常精准去包这个温度。
1: 是，因为我现在也是企业，那么企业伊可以加佢嘅色计加啦，做得伊可以揭门遮。然后我写企业嘅时候，我佢其实写得嘢我就哎呦，因为什么？因为写嘢之后，我把我所写嘅记录全部写落一本簿个，多几多话是要改正嘢做，多几多话是要改正嘢做。那么温度话是非常低光嘅，搞得到这个泥边。但系到冷夜呢是冇钱去操作嘅，非常大唔多就是每一只嘢其实也那个情况系唔同嘅。比如伊个二日天气有关系。有阿拉来帮装个扎个松有关系，有阿拉讲究个情况有关系，所以伊所有蜘蛛协会西边个经验是非常充足个。可能你写过几百页，然后你后边控制哦，自己一自己状况，我感觉我以往个经验应该真嘢去控制，真嘢去改变嘅。所以阿豆啲交流，我直接估个就是无直接解物件做对是咩个，就算你是当地 E S 写出来个，来帮到读唔够诺样咩个物件。
2: 写出来呢，物件隔了最初写过呀呢，有时是我更加出彩，或者是有失望这感觉。
1: 其实我觉得林业最向往的地方就在这种期盼上，伊有阿拉个理想有跳出来，理想个惊喜也有使了失望或者说失落，但是往往就是这种落差之后使了精彩，人生个精彩就在不确定上。
0: 导致红灯眼新高林业之高。我抬头自个嘅金钱观，先定到是对买到泥土，当然系缅定啊。抬头嘅不是皮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嘅热爱加警惕。每一件侧边呢，都是能超工嚟永生嘅。我前生超呢是充满零舍病嘅，普通嘅头套对人嘅超咧，就能够变成虎虎如生嘅各色各异嘅头皮，而能至少呢也是耐得住肃穆。数十年做成绩，导致个小弟伊能解决自己小小的苦哭，只是做到了超工之车之证，勇气来对敲甲警笑，导致我也推够伊能之证敬业啊、整地啊、专注啊、创新的力量甲精神。好，感谢大家能收听本期个《蝶山红尘会生梦》，能下期生梦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昨天让刘平甲地球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地球市文物保护单位、地球红灯成功林业主任夏小伟，甲咱介绍了林业山边个设计过程。下尾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访，接着刚刚咱林树青将来甲咱配地球俗语：白人炒粿，白人汤。
4: 天顶直立青，你个。开做车，
5: 做车木开嘛！
6: 野山十足，
7: 五湖特色，
6: 红土如青。
7: 江苏客，会天古，
6: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7: 做车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做车，下面哪个配个是俗语？白人炒粿，白人汤。白人炒粿，白人汤，这个意思是他人之物，尽可浪费，也无所谓。看他人之慨。炒粿用炒粿草烹凉风，做成个一整小只。从前有一个小气的老兄，吃人个哩干老干的，客人吃哩莫糟老莫杂的。开入就笑笑，开足足吓惊定定。即此，台前向行头有个拿着炒粿大个人，我背炒粿，家己就买了半碗来吃。此时，啱啱我的那个朋友，就再叫背炒粿个要个两碗，明明交朋友的，只要吃。要问答，爱点吧，落去点个汤咩？背炒粿个要个伊个朋友加了汤。怪我这个，伊家己半碗炒粿个烟，隔了就再走，卖炒粿个当唔对，就系两碗半个子正对哦。可老兄呐，炒粿个了解，汤伊也是个了解，白人炒粿白人汤嘛。伊到咸头无冷顿，抢一下走个卡断，太唔见。 我的朋友也不可能好，后来这个帮人炒过帮人

0: 地价抢灯。下半夜抢先由正义坤演唱的地价抢灯，
1: 别妙香。
2: 有一道

刚才冷死到是第个墙灯，别妙香，下晡伊墙写第个墙灯，别木。

刚才两分线高是叠加墙灯，别摸。下半场是叠加墙灯，或者直白红姐高灯。

0: 刚才两时到的是叠加墙灯，火子直白，红姐高灯。好了，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三十个，主题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上网。下播，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选播，下播唱些叠加年山白鹅作用太选段，爱尔年兄会上碟。由外面引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的节目。最近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产品外交位于无锡西北部宜兴丁树镇三通桥村的前属龙窑有两楼的烧烧的热，窑工们非常有意，主要不停地添柴烧火，和奶土同家火酿给炊炼当中，传承了呢古老制陶器的巧思同个匠心。下面请听无锡台采摘报道，前述龙窑六百年生生不息的柴烧之谜。
7: 龙窑点火。
6: 龙窑是中国古代烧制陶器的窑炉形式之一。多建筑在山岗坡梯之上，因为形势从容易得名。前窑的前述的龙窑呢，坐落在乞力台湖3.5公里以外的牛角山壳上，其创建于600多年前的明朝。年少至今是目前仍然可以烧制的陶片的之一，本称为龙窑当中的发发石。前述龙窑入列国家级重点文物单位。2013年，龙窑烧制纪念入选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年过六旬的吴永斌是前述龙窑第29代烧窑传承人。
8: 我是高中毕业之后，我80年到这边的。当时来的时候是为了生活，后来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几十年就干这一个事了，现在更加不一样，有一种感情在里面。
6: 宜兴是中国制陶业的发源地之一，享有有陶土的名称。出土的陶器可以追溯到7300年前，制陶的时年修15000年，正确中国陶瓷时空的第9代窑系，也是目前唯一的陶窑系——宜兴窑系。提出宜兴山区同个水乡高架的丁树镇周边分布的来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100多处古窑址。窑炉的结构形制主要有岩石的岩形深窑、龙窑、导阳窑同个水陶窑等等，其中龙窑使用时间最长，从公元8世纪前后一次研究到今下。公元15世纪以后，丁树镇大量采用龙窑烧制紫砂陶，其中尤其以紫砂壶、 非常钟爱，成为世界喜爱的茶曲同个艺术藏品。时至今朝，家家吹奶皮，夫妇指头毛，依旧系当地指头。

0: 你要给真实下草。听说政府肯给农药太多医生是请下用专切注医生。有药头药厂药米上部分之时要求所谓农头农生同农米。农药一般常用30米到70米农头朝下农米朝上随着山坡坡土的绵延临时之笔农头是电火送风的地方农生是烧皮皮坑的空间是农药主要部位。可以有少量作为中药可有精致球的呼吸然后可以量身的波及量测米上个一米左右可有用于跟火虫的风颜料的小桶俗称林安桶量米主要由东火墙桶的排烟空调层前述的量药通常43.4米外壁宽有3米高有1.5米腰身的波及量测更有42对林安桶50呼吸米药可中肉头皮7000多克，无用病外是自家可以签署农药东药组的情景，记忆犹新。
1: 每个月都要，像到7、8月份的话，两个月要烧15药左右。
0: 签署的农药不但搞好保存的农药，让事业结构有毛，还能用的古老的陶器烧制的菜泥。烧制原料主要是松子、竹材等等。烧制过程包括两皮、中药、热药、烧药、冷却。可药等环节，烧制周期一般是7到10天。前述的农药奇妙之处，会烧药，当农药最大吨的炉房搬到1000度左右的时候，药工师傅会利用火焰自然上升的能力，打开天热的对林药桶的风来，观察火焰桶的皮壳颜色，调放柴火，之后依次对林案一堆林案的加柴，用窑内的温度持续以上维持和1200度左右。无有病介绍吧，农药烧药遵循的呢，焚烧情况一样者，药工们不分昼夜的轮流值班，可保温度平稳。以药制沙头的成败，全靠烧药师傅的经验同案例，从点火到熄火，一把火拿不准，就会影响烧成的效果。师傅要通过观察火焰的颜色来判断温度期间，并根据皮体的烧制情况及时调整火焰。火候过高容易烧坏变形，火候过大气味又免呛嘎。
1: 丁山这个窑里面再都再不完，装窑的时候这个产品不能超过这个零眼洞，也不能落下这个零眼洞嘛。
0: 历经农药柴烧的经验的高温熔炼，出窑的盆、壶、罐、瓮等紫砂头，有所肉窑一色，出窑碗材的变化多端，以窑变时留下的火痕。火药等土地的人士正是来同火的涅槃重生，也是农药土地的古朴之人。不经意间，吴永斌继承纸皮的衣钵，已经可以前述的农药跟随40多年。可以看来，接触花奶味头的古农药是几段生活的年前，每次的农药烧制跟抢几桶药的对话，是几段生活信仰所在。进入20世纪，随着技术的革新，农业环境保护的进程，以新的紫砂头基本在用天窑烧造，为使用柴烧的前熟的农窑，每几土也能够烧造一次。这样生活切记的吴永斌披扛故土，给当有自家老熟女可全部满意。
1: 2005、2006年就开始变少了，因为我们烧的是日用陶嘛，后来有不锈钢的，有塑料的，把我们这一块淡化了。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是4个人嘛，现在90年9个人，要传承，只有在烧的时候你才能知道。
0: 来到上通桥村，远远就能看到一套以高坡蜿蜒以下的黑色瓦当，这边是前窑农窑炸风洞一个瓦棚，农窑四周树木郁郁葱葱，此空的燃烧出丁丁木卡胶，不管是妹妹的小白鸭，黄土类似的农药，身披碎叶的斑驳，年轻植物项目等等，头顶苍松和古意。进入农药，只见腰身内表黑亮黑亮的，分内有黑黑油脂般的光泽，这是长期柴烧留下来的幽油。同时，闻着幽绿，摸上心安安的，不眠满腰壁，每一滴眼泪都有同腰骨们的。汉族同个匠心，传承人的农药给薪火相传。现有今可以前排的农药，是在100多米的地方，新建人占地300平米的前窑前属农药展示堂，用科技手段实景展示农药烧制的全过程。古老同乡推并系统传承，可给地采取别样的佛法，负责工改革将路线清晰的讲。
2: 从以前的烧制1到2次到现在每季度都会进行一个烧制，今年世界也能看到我们。
0: 新日本基于历史文化传承同创新的定数真系上期正式出台，明确提出人文历史同个三日相结合嘅发展保护同个建设模式，系统前所拥有升级版保护建设。保留乡村记忆，保护自然山水同个特色产业所形成的空间结构，打造桃文化新名片。今年前有前所拥有的村级烧纸，不但通过抖音直播前景展现的古老的柴烧记忆，还发布的丁书柴烧特色体验路线，并和烤窑现场联合中国高考师生进行全球五十体点的同步视频连线，探索世界柴烧文化演绎。这次龙游夏季烧烧期间，来自荷兰的陶艺爱好者汤金国专程来到实体观摩，和印象中前述龙游烧制起的米是一种轻松的米，其他可以是技术人追寻的，却是一种随心之米。
3: 我在荷兰过来的，第二次来，第一次是1980年的，趁这个机会参龙游。
0: 前述龙游的发发复兴。柴烧起你的炉火纯青，是土同火的艺术力同美的结晶，是台台所有人包含真情的束缚，在商业利益同个文化传承的夹杂当中，无时不断探索的内，力求在土、火、柴、窑之间，真切地流出自然之美。林树镇副镇长毛光云表示：“
4: 我们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前述荣耀的文化遗产，注重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和传承。”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陶瓷文化的交流，促进陶艺的发展和创新。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赏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去青岛的港口，有一群忙碌的身影，常常伴随着那黎明的曙光，非常朦胧的夜色，为传播指引方向。今天就是传播源头人，保证海上物流传统，致力建设一带路。让你跟随青岛台记者，一下聆听青岛银行厂高级银行员李磊的故事，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展雄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丁的声音。
6: 下午2:50，李磊接到命令，沿两岸七艘货船驶离山东港口青岛港，正确的穿戴防护服是保证银行员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其先是搭乘银行地铁的货船所在包围，再从银行船跃上太长的银行绳索，用浪带来的电波使攀爬银行台行的李磊来回方通。
7: 攀爬银行梯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在海况不好的条件下，银行艇和货船摇晃幅度较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伤亡。加上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让攀爬银行梯变得更加困难。
0: 李磊登上驾驶台以后，天空突然黑起瓢泼大雨，船身的摇晃明显加剧，其高度集中注意力，将船舶顺利引领到直挺的海位。整个过程汹涌奔波，有扭有捏。这样的场景在李磊18年工作经历当中已经熟悉。作为身兼百产的高级银行员，回想起青嫩的稚嫩的学徒时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跟随师傅辞职银行时的情景。
7: 它是一艘集装箱船，而且是在凌晨1点钟开航的，就是很激动，第一条船嘛，白天也没有休息，但是整个的这个银行过程中自己也不困，只是在看师傅是怎么去引领船舶，兴奋、紧张又激动。当看到你师傅在娴熟地指挥着这个船舶，第一次看到他的口令是被船上的船员严格地回复和执行的那种感觉哈，就说整个船是在他的指挥下，这种感觉是很奇妙。当时我就想，这个工作特别的好，我选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正确的。
6: 享有民族的船舶操纵技能，但是就给改革开

0: good job， 就是这一条船，慢慢的，我就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做这些工作啊，而且会做得很好。
1: 陈亚公里孟强亚曾陈仓回屋，从日到来观察那朝阳陈浪溪，一些时候我轮游游一次，例如一次次登上去，一双双指引的那九年个银行时光梦六一重生。给你那一年年持球个一只凌晨，例如银行归来，公主是浪个海面另一方向是街上凉爽个海风。孟登登工吹车工作工给更加思念家乡的。
0: 我看到的是他们港口的快速发展，他们载重的货物是相当的丰富的，还有引航在这个港口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我当时我在想啊，实际上青岛我家乡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嘛，我应该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奋斗不是更好，我说我要回家。
1: 你那一年暑假李瑞芬飞家乡进入青岛银行厂，回望回回味开始的崭新的人生旅途。此后数年间，他始终保持着的100%的银行安全力同家服务满意力。因为山东河阳强生推出贡献奖先进国人，青岛市体验界新时代最美劳动者。青岛市2018到2022年度全国文明上市创建工作先进国人，青岛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先进国人等多项省市荣誉。
0: 回来以后这十年感触很深，尤其在银行技术方面传播的大型化，从目前24000到25000标箱的集装箱船，吃水可以达到15到16米，这对我们的银行技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还有董家口港区是作为国内40万吨级船舶重要的接卸港，承担着国内70%的40万吨级的船舶靠泊总量。40万吨级船它自身惯性大，操作空间受限，操作要更精细。
1: 去年来，青岛港航线总是稳居北方港首位，海运联运班列达到67条，陆运六港达到28只，联运量年均增幅14.2%，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国际航运枢纽竞争力只是位居东北亚之首。在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四大港区内，前港湾区承载也十分重要的生产任务。但受到航道单向通航的限制，港口发展逆到瓶颈。在对标上海洋山港、长春港等国际一流港口的基础上，李瑞彤同事们花了将近1年时间，总结出前港湾区港内头百日结作业的要领。
0: 通过科学、合理、高效、紧凑安排船舶靠离衔接，离港大船离开泊位后，对接的泊位的船舶紧随其后进行靠泊。可以将两船的空泊时间压缩到最短。根据呢我们初步的预算啊，通过进行这个套泊热接模式，一次作业可以为每艘船舶节约燃油费、船舶制气费等各种费用达17到28万，提高船舶装卸效率，每年可为码头带来2000万到3000万元的经济收益。套泊热接作业为保证和提高疫情期间集装箱进出港效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青岛银行人不只是引导来自世界各国的船舶优先进港靠泊，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更能走出中国、缅甸、马德港岛和中缅燃油管道项目的重要支撑部分，是中国同加缅甸同正在东盟体系逐步实现的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由于缅甸银行人开发超大型的船舶的银行经验，青岛银行将主动承造的该项目。缅甸银行人的培训，此套任务安排银行厂的各个银行人以专家身份赴缅工作。突在异乡的鼓励，无疑让李瑞感到煎熬。但是，一想到自家不仅仅是缅甸银行人提供一流的银行技术支持，更是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力量，他感到自豪。然而，身在国外无法照顾陪伴家人，这让李瑞内心充满愧疚同思念。明知同家人视频，面对某一片片的满是寂寞时候状况，李瑞总是想要沉默，在一秒的中断为由挂牌视频电话，以此来掩盖自家即将脱困一次的安睡。
0: 我去缅甸是5个月没有见过他，有一次他说他最近在看《觉醒年代》， 他说我觉得里面的每一个人物，说了鲁迅，说了李大钊，然后最后回到哪儿呢，他说他们好像都是在为国家，为了民族来做一个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爸爸你也是在

0: 为国家工作，他当时是脸上是流露出这个，就是他感觉到很自豪。
1: 何总管同李磊央给银行也还有近2800年，面对乡亲给人穷用应对，面对疫情给人压留一生，给人365天拍卡还前天还有昨日摩羯干预，只有一轮又一轮给封闭管理做起。今天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昂，现在把一支卡甘肃岗位想在新城台和出发。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堂上司远离，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1: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麦火同阿格强在很多人眼中是不会见他有技术含量的，但在世界前十两位，该项目的操作误差往往不能超过一毫米。最近，文组小伙马凤台就凭借着竞争给麦火格强的企业拿到了世界冠军，实现了中国队和该项目金牌零的突破。上半段，文组特别讲述文组小伙关女子夺得世界冠军的故事。2020年，世界乒坛大赛浙江文组选手马凤台获得麦火同阿格强系统项目金牌，分析等奖，分析等头两奖的瞬间，马凤台依然十分振奋。昨日下雪，2020年世界乒坛大赛特别赛在世界法国举行，中国代表团斩获2金2铜。其中马凤台莫火同加格强系统项目实现中国队和该项目金牌两的突破。马凤台出生于2000年，是文组市二号区浙安人，小学毕业于国师学校。今年6月赛季，张琼在江建设技术学院建筑装饰专业毕业。凭你是哪一个选择？马凤台的父亲给吧。
3: 报过第二名，没有报到我的名字，我就已经披上国旗了，我就准备已经报到名字我都上冲了已经。
4: 当时初中的时候，他就想放弃学业了，那时候读书又读不来。后来我说你个子又这么小，你去干嘛呢？我说打工又没人要。我说你一定要再读技术读几年，他也想学一门技术嘛。
1: 这样呢，马凤台进入浙江建设技术学院建筑装饰专业，学技术的你也非常简单，也有点枯燥。不过，你那一半夜一直参加世界乒坛大赛的消息，本家成为带来新的动力。马凤台计划为了参加世界级乒坛大赛，马凤台慢慢开始同自家积累经验。有一次，和教资质学生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和教人类进行海选。凤台就参加了报名，
3: 应该是那一个年级吧，大概有200多号人就去报名。第一轮选拔是理论知识，第二次选拔的话就是实操了。考试的内容是考气柱，就是气墙了。然后最后就第一次代表学校，出战。
1: 你来半年的时候，马凤台参加两次全国性比赛，一次得第一名，一次得第三名。两次比赛慢慢被马凤台带下几次。2019年。马凤台预料一次前往 T45 届世界乒坛大赛现场，为学校长赛的选手加油助威的机会。看到比赛的竞争非常激烈，看到队友斩获荣誉的骄傲，他就现场比赛的这一刻，就用自家暗下决心，就成为代表中国出场的个人。
3: 当时比完赛之后，看到他们欢呼啊，披着国旗啊。但是感觉这个气氛很棒，很热血沸腾，就感觉自己要在下一届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努力，争取能代表国家出战，为祖国取得荣耀。
1: 其实工作没吃干，只有一副又有一年的苦练。从45届世界大赛回来以后，马凤台就投入到了新一轮的苦活当中。
3: 就从45届回来之后开始讲吧，当时因为确实想要了，就是想要成绩了，想要能代表祖国出战。然后当时每天训练都是8个小时左右，就中午会休息啊，中午会吃饭，然后上午下午这样穿插来的。
1: 杭州的天气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练习室当中不能离开空调风扇。
3: 其实最难熬的话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因为杭州会比较热，像我们在实训楼里面没有空调的，我们吊扇也不会开的，那个石膏板它是里面你要去处理细节的话会爆出很多粉末来的。暑假每天衣服都要湿3回，就是每天都要换3套。冬天进到场地的时候，那个场地就阴冷阴冷的感觉，先热一下身才能继续开始工作。
5: 长时间的技术工作让马宏达年纪轻轻就有了很多职业病。
3: 像我练了这么多年，5年呢，腰部会比较难受。干了一天活，你躺在床上，那个腰就是你弓着也不是，直着也不是，你坐起来也不是，躺着也不对。主要是我们这个都是相当于是体力活嘛，长时间肌肉处于紧绷的一个状态下，你可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可能会抽筋，然后可能会发麻，就比较难受。
1: 长时间技术工作让马宏达年纪轻轻就有了非常多职业病。
3: 当时的话我们会有翻译老师的，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布置一些专业词汇的英语，让我们去背诵，让我们去记得他是怎么去说的。毕竟你出国的话还是要会一点英语，而且毕竟你是专业干这一行的，你也要懂一点点英文的。
1: 这位前球星的说是世界纪念台所有其实文件都要用英文表示给给他对现实的英文水平提出要求。虽然名字和摩托皮有翻译，但过程当中呢，不可能全部依靠翻译。有些选手、参赛选手能有可能是肯定事半功倍。明年的训练结束以后，和摩翻译会整理六至八道熟悉的英语短句，供和选手们后续培训应用。虽然英语基础比较薄弱，加之高强度的训练，但马凤台跟定翻译认真学习，仔细做好笔记。
3: 当时的话我们会有翻译老师的，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布置一些专业词汇的英语，让我们去背诵，让我们去记得他是怎么去说的。毕竟你出国的话还是要会一点英语，而且毕竟你是专业干这一行的，你也要懂一点点英文的。
1: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马凤台的付出也收获了回报。2016年10月10日，马凤台终于坐上了前往法国波尔多的航班，正式开启 TC16 届世界体能台赛特别赛法国站登场。其中，中国代表团有6年参加世界第七海的赛季，14强赛麦弗同加格强系统一同几海人，健康同沙皮招呼等50项目的比赛。马凤台参赛的麦弗同加格强系统10项目分为50板块，而在4天内完赛。其他项目共有14个国家同体育选手参赛。麦弗同加格强系统比赛内容有50模块，体育模块全利用18板同强光两轨搭建一只格强系统，体育模块是增加格强系统的功能性。体育模块是按照不同要求同标准和不同场面后麦弗，体育模块是十高线竞赛比拼的速度同个进度。体验模块是自由创作，比如讲一块户外拍的空白的墙，先说根据自己的设计，不仅会把企业同个创意都发挥起来，还会达到美观的效果。比如说最后的创意模块，马凤台的作品需要的企业最多也是复杂最复杂的。整幅作品由红蓝拍三色构成，红色的埃菲尔铁塔同蓝色交相辉映，但不中央一枚。近视的拍摄衣帽本全国环绕，马凤台介绍衣帽同歌裙是最大的难题，其他每平面也上帝的金色的细节是要靠捏子扣子细节，不能有半条马虎。比赛企业不光是比的企业，还有身体心理等重要事实。不负众望，马凤台和高强度的比赛压力下，高精度高准度地完成了所有内容，最终得到体面。
3: 很激动，5个项目里面，我那个项目是最后一个财报成绩的，我都坐不住了，我就好想快点，终于等到我这个，他是从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这样从下往上报的，报过第二名没有报到我的名字，我就已经披上国旗了，我就准备已经报到名字我都上冲了已经。
1: 回顾马凤台从赛前的准备到获得金牌，教练期待刚出非常真。
6: 我能从他的眼神中，包括他跟他的交流中，我能感觉到这个小孩。他对下一届作为这个国手出国比赛，为祖国争得这个更高的荣誉的这种决心，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那么他为了这个决心，以后他就一直在坚持，然后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现在这个应该是高峰了，我觉得是金牌应该算一个高峰了。那我觉得就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自己的决心，他能不顾一切啊，也能坚持到底，这个是我觉得他吃得起苦是他最大的一个优点。
1: 获得冠军以后，很多企业单位向马凤台抛了橄榄枝。不过，他也有自家规划，计划以后可能想成为一名老师，把孩子教给更多人，
3: 把自己的所学所用都全都传授给到下一届选手，让下一届选手们成为技能人才，在这种国际的技能赛事上展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技艺。

0: 中冠冠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家方面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天二十号是小满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夏季的天热的节气。小满时节，雨水充足，风舒菜猛。本期我节目也好在夏天的孤单中去感受小满之美。

所谓小曼和南方同北方地区含义也有所不同。在南方，小曼是指以水之音，在文代使用，曼音译也。小曼节气期间，我国南方地区一般供水道一两台。南方的暖湿气流同北下的冷空气海发南一带高飞，海基也形成了持续海方面的供水。正如名言所讲，小曼刚好抢慢，此时间如果雨水偏少，即农业中所谓的小曼不慢，干旱天灾，小曼不慢，芒种不管，缺乏小曼时天多的一个收不满水，就可能造成田旱干裂，甚至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

海北方小门在黑头小马相关。明年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将是我国北方天气的雨季。在小门之前，北方天气还没有进入雨季。降雨量关系非常是无疑，反倒是气温的快速上升跟历年影响深刻。我国北方天气，农田以旱地为主，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时至小门之前，麦类等夏收作物的资历开始饱满，但还没成熟。因以小麦之满，海北方唔系只降水，而系指小麦饱满程度。

小门黑厉害之后的体育在解析给他时候刚随战斗小门正黑作为神中的关键时期因为就给我阳光和意识的刺激可能会更加饱满古年经济给他提点有意识的怪得会有意识的事情比如说一茶神

伊是上对诗的还有张成义在江海那一带的情绪其行各种意思是都有年终只是在少时国父还可听的你的以来民十分演戏佛吧还随茶几行生马高马病马团但只是在以老古比后中年同时他不同的小火茶风的事先准备好的随茶四十两以下转通把河水引过一天以放在欢情给到小小都充分表达了古代人们对水里排湾的重视。

小曼唔但系解释，也系古人的人生态度。古人用新一种小曼杂，不止意思小得隐瞒，意味着自然万物含有向上生长的空间。生命也系如此，顺势而为，把握好尺度，身体将获得新的能量。俗话讲，人满则亏，水满则溢。一切得到协助之后，必然走下坡路。太慢并非古人所追求的完美境界。其小的人们是将数的非常是含面数的还有发展空间的还可以积重增高，给可好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好朋友今天英文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声势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吟念扬子天长团同天六长团，以及客家学堂南京派甘南客家西京新秀，欢迎收听。

0: 有请张将军。
1: 恩师大人在上，请受学生一拜。
0: 张将军，免礼，请坐。
1: 多谢恩师。
2: 来人，
3: 在
2: 上茶。
3: 是，
2: 请，
1: 请。
2: 不知张将军家居何处，家中还有何人？
1: 哦，大人呐。

0: 知贵庚多少，
1: 虚度年华一十八春。
0: 哦，一十八春乃是青春年华。哈哈哈哈，
2: 张将军真是年少尽才，果至栋梁啊。
1: 恩师过奖了。
0: 张将军，请饮此杯。
1: 请。啊，
0: 哦，对不起，对不起你啊。哦，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哎，你也有红色胎印啊。
3: 啊，红色胎印。
1: 哦，这还是我从娘胎里带来的呢。还有人有这样的胎痣吗？
0: 有，我的弟弟也有。
1: 哦，你弟弟也有，何不叫他出来看上一看？
0: 唉，可惜他早在十八年前就丢失了。
3: 儿啊，我苦命你儿啊。
1: 啊，你这是？
0: 哦，这是我的家母因思念我幼年丢失的弟弟，故而随口呼出，请大人不要见怪。
1: 哦，原来是大人的母亲，下官这厢有礼了。
3: 啊，藤锁。
1: 伯母，你说这铜锁呀，这乃是我祖传之物，从我出生后啊就一直戴在我的颈上。
3: 哦，祖传之物。你这锁上好像有一个字吧？
1: 有，有啊。
3: 四个臣字。
1: 嗯，你怎么知道？
3: 我的儿啊。
1: 啊，哎，伯母大人，我不是你的儿啊。
3: 不，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1: 不，这。

0: 张夫人，你就把儿子还给我吧，老身感激不尽呐、啊。
1: 哼，哪个是你的儿子，休得胡言乱语。
0: 张夫人呀。

0: 既然夫人不承认，金殿之上便真假。哼！
1: 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2: 那位爱卿可有本要奏？
3: 臣有本奏。
4: 臣有本奏。臣有本奏。
3: 臣有本奏。
2: 当殿到来。
3: 万岁，微臣奏陈宝金冒认亲弟，强迫微臣乱认母亲。
4: 万岁，我奏张官宝自此功高，不认亲娘，有证有据。
3: 你胡说！
4: 你胡说！
3: 你胡说！
2: 哎，儿为爱卿，不要着急，慢慢讲来。陈爱卿，你先讲吧。
4: 谢万岁，万岁呀！

0: 万岁呀，如今政绩确凿，他还能抵赖不成？
1: 啊、哦，不忙不忙，张爱卿，你也走来。
2: 万岁呀！

0: 万岁呀，他强逼他人乱人母亲，理当问罪。
1: 哼，慢来慢来，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何不叫你们母亲也一同上殿，当面对质。
0: 臣母亲都在五朝门外。
1: 哦，内侄，
2: 奴婢在。

0: 快传进殿来。
1: 遵旨，万岁有旨，先庄严之母和张将军之母上殿。
2: 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儿为夫人平身，
2: 谢万岁。
0: 儿为夫人呀，刚才你们的儿子都讲清楚了，可是古法说得好，神仙难断家务事，叫孤王也难断亲啊。陈爱卿，
3: 臣在。
0: 你不是当年在张家叫叔母，你说到底这张官宝是何人属生啊？
3: 这个臣只在他家教书，这真假之事微臣实在不知呀。
0: 说的也是，孤王问你们，张爱卿是什么时候属生？
4: 10月29日生。
0: 这个你们有何凭证啊？
5: 我生下我儿子时，发现他右手臂上有个红色胎记，和我陈家的藤索为证。
0: 哦，那你呢？
6: 我自生下我儿，他手臂上就有个红印记，这藤索嘛，是亲友送的。若不信，我家里人和文清老爷都可以作证。
0: 这个陈爱卿，
3: 臣在。
0: 李秀英说的可是真法吗？
3: 下官自庙内逃生，被张中华所救，就一直在张家15年。我天天教官宝读书，李夫人所说的那些是有听说过。
0: 哦，你们讲的都差不多，真是叫孤王难断呀。对了，孤王在问你们，俗说的是否前世真法？
2: 句句是真，我敢用头来担保。
0: 哎呀，

0: 有礼有礼，内侍，
1: 奴婢在。
0: 盆子金针伺候。
1: 遵旨。
2: 二位夫人，可要想清楚了，这一针下去，真假立分，如若有假，可要犯欺君之罪呀。二位，请吃吧。

客家民间艺术七十五是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上高方面内体育一种人生理念传统民间舞蹈，所以当地客家人可以上这种作福诗词重要的表演项目，带有中高舞蹈的民间特征，而佛教和一种客家体系的流传有密切关系。在梅州市区客家民众可以进行传统人生理念上化佛诗词，新年穿插于佛堂间的一种摇耳法通，在梅州客家形成具有千人的历史，可以考证的也有二百个人。唐朝文宗太皇年间也住工人八十二人，佛教传于梅州，同当地的文化生态相结合，从而攀升出上化派。而七十五是上化佛诗中突出的项目之一，就在唐代文宗太皇年间，约工人八十二人，佛教传于古梅州地区，被称为上化佛教，新年佛诗法通被称为上化佛诗。七十五的流传和梅州客家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梅州人是众人汉民族的后裔，所以客家人中意诗的也特别中意舞狮，在梅州客家一则信仰繁杂的民俗度，人们深信诗的能够启示，能够同人们带来吉祥安康。从清末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七十五在梅州山区民众作上化佛诗中发展情况十分盛行。古代梅州客家人多依山傍水而居，房舍矮小，住的地方比较分散，一旦遇到丧事，往往需要日夜处置，持续时间十分长。一年以来，参加丧礼的宗亲出席和朋友的出席，就是呢不容易解决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上化佛诗当中的七十五以特殊的方式帮助人们寄托哀思，并逐日差事指引安康上化，因而成为丧礼中的重要环节。七十五正在表演大概二十分钟左右，预则比较完整规范的表演程式，是一种草车判诗的。在舞蹈开始之时，有一张人将草车变成长筒唱，并且在双臂反复摇身，人组的形状作为狮头，下铺作为狮皮，把狮的放在身后，作为七十的攀岩者起舞。另外一张人就一手拿着长柄草作枪，一手拿着山的攀舞。表演的主要动作有狮摆头、

0: 养神术、蹲式、卧式、摇山跳瀑、跳石推瀑等等，节奏比较自由。还有吟诗、出诗、舞诗、跳腔、唱腔、跳诗、吟诗等程式同套路。正在舞蹈四诗、飞诗，也就是淘气操行不像诗诶，但咧表演就十分像诗诶。将诗诶各只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非常有趣。像师傅一种客家人特有的传统民间舞蹈，可以每组上去民间民俗中的产生同发展历史悠久。2008年，像师傅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盐田洋子铁路创刊》，以及客家学堂南京派甘南客家西人新秀。欢迎收听。

0: 也罢，万岁爷啊，这个儿子我不认了。
1: 啊啊，夫人，
2: 母亲，
1: 你不认儿，作为起经，
0: 臣妇愿领欺君罪，
1: 枉法迢迢不弄情。内侍，
3: 奴婢在，
1: 将灵隐拉了下去，金挂祭顶，
4: 且慢。

0: 老爸，是我欺骗了大家，我有罪，我有罪呀！
1: 万岁，开恩
2: 了！
3: 好啊！

0: 张爱卿，
1: 臣在。
0: 这个母亲，你不想认吗？
1: 我认，我认，母亲。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要结台学堂关闭，每组天台客家学。

0: 建议了下个课堂来到香港一下蓝剑帕叶县江西省 T3PV 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类的蓝剑帕，是江南客家妇女一种典型服饰，主要分布黔南、岭南、天南三人。其中又以黔南人的蓝剑帕饰样最为美观，花纹最为精致。黔南蓝剑帕既延续了北方条件文化，又结合了闽一江本土文化，形式独特，意义深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及热天的象征作用。蓝剑帕是客家社会生活息息的产物，为了御寒防暑，同时为了符合客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惯，客家社会发明了一种便宜拆洗的围裙和蓝身帕，同时在外出时又可以当作戴在头上御寒保暖的条件，热物两用。客家人是从相对开发赶超北方平原迁徙至多雨潮湿的南方少年天气的，为了御寒防暑，条件成了客家款服饰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开始蓝剑帕原来由皮带、丝带两部分组成，后来因为南方热压温差太湿润季节长，客家款就在制作丝带工艺基础上发明了复合的制作手艺，按呢就形成了今日由皮带、复合、丝带三部分组成的蓝剑帕。蓝剑帕学习了长江流域物质的形式同土墙服饰的装饰特点，同时还源于客家社会对闽一江少年体质条件的深刻理解。比如缝合是拍上紧条纹的皮带，要以层层的梯层，要以层层的台填，以压前铺的太快黑色面料后披上阴烈两根丝带，好像后冲的太地方的两条河流。人们客家老人解释，一条是以前的河，一条是今下的河。专家认为，以前的河应该是指北方的黄河，或是养育等客家人的祖先。今下的河则可能是指闽一江天气的河流，今下养育等几代人以及几代人的子孙。另外，戴好的头帕好像西服的少年样。这条都体现了客家人对传统的天然合一思想的理解同的应用。以下专家表示，客家蓝剑帕以口传身授的民间手工技艺，不但对了解同探讨江南客家迁徙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一其穿戴方式同太平天国条件的披戴方式十分相似。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儿童历史同三南客家妇人服饰的关系，也有点深层的意义。虽然黔南中人以上的客家妇人太多是为制作蓝剑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外来服饰的冲击，目前制作披带人越来越少，古老朴实蓝剑帕正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 客家妖吉泰学堂弯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为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盛世。
1: 客家妖吉泰学堂弯地麦祖天台客家学

建议客导学堂来到香港一下艰难客家西建的习俗，从汉代开始佛教开始传到客家地区，到了唐代佛教在客家地区形成气候，上上各地都印有佛事。艰难客家人的神灵崇拜观音石敬瑭，今天人敬神朝拜依到庙宇寺观朝爱烧香，记得你扑上善人是闪神之年，以为凡的神明都会保佑你。感恩田村的客镇寺始建于汉朝，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此期客镇寺的香火并不是顺风，传说去东晋末年的一座连夜变的，要18个改善来到甘珠光浩寺家属批期间，就转移去到田村的客镇寺主持对下改善，招待十分热情主导，插下门板。

0: 当床铺本地人的留宿。五天半到天一四门都还没打开，失败的改善已经无重要。在民国门板上却留下了十八只罗汉菩萨栖息一生的形象，每只改善的正面还留下一本罗汉经，原来也是十八罗汉的化身。主持当即分享顶礼跪拜，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主编人争先恐后都来到客栈室斩断和进香。一道有钱人在厮杀钱财，按门板上留下形象，塑造为十八只罗汉的金身。客栈师徒的罗汉殿当中，至今实有藏经阁，十八罗汉经就收藏在其中。请同知《甘珠府志》当中记载，有名经十八人在天村客栈室中。这些经书已经在自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珍贵遗产。客家风俗当中，每年六一十六是赛宝日嘞。客栈师在这年都会举行隆重的赛金法通。凡是东晋时期十八个人投宿师徒的遗留的十八罗汉太佛真经。赛金法通的时间持续八年，从六一十一开始，师徒的终于双人两鸟禀佛同命，赞拜者众多，热闹非凡。因为赛金飞转海感恩田村长友，所以每日下的时候，人海几百里外寺庙同的和尚主持都会赶到田村。周边几百里的乡下，包括人自福建、广东的山南信徒，也有不少会赶来。按照传统习俗，凡参加赛金的信士，自六一十一时爱斋传四色，沐浴更衣，焚香拜佛。赛金时间是六一十六的午时，赛金时有十八个僧人各持真经一本，由藏经阁齐齐铺入赛金床。赛金床上由当天著名的四圣三仙十八人排列，每人手持一只檀香炉，竖立在赛金床中后，当四圣手捧经书走向赛金床时，鞭炮声、鼓乐声、音符声、诵经声响成一片，神秀冲上场面，十分壮观。赛金时，四神们一边念诵经书，一边翻晒名经。名经正面朝阳光抛晒，背面用檀香引火熏陶。经过安尼晒过经书，就可以长期保存。根据了解，已经保存有一千多年的一些经书，看上去颜色已经泛黄，足以应机也人胎救人。但是尊修的尸体依然十分清晰。哎呀，却在江西甘南客家赛金的习俗。
1: 客家妖结体，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妖结体，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

可堂来同香港人客宋巩亮。宋巩亮系自当时各省省队均按照习题填描时，极力个较高一天思量的巩亮意料，佢也系一种古老的传统的国家帅种。较高巩亮有十分严格的工作流程，首先开下董亮机数据水头时，现在当日数据当日打头当日筛骨位，并且可以练一下抛筛两三日，确保检望头骨的颜色。如果遇到数据头骨时落意，都是建议头位增大骨颜色见照样，而你是不能够作为巩亮教本国家的。其次是缝骨，用缝叉剔一次缝隙碎薄一片，剔一次缝隙不爆满的米骨，保证粒粒头骨独合格。第三是

0: 透过西岸之后，当然暗部只爱送国家仓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看，国家仓库才能够保证透过的储存质量。宋公良一人大部分是风化正茂强壮人和学生的。宋公良的工期要各人吃皮罗同胎，十个人以此排开行下上村的洋床小套巷，担架上弯了一条切开的毛巾，打擦着上前下过村庄跨小桥，成为人头一套亮丽的风景线，就是能对度的一片丰富的景象。两所工作人员会按先后顺序任数，其他人竖向那一条三角钢管的竹棍，东条西人将罗的被推到层处插皮，取出骨的样品来，任数合格之后，过程开到偏好仓库下方，安尼张顺凡是呢一次宋公良的任务。宋公良的建立是新中国计划经济粮食树皮历史一大片段。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制之后，公粮、余粮、交购任务分发到各家各户。涉及统一宋公粮食，也就可以发送记号。2006年起，政府撤代取消农业税，并且对中粮户给予中粮补贴，给亿万农民带来福祉。
1: 客家要结泰，学堂关帝。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该出家出来，感谢收听。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山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今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州行滔滔的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州行滔滔，带你最后看中国。
3: 在今天的新州行滔滔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福建省乐源县碧里乡西阳村是一座中国国家丘陵乡村。近年来，西阳村大力的发展花卉苗圃的产业，带动村民走上了地步路。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走入福建乐源西阳村，斗阵探索当地村民的欢迎地步路。在河南郑州，有安尼一对青年，因一年内决定到到家乡投身创业发展的时代大潮，为家乡建设竞争天下，以奋斗致敬青春。在节目的最后，咱来斗阵关注新农林返乡创业，因将梦想扎根家乡。这位是新州行滔滔，欢迎你继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3: 听众朋友，福建省乐源县碧里乡西阳村是一座中国国家丘陵乡村。这是一个全村70%的村民拢伫从事花卉苗木种植业的所在。近年来，西阳村依托着当地资源优势，大力的发展花卉苗木产业。为乡村增添别样色彩，同时也带动村民走上了地步路。今天的节目开始， 让咱稻田走入福建乐观西洋村，稻田探索当地村民的花油地部落。西洋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乐观县霹雳乡，受乐观湾后花园的美称。在西洋村，村民种的花卉苗圃达到了5000多棵，培育出优势特色农业。漫步在西洋村内，找了优质的苗圃推产，家园的所在青山高相辉映，红花绿叶交接成做了一片绚烂的花海，勾勒出来一把恬静唯美的乡村美景。乡村并花海，这就为西洋村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讲起了。西洋村有着优质的黄土，周围海拔比较高，湿度大，光照好，为花卉苗圃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自从2018年以来，西洋村已经连续举办了真多届花卉的旅游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花、踏春、翕相、拍卡。西洋村有关负责人姚和水讲：“
7: 现在经常说的罗园一枝花跟那个罗园湾的后花园，就是指我们西洋。”我们这里有充足的水源，有一个叫羚羊水库，它那个水供应到我们西洋来讲，那水源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

0: 我们对西洋这个种植花卉苗木的种植呢，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条件。
1: 在西洋村，花卉苗木既是特色产业，也是普遍产业。西洋村从事花卉苗木种植业的村民达到了2000多人，占全村人口的70%以上，是一个几乎家家种花卉。好好在苗木的花园村，福建农林大学联合院副教授谭磊公公，
2: 村里面大概总共地被有20多种，就冠球类的，还有绿理类的，还有地被类的，这三大类全部都囊括了。村子里面这个对地被的个栽种植的一个水平，我个人觉得还是经验还是相当丰富。
1: 现在是福州市区80%的城市绿化，得了顶周边的景观盆栽的花卉苗木，拢是来自西洋村。村内边全年创造的产值接近5亿元人民币。农管局招商办工作人员陈玲讲：
3: 近年来，我们不断的整合资源，在林业部门的政策支持下，在科技特派员的有力指导下，村民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花卉苗木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这里有很大的一个承载空间，也有很广阔的一个市场潜力。
1: 如今蒸蒸日上的西洋村的花卉苗木产业，在发展基础有过一段曲折经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洋村曾经是乐观怪香菇种植大村。后来因为技术变加落后，品种大一老化，西洋村种的香菇欠缺市场竞争力，香菇价钱连连下跌，香菇种植产业逐渐的衰退，落后的种菇生产方式也破坏了当地生态。村内边的少年人纷纷的出村寻找新的出路，村内边的产地也逐渐的限制下来。西洋村会同单元仔讲，
4: 2017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西洋村的村民这个很大的一个队伍是在福州种植花卉苗木了，然后导致了我们村的这个一些土地闲置。我们这一波人回来了以后呢，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要进行土地流转，政府去协调啊，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土地能够成功流转起来。
1: 2018年，陈元才响应乐观关发起的返乡工程号召，带着正式技术回乡创业。一开始，伊为村内面留存了15亩土地，用伫种植上贵品种的杜鹃花。但是受到市场同质化竞争的影响，销量并无得到特别大的推广。陈元才讲，
4: 在我2017年之前的苗圃里面，我们杜鹃花也是一大类，所以说我们到了2019年。我们就发现不对，我们这个毛主席肯定不能一直在种下去的，因为种了这么多年，它门槛也低吧，种的同行也多吧，所以说产量的话，产量很大的产量，价格也上不去啊，竞争压力也大，所以说到了2020年，那我就开始想了，我又必须去引进新品种。
1: 2020年起，陈元才在各类的短视频、电商等平台咨询探听，寻找适合在西洋村生长种植的杜鹃花品种。一直到58，伊的同行解讲，有一款会当在多季节开花的杜鹃花品种，叫做美国四季杜鹃花。经过一段时间的种植观察，伊发现西洋村的气候、土壤的条件特别的适合这款杜鹃花生长，所以伊开始了规模化的种植。陈元才讲，
4: 当时我们引回来这么小的话，就是20几块钱引回来的。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到9月、10月、11月，那一年就是开到12月，它还在开花，它足足开了4个月。对于一个杜鹃花来说，其实足够了。
1: 目前，陈元才种植的美国四季杜鹃花数量达到了20多万丛，预计今年的销售价将达到60-70万元人民币。良好的市场反应也让伊更加有信心了。花商业催生了花经济，花卉苗木种植也带动了西洋村的旅游商业发展。2023年，西洋村应对质疑，加荒废的450亩的地园建设真多杜鹃谷，拍造真多网红拍卡点，为游客提供了大片花海，也解决了花卉苗木的销路问题。西洋村花农游红讲，去年伊今仔是种杜鹃苗木一项就创收了15万元人民币。游红讲，
5: 我现在这边是40几亩或50亩，然后种了还是地被种的比较多嘛，然后球类弄一点， 也比较省心一点。我们这边品种也挺多的，杜鹃会多一点。像我们在西洋的话，一亩可以卖到1万多2万这样。
1: 花卉产业壮大背后，未当少了政策的扶持。尤芳讲，村民花村种花，经常是面临着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几年，乐湾县霹雳乡联合农信部门推出了花卉贷。优惠的力度和花农不过在为发展资金要求。另外一方面，乐湾县供销部门推出的台币西洋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不但是确保了农资肥料供应，更加有技术专家不时上门解决种花过程当中出现的难题。在政府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西洋村古墓换新颜，花卉苗木种植产业也开始持续向周边辐射，带动着乐湾县霹雳村、莲湖村以及其他乡镇的农户投身产业，创造了生态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的花田喜事。乐湾县招商办工作人员陈玲讲：“
3: 西洋村的花卉苗木主要是外来返乡的花农，带着技术、带着人脉回来创业。”然后他将技术交给周边的村民，让他们积极地投入到这个花卉苗木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罗源县其他乡镇的花卉苗木产业的发展。这两年呢，我们也一直持续地在通过比如说技术科技的手段来帮助种植户，来更好地使得这个花卉苗木能够适应这个罗源的环境周期生长，来助力这个花卉苗木产业的发展。
1: 原主席的西洋村，并改着花卉苗木特色产业，已经成为福建省级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福建省级乡村之星示范村。花园村品牌愈来愈响亮，西洋村也以花为媒，建出了一条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餐饮社区为一体发展的乡村之星的道路。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新竹镜头头》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河南郑州，原来一群青年因毅然的决定，返回来家乡投身创业发展的时代大潮，为家乡建设竞争添下，以奋斗致敬青春。在节目的最后，咱来斗阵关注新农人返乡创业，因将梦想扎根家乡。这位是新竹镜头头，欢迎你继续关注。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5: 听众朋友，他乡创有千般好，不及故乡一片魂。在河南郑州，有安尼一群青年，因挥洒热血，锐气十足，有憧憬，有担当，可加心系家乡。虽然曾经在口边漂泊，但是拢是毅然决定倒到家乡，投身创业发展时代大潮，为家乡建设竞争添下，以奋斗致敬青春。在节目最后，咱来斗阵关注新农人返乡创业，因将梦想扎根家乡。在郑州市中茂县大孟镇罗岗村，九五后头生朱进和也真有名。为了心当中的乡愁，伊放弃了稳定工作，到到农村老家办起了招募蜜粉坊，和囡仔时阵的秘书将做地步的发布，用传统工艺为家乡经济带来新的机遇。2023年春节多多过了，朱进豪就一头扎入去了家己岛的蜜粉坊，在生产车间无用着，蒸牛筛选加水润米，倒入去机器，随着机器转动，颗粒饱满的小麦和石磨拍碎。研磨加水混，
6: 石磨大概磨8到10遍左右，低温低速，充分保留了小麦中的营养成分，
7: 它的胚芽胚乳不流失，所以说有那个浓浓的麦香味，让大家吃出小时候的味道。
5: 朱进豪自细汉在农村大汉，怕牛血，无牛血是细汉时阵出来边经常做代志，但是因为江苏繁琐，研磨的牛血逐渐消失伫个人们的视野当中。机缘巧合当中，朱进豪了解到，这款传统的招募米粉，因为健康惯性态，尤其在大城市非常受青睐。加上了解到政府推出了返乡创业的一系列的优惠的补贴政策，就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米粉淳朴的香气，招募意爱转动，承载着朱进豪的囡仔时阵的记忆。通过一系列的集中调研学习，2022年的5月份。25岁朱进豪放弃了大学毕业了后找稳定工作，成立了中茂县大孟镇撇皮招募米粉坊，用最传统的低温研磨的工艺，保持着最原始的味素，让大家吃到的是最健康原生态米粉。作为新时代的少年人，朱进豪用自己的行动筑起一道回味乡愁的桥梁。
7: 我们想用最传统的方式让

0: 大家吃上最简单最纯粹的面粉，同时尽我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然后带动我们周边村民的经济收入。
1: 尽管租地村业初期租金和仍然是关于市场的一角的价钱，收购周边村村民的设备，帮助40多户乡亲解决部分粮食的小路。莫怪村村民张素琴讲，
2: 他出来价格比呢平时收了要高一些，1.7元吧，这6桌卖给他了，挺高兴的。
1: 朱金河正伫个甲张淑琴商量着今年收购设备代志。这位回头客上门买米粉，
3: 一般都是买别人家的馒头嘛，然后呢想着自己蒸点儿，他家面比较好，我们就又过来再拿了一次。
1: 现就是朱金河的米粉行拥有稳定的客群，每一日销量近千斤。但是早在半年外前，因为价钱偏贵，租金和在线下销售当中四处碰壁。
0: 往我们县城超市啊、粮油店推销，一天的话会走个10家左右。我当时连续去了2周，但他们就感觉这个价格比较高，难以销出去。8月份跟9月份2个月卖了1000块钱，头的话2点睡不着觉。
1: 坚持传统制作工艺，租金和苏罗并无传统。伊真紧地将目标瞄向了电商，开始上市拍视频做直播，通过互联网平台逐渐拍响了米粉品牌。
0: 回头客特别多，虽然我们这一个小地方，但是能把我们中牟县城还有这个郑州市的客户给辐射进来，包括开封的也有。过节的时候，大概一天的话会合到1-2千斤吧。30还有客户要，但是断货了一点。
1: 租金和的订单特别多，最后伊不得不加班加点的赶工。但是越无用，伊却越有干劲，目标也越来越坚定。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新农人，伊爱制作酒包米粉粉加电商平台，加乡亲到店打造地步了。
0: 今年以我们鲁钢大队为集体办一个集体企业，流转一些土地，自给自足，也能从源头把控这个品质。待我们的直播一完善，我们也能把周边的大棚啊、什么西瓜啊、我们的红薯啊这些有特色的农副产品推广出去。
1: 租金后也甲洛岗村带来了新的气象。洛岗村东支部书记刘海杰讲，近年来真像租金后这款的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愈来愈多，为乡村振兴做出了蓬勃的力量。
4: 支持和鼓励他们互相创业，回到自己的本土来发展，能带动咱的村民就就近就业，叫村民足不出户，农副产品啊能买个好价钱。
1: 地步不帮乡邻。在创业道路顶面，大展群开上市，一挂返乡青年无忘记带动村民共同致富。而这片土地也会给伊因更加多机遇，和因成就梦想。
5: 你们知道这颗草莓多少钱吗？
6: 这个草莓我曾经最高卖过10块钱一颗。
5: 因为它这个草莓种的很少，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草莓特别的好吃，它是有一股水蜜桃的香味儿。
1: 欢迎创业的大学生韩志瑞，伫个泉州中茂县刁家乡工会领地，伊无顾厝内人的反对，放弃大城市的工作，到到老家种地。拍拼2年了后，匆匆忙到伊伫个村内边带头成立农业合作社，将扶贫大饼拍造成做正式观光、采摘、旅游为体农业生态基地。带动了当地村民地步进修。
7: 刚开始回来，其实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父母，压根就不同意。他们好不容易把我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我回家又子承父业了，算是回来种地。
1: 厝内人的反对并无阻止韩志瑞决定。2018年，政府在韩志瑞的老家莲花池村投资起起了扶贫的产业大片。韩志瑞甲伊的某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返乡创业。阿母两个承包了一个大片。起步的时阵，韩志瑞瞄准了黑龙果的种植。黑龙果是南方水果，南果北种，为山苗栽种定植，加加到施肥，预防被虫害。韩志瑞拢慢慢的逐步的上市，每一日除了食饭困，基本拢踮伫大片内边。就算讲是无空闲时阵，也是依然如此。
6: 我这个人就是不服，你知道吧？别人越看不起我。我就越想做出来个样子让他看看。哎呦我天，咱们现在要去拉粪了。
8: 这是什么粪呢？
6: 这个是稻壳粪，要给这个火龙果给施一个这个花钱肥。

0: 保证火龙果在4月份的时候能够开更多的花，包括后期能够把这个果子给长大了。
1: 为一步所知，到看到季节，一年时间，韩志瑞的大米收获了2000斤的黑龙果。
2: 把自己种的火龙果，然后包括其他东西都给很好的销售出去了。他们也现在也开始慢慢的支持，以及非常的支持现在。
1: 有了北部加乡亲的支持，韩志瑞的干劲更加大了。伊开始研究草莓种植，也牵头成立了合作社，邀请远区内边的大米加入比赛。
2: 更多的都是通过朋友圈宣传，然后微信经营，还有一些固定的单位，然后一般都是，大家组织来采摘，然后我去送货。
1: 这款的销售模式只适合限制对引导的农产品。想要提高合作社内面所有的农产品的销量，需要新的模式。2021年，限制对甲某社区的购物平台开启了合作。地州、科昌、桂芳等地用户在该平台下单，第二日合作社正式的特色农产品就会当送到千家万户。对于90后的新农人来讲，手机就是因的新农具。韩志瑞也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选对直播，让更加多的人了解家乡的农产品。
2: 合作之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改观，我的产品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上架的所有东西都是，供不应求，因为量比较大，每天可能会到达1500份，1500单，带动了附近的村民，让他们，获得更大的收益。下边的计划就是继续扩大我的种植面积。
1: 现在是联合地村的湖滨产业园区内面有37座的大米。二三蔬菜水果滚巴丹，韩志瑞的大米也增加到四个。加入合作社的村民，每一户的年收入拢超过10万块。韩志瑞讲，伊无想要做家乡的见证者，只想要做家乡的建设者。返乡创业，可以收获了满足感加成就感。农村天地大有可为，希望今后会当有较侪少年人新鲜的血液加入返乡创业的大潮，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SK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金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到底来了解24岁开当中的大岁，大岁也是24岁开来的第21个岁开。大岁的到来啊，意味着一年爱进入到尾声，大家开始腌制一挂肉类为过年做准备。这阶段啊，天气会愈来愈冷，降雪可能性啊愈来愈大。本期音乐锵锵滚精选了几段经典的歌曲，咱斗阵来听下。《一剪梅》是由中国台湾男歌手毕玉清演唱的一段经典歌曲，第一次发行于1983年。歌词表面是伫称赞梅花不畏严寒，人生二世独自盛放的高贵气节。为了平添一丝美好和世间，甘愿奉献自我的精神，其实是咧因故男女双方只爱认定彼此，阁会用斗阵破除困境，迎来春天。歌颂了坚定执着不悔的伟大爱情，

消息是由中国香港女歌手陈慧涵演唱的一个经典粤语歌曲，第一集发行于1992年，作曲者是日本的桑田佳佑，粤语版叫跟林天树。当年是从陈慧涵加男友分手，结束长达6年的恋情。李陈慧涵在美国就读的时阵，这个城市有着细城之称，因此好喜爱伊的歌迷认为这个歌唱的就是伊家己的感情经历。歌词借景抒情，讲述了主人公在寒冷的城市当中寂寞的心情。陈慧涵温情细腻的声音，加上优美的曲子，让听者非常的动容。

雪人是由中国台湾女歌手范晓萱演唱的一首情歌，第一集发行于1996年，已经推出了个大受欢迎。歌词讲述了一个真寒的冬日，两人痴痴的伫对方厝内门口等待，天空落起了雪，雪花一片片的落伫身躯顶，佮亲像一个雪人。两个人牵手伫这个落雪的寒冷，希望春天唔爱到来，就安尼一直落去。因为过了这个寒冷，两个人啊将被迫分开，永远消失伫对方的世界当中。

2002年的第一场雪，苏克拢是出自中国来对流行乐男歌手刀郎之手。由此可见啊，刀郎的这个才华。卖看歌名是2002年的第一张雪，但是啊，由于刀郎精益求精，一直到2004年，这歌才甲大家见面。这张同名专辑阿哥收录了《情人》加《冲动的惩罚》，当年歌曲的黑的听度阿哥弹唱度几乎啊无人会用去比较。

下雪是阿杜演唱的一个歌曲，阿杜原名叫做杜成义，新加坡人，作曲福建。2002年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天鹅》，伊历经万千的声音音色，唱出了真多动人的情歌，缔造出阿杜风调，成为了华语音乐新一代的情歌唱将。

认真的学是由中国来的音乐人薛之谦填词谱曲演唱的一段流行歌曲，发行于2006年。这个歌也体现了薛之谦在创作顶头的才华。这个歌当年异常的红，让人记得了一位叫做薛之谦的歌手。这个歌已经感伤韵味悠长，道出了歌手对爱情的执着加胸怀。歌词伤感，演唱深情，薛氏情歌这个风格初见端倪。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是。

0: 第十三声音。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根。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景，聆听城市文论。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在咧探问苍天的过程当中，有这款的一群人，伊用青春、肝甲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的基石。今仔日节目开始啊，咱就带你去了解因。在这天温州，这阵第四代团领老李坚和第五代团领老湾对风车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去熟悉这对对方的老爸和查某囝。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7: 听众朋友，探索浩瀚的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为嫦娥探关到天门探火，为八道服务全球到空间站开门纳客，一枚枚火箭排队离去，一粒粒中国星闪耀苍天，一系列的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的突破，中国航天事业建立了创新发展的快车道。在咧探问苍天的过程当中啊，有这款的一群人，伊用青春、肝甲智慧实现了飞天梦，为航天强国提供坚强的基石，和中华民族奔赴星星大海的步伐是可啊炯勇自信。接下来的节目，咱就斗阵去了解因。太空环境甲地球有着真大的无相，迄是一个黑暗而且真寒、强辐射美中咱的环境。在这款的环境当中，因机械臂组成一个大型的太空吊架，难度是会当想象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天村机械臂团队要做的正是这件代志。这个团队总共有81个人，平均的年纪是33.3岁，用一个青春朝气，获了因可强的创新力。最近团队已经突破了多项的空间机器人载轨增配关键技术的研究。
9: 钢柔耦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难点，如果刚性不够呢，机械臂的这个底座它就不够稳定，机械臂也难以承载这个太大的重量。但同时呢，如果这个柔性不够，机械臂抓取物体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就捏碎了。我们还要让这个机械臂根据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外界场景的变化来自动完成这个钢柔的这个转换。
7: 想要和机械臂在太空当中另外有个精准的外形增配任务，各需要大脑来控制。传统的控制方式用于三星五残，后期还个不断的调起，各怎样来破解这个难题呢？
10: 采用的是多体动力学原理，研究阶段就还原了机械臂动态过程。我用代码作为工具来控制机械臂，动作幅度、抓起力度等等都可以精准的控制，比人手的动作还要精准。相比传统的控制方法，精度和效率都提高了很多倍。
7: 在咧做工新项目的同时，团队搁持续为正在咧太空执行任务的孟天村机械臂提供技术的保障。孟天村机械臂是团队10年磨一剑的研发的成果。 交付今日这件代志和团队成员纪要真深。2020年六月，这个零件在测试寿命后的检查当中发现了不对，开一发立动全新。这个零部件有问题，这就意味着所有相关的研究弄得未头开始。
11: 心里其实很崩溃，但是看到大家都卯足了劲儿，都全力以赴的去做，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有劲儿了。通过理论分析和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锁定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7: 团队的成员每一日只困四五点钟，吃和徛拢伫咧实验室内面，全力投入的找寻解决的办法。又搁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最终完成了检测复盘，顺利的交付了机械臂。
12: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痕迹，没有被辜负。
7: 过去十多年的时间，下岗台孟天村机械臂团队承担了十多项的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取得了发明专利256项。这个少年的科研团队正用因超凡的创造力和打拼的时间，探索科学馆科学园的所在。相款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另外一个团队，牵头建设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已经投入试运行。这是一个会当综合模拟多类空间环境因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空间站。在这个有50个卡球场大小的园区内面，内面究竟有什么？咱加入空间定理主体科学实验楼，两个相当是30楼高，直径是5米的大型真空模拟舱是伫顶的徛着。因将距离地表20公里以外的环境搬入了舱内，伫咧国际上啊，头一摆实现了3维地球自然空间定理主体环境模拟。专家介绍，宇宙当中到处分布着定理主体，日头、星云、极光等拢是定理主体。通常的情况下，定理主体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当发生日头风暴的时阵，伊会变成高能、高速离子，被抛向外太空，就好亲像是一个失控的气弹，对卫星当中的航天器产生真大的危险。通过将近10年的研发，下岗台空间定理主体研究团队凭借关键的技术，伫咧地面上模拟出日头风暴产生的过程。下岗台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空间定理主体物理研究小组人金信刚，
13: 它的难点就是在于，在瞬间产生释放一个大的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一个空间等离子体的一个分布，它的演化进行一个更精确的多点的去测量，最终目的是建立空间等离子体的预报模型，为航天器的在轨运行提供保障。
7: 伫咧空间自环境科学实验楼，为七层电阻屏蔽材料构成的亲像特瓦相关的结构，叫做空间自环境模拟加研究系统。外太空磁场是真微弱的，地球磁场是外太空磁场的将近50万倍。你伫咧特瓦结构的内部，下岗台空间环境加物质科学研究院团队通过技术实现了接近零阻的空间环境，伫咧世界上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副研究员孙基因，
14: 最关键的内层磁屏蔽。当门关闭以后，我们通过控制退磁电缆里面的电流，可以降低内部空间的磁场。这是我们经过5年研发后所获得的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另外，为了保证内部空间的磁场无磁，我们严格检验了所有零部件的磁特性，哪怕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7: 零阻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发射前需要做的阻地性测试提供了地面的试验条件。这一个系统可以让以真高的灵敏度了解真多在地球环境下无法度测量的微弱的磁场信号。此外，伊搁伫咧生物电阻信息研究领域也有着真多的应用研究，会当科学精准的了解脑髓甲心髓的信号，进行脑科学领域的研究甲分析。 作为中国航天领域头一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下岗台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会当综合模拟高大类空间环境因素，创造真空、高低温、零阻、微重力等地球上无的空间或者是星球表面的环境。未来保障航天员伫咧舱外工作时阵的性命安全，提升航天器的适应寿命等等，真侪需要抵达太空才会当进行的实验，伫即地就会当完成。下岗台空间环境甲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立义：
15: 我们期盼依托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来利用这里的平台条件，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揭示空间环境与物质作用的效应规律及其物理本质，为人类空间探索活动的开展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技术和实验数据的支撑。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以来。

0: 爱放风车。因所在的老小风车家族，伫咧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车路程造型，为大家带来祝福加快乐，也参加各类的赛事，赢得了业内的荣誉加口碑。即阵第四代团领老李坚加第五代团领老万，对风车有着新的思考加追求。接下来，咱就带你去熟悉这对对方的老爸加查某囝。今日温州市风车协会的办公室，除了规场五彩斑斓的风车之外，最让人关注的是一副用木青创好的老旧的奖状，顶头写着“地上焚烧”，而落款的时间则是民国27年。这是温州老小风车家族内面第一次一张因为风车而获得的荣誉证书。
1: 在民国时期比赛的时候，只拿到永嘉县那个风筝比赛的第三名，你想想还有第二名、第一名呢，是吧？那么所以说明当时的温州是高手如林吧。其实刘松峰是很多玩风筝的家庭的一份子，不过真的玩到现在，能流传到现在，也只有我们刘氏风筝在温州在专业的玩风筝，坚持了100来年吧，四代人呢，包括现在是第五代人了。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骄傲吧。
0: 恭维的人老李坚就是老小风车家族这阵的掌门人。
1: 放风筝，人往高处看。
0: 老李坚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整个老小家族的座右铭。清末明初，老李坚的阿祖在温州做学徒，心甲手拢是真灵巧的伊，春秋时节便会砌一挂风车大步加音。受到阿祖的影响，老小子孙拢是真热衷伫咧风车的制作，甲风车结合了不解之缘。嘛唔过，老小家族成员无一位是风车的专职的制作者，伊拢有着家己的本职的工作。但是只有时间，风车总会当成为家族内面相互之间密切联系，大家斗阵做，斗阵放。
1: 风筝的制作分四步，叫扎、糊、绘、放。扎就是扎制骨架，把竹子加工成需要的条数扎制，标骨架去弯曲加热弯曲定型，绘就是绘画，糊嘛就是糊表面，糊在呢我们的骨架上。有些风筝是先糊再绘，有些风筝是先绘画再糊在纸面上。最后就是放，放这个也难度比较大，可能想放回成功还需要多次调整。
0: 即阵的温州市风车协会内面，各保留了老式风车创始人老易清作的文理老康风车，用雀、鹿、蜂、狗四种动物做合成的福利，还因叫做雀鹿风火。即阵风车已经是80多岁啊，还有第二代、第三代传人做福利的风车，全部拢留存落来，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图腾。
1: 看见呢，我们刘氏风筝各代人都是很喜欢做个福字风筝，来，一个是对家族的一个祝福吧，也是一个对社会、对我们全市人民的一个祝福。福字风筝，这是你看是文字镂空的，难度很大。你看有这么多泄风点，跟我们想象的风筝是不一样的。从制作工艺上还是有点难的，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技术特点嘛。
0: 每次到春天，伫咧温州市区的后江边，飞起来好丽的风车，想讲唔是一道特别水的风景咧。温州市林代常委会委员、温州市林代教研文委会副主任委员刘兴哥对老式风车就真介意。
2: 做工非常精细，第二画工也非常独到，同时还善良，还寄予了。这种祝福的愿望还要带给全市人民。
0: 因为细汉的时阵，经常看到父辈做风车，也经常带着厝内人去参加风车比赛。对风车的热爱加执着，和老李坚坚持伫咧这条路上的行走加探索。2002年，伊考出了浙江省一级风车裁判资格。2016年，伊又搁获得了国家级风车裁判资格。2011年，老李坚接手了老小风车这块牌，以家族成员为主要班队的温州市风车协会成立，同时吸收了温州地区的一挂风车歌手，秘境的参赛加回味的点数，和传统的风车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老李坚讲：
1: 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拿

0: 到全国的单项冠军。在全国比赛的团队里边，一般一场比赛团队二十几个或者说三十几个的团队中间，我们都可以去到进入团队的前六。我去过两带着我们的风筝两次出国了，一次是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去待了一个月，就是展示让他们体验。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卡塔尔的多哈，中卡文化年嘛，老外都非常喜欢。我们是定期开课的，每一场报名十个，场场报满的，场场报满就报不下的，他稍微来晚了就报不上去。中国像这样传统的风筝会走到更多的国家去。
1: 英国博物馆将中国的风筝称作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风筝是传统的手工艺，消息就真难再恢复。这几年，老李坚也一直伫咧想着，搁怎样将这项的技艺发扬光大。
2: 我们刘氏风筝在全国嘛，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像我们国际锦标赛拿的创新奖的，我的羽毛风筝叫飞翔的翅膀，它最大的一个风筝用了20几万的成本去做的一个风筝，它也只能拿到金奖。我的羽毛风筝，我才几十块钱的成本能拿到金奖，跟它相比，那么我感觉自己觉得非常成功了。
1: 温州老式风筝传承甲发展的故事仍然伫咧继续，除了伫咧手工技艺上进行创新，啊，佮文化维度甲体育维度的创新。老李坚带领协会无用伫咧各地的风筝的比赛，兼手一挂市政府的赛事活动服务。温州老式风筝的第五代传承人老湾，这是将目光佮阿侪的导向了囡仔，回味入学堂少年风筝味道赛等活动，慢慢的开展起来。老湾讲，
3: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它普及开启，因为现在小朋友我接触过来，他们的观念里面风筝的样子就是市场上卖的塑料的那种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外的风筝东西，但其实我们中国传统风筝根本不长这样子。特别是温州的风筝有更典型的那个昌鱼的摇风筝，他们也根本不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普及现在再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美玉是一个种子，你要先把这个种子先撒开来，你才能知道哪几个芽能把它能长出来吗？
1: 老外是老李坚的查某囝，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学习的专业是装置艺术，这个比较冷门的专业，简单来讲啊，便是场地加材料加情感的综合电视技术。出生伫咧风筝家族的伊，就连对这门技艺是真熟悉的。毕业设计的时阵，伊便将家族的风筝作为设计主题。毕业之后，就转到温州建立了教育行业，但继续传承着家族的风筝文化，成为温州老式风筝第五代传承人。要核心就成了金祖莲的代志。老蛙讲，
3: 那现在跟我爸磨合的比较多一点，磨合期当中呢，我们两个也会互相 diss 一下的，就他有些想法我也觉得好土，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有些想法不可能会实现，就是那也是互相认可的。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做一些装置项目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我接触到的可能会更当代一点，然后用的形式语言上不一样一点，因为我现在觉得跟我爸走的赛道不一样，他接触到的人跟我接触到的人或者是领域也不太一样，他也在他那个领域努努力，我也在我的领域努努力，不用不同的方式嘛。
1: 老李坚跟老湾因都是接到热爱最对风车的人，温州风车虽然跟不应该威风的风车相比，但是老爸跟查某囝两个人也为家己定下了小小的目标，希望每一个感兴趣的人啊，都会当亲手做一个风车，然后成功的放飞到天顶去。老李坚讲，
0: 我的目标是让这么多人能做一个风筝，自己亲手做一个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此生无憾嘛。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你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踮个美丽的万泉河畔，人会经常拄到一位坐着脚踏车的老人。伊虽然讲已经是年纪超过七十外岁了，但是呢，伊的脚底却是非常的厉害。镜头顶头分量毋是正轻的摄影器材呢，佫较是予伊。增加了几分的精神。伊穿行伫个城镇，甲乡村用咔嚓作响的快门记录了了万泉河两岸美好的人情风物。伊呢既是一位摄影家，又阁是一位作家。伊的作品是多文并茂、生动的影像、温暖的讲述，打动了无数人的内心。下面呢？咱就跟着全景中国，走入这位王淑超老人精彩的镜头世界。
2: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
3: 熊海人一讲话就是六，人人都知道我们熊海人就是熊海六。我叫王玉超，是华侨的第二代，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熊海六。
1: 青海人一个讲话就是六，人人拢知影，阮青海人就是青海六。我叫做王汝超，是归侨二代，佫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青海六。真侪外地人拢知影，亚洲论坛的会址是踮咧海南。海南有一个所在叫做博鳌，但是无几个人知影青海的六。1947年，青海人王汝文呢带倒来，甲种到了中国的第一丛护照树。1950年，德国籍的青海华侨赫达克建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少年园。中国第一个女子游击队红色女子军是踮咧青海建立的了。青海华侨最冒险，敢闯大海，敢造船的了。我一世人呢，热爱写作，后来又搁爱上了摄影，但是搁较爱阮的家乡青海的山山水水。我要用我手中的钢笔加摄像机，不断的记录可爱的家乡青海家乡，加美丽万泉河流。上万张的相片，包括摄影甲文学在内的。

0: 50多年来，王汝超是台湾最早的艺术作品。这是高博全伟自王汝超比较有几分组合感的人生性格。出生在海南侨乡琼海的王汝超，是几桥二代。顶一个世纪30年代，王汝超的老爸呢，随着远行的灵魂赴南洋谋生，但是一直是故母重所。 因老爸又搁因为身躯染着即个重病死伫海外，所以呢，要强的老母呢，带着因3个囡仔倒来到家乡。当时呢，王汝超也是伫个真保持中。可是父爱的童年生活，互王汝超真早就正做了一个真捌代志的囡仔。伊努力上进，困有时刻。 伫个即个腼腆的年纪，佮较是真爱用即个文字来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到中学时代，就开始爱上了写作，清凉的万庄河水跳动着欢乐的节奏，也浇灌了王汝超年轻的梦想。伊以万庄河为题材，写落了真侪优美的诗作，受到因老师的表扬佮鼓励。
1: 讲出一条寒甜的母亲河，就甲伊的文字结合了深深的不解之缘。无偌久呢，追求进步的王汝超幸运的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走入了军营。王汝超讲，
2: 到部队以后，在军政部里面当个军队的记者，回到地方以后呢，在广播站，最后是在市里面对外宣传，所以我一直对这个文学、文字工作。
0: 伊讲呢，到部队以后。 伫个军机部做军队的记者，倒来到地方以后呢，伫个广播站，最后是踮个市内面呢对外宣传。所以呢，我一直对即个文学文理工作是真热爱的。后来王汝超先后任职于宣传、旅游、甲教练等各个部门，无论行到倒落呢，出入对文学的热爱。 毕竟是将是伊最大的人生乐趣。身躯边的人、甲代志、工作顶头的点滴见闻，拢成做伊笔下风景甲故事。几十年来，王汝超的笔记甲创作手稿，足足的筛挖了一个鬼啊！写作成做了伊生命行行的深深的脚印。 顶一个世纪80年代到达，王汝超先后出版甲著作，包括散文集《乡情了了万庄河》，家族书《新加坡情节文香王小金刚五代史料》，尤其是《新加坡之路》甲《东南亚散记》等数十部。这些作品呢，除了抒发对家乡的热爱，对先人的追思。 真侪内容呢，拢是涉及到庆州、华侨、花莲的故事，深受海内外侨胞的关注佮喜爱。1995年，当时呢担任庆海市旅游局局长的王汝超，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是翻阅各类的旅游资料，这予伊逐渐的意识到，伫即个多元化时代。 读读已经是一种快捷的新的阅读方式。一生酷爱文学艺术的伊，开始有意识的迈入了摄影的领域。伊先是固定了自动相机，刷着呢认真的阅读起美国纽约摄影教材，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伊又搁一本正经的参加了北京摄影学院的函授学习。
1: 刚才用了两个月时间，伊就摸索到了摄影艺术的基础问题。伊背起这个相机，非常兴趣的走出了户外，开始自打交响，并透视图片背后难忘的历史。我是出生一个小镇的一个小熟的一个家庭。我想把我们海南、我们雄海早年，包括后来的到海外的这些企业家。 把他们奋斗的那些历史，他那个成功的经验，爱国爱乡的这种精神。
0: 伊讲呢，我是出生一个娇惯娇俗的家庭，我想将阮海南、阮庆海早年的，包括后来踮的海外这些企业家。 将因奋斗的历史，以迄个成功的经验，爱国爱乡的这种的精神，通过我的笔，甲我的相机，将伊留落来，传落去。所以呢，我感觉我有一种责任。若是讲文学是王汝超的初恋，那安尼念名就是伊迟来的爱。为了掌握专业的翕相技巧，王汝超向民间的摄影艺高人王维新负心的求教，切入光摄影的奥妙，让伊的作品渐入佳境。2001年，伊的第一部用月光所翕的反映两代娘子军题材的作品《早日今仔日》，是伫中央电视台摄像红全国摄影的大赛当中。只是成绩呢，搁较积累了伊对摄影艺术的热情。为了搁较深入的反映青海郊乡的风土人情、五谷花桥的故事，王汝超经常利用有闲的时间，到郊乡的各个村落去采访。那件事讲多听多说的人生信息，也引起伊不懈的追踪。这时间一个长了，亲人们拢知影伊的这份得着，经常为伊提供一寡有关的线索。著名的蔡家大埕，就是伫一脉无意当中的新的发现。
1: 2004年，那是2003年的时候了，我的大嫂就到蔡家大院隔壁那些喝结婚酒，他就回来告诉我，他说：“叔叔啊，你要拍照，我今天去喝酒，有个房子很特别，是两层楼的古堡式的，一共有40个房间，80个门，120扇窗户。”
0: 伊讲呢，2004年也是2003年迄个时阵，阮阿嫂呢就到蔡家大院隔壁的邻家去食即个喜酒。伊倒来甲我讲：“即个阿叔啊，你去翕相吧。我今仔日啉酒咯，发现有一个厝正有特点，也正特别，是两层楼的古堡式的，一共有40多间的房间，80个门，124窗啊门。”是上下楼的，哇！我顶部一个听到呢，当下晡就过去了。这个厝是阮青海的骄傲，是一个文化价值的体现。青海蔡家体图片一个推出之后，踮咧海内外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袂少人是慕名而来。蔡家体的风采逐渐的传开了，成做青海一位罗南洋历史的著名古迹。伊独特的建筑风格也成做了袂少建筑历史研究者的新的所在。看到家己的图片，挖掘出来的古代价值，王汝超深受鼓舞，也让伊意识到古体背后大量历史故事。顿时呢，燃起了伊对古古建筑的古代好奇。伊讲：
2: 早年那个华侨，他在外面立业了以后呢，都爱回家搞一些大的房子，就光宗耀祖，有些故事性的，有些建筑比较有特色的，一般都爱。
0: 伊讲呢，青海是一个侨乡，早年呢遐个华侨踮喺外面创业了以后呢，拢爱倒去家乡呢搞一寡大厝埕，光宗耀祖，有一寡故事性的。有一寡建筑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一般拢是比较爱用心的去记录一个遮的，用镜头映射一个故事，用镜头渲染一种心境，这是王汝超作品当中最为显著的表现风格。多年来，王汝超以红色娘子军、万山河、花桥等方面为题材的摄影展是不断地推出来。这些作品当中，打动人心的正是相片当中那份呼之欲出的真挚情感。2004年，一幅处在有老花桥花香探母的相片，一个经济发表就马上引起人惊奇的观望。王汝超回忆讲：
1: 我这幅照片呢，那个题目叫《子母心游子心》。这个老太婆呢，她当年我拍的时候是110岁，孩子在母亲的面前，不管她多大年纪，她都是她的儿子，而且又是在海外，所以她那个一刹那的感情的抒发文拍下来。
0: 伊讲呢，我这幅相片的题目叫做《子母心游子情》， 这个老阿婆当当年我翕伊的时阵是110岁，囡仔伫个母亲的面前，不管伊有偌尼啊大个年纪，拢是伊的后生。而且呢，又阁是踮咧海外，所以呢，伊踮咧迄时阵的感情的抒发，我就该翕落来。人之间的这种感情，这种作品，伊本身就非常感动人。到今为止，方如超出版了个人文学作品18部，个人摄影集13部，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5卖，踮咧人民微博等60多家刊物顶头发表作品，并荣获中国摄影艺术家协会首次的中国摄影艺术成就奖。休息的背后，包含着老人对美的追求、对家乡的热爱，甲对社会责任感的自觉担当。

听众朋友，这个是全景中国为你全景呈现。听众朋友，美信呢为2011年创建以来，已经是着点的正做了，人最经常用的社交软件。加一个微信吧，已经正做了社交必备的环节。但是也不难发现，正做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伫个加了微信之后，就销声匿迹。平常时呢，并未踮咧微信顶头有交流，你可能也看袂到伊个动态，只有伫个点入了伊个主页个时阵，发现对方设置了干那三日可见。即个时阵，往往互相进一步了解对方个人是无从入手，只好放弃。时间一个久呢，一张列表好友就形同虚设，逐点个互淡忘哦。其实，干那三日可见，这个功能一直是备受争议。支持者们认为，干那三日可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用户的隐私，比如讲锁定用户以前的黑历史。伫个如今的社会交往当中，一寡场合所三八的人呢，并无必要去进行深交。捧场作戏的好友，自然不必向伊展示家己生活的点滴。网络技术的日益发达，加传播速度的加紧，予得人对网络的信任度也伫咧下降。因此，设置三日可见，也只是为了防止有恶意人搜索所在进行加工之后，变成攻击你的把柄。毕竟，现在真侪防备网络的诈图，拢是为微信泄露出去的。你对于这个功能持反对意见的人呢，就认为这个功能会伤到朋友之间的感情。三日可见的朋友圈会乎真正关心你的人伤心，而遐个不在乎你的人呢，是袂主动点开你的朋友圈呢。也有一种，干那三日可见的朋友圈是存在有父母加子女之间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父母长辈已经是开始无用伫个应付时代潮流，停落来追着思想的步伐。但是少年人们呢，却处伫个一个思想潮流的中心，相比较热爱花鸡汤、加励志文学的父母呢，因搁较愿意分享自习、旅游、美食以及一寡真有趣味的代志。一种无相识的朋友圈内容，予真侪少年人选择了屏蔽家己的父母。朋友圈就亲像一个大杂烩，内面的人形形色色，有亲戚长辈，有同学老师，有酒桌朋友，甲同事领导等等。愈来愈侪人开始无愿意将家己的生活暴露伫个人的眼前。唔，敢若是因为温素意识的增强，佮较侪是因为时代发展而带来的社交复杂化。人开始惊家己的在乎别人的评价，同时又佮对每一条朋友圈下面，有可能是风声，也有可能是批评的言论，疲于应付，选择了将朋友圈设限，也是为了将家己内心的一亩三分地，佮伊保护起来。好了，听众朋友，这一卖节目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卖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信仰。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奥运。

0: 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云娘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生，
1: 自己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老鬼女儿鬼咋能货币咋能来啊，
2: 带戏的
1: 第三个呢要一直你光五百毛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电话你国户等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接下来路每当当给你你光五个大姑娘管你是
3: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你所说这类酒
4: 宇宙呢国宇宙物
5: 月赛 KS5
6: 宇宙物是第一干的
4: 我你咋你呢
7: 宇宙呢
4: 我你管你是物
7: 宇宙物
1: 学娘小腾你管我啊人咋就没可给你大姑娘管你呀
2: 西国给人啊接着豆
1: 豆
2: 豆子的豆
1: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啊豆啊
2: 豆个小妹，上天师妹，我你下得个是豆类个菜饭哦。
1: 啊，豆子嘛。
2: 这个，对呀，这个饺，菜饭个饺子啊，要过个。
1: 饺子啊。
2: 啊，对呀。
1: 哦哦哦。
2: 啊，豆豆荚。
1: 啊，豆荚。
2: 啊，心里那么子啊，不是个土豆啊。
1: 啊，土豆。
2: 那么我要过我你卤豆红豆啊，豆
1: 可能个饺子。啊，对，肯定我
2: 要吃的。日西。这个人啊，你在我你才一三五多钟啊。给饭要人比的。
1: 啊？
2: 哦。但是个我都卤豆，
1: 绿
2: 豆、瓦豆、
1: 瓦豆
2: 是豆，
1: 哎，带给。
2: 但是我你过的豆腐的时候，
1: 豆腐，
2: 哎，我你外父不是要的那外国豆腐老贵了，知道吧？
1: 老贵。
2: 所以我开始啊，你有差些个洋别吧，有这个豆腐变成了豆腐
1: 啊，豆腐
2: 啊，豆豆，我你别过的吧，或者我你我豆腐，我你难过的。
1: 是的。
2: 开始啊，要洋别。豆腐人家行家大概是么？
1: 豆腐嘛。
2: 哎，我你甭记当过三五多种啊，国家豆腐可豆腐要改一个么子，只把一把豆腐给
1: 啊，是个
2: 豆腐。豆腐白。
1: 豆腐白啊。
2: 哎，豆腐白人家给白，你晓得吗？
1: 不是皮吗？
2: 不是。
1: 啊，
2: 不是豆腐皮，
1: 根本上不有豆腐皮吗？
2: 不是豆腐皮，
1: 陪着你
2: 不？我你遇酒的行养一个陪着过豆腐女，你晓得尿该怎啊？
1: 豆腐脑女，
2: 不是豆腐脑，豆腐软。
1: 软哦，女的。
2: 女不豆腐吧？女的，那这有豆腐脑，我你普通过豆腐脑，
1: 但是
2: 我你遇酒过豆腐女，豆腐女，
1: 知道吗？
2: 所以过豆腐白呢？
1: 白，干白。被子的被，
2: 带洗吧，豆腐的被子，
1: 有个被洗机，
2: 白色的个哪能，豆腐被，
1: 哎，给
2: 那
1: 什么，
2: 盖那个腐竹豆腐皮那意思啊，豆皮，我牛叫豆腐被，
1: 豆腐被，
2: 啊，豆腐是没别个还那个，
1: 豆腐乳啊，
2: 我给你豆八鸡，
1: 啊，豆八鸡，
2: 给带你都豆吧，
1: 啊，豆八鸡，
2: 啊，豆八鸡，
1: 应该过下要你再加上给他，要是过大过当，
2: 这就是一差色个硬币，
1: 对的，哦，
2: 这是过我那个人啊下的豆腐女和豆腐被，人家那个人啊，我你要那个杭州啊，我那个朋友啊，给他忙你，我这个小朋友来忙。我那个会议碰见杭州的卖药外贸，你个该是伢子啊谁？
1: 哦，
2: 啊，要我你在干什么？你个女养外带养房子，知道吧？所以讲你忙你外子拿谁？是你讲你我你有酒上 kiss 呢？
1: 闹房子 ，kiss
2: 闹房子，那马上去跟俱乐找你给儿子要房子的。
1: 懂吧？
2: 所以讲你要的是伢外被过，
1: 要
2: 是都有用，就杭州能忙过吧？
1: 要所谓下得下得
2: 下得哎，如果非等过你买给我下得
1: 啊，
2: 那呢我就在一三五左右啊，
1: 屁股
2: 都。嗯，要么豆腐女是上我忙，白忙杭州。
1: 要么大姑娘是豆腐脑，
2: 我你忙豆腐脑脑脑，这女啊不能，男人男，女人女，两个人啊，
1: 懂吧？
2: 不能成。
1: 嗯
2: 好，搿冷话概念是干。
1: 干。
2: 更加的更。
1: 哦，干菇。
2: 啊，干啊，干或干，搿个是啊。一个是干，一个是干，两个都一样。
1: 对。
2: 啊，搿个你普通多种人，那这个是二
1: 样。啊，两个都一样吗？
2: 只不过我你个概念当过，两个都一样，冷成形成，一个是干，一个是干。
1: 啊，一个特别是干是吧？
2: 干的小伢子特别是干，干上有。
1: 哦，更新。哦，是
2: 干。改变、转换个意思啊，
1: 更
2: 正。我你普通二是给头更，知道吧？
1: 干，
2: 知道吧？将来啊，少不更事。
1: 啊，
2: 我一个干是干，马赛那讲关你是干是干。另外个，我你个。 日嘎嘛
1: 日嘎
2: 沙嘎五嘎沙嘎那那日嘎嘎冷话该是嘎该是去生该该修你啊被过冷城是再、再一次的意思
1: 有时候更加的
2: 该该人国家被过冷城的据你国你越久的都养可不同都养是带养的意思是带养的不是
1: 啊
2: 我你越西太阳意思过，我你也连个都一样，不同的连个都一样，是西太阳的意思还是西太阳的？给有更还是更，给有更我你还是有更。
1: 对对对，
2: 啊，给就那意思。
1: 懂的。
2: 啊，被我冷场的。啊，噶冷话该是俺们都叫。
1: 你要干？
2: 球。
1: 点叫给叫。
2: 不是。
1: 请
2: 求的求。
1: 啊，叫叫你。
2: 啊，请求的求叫，知道吧？叫给兄弟，第一个是俺你老板会对的。这个意思还是跟我你过啊你们在是教子有
1: 啊实事求是
2: 哎是戏吧子啊那么给你教些求生
1: 求生啊
2: 啊我你们遇见能看过叫气势
1: 啊求签书
2: 哎那个我个恳请起助的意思
1: 教教你吗
2: 啊是戏教那白子教子嘛
1: 啊求人不如求己
2: 是戏是戏叫苦戏
1: 求你求得很苦啊，人渣！
2: 我这是个叫苦心，哎，叫叫叫
1: 累，叫叫叫累，哎，该该在摇滚，该叫叫叫累，
2: 哎，是事业
1: 啊，
2: 是叫么？
1: 哦，需求，
2: 哎，是是，该意思，该字蛮快呀。我给你都杜甫的甫，该该是啊，唐都唐都不累。
1: 杜甫？
2: 对，该都甫。
1: 啊，都甫。
2: 哎，甫都给甫，你哪知道嘞？还有还娘吧？该是俺都甫啊，了日西呀，那杭州蒙子都中国白去给该是俺。
1: 带给带给。
2: 你只了给蒙给给意思呀？一般过去你过的呀，这跟女子蒙五嘛，过个美称
1: 啊
2: 啊，台府嘛。
1: 台府
2: 啊，是吧？表字嘛，是吧？台府，还是不对府
1: 啊？
2: 我要给你当过刚刚才啊，那该有一行写该飞一个王你嘛？
1: 咋有啊？
2: 惊魂甫定嘛。
1: 哦。
2: 我你有点横行，我你有服过吧？啊，我你等给我这都打工那谁在一谁谁无辜呀？我这都有对付。
1: 啊，对呀。
2: 啊，用这个那个来在偷油梦。
1: 是的。
2: 我你叫医生来都家给个死亡，所以说你下得给个宇宙子那都有可以吧？
1: 懂吧？服都给服，一色一样。
2: 服都服，你让再来可以。
1: 嗯。
2: 在极极端的极。
1: 哦，在该
2: 和。一个是顶端，在和。
1: 在和。
2: 最高级呢？
1: 啊，
2: 顶端最高点尽头在，知道吗？
1: 在和。
2: 啊，南在北在。
1: 啊，南极北极。
2: 啊，我给你让嘞啊，打的等地给叫在嘞。
1: 啊，吉利。
2: 哎，在地吧，在
1: 啊
2: 吧，
1: 极限啊，
2: 都许多都许多意思，知道
1: 吧？对对
2: 对。给你忙打过呢啊，该是俺你认我，你宇宙多重你嘛要冷嘛给干死一
1: 啊你。
2: 开始过，在能。人意思是那种干涉家
1: 里的
2: 代席
1: 能力很出众的人
2: 好的
1: 妈妈打过来啥你懂吗咪乌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御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又笑疼梅泪御酒，盖也御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御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御酒。
3: 徐娘笑疼梅泪御酒，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是给非常公众的御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乎来嘞，王大闺女啊鬼长得火比长得嘞啊茫茫，大姑娘是些宅男啥意思？
4: 宅男，
3: 嗯。盖五股呀，
4: 马合车。
3: 对，接下来你啥大姑娘下台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哦，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过给你扩大姑娘，过你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啥公寓，小啥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不现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5: 江乐斯国读
9: 大姑娘好给你扩大功能过一句有女啊给写一岁有女给写一岁就你是个夫特里比人过年过年给人啊给大过五夫一通也能够你哦你上个是吃吃不能做苦你给大之下的过啊你给大过五夫一通就你是个问那个继续给大过五夫一通的给过年来是一个地库啊给你写大功能做个概念那么今年准备下大姑娘也像是个灯美啊每面节奏是五乐动节的炸啊我们也给这乐动节啊大姑娘各位洗脚啊乐动最过用乐动节最主将的人所以今年的每面有节奏五乐动节的炸继续五这每面催我你预酒屋的一句口

讲一个大臣即将个称帝，不是太子啊。结果这个太子的哈张火攻那是几啊？将个可惜过了几次啊，有这几预把他给击灭。哎，结果靠张火攻来跟他说了打一打，黑一打呢，我听说提过这一直一打的阿许，有件多事的。中扩张的雷尼啊，种子啊可以硕大的，一张呢比世界巨大啊，而你巨大呢加快到路的，对着那是个结痂的，结血塞巨大，对着那是个交骨头，该是一脚西多斗争，但是西多来的啊，给脚紫色，西呢给乌脑骨架是上口。腾给大那个日子给有靠戏遇过遇到人过得自己活脸那个日子接动词啊说话不说绝不就是给人就是给一次说给大地多种找来找去修无助的给大比虎大基本大自然能你整个成不替我我这个张火攻腾我呀这在的得到给我副业讲的苦苦必须给个讲个给我提过呢谁拉许能啊给我吧余生啊已经听了吧这在阿家巨大的墓哥谁我谁我公一家巨大腾给两个大生日在这家巨大给耶呢我提他给巨我睡我呢又当我睡给巨大礼物了暗子爸爸西意思过你何人呢你这里继续吧给吃呢我礼物了吧但这个西呢是我的国那个乡都最主各帮的之一的很不容易等到西的日国国和啊个张火攻特别靠我啊娘子是啊给我称给吃杂须体给江干了还有给吃的是耶拿了过的娘了找到西必须国吧马玉的我提啊五百年呢谁你非国公吧举你举你提行到通山我目标吧那也呢啊不讲当面呢、啊、哦你还是你的最大给大国你把下的也痛啊该是给我上下的一个好友我提啊有了难道的人这再过是带不吃带不吃有次啊给大国我付也痛继续我有我妈子能搂住去吧我不想大国能有我给找来杨勇黑嘞付列个比那个刺将富太里比那个那次就必须举满过红礼物的人这个人一个人有给大过我富也痛啊恭喜大官人家也来给居有女的意思记录下又不给你大官人相信当美美得其下给你美美有借着无乐动者的炸这问你遇见我的四个人啊靠到女姐呢也出来一脚汗有种人能够过了一边呢啊别一边呢啊能够哎买张脚汗啊你记录看啊特别家做路子的题啊你一等家去了一脚汗去了一脚汗去累累累的累脚汗脚汗也是地炸去了一张呢为乐动者一等家去了乐动累乐动累乐动也是去了为乐动者地炸去了一能是脚汗的我就属于过宇宙靠斗女接着去了一脚汗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牛撑耳朵撒红阔，
1: 马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王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日积雪，
5: 人到之前。

0: 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猛打。
1: 王虎发用红人猛药。
2: 今年啊，我呢其他功能加入一点宇宙领域，接着把托虎发压。
1: 旅游一科把省税务。
3: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1: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澳国接机揭露。
4: 我用于呢张江日一梦，中国宇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1: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国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5: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通过宇宙世界喝的火，沙尘失修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7: 听着五果，沙浪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内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内子老女要五么，难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8: 难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9: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故人，沙石秀内让其对人。
10: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西。
9: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0: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9: 中国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7: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7: 高有人我呢
8: 宇宙人，
7: 该有人我呢
8: 宇宙人。
13: 哇哦不错呀，
8: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节目，美丽宇宙。
1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国，歌在宇宙，
10: 中国富裕，有在上帝，
9: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国北的宇宙，
1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动腾的中国生养，
9: 有在中国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5: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7: 新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是阿仁。
17: 日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子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能累啊，
7: 带洗带
17: 妈妈大姑娘世界宅能啥你是
7: 宅能。
17: 大姑娘下得我你鬼胡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洗啊，
13: 江水户籍，
10: 人日几岁，
13: 万户瓦用，
10: 把省三五，
13: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0: 不与旧户籍马步，
8: 熬过节省。
7: 越久日务副使之日记期望家在江内店里裤子养次年户籍。越久距离杨家上水之于阿公司你是道阳在队在此南谷水里跟预知职公司。你为此也一在日一夕道阳先无为费事在富沙杨家给四大八开。期望家在队找给次年给收拾上来陪你为户籍的总说。说次年能够啊穷王胡须风得子女养生江面的基友预就在这大内白有户籍往户上撒一直当你退。顾卡店人给都别自认的政府手里让公司能查你的预就在日里必户籍。贵人在队上给吃出对不起跟冷女士来等你用些摩路你将付给预交一把你给改顾客对取在以色列卡吃你户籍内人至于你户自己背着的当中说是好希望你给他们来吃你也以自己视角不得戏上给谁防谁的几乎至于错伤可贵来错伤拜托给他一个自己养戏来可与上将这类在各在的户籍的路一面能够你黑鱼自于周期走腰电影多种期望你几点也以错伤预交机制无气扬几人给找好错伤户籍无杀一点太懂裤子挫伤或擦泥挫伤伤得拥有该有做的伤在写擦泪不走进一去一家一种伤方类在意主动服务 CH 日瓦自然一个即将个动荡预就日务副使之日记期望今年在将去的电影日久改持工作无为类各在里户籍工作期望期找的预就是国用在得到自己谁给预就对空讲这苦错语在内找个词预去其实可用用人说把其中你往上在预就是工作在得以色列给次年一个月背住将用户籍的当中说所有的过路多种给酿造汤匙西嘎总说百般给几点管也渔民路在社务沿沙列中台公主部日可日务沿沙路沿市内居处乐谷日里可一夜真苦给真这个其实是给个一动类是巨类一窝眼只有太懂自主改词周期走要走到我得走周期一去一家一种上方类在以主动废物西夜日瓦共系改词类里公益是在推讲这个阿错的给你业主的预交公益讲这几岁队伍冷脱于鞋于是居以公益张顾在东北上级八王子在业地角张手你人物里预写的业梦给往里阿给生最大的拜奥要居同参与给智囊居样房卡要伤在些差类给几岁举词此你无类崩溃外子人于是公益讲这个领阿出戏业主的于是傻傻给公益大论我你多种要弥补改在一列上级上几个米打得八王子波斯的步五顾五差你这都蹦涨举统差你扩几上差你一张顾者方比上级八王子在列地也扩八王子在沙地列受日讲者与上差你这惹你各自与差你王嘎子各无上级方比你打得八王子你楼地列扩八王子你列的四错上东南自有张吉也得连女居以公益吃你泥糊与废物张吉八王子在夜的夜若这人的自然月交正义即将给错上马东从此与你搁在里户籍中午鱼盖中共外这将接黑大外别急连冷连冷你鱼盖五夜乐动几个一个挖地界之中鱼就是总得要一盖在台挖得鱼盖五夜乐动几级乐物盖让你挖得鱼盖五夜乐动几级第五个在台湾的鱼盖供上西红了也就是湾的鱼盖五年乐动积极的漏盖呢只有故事给放到你高乐趣闻鱼就得参与生产裤子挫伤玩户外用阔国有桌腹的当冷雨乐意蜥蜴给放长的中医这讲啊生动鱼捕气要奥黑奥黑去鱼们可以过大水破解嘎的鱼捕与狙击水在鱼捕你这一用啊拉夫你可以去以及让吃亏过日的梦想让他亲友们给举中啊得几句水走生动鱼捕气要奥黑奥黑去鱼们可以过大水涨嘎寨给小几杯水被谁发扬费一个积累概念是一及鱼们东路给洋路人来出这个需求你能在兜个铁脚时在再给他是试试在你覆盖工厂养法乐时灭让开纳时的当古我古你在规则你能扩上网鱼不可以当得一级红车背着你车有摩路刀片大众刀片或本无点放弃肌肉与火色照亮中卫本许鱼正是共可以套门的长正在一列鱼门脆舞共本讲之这将鱼就日于萨马都来门东居要车鱼米亚已经开了修改让来这样给了你最好的修正
4: 躲在你泰国啊，这这要给个狼族的模式，不误了东亚的在意你要小红秀。再讲啊，你弄啥黑只要错呢？路要一路不我将黑鱼打出，只要打完再错呢人大局。给期望给职业爱好者啊，在啥黑之家，以初浪照给基地最美的黑鱼，以你爱帮助自红之呀，在碧黑拉提之家，长上这个鬼友，啥黑错呢给都得来嘞。自家成才给糊弄七夕，那么只想忙着放配置要自己冲去吃的。一家错呢一路不我将黑鱼一大堆木忙一开。正式开始给一记可黑红东岸可上海西北的紫红酒楼之楼谁的一大路冲的是啊胡家长木扎恶劣瓦黑一扎大恶黑多一等江苏他的党错路给一个本黑与上网路基地一对比黑西医苏他密医恶国出路红国之物不东让给一个本黑将士啊让手给欲望推几开一讲啊，宇宙中外语真是古代一记纸片要宇宙米片给张勇要靠本在家猜内奶得打宇宙的咬我纸片吧在当纸吧又可以米粉在玉回次用摸不得不买一红车我懂你外只有的让女杀了也有宇宙都得交给了你能用弄来碰碰叫过了舞动再将热烈过去吧给别给舞动你总给来几列宇宙的局在红色的别带一把冷猛用动一出色被谁谁子五级对腿的背碰包括女大女大王学刚都改讲谁给我母给那个上网西裤大裤囊放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没了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没了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咋咋
6: 你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胡拉来往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累啊、家一囊啊你是穷人
7: 穷人
6: 啊是那过啊
7: 家一个人啊
6: 哎
7: 又是有穷的意思老错别我
6: 能再
7: 细节
6: 那怎么张小得家一要弄一句
7: 意思因为你这是去过家一个人
6: 我你累嘎多种给家一要的急就特别得比等下来弄一句鬼故
7: 没有温州话没有这样
6: 的弄个上下对吗那这我你姑呀
7: 我你遇见难过根本是很喜欢等下来又是过一面还喜欢一个对不起
6: 对不起吧你啊
7: 对父爱过这个家也未曾经难过
6: 啊记得如果你杀过宇宙啊在江宁我你宇宙东道区的你与嘎的啊正恶的你姑子你波你徐那个该弄得擦棚一该听你狗啊、我们给七亚的你生的说你正儿出的吹不完的巨言啊、以及呢嘎得的把日吃啊正儿出的在推讲这走这一块我们用用话的正式的七亚过去列干的几个我们啊说你也一该是用用一个日干的将要没有人骨吧陪着我给你抬去啊你呢得比你的羊棚啊你啊咸鸭蛋拿铁啊你鱼干特调饮料啊你海鸭蛋蛋黄酥这类我是得比要得比
7: 你海鸭蛋蛋黄酥是木一汤啊家是这
6: 那我怪咸鸭蛋拿铁
7: 哪个鸡油的、
6: 哦、你怪鸡油是吧、咸鸭蛋拿铁该
7: 该要用西式的
6: 该要得对大你没得是的
7: 该用可以当过咸甜永动党、永动寂寞的
6: 要你弟要你啊要
7: 你啊只要你弟都给我们人物一次大日
6: 这个蛋黄酥
7: 这个鱼干特调饮品我是不太想尝试的
6: 该要你该晓得啥就没得。
7: 该玩意就不好省球。
6: 反正给用用你的切个马女啊，给你大同给酒。

0: 但你他的路语吧，好恶的俗他吧，当久比的往路语的地方啊，出小你切个在骂女。这个呀，根据这个呢，这个呀又是个丑学大月嘞。啊，咱能呢？正好给个初步的嘞，自己的子女与非要务的个走向啊，侦查啊，又到物质的嘞，我母啊，派特与生意嘞务，那肉嘞我呢，与个子女那个类似的分梦讲这得在你掌握啊，可以不。我说我你成你啊，找东头得意买找错你啊，那一个我母，那三个，这个我母，说我你该你与你与个黑得意买啊，给子女有是，
1: 你谁
0: 啊？你谁还有个黑得意买子女有什么好呢？陪着我给可以在接的鸟多呢，头特茶粉这个玉立点一买，要不我你还个还个。推对茶么？这个你这黑麦也是蛮红粉，那个有时候我你讲过呀，给陪着过我你话要呢，个黑个阿郎啊哈自吹，这里我是非要帮的一类，得是一类插捧啊，家己呢是意图这个爱国子女，那个让这个要谁给有这个推出一个厨娘呢？个厨娘带阿福哥带货，给我台机。打过那个帽子，
1: 这变成一个当过
0: 给要是
1: 插捧的代言人
0: 啊，但是老是那个做硅谷啊，给你有可以的给嘞儿女啊弄插捧啊，这个别种货，给这个别种货了以后，给我过去都有可以电热在这个插捧的机械啊插些代机啊插你不护，还有智能白熊会提一个脚粉的个日在啊，可以突击我你个内蒙的内蒙的个插捧的个线球举得，还可以呢哈这个趁你早得嘞搓你啊，要一个绷带，还有个尾巴。
1: 打
0: 过那下的修高可以做那一个类似个，还有你问你那个整个出去个海鸭蛋，又是讲再过一个海里的阿郎，那个这个豆腐啊，又是给那个个土货是打引号的啊，又是
1: 豆腐
0: 腿腿长呐，又是任务给那脚底板有一个代言
1: 海鸭蛋的西哦，
0: 咋过？
1: 要是国在国，我一直不太理解，
0: 那又是海鸭呢。
1: 有那
0: 海鸭是一个狼呐，
1: 哎呦，
0: 该看到逗你。
1: 黑鸭狼，当过黑鸭狼，
0: 黑鸭的一个狼。
1: 我来这上 kiss， 吞那个门那个鸭子多过几个鸭子吃，黑那个
0: 不是，
1: 吃黑那个要有个来来塞呀。啊，吃花鹅用的么子，都小鱼小虾嘛，哈个哈蹦哈夹给吃，要鸭子一吃干么子的？
0: 带洗带洗，
1: 看到是能洗
0: 的。
1: 啊，啥国家衣服带？能吃啊没？
0: 不是阿郎吗？
1: 那不要衣服你的？
0: 给可以变成阿郎一角呢？反正哎呀，这个阿郎呢，那个通过这个猪吧。主要给个色彩的表情啊，给个做几乎给嘞，给个碰吧，给个水热啊，上火给个你太个用了，再一首弄过给个得茶，是给个腰仔给个吸捧做主样。要不了这你可能过马去，过在过啊，我你过做马阿郎啊，老西啊对比做马一个你黑阿郎，那你就过户的是吧？海鸭蛋，
1: 海鸭蛋那个是
0: 被我，你了这过那是要去买鸭蛋。阿郎，
1: 哪吒俺脑海呀当个梦，
0: 给可能有的，
1: 你是哪家很红的，
0: 给可能有的东斗当下的一个梦
1: 啊，反正哪吒俺脑又是阿郎，
0: 对，
1: 我你阿郎，
0: 你反正那个是一个是碰着巨样，巨样了以后给可能会太巨是一类碰吧，你可以买呀给火水呀，给过比类吃，你可以买呀，你可以下的，你可以给过喝给找药药给啊，那上过来长长的人物多的细碎，长像一个猛皮色，
1: 对啊，要那个我你想。在溪水长相的话，这个整个头台斜往内过火面去，头顶茶是杭州的，一开奶
0: 油。是。
1: 如果给一开奶油，能够走好的手，因为我如果溪水可以长相另外一点，得长斜飞。
0: 对是。
1: 对吧？该我这人家摸一脚都只是。
0: 要不要来的话，给个妹子啊，可能又是给好给那上下的。我你可能过吧，丈夫一等你过你下的列嘎的，我你可能过再吃我，你是搞个妹子，你奔赴过你下的需要的火，乌鸦你得查。但是南嘎杭州你可以去摸两河啊，水呀杭州给该像山沟沟里面呢，你那个要两年，你太拉去，你根本啥都吃过，但是在伊嘞还跟那内火给那个，该要是非扑鼻给该是过，
1: 那啥？该样子行家得了，多年从那个嘞，还对对茶道嘛，那早
0: 去。那早去给带洗吧。
1: 这个我一带给你当过，你点谁嘛？那有谁？
0: 对，
1: 那啥？那你疼那家哥，我该没得有意思哦，你试一试
0: 吃嘛，是吧？固定
1: 对，
0: 或者杭剧给我，你试一试吃，张家河吃给我，你接那路要外地给该没得，内在都是给该搞嘛，给个成大多种的吧？那啥？我那一个 他的茶粉那一个历点没住了以后你问你你在家的啊和东东啊和各位小杨街都给村里那个就可以给街上给那个村村里一个瓦匠，在乎你一个黑的也买西吹装上一个 nice 一个东西。
1: 对，是的。
0: 嗯，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呢，过得高
2: 兴。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3: 禹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壮西。
2: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举步禹州的沈阳。
0: 好，自家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禹州节目张海腾是吃吃吃吃吃吃。
0: 禹州的高铁火要塞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曲谱欧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洛阳，一等家打苏西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大爷。

0: 阿仁，叫你给来吃瓜是要为投水呢？
1: 要我给来扶持与救囊？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叫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玉酒给美蕾是要吃来？
1: 美蕾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1: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3: 玉酒，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喜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3: 美雷玉酒。是雨水家俱部宇宙的声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和考试哎。
6: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7: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里。
6: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在意哦，脑干硬呐，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你。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呢要客上给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2: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自家喝得火，
2: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2: 牧村阿多啥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2: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2: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2: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2: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2: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2: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2: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9: 聚得丝绸，七日聚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4: 七日偶遇妖娇王府，
9: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2: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1: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辣火。
2: 喊你空哥哥吃。
1: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火。
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正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酒。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云南省普洱市有一个名叫芒坝的地方，它还被称为鹦鹉寨。这个是一个以珍稀鹦鹉栖息地闻名的村寨，同时亦是一个散发着浓厚民族文化魅力的地方。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昆明台一起行入芒坝鹦鹉寨， 欣赏绿水青山绘就生态与文化的共生画卷，
9: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洛扎道镇的青山绿水间，有一个名叫芒坝的地方，它还被称为鹦鹉寨。这个是一个以珍稀鹦鹉栖息地闻名的村寨，同时亦是一个散发着浓厚民族文化魅力的地方。通过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结合，芒坝探索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昆明台一起行入芒坝鹦鹉寨，欣赏绿水青山绘就生态与文化的共生画卷。在洛扎道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局长卢文的带领下，记者行入了这片神奇的土地。这里的山林间回荡着鹦鹉的鸣叫，村寨入边弥漫着炊烟与民族歌舞的气息。卢文自豪地说，
5: 像我们这个鹦鹉就在芒坝，以前大概就是200多只，到现在了嘛，已经将近300只了。
13: 他说，我们这个鹦鹉在芒坝以前就是200只，现在已经300只了。基本上鹦鹉都属于迁徙性的，但是在我们保护区里面的这群鹦鹉一年四季定居在这里，不迁徙。繁殖区就在寨子周边，种群比较大，就是这个大紫空鹦鹉。芒坝鹦鹉寨是云南省鹦鹉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近年来，村民们爱鸟护鸟，游客为了观鸟而来，将鹦鹉寨从一个面临困境的村寨变成了如今的生态和文化旅游胜地。由于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芒坝鹦鹉寨作为大紫空鹦鹉重要栖息地，成功入选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潜力案例。这个荣誉不单止是对芒坝的努力的肯定，亦为当地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赢提供了更多可能。卢文向记者介绍说，洛扎道保护区的区位独特，物种丰富，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科研价值，备受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谈起保护区的独特资源，他如数家珍。他说，洛扎道保护区属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我们保护区的植被比较丰富，洛扎道保护区的稀树灌草丛在澜沧江流域是它形成的起始点。我们保护区还有一种植物叫做美丽蒲葵，有5000几亩，目前全球集中连片形成群落的只有在这里有发现。有一个叫蛙嘴夜鹰的动物，它伪装得比较好，它的形状看起身特别似枯树枝。这个雀在中国国内分布很少，很难发现，但在洛扎道保护区它有集中分布点。我们这边还有黑化赤蚁，目前全球就得这样一例，就在洛扎道保护区发现。还有大型野生动物、大型食草动物分布集中区，譬如亚洲象、印度野牛都有分布。在鹦鹉寨，蓝天绿树与五彩鹦鹉交织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村民们穿着民族服饰，讲述寨子里边关于鹦鹉的故事。村民王成是一名护林员。
14: 经常来这，他平时每天早上也就是7:15左右就到这集中。
13: 他说，鹦鹉经常来这里，他们每天早上7:15左右来这里集中，半个钟头左右就出去找嘢食，11:30左右飞回来集中休息睡午觉。寨子中央的观鸟平台是游客们的必到之处，很多人

0: 带住望远镜同摄影器材，静静等待鹦鹉嘅身影。卢文话俾记者知，鹦鹉寨嘅转型离唔开村民嘅主动参与同创新思维。
1: 每个保护区是要管理得好，前提是老百姓要认可，老百姓要参与进来，老百姓要主动来保护。
0: 他说保护区要保护得好，前提是老百姓要认可，老百姓要参与入来，老百姓要主动保护。我们罗泽道保护区大家一起开会研究，我们制定了一个思路，就是以资源保护为核心，以科研监测为支撑，以社区发展为重点，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促进保护，实现保护区的高质量发展。如果保护区资源不在这里，保护区就失去了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鹦鹉寨的村民形成了保护生态的主力军。他们不单止学习了保护生态，还积极想办法吸引游客。卢文说，
1: 外边来的人有些就跟当地的老百姓讲，其实还可以见了他，搞一些观鸟的这个活动。
0: 他说外面的游客来了之后，跟老百姓说可以见鸟堂，搞一些观鸟的活动。鸟堂是在森林当中，特别是冬天旱季，将水引过来，雀仔就会过来喝水，他们亦适当喂一些食物，这就促进了游客来拍摄。在芒坝民宿已经有五间了，农家乐有两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接待能力，有一定的辐射功能，有很多老百姓的收入就逐步多起身了。通过科技的力量，鹦鹉寨的生态保护工作更加高效，实时监控系统如同一双天眼，时刻守护着鹦鹉的安全。卢文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了实时监控画面，
1: 专门针对这个鹦鹉弄了一些保护的措施。
0: 他说我们专门针对鹦鹉搞了一些保护的措施，譬如我们这个监控在手机上直接就可以看了，随时掌握他们的情况。通过实时监控系统，人们可以随时了解鹦鹉的活动范围和状态，如果发现异常情况，譬如盗猎或者森林火情，护林员可以第一时间采取措施。科技的加入让保护工作更加精准，亦让村民们更加放心。卢文指着一棵树问记者，
1: 这棵树你看你能够发现什么东西吗？
0: 他说你看这棵树你可以发现什么呢？这个是用钢管架起身的，这里面是一个水槽。过去由于缺乏天然的树洞，经常出现鹦鹉幼鸟跌到树下夭折的情况。这棵人工树不单只可以给成鸟繁殖幼鸟提供一个安心的家，还可以给鹦鹉提供水源。芒坝鹦鹉寨的生态保护并不单只依赖科技的力量，更与当地布朗族的传统习俗密不可分。布朗族人世代信奉自然崇拜，认为万物有灵，对山林、水源等自然物怀有深深的敬畏之情。卢文对此深有感触。
1: 芒坝这个寨子周围了嘛，它有30多棵大榕树，就给这些鹦鹉提供食物。
0: 他讲芒坝寨子周围有30多棵大榕树，可以给鹦鹉提供食物。鹦鹉会钻入树洞里面去筑巢。少数民族有一种习俗是保护 Longning， 就是我们讲的神树，是有自然崇拜的。这里呢是布朗族聚居地，这些大榕树是他们的 Longning， 他们就没有斩，所以这里榕树比较多。老百姓相互监督，亦不会有人去打雀、偷鸟蛋。小鸟受伤的时候，专门指定一两家将鹦鹉收留下来，将笼挂在屋檐下人工喂。亲鸟就是小鸟的父母亦都会回来一起喂，养好伤之后它就出去了，逐步地鹦鹉就保护了下来。护林员王成说，
2: 因为这个地方鸟多啊，鹰多呀，蛇也多呀。刚出巢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不稳，它就会掉下来。
0: 他说因为这个地方雀仔多，鹰多，蛇亦多。小鹦鹉刚刚出巢的时候，有阵时企唔稳，佢就会跌落嚟。唔理边个屋企嘅细路仔喺树底下玩，见到有雀仔跌落嚟，就会将佢放去我屋企。我养咗十几只啦，慢慢咁一年几两年识飞啦，就放咗佢。喺布朗族嘅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嘅关系并唔系对立嘅，而系合作嘅。呢种朴素嘅生态智慧喺鹦鹉寨得到咗好好嘅传承，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共同守护住呢片土地嘅生命力。忙霸鹦鹉寨嘅成功唔单止系村民们嘅骄傲，亦为全球生态保护同可持续发展提供咗一个生动嘅样本。农民话：
1: 来到这地方，很多人他们非常感慨嘛，到这地方来，你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他说来到这里的很多人非常感慨，都说来到这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同自然和谐相处。忙霸就是一个典范，我们亦将这边的一些做法、一些经验想办法推广出去。忙霸的上千只鹦鹉正用翱翔的身姿生动诠释着生态保护的意义。守护绿水青山不单只是流传自然之美，更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布朗族人世代传承流树筑巢的生存智慧，让参天古树成为能量转换的关键节点。鹦鹉种群的繁衍维系着雨林生态系统的活力，茂密的森林又为村落提供着清洁空气与水源，形成生生不息的能量循环。在这里，生物多样性不是教科书里面的概念，亦不是博物馆里面的标本，而是看得见、听得到的动态能源网络。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昆明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忙霸鹦鹉寨绿水青山绘就生态与文化的共生画卷。接下来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泉州台一起去品尝润饼。

0: 亦是刻在全州人基因里面的从口味到民族的一份不变的记忆与传承。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全州台一起去品尝润饼《春到人间一卷枝》。在泉州石狮八卦街传统业态市场里面的一间老字号润饼皮店门前，一大早就迎来了不少采买的群众。刚刚从外地回家的刘女士准备买几卷润饼，回味下儿时的记忆。
1: 回家好像家里就会大家一起吃这个润饼菜，也是一种团聚的感觉吧。
0: 他说回家大家就会一起吃润饼菜，就是一种团聚的感觉。因为一般都是在外面工作上学，只有节假日才会回来，来买他的润饼菜，吃一种家乡味。在外面工作，如果想起自己家乡的什么好吃，也都是会想起润饼菜。另一边，许女士则忙着入手几斤手工制作的润饼皮，准备全家人动手制作一餐卷润饼。
2: 今天买润饼皮啊，还有花生酪。
0: 他说今天买润饼皮还有花生酪，小朋友放假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灶台前，黄恩人正在熟练地落着润饼皮，一口口冒着热气的铁锅上，一片片轻薄的面皮散发着淡淡的面香。看着市民络绎不绝地来买润饼皮，黄师傅告诉记者知，这个还要连续转好几日，等到清明过后，这股热情才会逐渐消退。美体薄薄的一张润饼皮，承载的是对先人的怀念。
3: 上香港的所以我们做一做就
0: 他说做起身寄往香港的，所以量比较多，一日正常都是三四百斤、四五百斤地卖，亦都是要看节日，越是节日卖得越多，高峰期就是清明这段时间，在清明节前的一个月到清明后的一个月里面。黄恩人说以前做润饼皮是为了生计，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要将这项非遗技艺代代相传下去。他希望自己是手艺人，亦是手艺人，即是守护那个手。
3: 他
0: 说我们人手有限，从我爷传承到现在，到我是第三代，希望能够将我爷的手艺继续传承下去，这个也是我们泉州地区的一个风俗。润饼皮有了，咁润饼菜就真系少唔到嘅舌尖享受啦。少少一卷润饼菜，饼皮薄而柔嫩，包裹鲜美可口嘅馅料，咸甜鲜美嘅口感，令人一下子胃口大开。润饼好食，但要做出一卷地道嘅润饼菜，却并非易事。从饼皮到内馅制作，甚至食法都好有讲究嘅。下午三点半，距离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陈默珍大姐早就已经在自己家的厨房里面忙开了。她说今天晚黑要吃润饼菜，因为从准备食材到全部煮熟，往往需要耗费好几个钟甚至半日的时间。这个还不算润饼皮的制作，所以要早早准备，才不会误了饭点。
4: 红菜菜球，
0: 他说做润饼菜要准备胡萝卜、荷兰豆、菜球、花菜、蒜、五花肉，还要煎海蛎煎、炒米粉，这样等一下用润饼皮包起身就比较方便。将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开火落锅了。润饼菜准备的食材一般都是一些闽南家常菜，就好像青炒胡萝卜丝、荷兰豆、油炸花生、海蛎煎等等。忙了大半日，一道道闽南传统菜往餐台上一放，色泽丰富，最重要的是香气扑鼻，看到人口水都差不多流出来了。不过这个润饼菜到底要怎样包呢？
4: 用心来，这
5: 包的时候先铺成米粉。

0: 嘅豆腐。
1: 佢话包嘅时候先铺层米粉，跟住系豆腐，豆腐要多一啲，再嚟啲蒜、五花肉包咗，五花肉会比较好食，口感比较润。再嚟啲荷兰豆、花菜、花生，再嚟几粒，将海蛎煎铺喺最上面，差唔多就系咁样铺一半。有海蛎煎包喺上面，皮就比较唔会烂。然之后用两只手将皮握起身。包好润饼菜之后呢，就要大啖大啖咁开食啦。关于润饼菜嘅食法，陈大姐话俾记者知，习俗里边流传住咁一句俚语，就系想食润饼就装唔到熟女。原来啊，每到食润饼嘅时节，家人都会比下喺润饼皮唔穿嘅状态下，边个包嘅润饼个头大。食住大个头嘅润饼，大家就会用双手捧住，大啖大啖咁咬。所以熟女式嘅细嚼慢咽喺食润饼嘅时候系行唔通嘅。食完之后双手滴住油，咁先至叫做过瘾。
0: 大家聚在一起吃比较热闹。
1: 佢话大家聚埋一齐食比较热闹，菜夹嚟夹去比较有趣。手握一卷润饼菜，轻轻咬落一啖，弹牙又略带咸味嘅饼皮被咬开，迎接味蕾嘅系海苔嘅香气。仲未享受完香脆嘅米粉海苔沫，煮馅料嘅味道亦紧随其后，一下子。脆的、甜的、咸的等等各类不同口感的味道入满口腔之中。
2: 刚品尝了一下自己制作的这个传统的润饼哈，除了有这个蔬菜的香气之外呢，当然了还有这个花生的香味。
1: 他说刚刚品尝了一下自己制作的这个润饼，除了有蔬菜的香气之外，当然还有花生的香味，还有一种咸甜的味道。这种甜味是有点特别的，但是非常好吃。其实我们都知道各地每到节假日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风俗习惯，与其说是一种风俗的传承，不如说是一种家的眷念、家的味道的传承。据史料考究，润饼发源于泉州，然后流行于台湾、福建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食用润饼的习俗，是闽台一带重要的节日特色食品。如今虽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饮食文化不断丰富，不过清明节食润饼菜的习俗却依旧，这个也是对闽南文化的一种传承。这种代代相传的舌尖仪式，让清明的哀思亦带着人间烟火的温度，恰似闽南谚语所讲，一张润饼卷春秋，半口乡愁半口春。如今润饼亦成为泉州的民旅符号，吸引很多外来游客来品鉴这项古老食俗。游客魏女士讲：
3: 从河南过来的，河南洛阳开封两个地方。
1: 他说我们是从河南洛阳和开封两个地方来的，我们也是通过搜索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次过来主要就是想尝遍这里的特色美食，见到这间比较有特色就过来了。我们还没清楚怎样做，刚才老板有说怎样吃，就是说可以卷各种东西，我们准备也带一些回去给家人和朋友试一下。在泉州，润饼是家庭聚会的重要饮食，其又叫薄饼、春饼。春在闽南语中是盛的谐音，表示年年有盛余之意，亦意喻包金包银、包山包海，象征团团圆圆、金山银海的好彩头。每一道闽南古早味的意义，不单止在于满足味蕾，更连接住情感，传递住共鸣。好啦，听众朋友，听完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春到人间一卷枝》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真是太令人怀念了，最动人的旋律、最爱的歌手都在这十年中横空出世。即使现在去唱歌，点的大部分歌曲依然是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这个时期，香港诞生了一支殿堂级的乐队 Beyond。九十年代乐队的经典曲目《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等，仍然在年轻一代中不断传唱，成为传世经典。罗大佑曾动情地说，至此香港没有真正的音乐人，除了黄家驹。本期音乐人生，晓婷继续同大家一起重温九十年代的经典金曲。

前段时间热播的乐队的夏天让摇滚重新沸腾，而在90年代中国摇滚最巅峰的十年间，崔健是兜不过去的名字。自从他在舞台上喊出一无所有之后，摇滚圈彻底沸腾。

1996年，周冰倩参加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用这首《真的好想你》收获歌迷无数。这首歌亦全唱大江南北。

九十年代嗰十年间，香港同澳门重回祖国嘅怀抱，所有人都心潮澎湃，共同感叹呢个来之不易嘅团圆。呢首公元1997系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创作嘅歌曲。

98年之前，中国流行音乐的基调是感伤怀旧和西藏情怀。在随后短暂的城市情歌之后，中国流行音乐在1998年之后走向低潮。而金海心98年的《把耳朵叫醒》，令人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他那个穿透性十足的声音。

1999年多元化的音乐在内地出现了，各种音乐组合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陈鸿的一首《常回家看看》在当时令人感受颇深，就好似歌词里边讲的，常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洗洗碗。歌词十分朴素，却能让千万人的心起了共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

0: 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浅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尚谓圣贤道统之全信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全此悔，于是竭其精力以言穷圣贤之经训。希末朝廷以其大学与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宫，出自《宋史·朱熹传》。建炎四年，即是公元1130年的五月，经过三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岳飞带领的将士冲落了牛头山，大破金军，进据新城。这是靖康之耻以来岳家军取得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他们乘胜追击，收复了建康府，让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南宋王朝百废待兴，而对于宋朝的士大夫来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迫在眉睫，它就是重振儒学。可能大家会产生疑惑，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家一直不都是官方正统的学说吗？何谈复兴呢？其实早在唐朝时期，儒家就已经日渐式微了，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开始修佛修道， 因为在他们看来，儒家的道义已经不具备让他们继续遵循规则的说服力。这个让儒家的继承者好像韩愈等人倍感压力。其实如果要讲其中的原因也都很简单，那就是一千几年以来儒家思想的理论非常之不完备，并没有内在的逻辑性。最重要的是他缺乏一个终极真理，亦即是说儒家的思想没有给人们指明通往目标的方向，亦没有告诉大家具体的修行方式和原理。虽然那个时候的佛教理论亦不算太完备，但是比儒家这种将终极问题源自不论的情况要好一些。何况发展到宋朝时的佛教理论体系不单止完备，还有很多满足不同阶级需要的流派，并且同你指明了修心的意义和具体的方法，甚至塑造了佛祖、菩萨等各类神明不同作用的塑像，等你能够有求告的目标。于是不少儒家学者亦都投靠佛教阵营了。唔通流传千年嘅儒家文化，唔通真系就此要没落咩？就喺岳飞修复建康府嘅呢一年，肩负住中兴儒家使命嘅人降生啦，佢就系朱熹。建炎四年9月15日，朱熹出生喺依家福建省嘅游溪县。传说佢出生嘅时候，右眼角长有七粒黑痣，排列如北斗。仿佛生来就携带着某一种使命。朱熹年少聪慧，博览群书，5岁的时候就可以读懂《孝经》，并在书中题字以自勉。虽然父亲很早就亡故了，但父亲临终前将他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友，而且请来了3位学识渊博的儒者做朱熹的老师。朱熹并没有辜负父亲和养父的期待，在他21岁的时候就通过进士的方式入朝为官了。当时能够通过传士拿到具体职位是非常有难度的，按理来说年少有为肯定充满了干劲，只但是朱熹却发现在朝堂上枉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当时无论是民间亦或是士大夫阶层，都有相当的人将自己的精力和财产用在了求神拜佛上边。那亦难怪，当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强，利害关系越大，人对于心理依托的需求就越强烈。初入仕途的朱熹就发了一个愿景，要承担起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他决心不问仕进，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于是呢，他拜当时落学大家李同为师，以承袭义情落学的正统。所谓的落学，是北宋时期的大儒程颐、程颢所创办的学说。北宋的学术风气好盛，儒家知识分子争相做学术的名家，自觉不自觉地吸引门人弟子。在儒家的学术传统当中，最高级的事业是为经典作注，借用现

完成嘅经典《善法个人见解》，而《六学观点》嘅核心就系一个理字。所谓嘅理，指嘅系自然界嘅客观规律；理学就系通过观察自然存在嘅客观规律嚟作用于自身嘅修行。 乾道5年9月，即系公元嘅1169年，朱熹嘅母亲去世，朱熹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喺呢个期间，系佢学问集大成嘅第一步。佢专心研究学问一做就系6年。喺呢个期间，佢仲编修咗影响后世几百年嘅《近思录》。呢部书汇集咗北宋理学家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嘅语录。呢个事件喺历史上被称之为寒泉注述。喺寒泉注述期间，朱熹仲与心学嘅开山鼻祖陆九龄、陆九渊展开咗激烈嘅辩论。喺大多数人嘅印象当中，理学与心学好似系相反嘅两个流派。 之但系喺王阳明之前，陆九渊嘅心学其实系理学嘅分支，佢哋就呢两个命题进行咗辩论，即系心同理。朱熹认为心与理系两个唔同嘅概念，理系本体，心系认识嘅主体。而义录咧主张心与理系同一回事，坚持以心嚟统贯主体同客体。 朱熹与陆氏兄弟喺我湖寺辩论讲学达10日之久，我湖寺会并冇达到双方统一思想嘅目的，但系佢哋各自对对方嘅思想及其分歧有咗进一步嘅认识，促使佢哋对自己嘅思想进行反思，认为日后程朱理学同埋王陆心学分庭抗礼打下咗基石。 不过嗰个时候嘅朱熹并唔太在意系陆九渊正确，亦或系自己正确。佢一门心思系想要为儒家寻找到一个终极嘅真理。喺投身佛教嘅儒者睇嚟，先秦嘅圣贤固然伟大，但系佢哋嘅眼光只系盯住当下嘅社会，分析当下嘅社会如何唔好，如何恢复 古制度让社会反璞归真，譬如孔子一直宣扬嘅系克己复礼，而孟子亦到处宣扬恢复井田制嘅好处等等。喺春秋战国时期，嗰种思想固然有其存在嘅价值，但系1000年过去，嗰个时候嘅封建制早已经变成咗中央集权制，曾经嘅大家族小社会已经变成咗小家族大社会啦。 因此，人们嘅社会责任感有所下降。士大夫唔再好似孔孟咁样将全部心血都放喺心怀天下上，亦会考虑一下个人嘅修为。咁孔孟俾出嘅准则系乜嘢呢？非常简单，成为为咗道义可以奋不顾身嘅君子。呢个标准讲嚟容易，做起嚟难。但呢个仲唔系主要嘅。 更重要嘅系点解要坚持呢啲原则呢？呢啲原则能够为大家带嚟乜嘢好处呢？呢啲问题孔孟就冇办法回答啦。佢哋只能够回答：此乃先王之道也。点解先王之道就应该要坚持呢？佢哋会话：因为周朝初期施行先王之道，国泰民安。但系佢哋都忽视咗一点。 其实并非人们心中嘅道德变咗，而系社会嘅结构变咗。佢哋遵循嘅礼法却依然处于一成不变之中。传统儒家理论只系停留喺政治与伦理嘅层面，对终极真理源自不论。而佛教、道教喺某种意义上真系解决咗呢个问题。人有4种与生俱来嘅善心。 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佢哋分别系仁义礼智嘅萌芽，即善嘅根源，亦就系话要修行儒家之道嘅原因。如果有人再问儒家点解要修善呢，就可以回答：因为天理至善。咁点解又有恶呢？人性一分为义，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 前者嚟自天理，亦就系自然存在嘅规律同心灵本身，所以善；后者嚟自于肉身同后天形成嘅欲望，所以恶。咁应该点样做呢？朱熹回答。
全。

0: 天理灭人欲，而具体的修行方法，朱熹在编修大学的时候就总结出来了。所谓的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也即是统治之学。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很明确。大学之道一共只有三项，就是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可以统称为三纲领。接下来分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共八项，统称为八条目。大学所谓三纲八目，指的就是这些了。而在原本的大学当中，三纲八目除了格物致知这两条都没有相应的解释，而朱熹这个时候将它补充完整了。格物致知讲的就是探究事物的本质来获得知识，也就是所谓的追寻天理。同时朱熹又好像韩愈那样，从佛教当中抽调出概念，点出儒家的道统，表明儒家之所以没落，是因为董仲舒及其之后的儒家对孔孟进行曲解。朱熹阐述的这些内容正好是宋朝儒家最需要的。圣贤论为儒家落实了终极依据，三纲八目的修行方法填补了儒家实操方面的空白。这套方法被重新包装出来，完全可以与佛道两家的修行功夫相抗衡。绍熙元年，即是公元的1190年，60岁的朱熹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做了注解，后人将他们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影响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程朱理学就此成形。儒学的理论框架达到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地步，儒家亦慢慢地回归所谓正统，再次成为官方的显学。兴元二年12月，即是公元的1196年，60多岁的朱熹早已经还居家乡。时任监察御史的审计组因反对朱熹的学说，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的方法奏核朱熹十大罪状，而曾经被触及利益的朝廷权贵对程朱理学掀起了一场大清洗，诬陷他是伪学。他们开列了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有人竟然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门子弟流放的流放，坐监的坐监，遭到严重打击。3年之后，朱熹被各种疾病所困扰，他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但是他的理学著作还差一点才可以完成，于是他不顾疾病挑灯著述。第二年春天，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左眼已盲，右眼亦几乎失明。但朱熹仍然坚持自己此生惯行的愿望，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当年的3月初9，70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兴元党禁运动当中去世。虽然当时的当权者命令禁止为朱熹大办葬礼，但是他的信徒从四方赶来，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会葬，参与的人数竟然有1000人之多。朱熹死了之后被释为文公，赠宝墨阁直学士。17年之后，宋理宗才算是为朱熹正名，赠太师，追封顺国公，后改封废国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木兰花，严人。春风只在园西畔，齐菜花繁蝴蝶乱。冰池晴露照还空， 香径落红吹耳断，意长翻恨游丝短。

蝴蝶之恋，冰似之鹿，落红之残，组合成一幅无春风光。而双双嘅蝴蝶翩翩乱飞，繁多而欢闹，反衬出诗父嘅孤单冷寂。残花落红，隐喻咗诗父青春与落红般消逝，流露出相思无尽嘅怅惘。下片抒情。 以意长二句写相思离愁之深长，恨由思短，乃恨由思不足以形容同表露自己深长嘅愁绪。睇我进入相思，衣带渐宽就系明净。宝莲二句成罗大换而生发容颜憔悴之痛。 以明月之镜不欺人，暗示师傅每日揽镜自照，眼睇住面容日渐消瘦，内心苦放难言，亦表现出师傅对其夫君衣带渐宽终不悔嘅诚挚同专一，只待明日归来，让夫君睇一个真实无伪嘅我之心，我之情。再嚟诵读一次《木兰花》。 炎人，春风只在猿西畔，齐菜花繁蝴蝶乱。冰池晴露照还空，香径落红催已断。意长翻恨游丝短，进日相思罗大换。宝莲如月不欺人，明日归来。 君是汉。风入丛，如国宝。一春蔷薇买花前，日日醉湖边。玉冲惯色西湖路，娇思过，孤酒楼前。红杏香中箫鼓。 洛阳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再取春归去，余情赴湖水湖烟。明日重赴残醉，来寻陌上花店。 呢一首词描绘咗南宋都城临安西湖游春图，上篇以日日醉，总览游湖情兴，又借玉冲之惯色西湖路，映衬词人日日游湖，以至到咗人马拥一嘅境地。自红杏二句至下篇暖风四句，叙写西湖游春景象。 画船二句写暮色中，画船载住春光归去，未尽嘅情致都留俾湖面上嘅雾气蓝烟，词人仿佛醉入湖光春色之中，将酒醉升华为景醉与情醉交融嘅境界。明日二句成日日醉而设想明日之游。 而花边买醉喜，以扶醉寻花结，可谓系善救守美者也。再嚟欣赏一次《风入丛，如国宝》。一春蔷薇买花前，日日醉湖边。玉冲惯色西湖路，娇思过，孤酒楼前。 红杏香中箫鼓，洛阳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再取春归去，余情赴湖水湖烟。明日重赴残醉，来寻陌上花店。 满庭芳，张芝。月洗高吾，路抱幽草，宝钗楼外秋深。

0: 土花圆翠，萤火醉长音。静听寒声断续，未允转，凄热悲沉。争求侣，殷勤劝积，促破晓机心。疑是曾记得，枯灯冠月，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独自追寻。葵香华堂戏斗，亭台小龙巧妆金。金幽雪，松渠床下，凉夜半孤吟。姜葵的齐天乐前有小序云：丙辰岁与张公府会饮张达可之堂，文屋壁间蟋蟀游声，公仆若如同赋以受歌者，公府先成词甚美。这首词是序写蟋蟀的咏物之作，上片写秋夜蟋蟀悲吟，月洗五句描述月夜秋寒之景，静听五句呢就描写蟋蟀的鸣叫，一个寒字透出秋深时蟋蟀叫声的寒湿和词人心理感受的凄切，断续未转则传达出蟋蟀叫声此而断续未吟，继而转变为凄热悲沉，好似是悲怨哀管如泣如热。下片追忆儿时的趣事，生动细腻地描写了枯灯冠月、廉步随音和华灯戏斗的捉蟋蟀和斗蟋蟀的情景，饶有情趣，流露出词人对童年趣事的幸福感受。伴孤二字，物我相玩，以移情手法写出蟋蟀极富人情味与同情心，构成无情之物慰藉有情之人，而有情之人感受到无情之物的真情，以及二者的交感与共鸣，堪称是妙境，极深微地传达出词人的孤独寂寞。再来诵读一次《满庭芳》张芝。月洗高吾，路抱幽草，宝钗楼外秋深。土花圆翠，萤火醉长音。静听寒声断续，未允转，凄热悲沉。争求侣，殷勤劝积，促破晓机心。疑是曾记得，枯灯冠月，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独自追寻。葵香华堂戏斗，亭台小龙巧妆金。金幽雪，松渠床下，凉夜半孤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志跪低向项少龙叩头赔罪，吓到项少龙即刻扶起佢。赵志一见就话：咁你而家即系唔嬲我哋啦嘛？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哇，连耳仔都红埋，双眼好似滴出水嚟咁滞，睇到项少龙几乎呢欲火狂升，要一啖就石落去。好彩呢，仲系保留住灵台嘅一丝清明。咁先压住咗自己嘅欲火，叹下啖气话：我由始至终，哎呀，边会又点怪你哋呢？系啦，田丹而家喺边度落脚啊？
3: 佢入城之后就住咗喺赵国嘅皇宫啦。
2: 咁跟佢入城嘅有几多人呢？
3: 呢个又唔清楚啦。但系无论佢去到边度呢，都有好多亲兵亲将贴身保护佢噶。今晚赵王在皇宫里面设宴欢迎他，各个国家的使节都有被邀请啊。
2: 项少龙心想又没有自己份，摆明是赵王呢因为李渊专登冷落自己啫。
3: 赵子有点怕丑地说：先生啊，你可不可以去劝下游姐啊？我怕着呢，他真的会不顾一切的，他现在只会听先生你的说话的啫。
2: 项少龙心谂，无论点都唔能够俾善游去冒险嘅，于是爽快咁企起身话：好啦，咁我哋马上去见你家姐啦。两个人一齐骑马出门，啱啱行咗冇几耐，突然间一匹马由远而近，大声叫话：董爷请留步！两个人愕然咁拧转头一望，只见骑马嚟嘅呢个人，正系以前少元军嘅家长，而家喺赵牧嗰度。亦都系做贴身保镖嘅仆仆，项少龙就趁机对赵子话：你翻屋企等我，我一阵间就嚟。赵子好柔顺咁点一点头就走咗啦。仆仆嚟到佢身边话：侯爷请董先生马上过去相见啊！项少龙点头答应，跟住呢就同佢一齐前去侯府啦。佢有几次都想用仆仆表露身份，但系最后都系忍住，因为。自己以前同蒲布肝胆相照，佢仲为咗自己而留喺赵国投靠赵牧，但系事隔半年，人心咧话唔定已经有咗变化。于是项少龙一直忍住，直入侯府嘅密室，见到赵牧，只见佢面色系非常阴沉，一见到佢就话：
3: 李嫣嫣真系生咗个太子出嚟呀！
2: 项少龙窒一窒。咁先会意过嚟，哎呀，弊！赵牧亦都点头抌脚话：
3: 唉，今次呢，李渊呢个小贼真系占晒便宜啦。佢而家就已经成咗楚国嘅国舅，阿爹呢反而要担心，俾楚王知道嗰个系自己嘅仔，即净系咁啫。阿爹已经处喺下风啦。更加何况李嫣嫣对阿爹根本只是利用，没有任何的情意。现在做了皇后，要操纵楚王易如反掌。李渊在楚国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咯。
2: 项少龙想起李渊这个人的人格心术，
3: 哎呀，那君上岂不是有危险？
2: 赵牧忧心忡忡的嘛，你也看到了。现在李渊最大的绊脚石呢，就是我爹春申君。如果我是李渊，首先要对付的人是楚王。楚王的身体一向都不是那么好，照李渊渊呢跟他慢慢交欢，看来他就实挨不得几耐。楚王一死，李渊渊和李渊就可以名正言顺通过个小杂种把持楚国的朝政。阿爹又冇防备之心，仲以为佢两兄妹啊系任自己摆布嘅棋子，唉，到时候养虎为患，俾呢对狗男女反咬一口啊！
3: 咁真系易如反掌噶。
2: 项少龙谂一谂就话：
4: 唯一嘅办法就系趁李元回光时候，等我假扮马。

0: 住低佢，咁呢就可以一干二净咯。
1: 赵牧面色上面阴云密布，好耐都冇出声，最后叹一啖气话：
0: 恐怕冇咁易。
1: 李元佢本身剑术都好高强，今次带嚟嘅家将有成500人，实力比你更加雄厚。而且，佢而家做咗国舅，身价10倍。孝成王一定会派军队送佢翻去。途经魏国嘅时候，魏人都唔敢疏忽照顾。如果你鲁莽行事，未必搞得掂噶。
0: 项少龙其实呢，正系要呢个咁嘅赵牧自己讲呢番说话出嚟啫，咁悭翻自己唔少麻烦啦。
1: 赵牧显然非常苦恼，叹一啖气话：
0: 有冇其他应付嘅办法添呢？
1: 项少龙就专登话：
2: 咁啊，最好等我即刻赶翻去楚国，向君上通陈利害，等佢呢预作提防啊！
1: 赵牧好唔高兴咁话：你走咗，咁呢度啲嘢边个同我做啊？而且阿爹连我呢个亲生仔嘅说话都经常唔听，又点会听你呢个外人嘅呢？
0: 项少龙早就知道赵牧呢个人天性凉薄，净系识得厉害，根本就不顾亲情嘅。呢个时候佢正系要靠自己去谋夺孝成王嘅国君之位，又点肯放自己走呢？不过自己咁摆下姿势，可以令赵牧更加信任佢。于是佢就话：
2: 咁我哋就快啲行动啦！如果唔系冇咗君上嘅支持，侯爷就算登上皇位，都会招惹其他国家嘅干预噶。
1: 赵牧面色深沉，佢皱住眉头话：我而家想你同我查清一件事。
2: 侯爷请吩咐。
0: 孝成王呢半年对我冷淡咗好多，好似最近佢秘密揾李元商议，而家呢接见田丹都唔俾我参加，我睇其中一定系有啲问题嘅。
1: 项少龙听到咁都好奇怪，孝成王点解会对自己呢个男人突然间变得咁冷淡呢？唔通孝成王亦都系贪新厌旧，已经移情别恋？佢即刻就谂到嗰个坏鬼国开啦，就话：
2: 咁系因为国开就搬弄是非呢？
1: 赵牧个嘴瞄一瞄就话：国开算老几啊？边有本事嚟间我同孝成王啊？我怀疑系赵雅，因为我坏咗佢同项少龙个好事，所以含恨在心。我唔知道有咩把柄落喺佢手里边，使到孝成王对佢咁信任呢？这个女人，难道我一直都看小了她？
0: 项少龙听到一想，哎呀，突然间成身飙出冷汗，知道自己呢想来想去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己曾经说过给赵雅听，赵牧是楚国派来的间谍。
1: 看来呢，赵雅已经将这件事秘密说了给孝成王听，孝成王有了疑心，于是将国开由赵牧嗰度收买过嚟，等佢调转枪头啊，对付赵牧。话唔定洛城都背叛咗赵牧噶啦。如果唔系，孝成王啊，点会安心俾洛城继续掌握邯郸嘅军权呢？
0: 呢下事情就更加复杂啦。因为好似赵牧呢种长期有实权嘅大臣，赵王就算呢要拱冧佢，都唔系一下就可以。一定要按部就班，慢慢削咗佢权力先，唔俾佢参与机密。跟住呢，离间一啲依附佢嘅大臣同埋将领，咁慢慢等佢孤立咗啦，先可以喐手嘅。如果唔系，好容易横生祸变。尤其经过乌家一战之后，赵国啊再唔经得起另外一次自己内乱嘅打击。
1: 项少龙心谂：如果自己坐喺孝成王嘅位，最好的办法都是抛弃成见，想办法将廉颇或者李牧其中一个调回邯郸，这样就可以稳操胜券。赵国一日有这两个盖世名将在这里，哪个要对付赵国，恐怕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过李牧和廉颇
0: 一个呢喺北疆同匈奴作战，一个正同燕人交锋，边个都难以抽身。如果唔系嘅话，赵牧恐怕一早就冇航咯。又或者可以讲，廉颇、李牧任何人翻到嚟邯郸之日，就是、孝成王对付赵牧之时，咁自己嘅处境就好危险啦。睇嚟国开当日唔系虚言恐吓自己嘅。赵牧而家呢，真系黐都唔黐得埋嘅人。如果唔系啊，喐下手就要抄家灭族噶啦，咁啊真系无辜。而且而家嘅形势仲更加复杂。李渊已经做咗国舅爷，身价一下子暴涨咗100倍。孝成王更加要睇住个面色做人啦。话唔定呢、这个昏君会忍痛牺牲自己呢个养马人嚟讨好呢个楚国个国舅。唉，谂到呢度，佢就更加头痛。赵牧见到佢神色忽明忽暗，仲以为呢佢同自己担心紧，压低把声话：我睇赵雅对你已经动咗春心，以你嘅才智，恐怕一定就可以喺佢嗰度探到啲口风，睇佢究竟揸住个咩把柄破阵。如果事情唔可以补救，我哋只好杀咗个昏君。只要能够控制到邯郸，就可以松容对付李牧、廉颇两个。项少龙听佢咁讲，个心啊打咗个突。听呢个奸贼嘅口气，似乎有办法把持到朝政，唔急于自己登上皇位嘅噃。佢个心一喐，唉，唔通佢同征皇后有勾结？佢咁识得用嗰啲迷药毒药，又要随意进出皇宫。话唔定已经用春药将呢个一直呢都好似怨妇咁嘅皇后搞咗上手咧。如果征皇后同赵牧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咁啊真系唔难噶噃。于是佢乘机问话：如果真系有起事上嚟，邯郸有咩人会企喺侯爷呢边呢？赵牧犹豫咗一下，佢先话：真正帮到我手嘅就只有洛城。同埋几个由我一手提拔嘅大臣同将领，好彩而家有埋你，加埋我个2000家将，要攻入皇宫都唔系咁难。不过呢个只系下下之策，如果换咗以前，我要杀孝成王真系举手之劳啫，而且事后一定冇人知道系我做嘅手脚。但系而家佢对我处处提防，啊，咁就唔系咁易啦。啊，系啦，你而家应该清楚项少龙系边个啦嘛？项少龙听到吃咗惊，点一点头，唔知佢点解突然间会提起自己噃。赵牧话：我啱啱接到秦国嘅秘密情报，项少龙而家正系派人嚟呢度报仇。等一阵间我就会入宫见孝成王，话呢件事俾佢听。任项少龙几咁奸，佢都估唔到咸阳居然有同我互通消息嘅人呢。项少龙听到真系好想问佢嗰、那个告密嘅人系边个啊咁，但系跟住呢都系压住呢个非常不智嘅冲动，专登好惊奇咁话：项少龙同我哋嘅事有咩关系呢？关系咁就大啦。好似你同龙善嗰两个啊，体型同项少龙都好相近，只要攞多把木剑，就要冒充佢刺杀孝成王。如果再解决埋逃走嘅路径时间，咁事后边个啲以为项少龙做个好事，咁我哋啊就可以甩身咯。项少龙听到暗暗叫声：哎呀，真系惊险啊！但表面上佢又拍案叫绝。啊！君侯，你真系谂得周到，只要孝成王离开皇宫，俾我预先知道时间地点嘅话，我一定可以妥妥当当做得佢呢密不透风，一定唔会留低任何把柄嘅。好，嗱，由今日开始，如果冇必要，尽量我哋都唔好再碰头。你小心啲李渊啊！而家唔单止孝成王对佢另眼相看。田丹知道他成为国舅之后，亦都抌开我，反而同他亲近。你或者未清楚田丹呢个人，
1: 你嘅人比信陵君更加犀利，绝对唔系二语之辈啊！项少龙听到真系觉得烦上加烦啊！当日喺大梁争夺老公秘录，佢已经觉得楚国同齐国咧一定系有秘密勾结，力图瓜分三晋。而家李元既然有机会成为咗楚国最有权势嘅人，田丹系因为呢层利害嘅关系，一定会笼络巴结佢，咁自己嘅处境就更加危险。如果李元、田丹两个一抢孝成王私眼，咁自己条命就都随时冻过水噶啦。有咩办法可以应付呢个艰难嘅局面呢？赵牧跟住千叮万嘱，要佢呢一定要去赵雅探听下口气，咁先俾佢离开。项少龙个心暗暗叹一啖气，睇嚟今次呢，想唔同赵雅再纠缠落去都唔得。赵牧喺邯郸啊，有咁多线眼，如果自己唔去揾赵雅，一定会俾佢起疑心。但系跟住佢又谂到，如果赵雅将佢上次离开邯郸之前，将同赵牧联络嗰个楚国使者捉咗起上嚟呢件事泄漏咗出嚟，传到入赵牧嘅耳仔里边，以佢嘅精明厉害，一定要睇到自己好有问题噶。跟住佢又谂起国开。他曾经说过找自己去行妓院，但是一直都没有来找自己，可能只是因为李元成了新贵族，所以孝成王的态度又改变。国开这种趋炎附势之徒，对自己当然是避之则吉了。一时间他感到自己在邯郸的优势尽失，变成了四面受敌的孤立无援。离开侯府之后，他心中一片茫然，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这个时候腾毅已经去了藏军谷，自己想找个人商量下都没有，这个时候又不适宜去见纪嫣然，那怎么算好呢？想想下先，想起和赵志的约会，心情先好过了一些。对他来说，在心情苦闷的时候，唯一避难的地方就是美女动人的肉体。但跟住佢又一谂，自己虽然唔可以光明正大咁揾纪嫣然啫，但系偷偷地约会佢咁都得噶，揾佢商量下有好处噃。所谓旁观者清，话唔定佢可以为自己谂到办法，等自己安渡难关啊！一谂到呢度，佢即时翻到自己住嘅地方，换上咗勾索同夜行嘅衣服，经过一番飞檐走壁。好快呢，就偷偷地入到刘府纪嫣然住嘅嗰座小楼啦。纪嫣然一见到佢，欢喜到乜嘢咁，深情咁问咗一番之后，项少龙先将喺赵牧嗰度听到嘅情况详详细细咁话咗俾佢听。纪嫣然皱实眉头谂咗好耐，咁先坐起身话：我谂到个办法，虽然唔系咁情愿，但系应付目前嘅难关，似乎是唯一可行之道噃。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就问：咁到底点啊？咁纪嫣然话：最近李元行为失常，全部都因为嫣然啫。佢对你最大嘅心结，亦都系因为嫣然而起嘅。所以我只要明白咁表示对你冇乜兴趣，仲对佢委语虚谢一番，再谂办法使佢感到，如果用卑鄙嘅手段对付你，咁我以后都唔会睬佢噶啦。咁嗰阵时，佢就算嬲你，都唔敢贸然害你啦。项少龙一听要用咁嘅办法嚟替自己减轻压力啊，感到好气馁。佢就话：咁点得呢？我最惊会弄假成真。李元呢个人为求目的嘅不择手段，好似韩闯啊，就俾咗包春药我，要我嚟对付你呢。纪嫣然听到有啲发火啦，乜韩闯居然咁无耻咩？只但系咁啦，项郎，你放心啦，我早就应付惯各种心怀不轨之人啦。对于嗰啲人想用啲春药迷药啊，更加有心得，一定唔会俾李元得逞嘅。何况人人都知道嫣然啊唔肯同人苟合噶，佢如想得到我啊，只有名媒正娶。咁点都系翻到楚国之后嘅事啦。项少龙听到更加感到唔妥啦，
0: 而家佢变咗国舅爷，当然急于要翻楚国培植自己嘅势力，好对付嗰个春申君啊。如果佢提出要将你带翻楚国，你唔肯依从嘅话，咁啊会露出底细咯。拖低日算一日啦，而家邯郸个个都争住巴结李渊，咁你嘅形势就会越嚟越危险噶啦。如果稳唔住李渊，可能听日都挨唔过啊。希望佢哋嘅合纵之约冇咁快签议好，咁李渊呢就唔会咁短时间要离开赵国翻去楚国啦。项少龙心谂，而家最好嘅办法呢就要立即逃走。不过一走啊，要活捉赵牧嘅任务就一定冇办法完成啦。咁翻去又点样向吕不韦同庄襄王交代呢？自己嘅大仇亦都唔可以报，为公为私，佢都唔能够喺呢个眼睇住成功嘅时刻就打退堂鼓嘅。佢咬咬牙话：，既然系咁，就难为燕然你啦。说话都未讲完，就有个婢女入嚟禀告，话呢个时候呢，李渊嚟揾纪嫣然一齐去赵国嘅皇宫赴宴。项少龙听到个心啊非常之唔舒服，但系亦都冇办法，只有一个人就走翻出去。佢谂下左右无事，快啲去见赵子啦。一嚟到赵子佢哋屋企，赵子嘅养父赵正啊即刻走上嚟话：你快啲入去劝下小柔啦，佢从嚟都唔肯听任何人劝嘅。田丹呢个老奸贼，运势如日中天，我真系唔想见到小柔呢飞蛾扑火，唉，徒丧性命啊！项少龙叹一啖气话：我都冇把握劝服佢噶。唉，唔系嘅，佢表面好似好嬲你咁，但系实际上呢，佢都唔知几咁挂住你。呢几日啊，佢不时又露出前所未有嘅惆怅神色，有时呢仲会发下脾气，显然呢都系为你而嬲嘅啫。项少龙于是只好抛开烦恼，收敛心神，就自己拱门入去，上咗二楼，佢两姊妹住嘅地方，啱啱掀开门帘啫，就听到房间里边传嚟善柔冰冷嘅声音话：边个？项少龙应一声：我啊！咁先掀开门帘入房。善柔本嚟挨喺张床度嘅，一听到入嚟，马上坐起身，双眼啊掘一掘咁瞪实佢。项少龙望下佢，唉，咁叹一啖气。佢见到善柔望自己嘅神色啊，好复杂。睇到佢入嚟坐低啦，先好自然咁轻轻拨一拨头发，话：呢几晚我都瞓得唔好，头先我想挨一阵啦，点知啊瞓着咗添。项少龙仲系第一次睇到呢个美女风情无限嘅一面，心谂：唉，原来佢喺个坚强嘅外表之间，另外呢仲有另外一种嘅性情噶。如果唔系亲耳听到啊，你又点谂得到佢居然可以咁温柔嘅呢？善柔见到佢眼定定咁盯实自己，块面啊有啲红啦，语气亦都回复翻平静，话：董先生，你喺外边等一阵啦，等我梳洗好先。
2: 诶，使乜梳洗呢？尤姑娘你而家个样啊最好睇噶啦。
3: 哼，你呢个人真系怪噶啦，衣衫不整，你反而话好睇都有嘅。
0: 讲完之后呢，佢坐起身行上前嚟。项少龙企起身，拦咗佢面前话：
2: 系咪无论我点讲，都唔可以打消你要行刺田丹嘅决定呢？
0: 善柔就话：
3: 你唔系我，你点会明白我嘅感受啊？嗰阵时阿志仲细，印象唔系好深，但我就亲眼见到我嘅父母兄弟，同埋平时爱护嘅亲人仆人，好似猪狗一样，俾人锁成一条长长嘅队伍，被嗰啲狗贼兵押翻去齐国。嗰阵时，我个心就只有一个愿望，就要杀死赵牧同埋田丹。
2: 系，咁的确系人间惨事。 但系如果你净系可以杀死田丹或者赵牧其中一个，你会拣边个呢？
0: 善游显然从来都未谂过呢个问题，佢双眉皱一皱，谂咗阵先至话：
3: 我要先杀赵牧。
0: 项少龙听到松咗啖气，但亦都觉得好奇怪，
2: 点解呢？田丹唔系先系罪魁祸首咩？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6: 爹娘四海，声退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7: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产物。温州永嘉街板林亭，这街长到南开江东腰街江南水亭，自古就被称赞为南开东村甲水温州。是永嘉历史建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浙江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板林亭自成浙江首批创意高声复兴歌的名单，成为温州瑞吉顺界创意高声。这点城市后代界改造工厂正到板林亭开，顺便创造饥饿板林。这只西国从天来世红烈的高中正落阳胖起胖，文部到温州永嘉街板林高顶老厨古青亭台楼阁总是百变比比皆是，每件直播古老甲苍生就相随左右。到南开江东腰曾经是上繁华街上姊妹街线，落到上屯街轻小灯夜店，保留至今街清光素游街，极其古朴街学海文化大院，岁岁并来，皆是文化，皆是古迹。街前还并是店铺、T 剃头界、背草叶界、做裁缝界、百里老店学，拢能找得到。到宁波财经学院建学界单家红，此时正甲同学做得起，骑着单反相机到高顶前参观河山。此情此景，让那位零零后的学生非常惊讶。单家红答。
9: 暑期的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我们主要选择了永嘉县。
8: 往暑期学生社会实践，往主要选择了永嘉几届榜林县级门高，主要是因为县级门高一届应该店铺在届拢是百年的老字号，主炒冬叶店，主叫回城灯、阳山灯，至少每拢是青岛创式老店号。至今仲有推难重业，所以我个小组成员希望可以到城市门街进行一道探访，去感受一下历史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部永嘉市半步到榜林，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榜林历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位各有独创，曾经是温州府当在修备的门和永嘉县省界属住地，民国时期成为后江以北界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经济重镇。新中国成立之后，榜林化成为永嘉县政府界驻地，有着水温州之称。此一年是土生土长的榜林乡，历经廿五年已出版了八本之界榜林高定研究，对榜林定界历史变迁感受以为亲切。此领导，
10: 抗日战争期间，枫林呢是最热闹的时期，特别是
8: 抗战时期，榜林就是上闹热的时期，特别是到温州城被日本占领之后，好在军事政府高级高拢来过榜林。这个时阵，上座的军队达到了北川乡，靠接触大量的革命，人口就远远超过了红顶本地的人口。这个时阵，有的水温州即称呼，制造着高价一件件文化，即等等口口相传的历史，拢见证着榜林曾经的辉煌和兴盛。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和多种要素的制约，榜林的发展落到后头了。后来的两地大火使到多座高铁和明清建筑留下了大批的废墟。近年来，复兴古镇的声音不断，也成为榜林乡上迫切的愿望。到了2020年之际，榜林出现到浙江首批全年高声复兴的高额名单节，这座全年古镇终于迎来了曙光。榜林顶副镇长慈布达，
11: 枫林在打造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诗化枫林，把枫林原有。
8: 往榜林到打造这个主题，就是诗画榜林，将榜林原有的传统或者文化和旅游相结合，形成这个文旅双赢和文旅复兴的点，也开下了往全体高声复兴的三个阶段。从宏愿复活到最后实现咱这个高声的复兴，向咱早日榜林到这个永嘉以及这个温州的影响力和突出的地位。位于榜林顶的面向是红十三宫成立的大会古迹，1930年五月九号，欧公明到这个召开这片大会，正式宣布红十三宫成立。至此拉开了接壤大地前红色革命界光辉篇章。到缅甸广电当前，有一座全体高僧汇集之，是当时红军战士徛起甲操练的地方。江青会正了对高者进行修行，时间行电负责人金建光答，主题结构基本上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换一处所在方面我需要处理的，重新修饰对面的主题，即比即个比例对过来，真正小小补补， 骨盖心盖气态爱将伊拆掉，然后再将伊缝稳。随着手上高只盖大模拉开，帮林高些迎来了有只刺叠边。帮林顶各位总导致差不多950英寸，顶开高只保护甲开裂缝，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洞底双一行麦建设等等。各位用五到半年的时间，将彩泥高山的历史文化挖起来，商业发展兴起来，商业能起旺起来，民生基础强起来。目前多项改造工程已经启动，加点同时，高山文化复兴也被提前了一天。到板林顶、板山村、黑水巷、北九六号。便利老店合算和鼎国宫、红通店等新开张，高雄高食的店内边店小二将了为游客端进正华五店夜夜红皮的红通，配薄内高盖大红通，再配起油泼、鸡卵丝、炸德配、榨菜、柠檬等等佐料，味道相当棒。特地从嘉兴前登过来的叶先生对此赞口不错。伊答：朋友和我听答，只个百年老店开了，听人答只个非常好食，我就专门来只个，是本名字来吧。觉得非常好食，反正我觉得伊没有所当，所以店外装修也非常有特色，就是高定的感觉。店老板此行菜原本到外地生意做到非常好，听到帮林爱开始复兴了，伊立马拉着高龄阿外老囝登到了家乡，直起屯城，本家族失传了50多年的桥红通手艺，到此行菜的心内一面萌生的行动，只是一根一针。此行菜呾做这个行业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给传给手艺爱继承，确实未通知的行业。不过这个物件还是需要得有人去做，传统的手工艺若不做了，光追求这个经济效益，就等于这个物件以后再失传了。茶会的烹器红通的温度含成了帮林的记忆，便利红通店即日成为高定界万安打卡店，年年会活动。高山界文化阿拉到目前下节刚延期，板山村当季布置期慈城令，跟广义直接落潜水慈行菜即生一界传统手艺传承人，先将豆腐衣手推红通用麻雕沙岗红岗日出帮林特色美食，为高山复兴注入烟火气。最近慈城乡正景县去各村的村民家当收集帮林历史甲民间的习俗，接下来我拍算继续潜水记忆当的老店，打造接四块在主队民俗活动，让岁数吃五香端午、做粽、粿、过年、斗泥糕等传统习俗，定心登到高顶当来。此行领导，
12: 我觉得古城复兴复兴的是在地的文化，保留原来的东西，留住。
8: 我觉得高山复兴应该是复兴当地的文化，保留原始部落原来的物件，留原住民将万代原住民做好，万可引导伊，让百姓智慧的去做。伊直接赚50元，或者是赚100元，就非常开心，伊非常满足了，这就好了。自身的这个商业就能够提速地做落去。高雄硬南公路边头有一座徽派的建筑，名叫做白客香舍。民宿老板辞差花了940多元来西挪尼怪时间，将自家的老房子打造成了一处5亿多南开山水间的民宿。古厝接棒继承了村雕花城头表成画，南开间界接头铺成路，硬当山界的子打平衡。此猜将这个南开民宿带进了民宿，阿拉期待高山的复兴带来民宿的兴旺。此猜呢 傍天接来挂念直点爱学，因为落开会接高顶，高顶慢慢开学了，民宿再聚起来，这是高顶这个空体，乐住这个民宿开到这

个阿伯米埃，大家的民俗在了，游客在了，遐个人就无聊。从此，高山学庆将点送福建古界饭店迎来了生机。从高山红馆到文化学庆，再到双溪学庆，将政府百姓有了新的期待。实在的，百姓的生活好了，让老百姓富起来了，这是整个县城振兴的结果。收集了发在各地的资金，改善了基础设施，改善人才环境，加一套文化高质在利用，组织一套新的业态，经济建设运用起来，文化也在复兴了。各类界对口专业人才慢慢在回流回来，遐里高等的复兴就是真正有希望了。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翁秋泰记者的报道。饭店高中杨胖、齐胖

红姐丢当年辜负生命，属有东华制作之美称。2015年，惠安花被世界手工界历史回收而了世界制雕之都。日日该属之生意能够传承传呢，愿意有这款之爱制雕该属界工钱会。下边请听泉州台采集个报道，惠安制雕一头顶界美丽环境。惠安属于制雕之县一头王国闻名世界。惠安街制雕工具源自东莞，经历千百年岁月的衰落，用东莞文化、闽粤文化、海丝文化为载体，集晋、唐、隋、宋、宋元、新元、闽清、红黄之精华，形成了精雕细刻、浅刻灵动之极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界独特风格，成为东华优秀传统艺术界才女奇葩，不朽奇观。这回面，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沈江仪制雕世界，自然至少家庭界艺术风头。1979年，高东毕业，进入故乡惠安制雕厂学艺。伊个作品变成东华传统美学，吸取捷克艺术之精髓，以工业风魄之风，呈现东华艺术之风采。有句俗话讲：“惠安之前在，我方是个恶。”这惠面就是我方是个恶个人。从不我方之前，接到改签的团以惠安上早界李三接签。惠安制雕界初始是东莞南下个移民带来个雕刻技术，唐敖道。行超模式治疗界雕字就是基本传承了唐道界东莞风格。据文献记载，李三制雕技术如出云道这个时期。进入宋元时期，泉州赤铜港日趋繁华，海上的交通和对外经贸交流和文化交流频繁，东莞文化到这个交相融合。此时，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级别和节节界建立，惠安界雕刻技术也开始进入了世俗与中华人生的乐厅。经历差不多960年的发展，闽粤、青铜、惠安节雕开始摆脱了直白平川、高个高大界东莞北方传统特点，吸收了闽南。山面最少界冷水之气，形成了家己市面独特界南派制雕艺术风格。闽江卡切日夜受到重视，从不界李州就是日时期界高高者。这回明达李州是从不界欧红人、红在人，伊到惠安制雕有偌大贡献，即界是斩黑白。就是后来界赢雕，还有第二点，伊是一个北派浙西的风格，独创了转头西，形成了南派风格。清末民国时期，的确以李州界大胆创新，惠安浙雕冲破古规，迈入了新星，形成了独特界南派风格。正是到这时期，浙西名称的昆车水厂大放异彩。因人纷纷行出家门，到福州、厦门、台湾等地和东南亚各国开设制雕作坊，产品大量出口，盛极直施。到当时界台湾雕艺界就流传着“无正不成店”的大方，一无正世界雕刻师傅打工行店艺术之争。大兴制雕侧边的艺术品位，就能有保障，含金量就倍贵。无正不成店，这个正就是特指惠安街、松浦镇、乌凤村街正城雕刻师傅。同时，惠安制雕工具行出福建，跨出国门，因而海内国。正惠面的师傅正平镇，就是这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钱平丁接受东家的聘请，担任厦门、金门、敖远工。

天界接掉自由技术员，参与了建设制造各西部天界接客并大官方。自新中国成立，惠安接掉改进就迎合了创造的春天。惠安调改贡献立地并地开发，其中不括强江吉子九涛餐厅莫力东高速雕线接生一届红片歌集。在这段时中，惠安调改飘线过海，落后于世界各地。马来西亚巴拉格海峡界淡化雕线，日本甘津回线远，其中近年来影响上大界，登上美国界白丁罗德金雕线。苏北省苏界惠安接到高速疾病，以独特界高速门槛得到了高度界评价。这回片上古代表性疾病是台湾东台甚至来界四大天荒雕线，共十二笔，每种拢有一百多个山西界黑灰感染雕刻之声。虽然机械设备智能化界快速发展推动了接到高速界商业化，逐步提升了雕刻行业的效益，但到这回片看来，要真正实现这个解套界生命阶段更重要界，还是得通过手工雕刻去实现。这回片答，这个疾病是从手工制作，虽然答现代机器可以完成到70%到80%，但是最后的70%往往是经体用手工制作，因为这生意疾病看起来才比较有生命力。甲这回面扮演经体从手工雕刻界还有这人称，当然出生到这雕刻世界。早白这动画甲白青这融化拢正参与当家的林亨界接雕工厅，伊自由从白背界硬吞新家当接受了接雕甲影雕技术的熏陶，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影雕界雕刻手法甲模式出现了复杂的反应，有电动阁下手工影雕、激光影雕、喷线影雕等等。但是这人称我是更喜欢从手工影雕，因为更能全新界刻画出人物的形象。这人称答影雕一到接世纪七十年代，到惠安一雕厂，这油菜等老改人，因能到斩黑白的基础前，在晋江原厂做出现在的这影雕。现在后将色彩做进去，往有一套原厂的本厂作品，将一个材质甲原石相结合，做一套其他个用各种各样方式填出来。苏州春绣绣石雕、闽南春绣绣石头，大概就是影雕这感觉。近几年来，随着影雕技术界不断发展，影雕作品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贵重个外交礼物。被二位不朽的改送，作为这次后进，伊能干乎着团生的动静。这请人答，现在也要学习闽南非常节，所以我现在更在界是个企业学校学长，走进学校，有成立学校来办个工作室，直到美术院校个实践基地。这也要制作大型的会展，更新而邀请万客参展。有的是从国外后应邀制作大型的电子，和国外的制作电视交流，往两岸断绝万界，也要作品到现场去电视。伊能推广这个机构就非常喜欢。假如讲也要走进了国际，走进了世界本土。我现在就是我努力个培养阿力多，我现在让我个脑筋来支撑影雕这机构。这情况变成上周个聚集，坚持初心，不忘影雕个团生发展。自这回面阿老早的新界城市，福城、观音、接西子，日头古董文化到实践过程当，有着非常大个积极意义。为了雕塑佳品，这回片总是流连于各种古迹，以左高楼、右高楼之名，其和惠安雕刻能够到团生甲

唐心爱金香当，如镜如魂。听朋友，顶半日听开是泉州台记者个报道，惠安街道，街头正界美丽环境。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3: 案发当时你们在哪里？何时何地又何人目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中国的音乐家高速门啦。音乐家是由戏剧家及轻歌家音标自称，早期称之为音乐戏家，后来更称为音乐家，是由对白加歌唱相结合之演出的戏剧形式。音乐家是用音乐讲故事，音乐三、戏剧三加思想三，缺一不可。本期音乐节目，一起来感受中国音乐家的美妙。
5: 撞开门，不料他已成一具尸体。
6: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每天给文豪老爷送读者来信，我忙得很，所以

纵观世界，戏剧艺术舞台，音乐剧值得彰显着独特的文化也响亮。中国音乐剧发展至今，已超过六十年。音乐剧从一度引进国外剧目，加掺杂本土化背景歌厅，逐步形成了中国风格。近年来，戏剧起点提速回涨。广场音乐剧表现亮眼，邓煌、李湘之声、杨三少年、陈王东等直播形式综艺对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彩的作品集英取得了起点，甲

用泡菜葱贴根好色光净，对毒盲相流惊，成为两王长音高价格，将梦飘香。多是到普通人家红豆来听，音乐共鸣。理想之声自就降到行业的王刚，向三少年进行了菩萨学徒的成长。多少人物大理想失落音乐爱，将衰落的更为衰微，开打切口主帅，主各更好善能，主令音乐共鸣。

花街创造都动了因高架破口团播，各挂好个经典电影让杀出了舞台版本，各线因高架后背接该片子节目也是作品。因高架对菜花街发展，是为伊世界戏剧舞台界不断创新。自亚细亚批对因高架发展，故相对做六十年，多动更加人对因高架刷新兴趣，走进家园。

0: 真歪传统舞台艺术创作影响了中国气氛。东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舞台艺术创作的宝矿。因后日舞台影碟中国风新媒变为直播提升。东洋戏剧学院实验堂创作的音乐剧嘅改编自作家巴金的小说，伊嘅经典已经拆出，用三少年等传统文化题材音乐剧嘅怀抱，听得各方各地自发流行，为音乐剧创作拍开了更为广阔空间。
1: 林峰，
2: 三少爷，我在这儿呢。
1: 我明天就去跟母亲说，我要娶你。

0: 为什么？你想要的是你得不到的。
1: 那个丫头的就是孔教会的会长冯乐山。
2: 冯乐山也是会，叔叔为什么查封秘密报社，并且打伤和抓走我们的同学？
3: 同学们，

因个家是什么街呢？如果大溪是一口街，也称是尾山。亚光从始终的因个就是金山。国山因个家个大长石来搬，往往而自将自将街隔下东国因个。东国因个不是高高街江端好客，只是停留当年的因个表达之当。是过因个家或者主动因个对戏剧人物个尊重刻画，因个个戏剧需要相互交融，互动在行。

0: 叮当什么
1: 什么，
0: 在唱些什么
1: 什么。

就见音乐家从日子中当改速唱杂轨录来拍摄这边，行是改速唱杂的根基，将中国音乐家用兴趣更多整并立杂，推动戏剧舞台改速蓬勃发展。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听众朋友了哈，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把来播来用，是属于到地山风情为人物当。今日咱继续来陪陪林烟，其实昨天咱刘平甲地州市飞瑞保护基地。地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地州市红灯新国林业主任夏小伟，将来给咱拍拍林业的传承门道，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浪漫。其实林书车给咱拍地州的所有故事，今日伊给咱拍的是初来地根五百老爷命，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文章》，我是刘佩。近期是大家了解了红灯的成功领域，这条领域呢是被评为第十七回末节文化最山保护基地，第十七次期文物保护团队，第十七拍末观者声系列观者集，至今啊，只个这条领域仍然是采用古老的超工枝头以及领域的写字感觉。成功领域这个学在西北间都是等岁岁就到这个那座的。你将个头前或是日后直接个落讲实的，因此却无现在后生人愿意来继承这种超工。在你的领域是需要经济人来参与和认识的，传统和创新也需要经济生活的力量去守住这一项辉瑞。那今天的节目，咱就继续来听听领域的主人阿兄小伟，伊人是如何咯传承这条领域的。
1: 现在这个领域不仅只是这个陶瓷业人员，不是这个山山边人员，因为现在的另外这个历史的责任。

0: 主持，作为这个徽州的团生，替这个老师来责任。人家对于省里腰子的打工没明个包，因为这是有非常多个变化性啊因素。但是作为机构的团生啊，打工我看得是有些坚强的信心，是要把团生落去，再保留落去，啊，再把帮大家保留落去。因为我已经做了只差不多三年的山饼，那到这对我来讲，我已经啊我这个心爱蛇口，所以呢，因为山饼我晓得是名来个，但是人是有感情的，那么这里达到使接触名来个物件，能够山生接触温暖的人情味，这是我以后爱蛇口这个物件。所以我应该更笃定是到我山饼的店有设计，包括伊所提供对很多人个责任，这里去达到了一个解答。比如我所山饼所提出个理念。比如，每家都是独特的，那每个人也是不一样，那世界上无两个不一样的人。这个就是因为伊是手工用心做的，所以就做伊有瑕疵，伊有变化，伊有失误，但伊都是精彩的。我更多可能会从我的山边有去多数制作人生的得力，去影响到世人。这是我希望伊不光做这个山边，伊也不光做这个徽州，伊更是能够对南方有一个名的制作关系。
1: 麦祖呢，咱这个林业呢，是固体时阵你了团生啊。
0: 麦祖其实最主要个还是公家地，钱太阿点。然后就在当时我也有拍过我的大梦，所以因为我认识到家地咱个有行，然后也认识到文化是属于大家个，所以只要需有兴趣，有这个专业知识，我都欢迎人来参与。所以麦祖为止呢，我已经有内达成到这个产业。伊人是专业个学者，透过个专业，然后我是欢迎到这顶个主唱，固定到这顶利用这个个增温个优势，去做出更符合林业价值个政策疾病。就是当一家，当一家我啊，先去学这个高考个下集，就是到了这个固定个，我有这个临时个，比如我这个高考伊人个毕业生，我爱做政策毕业设计。那么伊因为艺术品嘅物件是就是按要个性嘅物件，那么另一讲法是符合了真嘅特征 UQ， 所以伊会另外体验一个非常好嘅平台去教好做一撮学术方面嘅一撮研究嘅活动。嘅阶段呢就因为邀请到世界各地嘅一撮头位嘅，即系伊人已经成名嘅，欢迎伊人来这个参与，把伊人到口播嘅，或者当伊人直播者嘅一撮理念来冲击，来参与即系领嘅一撮。透过嘅创作，比如现在有已经有学就会画本嘅透过嘅嗬，蹲啲嘅透过嘅嗬，写起一个新嘅创作。
1: 能是红灯上传统啊，知道林业嘅写字啊，嗬，大水根嘅制作，至少有包到传承咧。
0: 有，等阵就是有非常嘅困难嘅一件事情。比如，咱现在学头车可以有非常在，比如可能学组织啊，可能学工业，还是非常高嘅，可能简单去做爱，但是大水根确实是一个非常。讲人个真嘅，所以就学生嘅时间会时间久，但是介就照做咧学生伊所创造嘅价值也是有时有限，所以就先系困难嘅一个形式。那么作为我，因为我是一个业界负责人、团承人，所以我是直播庞大嘅碟去学，所以我现在讲当是学爱，所以我曾经也是即个任务做咧，双赢呢，我保证保证影响我一生嘅，但是机会工作对我使团承落去。等下我多啲嘅时候，好社会直头有兴趣嘅，有志向嘅，或者对这点机会有好大嘅，都可以来参与，把这点机会嘅更好嘅传承落去，因为确实是非常濒临失传嘅咯。之前机会之外，了解到当个嘅历史已经有接近不存呢嘅，接近不存呢嘅历史，所以如果落到能接到能嘅失传，那么是非常最罕嘅可惜嘅，所以这就辅助更多嘅年轻人或者是投资爱好者。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这边，我们欢迎，我们会扩展我们群力去教。
1: 当然的呢，因为了写字时候的气氛啊，伊个结构啊，写字的时间等多不等，所以出来效果也是唔平嘅。这就是林业之间茶世界妙处所多。孟叔知道红灯善果林业也是地招乡村挖掘嘅最直接传统嘅大兴林业。伊能知个啊，也希望呾能够把这种透过嘅文化发扬出去。伊能系抢梦是抢开嘅，希望更多嘅透过嘅教外书嘅文化人士啊，都来能知个来参观交流学习。知个不光有直升所边嘅电视啊，更古嘅电视啊，更重要嘅是直咗彭梅君咯。你可以来知个对林业真嘅一个全面嘅了解、直观嘅了解。希望呾有更加年轻嘅朋友会来知个实现你嘅梦想。 另一个主持人杨小文呢，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伊家己呢也自学了古筝乐器，还创作了一首电视歌曲，叫做《做回人》。到采访的时候，我解答：我眼的尽头就是音乐的开始。伊也非常认同我这句话。伊当伊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是爱把青春或者野来的挫折，把生活的心声或者野来的文采。好，今日最后，咱就来听听这首第二个歌曲《作回人》。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电商红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我的爸母上色浓，放假莫回头，爱吃做回本，功夫点卡苦，宿兴又自封，往往受家路。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出电人刘平甲李周奇会某节文化聚散保护基地，是去某某保护单位。德州红灯成功林业主任夏小伟，甲人拍了林业的团生门队。下摆，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其实，刚讲咱林树山先生爱甲人拍个德州首歌是《初来之根不知老爷名》。
2: 天顶直立青，林业开枝青，
3: 枝青满开花。
4: 爷说说。

0: 声，
1: 刚索克会听鼓，
2: 把命刚屯水，
3: 有一色树木，
1: 自在开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件是调山索克，初来地经，唔把老爷命。比如到了新的环境，唔识识新情况，调山各地新标，非常在有城隍庙、马祖庙、关帝庙等等，好在新标拢有庙造，也就是地经。接出新标，换上新的地经，初来的时候对庙内的情况唔清楚，甚至唔知道老爷的名字。能做大初来地经，唔把老爷命。马祖庙送到林明庙，东西福阳泉州白蕉岛，伊这样聪明，长大之后上七乡镇大海岛，有变个好命，观测海上的气候，住客人二位神人，时候朝天放一座送子之星。晚明封一座天会，清朝康熙皇帝封一座天后，然后马祖庙也称为天后宫。城隍庙庙内设了城隍爷，以守护城地，为民消灾解难。初来的地经对庙内的老爷，必须一段时间的了解，才会得命。是只人们崇拜的英雄，那是老地经，当早就知啦。初来地经，不老爷命，也如一个人初到陌生的地方，基本情况不清楚，过了人生日子，才初初识识，这是正常的。
5: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初来地经，不知老爷命》。下辈闹着起来，横行精彩个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辈强行又借用用场个第一场灯。天理良心又何在？

刚才冷些个是有只用银枪个叠个枪灯，天理良心又何在？爱帮伊枪些叠个枪灯，包进冷火硬在先。

刚才两世界是叠加强等，包青蓝虎安在先，一般强势叠加强等，痛击不再痛。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做播送这个主题，让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爹气唱段，记古今，背起高平。由麦素芝演唱。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的这个，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

0: 华人的地方就有五个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共存》的节目。古都北京有着3000多年建筑史、870年的建筑史，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的金名片。接下来，历史印记被北京众多的博物馆收藏展示。如今北京有各类博物馆有200多处，2021年接待观众超过5000万人次，以及2023年将人超过人次。讲博物馆成为最受人们喜欢的休闲和谐方式之一。北京早在建设博物馆之上，希望到2033年实现每10万人拥有1.6万处博物馆的美好愿景。以后建设众多博物馆外，还有些规模不大、气味盎然、国土土地的类博物馆，比如讲北京崇德堂边个博物馆最近挂牌，成为北京第一家类博物馆。小微博物馆同个类博物馆未来将遍地开花，成为镶嵌在北京博物馆地图、大街小巷中的一颗颗明珠。位于朝阳区高碑店的崇德堂边个博物馆在开放10年之后，人类随到其朝的历史时刻，观众李平宇亲眼看到市文物局颁发的北京市类博物馆匾额，本挂到博物馆门口。至此，各家民营文博机构正式纳入了北京市博物馆的系列。李平宇从那一上回想起10年前刚刚退休时初创崇德堂的情景。
7: 在部队待了40年，所以说呢，对道德文化这些方面也是比较注重。科技在发展，我们国家经济在发展。但是呢，道德文化一直在滑坡，急需有人在这个时候，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把它给捡起来，这就是当时一种想法。
6: 对，儒家文化当中对于美好情操的高度概括，是李平宇爱弘扬同个发起的核心。追求诗文，抛弃财钱的佢，慢慢发扬，爱全无道友，打造一个空间，让德能够具象化。其中一件事是拍手一家以上心向书法名家求美宝，
7: 有尝试性的给当时特别有名的书法家，现在中国叫四大家嘛，沈鹏啊、张海呀、欧阳中石啊，包括李铎呀，我就给他们每个人去写信，这4个人全部给我回了信，而且都按照我的要求写了字，所以这样以后就坚定了我的信心。
6: 一到一定规模的书法书场，李平宇又把目光投向了印章同个图片，所有的书场必须满足一个基本条件。
7: 不管是木头、石头、纸张、牌匾、书法、篆刻、印章、石条还是拓片，每一个作品上边都要有一个德字。
8: 哦
7: 哦，这是我的特色，明白没有？主题非常突出，全部就是 道德文化，每一个作品把它单独拿出来都可以讲故事。搞博物馆没法盈利的，做博物馆的人都是一种情怀。
6: 李平，你坦言做博物馆很不赚钱的，哪怕收起门票也仍然难以覆盖日常运营的成本，这就是要通过文创开发同个添置服务来弥补。这一点官府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也持同样观点。
7: 我们做造纸、活字印刷、做雕版印刷、做拓片等等的这些东西，与道德文化有关系。做完最后把它带走，那么这些东西它是要成本的，这些东西可以收费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社区，包括这个学校，老师、学生都可以的。给你的这个牌子，就是给你说明了你自己有了接待学生的资质。第一个要有那个北京是一个叫中小学生校外大课堂的这个资源单位。
8: 如今。
6: 进场之前，我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当然，一旦进入博物馆的管理系列，除被名字人生的支持以外，政府部门也将提供相关支持。朝阳区副区长杨美碧发问给大家。
9: 某一领域的方面可以了解的更全面和深入，比如紫檀博物馆，还有东城和西城区的一些会馆，我都去过，大概几个小时半天的时间就可以逛完。还是希望这类的博物馆多一些，各个区域分布的也合理一些，带着孩子出去玩可以随时看到了就可以去，逛起来也很方便。
6: 如今的崇德堂边的博物馆全体堂就占4000多平米，边额的藏品就有400多块，加上诸多书法、印章等图片藏品，堪称中华德文化的聚集地。经常会有富群的企业、学校、团体来到崇德堂参观之余，现场体验多项传统手工艺。
7: 我们做造纸、活字印刷、做雕版印刷、做拓片等等的这些东西，与道德文化有关系。做完最后把它带走，那么这些东西它是要成本的，这些东西可以收费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社区，包括这个学校，老师、学生都可以的。给你的这个牌子，就是给你说明了你自己有了接待学生的资质。第一个要有那个北京是一个叫中小学生校外大课堂的那个资源单位。
8: 如今。
6: 由于除了中学生的大型博物馆之外，馆中选择也趋向多元化。家住朝阳区的孙女士，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带领三年来去博物馆，还会提前做功课。她觉得一些小型的博物馆更加有意思。
9: 某一领域的方面可以了解的更全面和深入，比如紫檀博物馆，还有东城和西城区的一些会馆，我都去过，大概几个小时半天的时间就可以逛完。还是希望这类的博物馆多一些，各个区域分布的也合理一些，带着孩子出去玩可以随时看到了就可以去，逛起来也很方便。
6: 北区有部分博物馆功能，但尚未达到登记注册标准的收费机构定义为类博物馆。那有行业指导范围，做好孵化培育。北京的多家类似的机构都成了试点单位。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庄文勇就曾经参与过东山同西山多个类似空间的改造升级策划。
10: 它这个场馆其实就是把一些比如说庙宇啊、四合院啊、名人故居啊清退出来。当时我给他们策划的就是说做一个叫前门社区博物馆聚落，这样就你清一个就做一个，清一个就做一个。像那个前门地下城，有的几十平米啊，一般都不到100平米，都可以做一些和前门文化相关的一些小的一个主题展。
6: 北京有200人次的批文博物馆，但是北京每10万人拥有2.9家的博物馆比例仍然有提升空间。张文勇认为，小微博物馆同类博物馆必将成为增长博物馆系列的重要补充，不纠结于规模，尊重标准更为宽容，便于向下兼容。
10: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这种类似于毛细血管一样的小的博物馆，根据新的这个博物馆的评估的体系啊，第一，它没有提出文物要求，就是你那个空间，你那个建筑本身就是文物，就是没有文物也可以是博物馆。其次就是说发挥它的文化传播的这个意义，就把博物馆的这个类型呢，就是从特别专业高大上的这个东西，就往下去走一步。
6: 以下一则必须厘清的问题是，究竟满足哪个标准，才能够申请成为类博物馆的标准？李皮，你给吧。
7: 正规的纳入了北京的博物馆的一个序列里边去了，上班时间的开门时间呀，包括里边的布局啊、安全、消防等等的，你必须按博物馆的要求去怎么做，它一定要有经过很多很多那个验收的，这个要做好这个漫长的这个心理准备。 藏品就按照最低的标准300件以上，不在于数量的多少，
8: 嗯，
7: 关键在于一个是要精，还有就是啊主题要突出。类博物馆呢，并不是说要追求数量，就是追求的是每一个博物馆你的特色是什么。
8: 嗯。
6: 另外还有一只问题，申请者能否接受一个关键安全指标，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李皮，你解释吧。
7: 当你自己申办博物馆的时候，不最低有300件物品吗？当你申报这300件物品的时候，一旦批准了之后，这300件物品的所有权就不归你了，这已经就归国家了。所以这很多人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的。
6: 按照北京市博物馆上建设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的表态，北京市内博物馆登记管理制度通过评估标准将初步完善。重点支持具有北京文化特色的社区生态互动街道、乡情村史、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的题材给新型博物馆建设，长期推动街道文化传承基地的兼职女人刘丽凤却符合给标准的数女人之一。
11: 如果你里面文物不够，你只能叫做展览馆，像我这叫做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不能叫做博物馆，因为咱们有严格的规制，那不是博物馆。但是30年以后呢，50年以后呢，100年以后呢，这就是博物馆的一个呈现。那我们呢，就是踏踏实实的记录当代历史，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个过程。
6: 从这趟挂牌的建议以后，北京又同时挂牌5家类博物馆，后续还会有更多的类博物馆同公众见面。到2035年，北京将实现每10万人拥有2座博物馆，各类博物馆总数量超过460座。马未都认为，在常规经营模式以外，大量的博物馆可以推出特色，同消费生活深度融合，同时还需要搭上智慧博物馆快闸，利用好新媒体传播。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自古桃源永春秋流传的那样的一朵花样奇葩，其次太唐盛世兴起，两相弯腰流转，把中国传统非法经济同编织工艺相互融合，以隔两个月物理看法的朦胧美闻名海内外。其中一本意为中国马赛克艺术的永春栀子花，永春栀子花同杭州栀子花、丝竹刺绣、四川竹莲花齐名，本以为中国生态价值之一。永春栀子花究竟有啥魅力，和今年又得到哪个传承？下面请陈主台在这把头朦胧之美流传千年，推推传承，助牛发力，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言胸襟。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灯的声音。何为离皮最可人，只见经纬别有因。栀子花是福建省常州市永春县特有的传统民间艺术品。永春属于沿河地区当中的内陆丘陵地带，气候潮湿多雾，景物常笼罩在烟雨朦胧当中。永春境内多山，山中中偏竹矮，竹编也非常发达，栀子花便和各种特定的环境当中应运而生。提起永春栀子花，不得不恭喜万碧芳老师，给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非遗传承人。上世纪50年代，永春栀子花还在传男不传女的困境当中，随着传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潜规则打破，封碧城也同栀子花结缘。很是封碧城就受到家庭的熏陶，父亲创作栀子花时候给出了这个观看，但这时候栀子花不是生活必需品，父亲的栀子花创作只能当作业余爱好。后来回到美术老师阿哥杨传生教下，聪明好学的封碧城进步非常快。
12: 16岁就开始了，当时是利用业余时间还在读书，算起来也已经有30多年了。
6: 16岁开始学栀子花，当时用业余时间还好给读书，算起来已经有30多年了。栀子花 黑将先子行飞后给土法裁成两毫米宽给设置条条米不同作为金线又将拍摄先子切成相等给设置条作为尾线要用提折子机经历高子绳自行中网给折子法工了容易做起了非常难折子法要制作耗时耗力秋天的时候总表最不容易发型同啊林波的结合我想看发型怎么裂开为了总表好一只作品封闭松重重而熬松一只通宵四层飞层发飞发经历几间分钟网一种先知一把茶的一台铁子自己高跟设置条经过封闭松靠树编制一幅幅刻刻观赏性的自己发编成向回安全
12: 传统的就是画裁剪编织四大过程做好以后就装裱装裱就是装一个挂轴然后就这样挂在墙壁上我们就结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创作出一些更有立体感时代气息的框来结合起来更能突出纸质画的立体朦胧感
6: 封闭松给吧从事纸质画以来最艰难的时候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但其次从甘肃的那个传统手艺并不断探索为了改变传统纸质画千篇一律的创作手法其刻苦研究和人材料创作书法方太当创新同个尝试家家主要先自一团等冲太技术难题给不断各位经自制起你按自吹平衡式提升感自己可以速有平用速度快精度高不容易团可以编制平感制作长感自制法功夫不负有心人自制法和封闭松的推广下不断推陈出新
12: 作品做好了以后我们有用木框、木雕、浮雕的框来做纸质画框的材料，整幅作品衬托出来就更有立体感。还有一种画法是用虚与实的对比，就是编制好，有的地方我们在画，有的地方就留着，整幅作品的局部，有的更清晰，有的朦胧。
6: 纸质画曾经盛行一时，也随着时代变迁没落，如今又得到很多人的喜爱。其题材广泛，可以讲小说、人物、不义爱情，也可以是日常生活、自然景物。凭借着你真正工艺以及深刻兼容的意义，你能一年五日用纸质画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一份纸质画带来新的生命活力。身为纸质画的福建省代表性传承人，封闭松作品在传统手工艺当中绽放异彩，非有一无二。在手艺之路上，将江山传承的宗艺，不仅书书厨艺，还走入学校进行教学。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学习，封闭松更加坚定地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信心。
12: 这几年，我就成人的徒弟也教了不少个，今年有两个徒弟参加县级的考大师嘛，有一个得了金奖，有一个得了铜奖。他们这两个是新的徒弟，年纪比较轻的，三十多岁的。
6: 查理牛，你能够认识四川封闭松，期间给认真学习用纸质画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非法编织的专业技能，不断提高纸质画专业技艺使用。产出是传统手工艺名人查理牛给吧。
8: 日常生活中都有接触到纸质画，慢慢的发现纸质画的魅力。然后呢，就有方碧霜老师教我纸质画的制作，从绘画。编织裁剪一步一步的学起现在我也进入到这个纸质画快十二年了
6: 经过系统学习查理牛从一只人的这小帕到用费多的奖项通过不断的锤炼磨砺在创作方面既可以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你来今年三月作品锦绣前程用费替五十世界全国工艺品高一费金凤凰创新产品太帅优秀奖你让你一年本人听为永春燕非你传承人恰力牛给吧
8: 最近我和华侨大学工艺美术学院合创了这幅泉州宝藏之城里面聚集了泉州市22个非遗景点作品用现代平面设计的手法结合传统工艺美术纸质画是一种新形式创新其实呢，传统工艺美术和现代平面设计都是用来服务社会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更多精美和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6: 重要词穷方面送给还有张考云你两半年毕业以后就开始学习永春自治法

0: 性。和一年份去创作给和乡土自发和 TC 给产作是工艺美术创新赛季天工匠台子当中用费你等讲。
1: 其实我不是善于表达的人，但是喜欢把这美好有故事的作品带到画里，那就觉得这些纸质画就是一种美好的化身。除了要传承纸质画的技艺以外，懂得创新紧跟时代文化的潮流也很重要。
0: 2021年，中考院结合复文化主题，制作出一团扇、装饰画等新形式，用古老的永春纸质画翻发新时代的光彩。
1: 那因为以往都是用白色的纸来编织嘛，后来偶然发现可以用金色纸来编织，那周围两侧清晰度更高，表面金灿灿，更能突出山低效果，更有质感。像今年是虎年，我会用生肖虎，然后用这个金色的纸制作出这个团扇，寓意的大家可以今虎年可以虎虎生威，大吉大利，把这些美好的祝福还这些创新文化带给大家，让更多人去喜欢沿袭这种传承文化。
0: 永春纸质画往生的生命力归功于封闭松等纸质画理念的纸质艺术，给人独辟蹊径，将艺术化、艺术品产品化、艺术化和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同时，弘扬了给予传统工艺文化的精髓。一秒秒纸质画传统手工理念，历经光阴岁月，把纸质画这块艺术名片擦亮的格外透亮。纸质画这一扎名优秀的民间艺术，也将推陈出新，传承不息。
2: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胡可。实体工业体是世界第二方台币和中武汉同瑞士日内瓦两体拉开帷幕，给中国输出承办实体工业第二方台币。台币期间，实体工业秘书处向包括中国湖北武汉、广西洋山等在内的所上市上市颁发国际实体上市证书，给予上市实体和生态保护两位最高荣誉，从世界自然遗产体到国际实体上市。杨桑因何再添一张耀眼的国际名片？
3: 黑鱼展出，对，还有个黑票装置的。
4: 我们720辽宁高潮位栖息地营造了三种胜境：深水区、浅水区和光滩区。浅水区和光滩区呢，容易生长水生杂草，如果杂草长得比较高的话，有一些猛禽就会藏在里面，对一些小型的恒鱼类就带来威胁。所以我们呢，控制在不超过5公分的生长高度。
0: 在东台七二零高潮位候鸟栖息地，小绿色的江文奎坐等一小深一角、浅一角巡视人的家的凉体，又到外候鸟秋千季节，先头部队已经地台调至来，每年都有11万个鸟儿会给的栖息安居。东台市调至来实体拥有大规模的草甘带滩涂。保持完好的岩石生态，孕育900种带刺生物，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由于生态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各境迁徙的珍稀鸟类的数量同种类也越来越多。世界上仅存的600只由鸟种胎生苗制成的所聚集，从一般到条子来觅食蚊蚁。光是在中国实体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实体约占全省面积的1/4。杨桑在光是海岸线最长、海域面积最广、滩涂实体最多、海洋资源最丰富的省市，它资源资源并富固然优越，对实体进行呵护更为更上脚步。去年来，杨桑实体尊敬国家级资源保护机构的抗癌投入，搭建抗癌平台，以更大力度开展实体保护同修复，通过退养完滩、退养完石、生态补水、植被恢复等措施修复核心区群7.5万亩实体，实体生态系统得以保持严整性同加完整性。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会给其栖息繁衍，成为物种的基因库、鸟类的天堂。杨实体同加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中心吴启刚计划，
5: 作为中国唯一的一处拥有2块国际重要实体、一处世界自然遗产的地级市，形成的实地保护的数量和等级在全国乃至在全球。

0: 有军售潜力。目前全市受保护的湿地面积达到了41.6万公顷，湿地保护率达到了54%，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了62%，湿地好生态正成为盐城的一张王牌，一张好名片。
1: 好，长官这边武汉国际飞行制度年龄啊，湿地工业体首先的要放台飞和两地机航。台飞期间，湿地工业秘书处向申请国际湿地上市颁发证书，其中江苏盐城成功入选。湿地工业是致力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同加合理利用的政府干事业，首次于1971年和伊朗拉姆沙尼签署。目前，地方已经发展到172家，由工业认证的国际湿地上市，让更多地方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思吉话。
2: 湿地公约呢，作为全球的多边环境治理机制，到现在呢，已经有172个国家加入了。现在全球有2455块国际重要湿地，总面积呢大概是250万平方公里。每3年呢会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决策湿地公约未来的走向以及战略制定。我们中国在湿地公约的角色逐渐的重要。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天不负人。盐城市民目前中国唯一在既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又获批国际湿地上市的湿地企业。新年时间，盐城开出国际湿地联合流体，正向世界展现自家特有的魅力，展示认同自然符合精神的现实途径。湿地工业企业委员会主席、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计划。
3: 盐城的湿地保护，应该是说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从体系机制，还是从法规，还是到具体的湿地保护行动，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次在第4次缔约方大会期间，盐城又被授予国际湿地城市的这个称号，这应该是对盐城未来的发展，按照国际标准来开展湿地保护管理。我想呢，今后盐城的发展，它一定是依托湿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服务。
1: 又有六名王怀之兵，成就的公司台风米露格格的自然保护机是多彩的，丰色的羊毫同加五百树，让湿地颜色更加丰富，光苗的滩涂一马平川，湖泊、河流、景观交错，成群的麋鹿徜徉其中，雄鹿正好的补充能量，最美果冻，以母鹿在潜心潜意的孕育的新生命。公司台风麋鹿国际重要湿地优渥的生态环境，让麋鹿种群不断扩大。麋鹿种群数量达到7233头。从1986年盐城台风从英国引进的39头麋鹿，经过30多年保护同发展，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麋鹿保护区。盐城市麋鹿研究所所长夏成斌计划：
4: 今年我们子鹿的数量跟麋鹿种群数量再创新高，而且多年以来我们麋鹿的子鹿成活率都在90%以上。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我们的湿地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
1: 生态环境日趋完整，生态圈逐年增大。浩瀚黄河的滋养生生不息，盐城孕育的太平洋西岸同个亚洲太流边缘面积最大、生态保护最好的河岸型湿地，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枢纽。据了解，台风期沿海湿地已经拥有植物种类500多种，鸟类240多种，树林27类。建立世界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同最完整的麋鹿基因库，给已经成为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江苏台风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刘斌计划：
5: 我们正在编制保护区的科考报告，将在今年年底出炉，这就为我们湿地保护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相信有了数据支撑，我们的生态保护措施会更有效，湿地生物圈会更繁荣，也希望能够引导公众亲近自然，呵护湿地。
1: 以东浦黄海湿地、西浦湖东湿地、中浦淮河纽海水套为强加，盐城正加快形成六海同处、体六水强的生态空间结构，同时加快构建前卫旅游结构，依托全球滨海论坛生态交流平台，测量世界自然遗产、国际湿地上市两种名片，打造潭脉自然遗产、西水湖塘湿地等5条重点的旅游经济带。 建设滨海生态龙头，盐山市自然资源统计局副局长唐宗文说：“
6: 总分上，自然资源部门正积科学实地辨识四号实地保护规划和实地保护重大工程，继续办好全球滨海生态卫士，进一步提升盐城的国际影响，为实现国际实地沿海绿城发展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下班的时候可以唱音乐剧，最近身边越来越多都市人放松心情的选择，其实作为引进海外名作，也有很多童年的中国故事本艺术呈现的舞台之风，比如破蛋神贴李敦红家的音乐剧是在艺术中所记录的帕萨专贴，古梁重生等中国原创音乐剧，

0: 预叫八八年李顿在英国和山台湖牛人丹在伦敦时期看来英国的庙和比赛时代其他人就感兴趣的其实我意识到自己之前所说做栽培的都是职业以英国的是一个态度就此我寻到人生的新的方向我爱做英国的
1: 第一个百年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第二个百年我潜心修行我想如果我能修成正果的话我就可以上天入地用我的法力把他救回来了第三个百年我游历了大江南北心里想着如果有他的陪伴是怎样的光景第十个百年直到我看到他的那一刻

要造成一步因为他立刻十分困难。好在之前和陈尊点出演出的演员本来理论更好的团练，自己慢慢的去批一下制作因为他所必须的狮子，直到1997年他才开始出批自家的东方因为他拍三转。当时李敦一心想做东方音乐家，因此就会加持中国古典作品中的经典故事，又因为拍三转更有意思，行动在前，有神发色彩，也有敏感技巧，整个创作过程更辛苦，但也更好搞。

老板娘李敦这种的跳，说到韩国天一街太潮国际音乐跳节之遥，前往韩国演出，参加几个音乐跳节的还有来自数百个国家的音乐人士。跳在韩国素颜的你，李敦十分紧张。当天一模演到一半，就听到台下有观众的流泪的声音。正常演出结束，前两秒时间段的全场都没声音，随后观众哄笑了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一刻，李敦觉得三人花掉的跳，不但感动了中国观众，也让中国人从音乐界带到世界。不出意外，跳获得了当届音乐节的最高奖项铁皮奖。

理论多次强调，好的故事需要用我吃阿灵魂。但每一则好故事需要耐心，也爱克服过度的担心。有时甚至是不计成本的投入精力。记得是你人有你人的孙悟空，从北京飞往福州的飞机上，理论看到一篇异色文学啊，姑娘。这篇作品讲了一则含着加德纳美国人，很小时候跟随父母生活的全村人。未系因为战争好法转到美国，而是点点点再转到家乡，但最终都没发生的故事。都配李敦流泪眼，未系李敦制作为樱花茶啊，姑娘。

0: 理论吧，做戏他只那个有可能打通人，但假为一天打通不了人。好的作品不应该总会想得让戏搞戏考。创作者冇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必须爱好人为人性平等的交流。理论台创作支持就是叫中国故事。其曾经话，中国有丰富的民族音乐，有数不尽的童年故事。人以后的关爱，鲜明人知，因为爱他是人以西方，其是一种十分接地气的擅长娱乐方式。用音乐讲述故事，神通自然，老少咸宜，艺术形式是太神。十分适合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理论认为，中国音乐家要有他的发展，首先应该建立特音群，创造有机体。我们对特音的概念不做得停留啊，殿堂是较长。中国故事要走向世界，应该有更多小移民的收入较长，为原创作品提供更多的演出机会。理论话，音乐家是世界有人的激发，一个时代梦到的另外一个时代，一群人梦到的另外一群人。音乐家发展需要大量的音乐家人才，也需要大量能选手音乐家观众，更不一出一出的，是需要靠长期的密友几天下来的。同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世语。

0: 力，蓝森发下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建民《民夫高唱》，天长叹，同天长叹，欢迎收听。

0: 夫人请吃茶。
1: 官人请了。
0: 提酒三万汉人，前面有一个妇人拦路喊言，你是哪个的？禀官今日送夫人回家献亲，一如人情，可先生任啊神似。是，非禀太令，给那夫人家说，即告知你如天如是，人父阿民奈何给你们的。今日唐帅太令路过此地，感冒日死，拦路门人。既然如此，禀官必能闭门。夫人，
1: 官人何事？
0: 下官细细求来，请你稍等片刻。
1: 官人没明人为，做的送来转物款，莫被我给压我呀，就得呢。
0: 夫人放心，
1: 民夫靠真顺安太人。
0: 你如何人情？起来说吧。
1: 请太人。

0: 你说年前，南夷九腔之事，早给十个金钱，还没马给言呐。
1: 民妇还有哈文，
0: 还有哈文。
1: 俺同一只很新的主人，还有赛神之术。
0: 啊？你好个，有赛神之术？
1: 嘿呀，
0: 给小马给马给名，神机何处？快快过来。

0: 北西堡？你讲的是哪家北西堡啊？
1: 其这位唐朝宰相牛思聪的五世。
0: 啊？年老的谢吉？
1: 太人，你认识吉黑没？
0: 别，不认识。

0: 爱美女，不是不做嘛给我加会日你
1: 一句话喊得从二十年前讲起，
0: 你就年年变变讲清楚，
1: 太难了。

0: 你男人要失败，可怜可怜啊！
1: 后来，
0: 后来牛掰。
1: 毕斯伯个老婆从小就得的一种怪病，喊做亚麻，一生都没生育，切针。佮怕佮别家切得好紧，就打鬼主意，想来抢阿个奶爷。
0: 来的有毛病的抢先呢？

0: 好，民副堂人，你开下从此，并官退你寻人。
1: 从此早读写好哎，太人过目。
0: 并官先行查封，数年后，你到江南顺安府，与皮高人对质，乃将本宫日断。
1: 恰太人，
0: 中军。请夫人点旨，是，夫人请。
1: 老爷请。

0: 快放鞭炮，娘家乱起来，几点人啊都到诶。
1: 官人，哎嘿阿爸，哎呀嘿阿妈，
0: 小生见过我父我母，先生免礼，请坐，请坐。
1: 小妮，今日是新姑爷上门，花堂摆酒，为姑爷小姐叫风水城。
0: 是，先生请，我父请，稍等片刻。先生如此，娘子，先陪我母去花堂，来日我父如此相送。
1: 好，
0: 唔知先生有何事相送？我父认识一个名行牛牛的妇人，牛牛年纪着四十多岁，啊，相识了耶！俺家早年有一个侍女，名叫牛牛，今年轻时就跳边工辞职了，现在任何提起的，给喊的是喊啥？马哥，给喊啥？给喊冲高冲了啊！

0: 感恩公队极高的天数日为数日之子水性的融化啊死牛牛
1: 下个好堂同你来介绍每组客家的提线木偶戏提线木偶戏客家地区往摆喊做雕线戏又喊做傀儡戏可以指以汉胎现以唐胎生以宋胎根据每组木偶老演员的技术木偶戏创于每组可以指以面胎万纳人人要附近创业太仆梅恩恩法定梯依叫吴先人化动戏族管梅恩出太妃兼任勤记载面朝此人明史木偶戏既然传业一动提线木偶是用线来操纵木偶提线要分别硬线和软线硬线给木偶的两粒耳孔和背囊壳伸三个线用以控制木偶身体站立平衡也可以做下动作软线则给木偶的手脚和腰部等用以表现高四肢的动作身但木偶的操纵线比较少而触角则比较多一般为几条线后来有所发展有的话多达两三十条线去肩头、肚脐、眼珠、嘴、腮麻等部位都增加浮现以适应表演各种姿态需要飞钳招数及各种舞台偷袭等等仅以表演需要来装线所有提线摄中几块线板行因而用左手两指扎出线板其八大数字摆通线路操纵木偶表演每组提线木偶戏基本音乐唱腔和广东汉剧相同属于皮王剧种音拍多夹插一下客家方言唱腔也采用一下猜茶、山歌和民间小跳提线木偶戏对应一些行装唱片往摆通常一般一到五十年受过着常用木偶记着四上龙的发四足路的流通方片有两到四种白线作超快演出见他改为天桥立体架构舞台和长线操作并且使用软件、硬件、天幕等客体表演器还使用各种投影灯、设定披肩等等木偶身体也要相应改造要了节目还结合窗头舞台木偶及人偶同台使表演更加发白神通每组木偶戏差不多有真本戏和沙戏两类真本戏一般为传统历史剧比如高花精神水阴剑山寺命中五四祖安等等一般是在你身头非五日之前演出沙戏是小厨戏是木偶演员临时刺片刺人模特本以小花为主内容插乱所以只准在五日之后演出有时直到天光才收场所以又喊作尾花戏、哈雅戏、天光戏每组各地都有民间演员自合的雕线戏班以五花、太仆、梅恩居多由于木偶戏演出费用大量民间每逢人神衰飞、分家时期桥梁屋宇落成等等都鼓掌木偶戏班演出梅祖的提线木偶戏除了在梅祖各地上阵演出之外同时伸展到临川的东江、一白、甘南、明氏等客家地区演出甚至招出国门人赴外国表演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以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以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 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这还没吃饱呢，
3: 啊！我送的是两个人吃的饭菜，那么多你一个人全吃了，还说没吃饱，可我都还没吃呢。
2: 你懂什么呀？会吃就会做嘛。
3: 哎，说的也是吧。周公子，田也挖好了，我们回去吧。啊，
2: 哎，走吧。
3: 哎，走。
2: 哦，哈哈哈哈。

0: 妇人，妇人，
1: 老爷，你叫我有什么事啊？
0: 夫人，你看朱公子怎么样啊？
1: 生得英俊潇洒，和气勤奋，不错，不错。
0: 我也说不错，我想招他做我们的上门女婿，不知你意下如何啊？
1: 好是好，就是不知他们两个年轻人可同意呀？
0: 夫人说的有理，你叫女儿出来问一问他。
1: 嗯，女儿呀，
2: 哎，去连见过爹爹母亲。
0: 女儿免礼，一旁坐下。
2: 谢爹爹母亲。
0: 女儿啦，你已十八了，爹理当给你找一家门当户对的人家，可又舍不得你嫁出去。
2: 爹
0: 啊，
2: 女儿不嫁，女儿愿终身陪伴二老爹娘。
0: 哎，傻丫头，你大哪有不嫁之理？爹爹我啊，想找朱公子在我们家做上门女婿，不知你可愿意啊？
2: 这个女儿的婚姻就由二老爹娘做主吧。
0: 好，女儿你去吧。
2: 是，女儿告退了。
0: 夫人，女儿都同意了，你叫朱公子前来问一问吧。
1: 嗯，你做主吧。
0: 嗯，好。朱公子，朱公子
3: 来了。员外，叫小生有何吩咐啊？
0: 公子，一旁坐下吧。
3: 谢员外。
0: 朱公子啊，老妇有一事和你商量，不知你可答应？
3: 不知是什么事啊？
0: 我想叫我女儿翠莲招你做上门女婿，你可愿意呀？
3: 这个只怕小生高攀不起。
0: 哎呀，什么高攀不高攀，若不嫌弃就这么办。
3: 哦，那就前品言外做主。
0: 好，你去吧。高来，
4: 哎，老爷，有什么事啊？
0: 我要招朱公子做上门女婿，你去请个先生，择好日子给他们办喜事。
4: 知道了。
0: 夫人，有了上门女婿啊，我们老来就有依靠了啊。
1: 老爷
0: 啊，
1: 看你高兴的
0: 哦。

高兰。

0: 满堂宾客齐称赞，硕果老猪好福气，酒席台上，
1: 哎呀妈妈。

0: 美人，美人，美人，我来了，我来了，
1: 怎么在地上睡着了？来，我扶你到床上去睡吧。
0: 妖怪在哪里？妖怪在哪里啊？娘子，娘子，我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
1: 你不是妖怪、啊，你不要过来，你是妖怪。
0: 娘子，我是你父朱自清啊。
1: 不，你是妖怪，你不要过来，娘子。
0: 娘子，
1: 你的母亲有妖怪。
0: 哎呀，娘子，
2: 老爷不来，
0: 我不是妖怪，
2: 快走，
0: 我不是妖怪。
2: 老大人，
1: 你的母亲，
0: 娘子，你不要怕，我有我在，你害怕什么啊？娘子，娘子，哎。

0: 都怪你，做事啊不稳当，害了一家，害了我的女儿。
1: 你怪我，我又怪谁呀？我真知他是妖精所变呐、再说事已错了，谁怪谁都没用了。我看呐、还是想个办法吧。造孽哟！
0: 哎呀，我的女儿呀！有了，
1: 有了什么啊？
0: 东村呐、有个仙姑娘，不是有法术吗？我们何不请她过来施法拿妖啊？
1: 哎，对呀，夫人说的有理呀。我叫高来七情，高来。
2: 老爷夫人有什么事呀？
1: 你去东村把那个仙姑娘请到我们家来做妖怪。
2: 哦，是是是，我这就去。仙姑娘，快来哟。
0: 来

0: 仙姑娘娘，闹大海吧哦，收到妖怪咋办啊？
1: 你放心，你放心。
0: 哦，打了打了，跟他来吧。
1: 好好好。
0: 员外，夫人，仙姑娘娘请来啦。
1: 哎呀，哎呀，
2: 请来就好，
1: 请来就好。
2: 哎呀，仙姑娘娘，快救救我女儿吧！
1: 哎呀，员外夫人嘞，你要着急，俺保人呐，帮你送了妖怪来。好好好，仙姑娘娘哎，来来来，请坐，请坐。好好好，坐坐坐。丫头，倒茶来。是。
2: 仙姑娘娘，请喝茶。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哎呀，你刚好给擂茶吧，油麻都一沉哦。谢谢你的好擂茶哦哈，员外夫人呢，拿到熊来摆好个样子来，我要洗盘抢神哦。
2: 好，丫头高来，快去准备。
3: 是。

0: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跪到来，仙姑啊，哎呀，你莫见怪哟啊！来来来
1: 来来，嗨。

哎呦，对哟对哟，谢姑娘娘啊，这个蛮灵哦。哎呀，哎呀，帮我收掉个章，妖怪来哟，我那会给你传

0: 你个都话很累吧？
1: 是啊，
2: 见姑娘样啊，
1: 姑娘啊，穿得蛮劲哇！哎呀，想你捧我走条街来啊！

0: 仙姑娘要是你什么呀？
1: 哎，先修有证，要也落位，再修来发生一把斤哦。
0: 哦，好好好，哥哥啊，都是小事情。
1: 念只要你饭饱了我三更几分五更紧哦。
0: 好哦好哦。
2: 好好好。只要你手里要拐挑啊，我们什么都许你哦啊。
1: 哎。

0: 风吹线个我的妈的呀、
1: 啊、哎呀仙姑娘娘啊公才仙姑娘娘啊说要一种一裸花生100斤还有银子300两3片细纹5千斤这些啊都不要紧只要你收的妖怪都是些小事情
0: 好你放心俺一听帮你收了妖怪嘞走带我来先
2: 高来
3: 哎
2: 带仙姑娘娘去收妖
3: 好嘞哦
2: 哎快去啊
0: 哎

0: 天数，是苦中作黑是福。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

0: 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有人片吗？有人人人西人，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近几年来，温州各地乡镇诞生了很多小而美、小而专、小而活的特色乡村博物馆。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同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小而美的文博馆，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
6: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5: 听众朋友，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和浙江省建设1000家乡村博物馆计划的不断推进，温州各地乡镇诞生了很多小而美、小而专、小而活的特色乡村博物馆。他们依托当地重点文保单位，结合乡村文旅产业，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亦为乡村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节目一开始，请同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小而美的文博馆，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温州鹿城区的曹湾山遗址博物馆外早已停满了旅游大巴和自驾车。在馆内，讲解员小王正在向游客讲解一件玉柄形器的展品。这件保存完好、制作精美的玉器，来源于4000多年前人类部落的首领权杖，被誉为曹湾山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7: 这边这个展柜就是我们镇馆之宝玉柄形器，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玉权杖，它中间这个木柄已经没有了。
5: 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玉柄形器，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玉权杖，它中间的木柄已经没有了，玉片一共有10片，全部都是这样环绕形的，而且非常光滑，玉片上还有一些图案，相当于谁拎着它，谁就是首领。曹湾山遗址博物馆位于温州鹿城区藤桥镇树圃村，依托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浙西南古代历史上重要古人类遗址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湾山遗址而建设。该博物馆占地约3737平方米，馆内5大展区围绕曹湾山历史文化次第铺陈，文物展品丰富精细，不单只有众多玉柄形器与陶铮制品展示温州先民的部落文化和蒸煮技术，还以 AI 和 AR 等技术手段再现先民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温州鹿城区曹湾山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小王讲：
7: 大家可以点一点啊，就比如说我们身后这边的捕鱼的人。
5: 他说大家可以点一下，譬如说我们后边这个捕鱼的人，和他进行互动，包括好像这边狩猎的，那边制作衫的，都是模拟我们先民们生活的环境。沉浸式观赏完曹湾山的自然风貌、考古发现之后，不少参观者为这座遗址博物馆的规格点赞， 评价呢间乡镇博物馆具备省级技术水准，并对呢一趟跨越4000年嘅追溯历史之旅感到意犹未尽。市民王女士讲：
8: 温州像博物馆类的还是不多，这个馆建的也非常好。
5: 佢话温州好似博物馆类嘅仲唔多，呢个馆起得非常好，为我哋后人去回顾人类嘅发展史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对孩子们，等他们看下祖先生活，很多的历史需要去挖掘的，去发扬，去继承。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相关负责人金宗克告诉记者知，近年来藤桥镇积极将遗址保护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围绕曹湾山遗址博物馆打造先欧故地文化体验基地，开启未来乡村的新场景。目前正在试运行的曹湾山遗址博物馆已经初见成效。
9: 我镇是就全镇之力去打造这个博物馆，把国宝要保护起来。
5: 他说我们镇里头是聚全镇之力去打造这个博物馆，去将这个国宝保护起身，亦作为温州一个文化地标，通过先民的一颗种子带动田园综合体农耕文化、农业旅游，我哋亦都冇谂到会有咁红火。一间博物馆就系一间大学校。近年嚟，随住精神文化需求嘅日益增长，越嚟越多人意识到乡村对博物馆有迫切需求，而点样规范乡村博物馆建设，提高其专业性同生命力，使其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服务，亦就成了当下的重要课题。浙江省提出十四五期间全省建设1000家乡村博物馆，并公布了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试行和首批乡村博物馆名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除了鹿城区藤桥镇之外，温州各地乡镇亦纷纷对辖区内文博小馆进行改造提升。温州是纸的故乡，欧海泽雅一带是温州手工造纸的发祥地，当地山水民间至今保留着传承千年的古法造纸。如今游客来到纸山泽雅，总是要去当地的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逛一逛。这个展馆和全国重点文保单位4年追造纸作坊毗邻，以村礼堂为基础改建而成，主要展示欧海地区富有特色的造纸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在地性。该展示馆自2010年开馆以来，月均开放天数为25日以上，全年接待量为8万人以上。2022年被评为浙江省首批乡村博物馆。除了向市民展示造纸文化，温州泽雅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馆长黄勇军和团队成员，仲通过组织各种新春市集和共赴市集，让乡村博物馆和在地村民生活相生相融。黄勇军讲：
10: 我们集中邀请唐宅村的阿公阿婆啊，把自家的土特产集中在我们博物馆的尾厅和院落里面。
5: 他说我们邀请唐宅村的阿公阿婆将自己家的土特产集中在我们博物馆的尾厅和院落，由我们来搭台提供宣传。他们通过共赴市集，将自己好难攞落山的土特产做集中展示和售卖，同时等参观完展馆的市民与游客朋友能够在参观之余带走一份泽雅的土特产。作为时光的守护者，乡村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乡间，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情感。他们不单止保存住乡村的集体记忆，更是一座桥梁，连接住过去与现在，指引住未来。 黄勇君始终坚信乡村博物馆对于乡村建设大有可为。
10: 能够在小小的一个村落里面有这么一波年轻人还在这么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
5: 他说能够在小小村落里面有这么一波年轻人还在这么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也会感染到很多的游客，包括一些国外的游客。我们村留守的阿公阿婆比较多，乡村博物馆能够为这里注入更多的活力。同泽雅传统造纸专题展示馆一起被列为浙江省首批乡村博物馆的，还有相距近十公里的龙溪艺术馆。2020年为响应艺术下乡，温州欧海区泽雅镇政府打造龙溪艺术馆，不定期开展艺术展览以及非遗美育研学等活动。该艺术馆立于村口依山傍水而筑，以国宝四连锥为形，造纸文化为意，勾勒出水锥、纸槽、烟囱、烟塘之形，融合了传统纸山文化与当代艺术风范。温州龙溪艺术馆执行馆长陈霄讲：
11: 这个建筑是温州市首座清水混凝土一体浇筑的乡村博物馆。
5: 他说这个建筑是温州市首座清水混凝土一体浇筑的乡村博物馆，灵感是泽雅的水锥坑的概念。国家级的文保包括门口的水池是泽雅梯田的概念，馆中间是烟囱，也是造纸过程中需要的，而馆里面挂了个纸造的球，也是体现纸山文化。龙溪艺术馆前卫的设计语言，使其落成之初就被赋予传播现代艺术的期待。2021年至今，温州龙溪艺术馆已举办50多场展览，引入了达利、莫迪里亚尼、皮洛等世界级大师的作品展，最高月接待量近8000人次。常阳馆中可遇见世界大师、当代艺术家、造纸匠人的作品，举目窗外有溪流、竹林、水池、梯田、飞鸟与远山，实现一步一景、望山亲水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感受艺术、自然、建筑、生活的和谐共生。陈霄说，
11: 就是我们想把艺术品融入到生活里头去，作为我们生活环境、家居环境中的一部分去打造。
5: 他说，我们想将艺术品融入到生活里头去，作为我们生活环境、家居环境中的一部分去打造。我们现在起这么现代的馆，就是让乡村和城市平等对话，将市区的人也都吸引过来。相比于都市的繁华与喧嚣，温州的乡村博物馆更似是隐藏在山水之间的一颗颗璀璨明珠。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欣赏到独具特色的乡村建筑，体验到最质朴的乡村生活。村口老人们的谈笑声，溪边小路上慢跑锻炼的路人，偶然悠然路过的牛羊。现在温州已经有98家乡村博物馆，覆盖11个县市区，形成一馆一主题的特色矩阵。这些乡村博物馆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偏居乡村的群众享受到精神滋养，成为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新空间。温州龙溪艺术馆设计师胡宇泽讲，
12: 我觉得艺术虽然是有一定门槛，但还是与人是息息相关的嘛。
5: 他说，我觉得艺术虽然有一定门槛，但还是与人息息相关的。乡村有这样的东西来传播，作为一个媒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艺术的门槛消失了是最好的。如今行入温州各地的小镇、山村、名胜、古迹、公园、礼堂，你都有可能同不同主题的文博小馆不期而遇， 开启一场全新的乡村博物馆之旅。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乡村有馆小而美》。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江苏台的录音报道，南京云锦博物馆里的00后小师傅。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播送的魅力中国节目。喜庆的云锦婚书，别致的云锦蝴蝶胸针，这些是江苏南京云锦博物馆里面三位云锦初级织造师交出来的首批成果。他们是南京莫愁中专云锦传承班的首批毕业生。00后的小师傅们的加入，为南京云锦的传承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与可能。今日节目下半时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南京云锦博物馆里的00后小师傅。在南京云锦博物馆织造工艺现场演示区，大花楼木织机一字排开，一位掹花工坐在花楼上方提掹纤线，一位织手坐在机下，手足并用。记者在这里见到了00后云锦织造师马少贤，谈及和云锦的结缘，他说源自一次偶然。偶然间行入南京云锦博物馆，和莫愁中专联袂在校内创建的云锦工坊。
2: 因为刚开始就是看到云锦织机，哇，就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大，就感觉很震撼，还有历史的韵味。
1: 他讲，刚刚开始看到云锦织机就觉得它非常大，很有历史的韵味，对它有一种没来由的那种尊重，感觉很神奇，我就觉得被它吸引住了。2019年，南京云锦博物馆在莫愁中专开设云锦织造的选修课，由南京云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云锦，佢代表住中国丝织工艺嘅最高成就，系中华民族同全世界珍贵嘅历史文化遗产。高大厚重嘅织机由1240个零件组成，千万条丝线纵横交错于木架之中。使用时需要上下两个人默契配合。同班同学孙佳佳坐喺花楼上方提掹牵线，马少贤坐喺机下手足并用。当梳子一喐，老式木织机仿佛被赋予咗生命，灵动咁运作起身，奏出流淌千年、不断革新嘅经纬之歌。马少贤讲：，
1: 就是在制造云锦的时候，我会更加的沉下心来。
0: 佢话喺织造云锦嘅时候，我会更加咁沉落心嚟，生活中亦会变得更加沉稳。灿若云霞嘅云锦背后，系一代又一代匠人日复一日嘅打磨。冷板凳必须要坐得，剪毛、接头、抛梳，一个动作、一项工序，一练就系个几月，个中枯燥。如果唔系热爱，好难坚持落嚟。千千作数手，扎扎弄基础，梳子喺两手之间画出一条抛物线，细细嘅丝头就被轻巧咁抛到咗另一边。这个叫做抛梳，老师傅一套动作落嚟行云流水，但用孙佳佳嘅话讲就系眼睛学识咗，手脚冇跟上。第一次坐上大花楼木织机嘅时候，手忙脚乱，至今仲系令佢印象深刻。不过历经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渐入佳境。
1: 抛梳的时候会把梳子抛到地上。
0: 他说抛梳的时候会将梳子抛到地下，在抛的过程中亦会将丝线整断，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的。抛梳子的力度他要进行一个打尾，当时为了练好这个动作，有两个礼拜就一直练这个动作。出生于2003年的曾妮虽然是南京人，但未接触云锦之前，亦都系一知半解。回忆起同云锦亲密接触嘅第一日，从原材料入手，了解桑蚕丝、金银线、孔雀羽线、鸵鸟毛等云锦织造材料嘅特性，触碰呢啲材料令佢倍感振奋。嚟到南京云锦博物馆呢几年，从基础嘅接线再到挑花造机，曾妮进步非常快，在旁人看来一片一片重复的动作或者枯燥，但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曾妮向记者道出其中诀窍，她说沉落心投入，慢即为快。她不单止总结了独特的辩证法，还摸索出织造方法论。
2: 一门技术像传承了这么多年，不是说你想学会立马就能学会，那就可能就不叫一项技术了。
0: 他说一门技术传承了这么多年，想学识就立刻可以学识，那可能就不叫一项技术了。你只要将这个动作做好了，才能够在工作中将这个动作做得快。纹样是有尺寸要求的，我们会在上面画公分线，慢慢将时间分散成小片段，时间亦变得好快。慢工出细活，任何一项技艺如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离不开时间的浸润和持续反复打磨。被称为寸金寸金的云锦织造就更为甚者。一般来说，一日工作八小时，亦只能够织出五六厘米长度。入门难，坚持更不易，投入大量时间，一时半刻亦都唔一定见到成效。呢种慢喺现代生活节奏中需要持久嘅耐心支撑，呢个亦系一啲青年织造师半路放弃嘅原因之一。曾妮笑称，喺朋友眼中，佢就系一个彻头彻尾嘅云锦迷。 见到越来越多人从陌生无感转而羡慕起佢嘅职

0: 业，感觉好有面。
1: 跟他说这是一门传统的手艺，历史很悠久吧。
0: 他说我就是跟他讲这个是一门传统的手艺，历史很悠久，但是他们就觉得我做的是很特殊很特别的，可能不是很了解这样的传统工艺。我就会跟他说跟我一起来馆里面参观，我帮你们介绍。一条条细如毫芒的丝线交织成熠熠生辉的云锦，书中的图样渐渐成形为实物，这个使他们三个人倍感振奋。每一次作品入库，就是一次对自己的认可。在基础星星中不断延伸的，还有零零后的新收获，里面有琢磨，有较劲，更有期待。为什么师傅织成的锦缎摸上去更均匀光滑？原来这个同抛梳尾翼力度掌控得恰到好处相关。第一次驾驭60公分尺寸大纹样，能不能够亦用织小纹样的速度追赶上去，再多试几次？
2: 我觉得以后我非常的努力，然后有想过。
0: 马同学讲，我觉得以后非常努力，有想过如果在某一个很大的展览或者舞台上，然后放着那部作品，我可以跟朋友很自豪地说，快点看看那个是我织的。
1: 工作的时候就是熟练这个动作。
0: 曾同学说，保持冷静，不要急，工作的时候就是熟练这个动作，渐渐地去掌握它，然后再更进一步，一旦专注了，时间就变得很快了。
3: 我觉得在那个纹样上面可能是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嘛。
0: 孙同学说，我们零零后也是富有创造力的，在纹样上面可能更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在材料上也会用一些创新材料，譬如说孔雀羽线、鸵鸟毛线，可以令这个作品更加立体，更加灵活。经纬交织，穿梭成锦，于传统中寻根，在创新中致远，是一代代云锦人正在做的事。对于三位小师傅来讲，这个不单止是一门技艺，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能够展现自我价值，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式。云锦的未来就藏在这些年轻手掌的老茧里面。好了，听朋友，听完由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南京云锦博物馆内的零零后小师傅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泳儿这个歌手连张学友都曾赞过唱功好，现场唱功也是好了得的。他小小的身体有着足够的爆发力，真假音的运用更令人叹为观止，过耳不忘。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为大家推介中国香港女歌手泳儿的

喜欢一个人好累，是晓婷听的第一首咏儿的歌，那阵时就深深地被她的声音吸引。咏儿的音色并不是那种特别有辨识度的音色，但就是感觉所有的浓情蜜意都可以在这个桑子中找到。

有两首是令咏儿成名的歌曲，我们在节目开头播放的感应收录在她的第一张专辑中，是林凡一个人生活的粤语版。而这首花无雪是中岛美嘉雪之花的粤语版。虽然这两首都是翻唱，但是粤语歌曲的意境加上咏儿细腻无瑕疵的嗓音，将这两首歌表达得很到位，

黛玉笑了呢首歌是泳儿第二张专辑中最具中国风的歌曲，以林黛玉作为描写对象，呢首歌的意境程度不在周杰伦的青花瓷之下。之后泳儿为呢首歌重新演绎了国语版本，收录在多想认识你专辑中。

咏儿的唱功了得，翻唱他人的作品亦是信手拈来。晓婷尤其喜爱他翻唱的《胆小鬼》《心有独钟》《富士山下》，经他的演绎又有了全新的感觉。

0: 咁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系一个我好欣赏同埋好崇拜嘅一个男歌手嘅一首歌，叫做《富士山下》。多谢。
1: 前两首如果话喺难度上并唔系好大，咁样极其考验唱功嘅《富士山下》，泳儿喺现场唱得系十分动人。

0: Thank you， 多謝。呢首歌其實真係好難背歌詞，我自己背咗成幾晚咧，連發夢都諗緊呢個富士山下，夢見一座山，自己喺座山下度唱緊呢一首歌。咁啊，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呢個版本啦。Thank you。
1: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2: 音乐人生。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4: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5: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高兴好吧。
6: 门波风草之离离，
4: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7: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4: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4: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土大鬼，朱二成，食无情鸡。

0: 意思啊？
1: Stop now，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0: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浅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尚为圣贤道统之传信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此悔，于是竭其精力以言穷圣贤之经训。熹末，朝廷以其大学与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宫，出自《宋史·朱熹传》。建炎四年，即是公元1130年的五月，经过三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岳飞带领的将士冲落了牛头山，大破金军，进据新城。这个是靖康之始以来岳家军取得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他们乘胜追击，收复了建康府，让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南宋王朝百废待兴，而对于宋朝的士大夫来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迫在眉睫，他就是重振儒学。可能大家会产生疑惑，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家一直不都是官方正统的学说吗？何谈复兴呢？其实早在唐朝时期，儒家就已经日渐式微了，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开始修佛修道，因为在他们看来，儒家的道义已经不具备让他们继续遵循规则的说服力，这个让儒家的继承者好像韩愈等人倍感压力。其实如果要讲其中的原因，亦都很简单，那就是一千几年以来，儒家思想的理论非常之不完备，并没有内在的逻辑性，最重要的是它缺乏一个终极真理，亦即是说儒家的思想没有给人们指明通往目标的方向，亦冇话俾大家知具体嘅修行方式同埋原理。虽然嗰个时候嘅佛教理论亦唔算太完备，但系比儒家呢一种将终极问题原之不论嘅情况要好一啲。何况发展到宋朝时嘅佛教理论体系，唔单止完备，仲有好多满足唔同阶级需要嘅流派，并且同你指明咗修心嘅意义同埋具体嘅方法，甚至塑造咗佛祖、菩萨等各类神明唔同作用嘅塑像，等你能够有求告嘅目标。于是唔少儒家学者亦都投靠佛教阵营啦。唔通流传千年嘅儒家文化，唔通真系就此要没落咩？就喺岳飞修复建康府嘅呢一年，肩负住中兴儒家使命嘅人降生啦，佢就系朱熹。建炎四年9月15日，朱熹出生喺依家福建省嘅游溪县。传说佢出生嘅时候，右眼角长有七粒黑痣，排列如北斗。仿佛生来就携带着某一种使命。朱熹年少聪慧，博览群书，五岁的时候就可以读懂《孝经》，并在书中题字以自勉。虽然父亲很早就亡故了，但父亲临终前将他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友，而且请来了三位学识渊博的儒者做朱熹的老师。朱熹并没有辜负父亲和养父的期待，在他21岁的时候就通过进士的方式入朝为官了。 当时能够通过全市攞到具体职位是非常有难度的。按理来说，年少有为肯定充满了干劲，只但是朱熹却发现在朝堂上枉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当时无论是民间亦或是士大夫阶层，都有相当的人将自己的精力和财产用在了求神拜佛上边。那亦难怪，当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强，利害关系越大，人对于心理依托的需求就越强烈。初入仕途的朱熹就发了一个愿景，要承担起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他决心不问自尽，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于是他拜当时落学大家李同为师，以承袭义情落学的正统。所谓的落学，是北宋时期的大儒程颐、程颢所创办的学说。北宋的学术风气好盛，儒家知识分子争相做学术的名家，自觉不自觉地吸引门人弟子。在儒家的学术传统当中，最高级的事业是为经典作注，借用现成的经典阐发个人见解。而落学观点的核心就是一个理字，所谓的理指的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理学就是通过观察自然存在的客观规律来作用于自身的修行。乾道五年九月，即是公元的1169年，朱熹的母亲去世，朱熹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在这个期间是他学问集大成的第一步，他专心研究学问，一做就是6年。在这个期间，他还编修了影响后世几百年的《近思录》。这部书汇集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语录。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寒泉著述。在寒泉著述期间，朱熹还与心学的开山鼻祖690、690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理学与心学好像是相反的两个流派。但是在王阳明之前，690冤的心学其实是理学的分支，他们就这两个命题进行了辩论，即是心和理。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而义录主张心与理是同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和客体。朱熹与六氏兄弟在我湖寺辩论讲学达10日之久。我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亦为日后程朱理学和王陆心学分庭抗礼打下了基石。不过那个时候的朱熹并不太在意是六九冤正确亦或是自己正确，他一门心思是想要为儒家寻找到一个终极的真理。在投身佛教的儒者看来，先秦的圣贤固然伟大，但是他们的眼光只是盯住当下的社会，分析当下的社会如何不好，如何恢复古制度，让社会反璞归真。譬如孔子一直宣扬的是克己复礼，而孟子亦到处宣扬恢复井田制的好处等等。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思想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1000年过去，那个时候的封建制早已经变成了中央集权制，曾经的大家族小社会已经变成了小家族大社会了。因此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有所下降，士大夫不再好像孔孟那样将全部心血都放在心怀天下上，亦会考虑一下个人的修为。那孔孟给出的准则是什么呢？非常简单，成为为了道义可以奋不顾身的君子。这个标准讲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个还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坚持这些原则呢？这些原则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这些问题孔孟 就没办法回答了。他们只能够回答，此乃先王之道也。为什么先王之道就应该要坚持呢？他们会说，因为周朝初期施行先王之道，国泰民安。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其实并非人们心中的道德变了，而是社会的结构变了。他们遵循的礼法却依然处于一成不变之中。传统儒家理论只是停留在政治与伦理的层面，对终极真理源自不论，而佛教、道教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人有四种与生俱来的善心：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他们分别是人以礼智的萌芽，即善的根源，也就是说要修行儒家之道的原因。如果有人再问儒家为什么要修善呢，就可以回答，因为天理至善。那为什么又有恶呢？人性一分为二，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前者来自天理，也就是自然存在的规律和心灵本身，所以善。后者来自于肉身和后天形成的欲望，所以恶。那应该怎样做呢？朱熹回答，全天理灭人欲。而具体的修行方法，朱熹在编修大学的时候就总结出来了。所谓的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也即是统治之学。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很明确，大学之道一共只有三项，就是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可以统称为三纲领。接下来分讲格物、致知、诚意、静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共八项，统称为八条目。大学所谓三纲八目，指的就是这些了。而在原本的大学当中，三纲八目除了格物致知这两条都没有相应的解释，而朱熹这个时候将它补充完整了。格物致知讲的就是探究事物的本质来获得知识，也就是所谓的追寻天理。同时朱熹又好像韩愈那样，从佛教当中抽调出概念，点出儒家的道统，表明儒家之所以没落，是因为董仲舒及其之后的儒家对孔孟进行曲解。朱熹阐述的这些内容正好是宋朝儒家最需要的。圣贤论为儒家落实了终极依据，三纲八目的修行方法填补了儒家实操方面的空白。这套方法被重新包装出来，完全可以与佛道两家的修行功夫相抗衡。绍熙元年，即是公元的1190年，60岁的朱熹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做了注解，后人将他们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影响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程朱理学就此成形。儒学的理论框架达到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地步，儒家亦慢慢地回归所谓正统，再次成为官方的显学。庆元二年十二月，即是公元的1196年，六十几岁的朱熹早已经还居家乡。时任监察御史的审计组因反对朱熹的学说，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的方法奏核朱熹十大罪状。而曾经被触及利益的朝廷权贵对程朱理学掀起了一场大清洗，诬陷他是伪学。他们开列了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有人竟然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门子弟流放的流放，坐监的坐监，遭到严重打击。三年之后，朱熹被各种疾病所困扰，他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之但是他的理学著作还差一点才可以完成，于是他不顾疾病挑灯著述。第二年春天，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左眼已盲，右眼亦几乎失明。 但朱熹仍然坚持自己此生惯行的愿望，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原稿，使道统后继有人。当年的三月初九，70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当中去世。虽然当时的当权者命令禁止为朱熹大办葬礼，但是他的信徒从四方赶来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会葬，参与的人数竟然有千人之多。朱熹死了之后被释为文公，赠宝墨阁直学士。17年之后，宋理宗才算是为朱熹正名，赠太师，追封顺国公，后改封废国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3: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木兰花，严人。春风只在园西畔，荠菜花繁蝴蝶乱。冰池晴露照还空，香径落红吹已断。意长翻恨犹思短，尽日相思罗大换。宝殓如月不欺人，明日归来君试看。本词为一篇归国乡廉之作，先景后情，兴远回还。上篇写景以春风总领全词，荠菜花后是一句一景，以菜花之繁、蝴蝶之乱、冰池之绿、落红之残组合成一幅暮春风光。而双双的蝴蝶翩翩乱飞，繁多而欢闹，反衬出师父的孤单冷寂。残花落红隐喻了师父青春如落红般消逝，流露出相思无尽的怅惘。下篇抒情以意长二句写相思离愁之心肠。恨犹思短，乃恨犹思不足以形容和表露自己心肠的愁绪。睇我尽日相思，衣带渐宽就是明证。宝殓二句成罗带换而生发容颜潮水之痛，以明月之镜不欺人，暗示师父每日揽镜自照，眼睇住面容日渐消瘦，内心苦放难言。亦表现出师父对其夫君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诚挚和专一，只待明日归来，让夫君睇一个真实无伪的我之心、我之情。再来诵读一次。木兰花，严人。春风只在园西畔，荠菜花繁蝴蝶乱。冰池晴露照还空，香径落红吹已断。意长翻恨犹思短，尽日相思罗大换。宝殓如月不欺人，明日归来君试看。风入丛，余国宝。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欲冲惯色西湖路，娇思过，孤酒楼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再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赴残醉，来寻陌上花店。
2: 呢一首词描绘咗南宋都城临安西湖游春图，上篇以日日醉，总览游湖澄兴，又借玉冲之惯色西。

与情聚交融的境界。明日而居，成日日聚而设想明日之游，而花边买聚起，以扶聚寻花结，可谓是善救守尾者也。再来欣赏一次。风入丛，如国宝，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聚湖边，欲冲惯色西湖路，娇思过，孤酒楼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再取春归去，余情赴湖水湖烟，明日重赴残醉，来寻陌上花钿。满庭芳，张芝。月洗高吾，露抱幽草，宝钗楼外秋深。桃花源翠，萤火醉长音。静听寒声断续，未稳转，凄热悲沉。争求侣，殷勤劝积，促破晓机心。儿时曾记得，枯灯冠月，脸部垂阴，任满身花影，独自追寻。葵香华堂戏斗，亭台小龙巧妆金。金幽雪，松渠床下，凉夜半孤吟。姜葵的齐天乐前有小聚云，丙辰岁与张公府会饮张达可之堂，文屋壁间蟋蟀游声，公仆若如同赋以受歌者，公府先成词甚美。这首词是叙写蟋蟀的咏物之作，上片写秋夜蟋蟀悲吟，月洗五句描述月夜秋寒之景，静听五句呢就描写蟋蟀的鸣叫，一个寒字透出秋深时蟋蟀叫声的寒湿和词人心理感受的凄切，断续未转则传达出蟋蟀叫声此而断续未吟，继而转变为凄热悲沉，好似是悲怨哀管如泣如热。下片追忆儿时的趣事，生动细腻地描写了枯灯冠月、脸部垂阴和华灯戏斗的捉蟋蟀和斗蟋蟀的情景，饶有情趣，流露出词人对童年趣事的幸福感受。伴孤二字，物我相还，以移情手法写出蟋蟀极富人情味与同情心，构成无情之物慰藉有情之人，而有情之人感受到无情之物的真情，以及二者的交感与共鸣，堪称是妙境，极深微地传达出词人的孤独寂寞。再来诵读一次。满庭芳，张芝。月洗高吾，露抱幽草，宝钗楼外秋深。桃花源翠，萤火醉长音。静听寒声断续，未稳转，凄热悲沉。争求侣，殷勤劝积，促破晓机心。儿时曾记得，枯灯冠月，脸部垂阴，任满身花影，独自追寻。葵香华堂戏斗，亭台小龙巧妆金。

0: 金幽说，从佢床下，良夜伴孤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

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赵志跪低向项少龙叩头赔罪，吓到项少龙即刻扶起佢。赵志一见就话：咁。你而家即系唔嬲我哋啦嘛？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哇，连耳仔都红埋，双眼好似滴出水嚟咁滞，睇到项少龙几乎呢欲火狂升，要一啖就石落去。好彩呢，仲系保留住灵台嘅一丝清明，咁先压住咗自己嘅欲火，叹一啖气话：我由始至终，哎呀，边会又点怪你哋呢？系啦。田丹而家喺边度落脚啊？
3: 佢入城之后就住咗喺赵国嘅皇宫啦。
2: 咁跟佢入城嘅有几多人呢？
3: 呢个又唔清楚啦。但系无论佢去到边度呢，都有好多亲兵亲将贴身保护佢噶。今晚赵王喺皇宫里边设宴欢迎佢，各个国家嘅使节都有被邀请啊。
2: 项少龙心谂又冇自己份。摆明系赵王咧，因为李渊专登冷落自己啫。
3: 赵子有啲怕丑咁话：先生啊，你可唔可以去劝下尤姐啊？我惊住咧，佢真系会不顾一切噶。佢而家净系会听先生你嘅说话嘅啫。
2: 项少龙心谂，无论点都唔能够俾善游去冒险嘅。于是爽快咁企起身话：好啦，咁我哋马上去见你家姐啦。两个人一齐骑马出门，啱啱行咗冇几耐，突然间一匹马由远而近，大声叫话：董爷请留步！两个人愕然咁拧转头一望，只见骑马嚟嘅呢个人，正系以前少元军嘅家长，而家喺赵牧嗰度，亦都系做贴身保镖嘅仆仆。项少龙就趁机对赵子话：你翻屋企等我，我一阵间就嚟。赵子好柔顺咁点一点头就走咗啦。仆仆嚟到佢身边话：侯爷请董先生马上过去相见啊！项少龙点头答应，跟住呢就同佢一齐前去侯府啦。佢有几次都想向仆仆表露身份，但系最后都系忍住，因为自己以前同仆仆肝胆相照，佢仲为咗自己而留喺赵国投靠赵牧，但系。事隔半年，人心呢话唔定已经有咗变化。于是项少龙一直忍住，直入侯府嘅密室，见到赵牧，只见佢面色系非常阴沉。一见到佢就话：
3: 李嫣嫣真系生咗个太子出嚟呀！
2: 项少龙窒一窒，咁先会意过嚟。哎呀，弊！赵牧亦都点头抌脚话：
3: 唉，今次呢？李渊呢个小贼真系占晒便宜啦！佢而家就已经成咗楚国嘅国舅，阿爹呢反而要担心俾楚王知道嗰个系自己嘅仔，净系。

0: 系咁啫，阿爹已经处喺下风啦，更加何况李嫣嫣对阿爹根本只系利用，冇任何嘅情意。而家做咗皇后，要操纵楚王啊，易如反掌。李渊喺楚国可以讲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咯。项少龙谂起李渊呢个人嘅人格心术，哎呀，咁君上岂不是有危险？赵牧忧心忡忡啊嘛，你亦都睇到咧。而家李渊最大嘅绊脚石呢，就系我阿爹春申君。如果我系李渊啊，首先要对付人系楚王。楚王嘅身体一向都唔系咁好，照李渊渊呢，同佢慢慢交欢，咁睇嚟佢就实挨唔得几耐。楚王一死，李渊渊同李渊就可以名正言顺通过个小杂种把持楚国嘅朝政。阿爹又冇防备之心，仲以为佢两兄妹啊系任自己摆布嘅棋子。唉，到时候养虎为患，被呢对狗男女反咬一口啊，咁真系易如反掌噶。项少龙谂一谂就话：
1: 唯一嘅办法就系趁李渊回国嘅时候，等我假扮马贼做低佢，咁呢就可以一干二净咯。
0: 赵牧面色上面阴云密布，好耐都冇出声，最后叹一啖气话：
1: 恐怕冇咁易。
0: 李渊佢本身剑术都好高强，今次带嚟嘅家将有成500人，实力比你更加雄厚，而且，佢而家做咗国舅，升价10倍，孝成王一定会派军队送佢翻去。途经魏国嘅时候，魏人都唔敢疏忽照顾。如果你鲁莽行事，未必搞得掂噶。项少龙其实呢，正系要呢个咁嘅赵牧自己讲呢番说话出嚟啫，咁悭翻自己唔少麻烦啦。赵牧显然啊非常苦恼，叹一啖气话：有冇其他应付嘅办法添呢？项少龙就专登话：
1: 咁啊，最好等我即刻赶翻去楚国，向君上通陈利害，等佢呢预作提防啊！
0: 赵牧好唔高兴咁话：你走咗，咁呢度啲嘢边个同我做啊？而且阿爹连我呢个亲生仔嘅说话都经常唔听，又点会听你呢个外人嘅呢？项少龙早就知道赵牧呢个人天性凉薄，净系识得厉害，根本就不顾亲情嘅。呢个时候佢正系要靠自己去谋夺孝成王嘅国君之位，又点肯放自己走呢？不过自己咁摆下姿势，可以令赵牧啊更加信任佢。于是佢就话：
1: 咁我哋就快啲行动啦！如果唔系冇咗君上嘅支持，侯爷就算登上皇位，都会招惹其他国家嘅干预噶。
0: 赵牧面色深沉，佢皱住眉头话：我而家想你同我查清一件事。
1: 侯爷请吩咐。
0: 唉，孝成王呢半年对我冷淡咗好多，好似最近佢秘密揾李渊商议，而家呢接见田丹都唔俾我参加。我睇其中一定有啲问题嘅。项少龙听到感到好奇怪，孝成王点解会对自己呢个男人突然间变得咁冷淡呢？唔通孝成王亦都系贪新厌旧，已经移情别恋？佢即刻就谂到嗰个坏鬼国开啦，就话：
1: 咁系因为国开就搬弄是非呢？
0: 赵牧个嘴瞄一瞄就话：国开算老几啊？边有本事离间我同孝成王啊？我怀疑系赵雅，因为我坏咗佢同项少龙个好事，所以含恨在心。我唔知道有咩把柄落喺佢手里边，使到孝成王对佢咁信任呢？啊，呢、这个女人，唔通我一直都睇小咗佢？项少龙听到一谂，哎呀，突然间成身飙出冷汗。知道自己呢谂嚟谂去都忽略咗个非常重要嘅问题，就系、是、自己曾经话过俾赵雅听，赵牧呢系楚国派嚟嘅间谍。咁睇嚟，

0: 系呢，赵雅已经将呢件事秘密话咗俾孝成王听，孝成王有咗疑心，于是将郭开由赵牧嗰度收买过嚟，等佢调转枪头啊对付赵牧，话唔定洛成都背叛咗赵牧噶啦。如果唔系，孝成王啊点会安心俾洛成继续掌握邯郸嘅军权呢？呢下事情就更加复杂啦，因为好似赵牧呢种长期有实权嘅大臣。赵王就算呢要拱冧佢，都唔系一下就可以，一定要按部就班，慢慢削咗佢权力先，唔俾佢参与机敏。跟住呢，离间一啲依附佢嘅大臣同埋将领，咁慢慢等佢孤立咗啦，先可以喐手嘅。如果唔系，好容易横生祸变。尤其经过乌家一战之后，赵国啊再唔经得起另外一次自己内乱嘅打击。项少龙心谂，如果自己坐喺孝成王嘅位，最好嘅办法都系抛弃成见，谂办法将廉颇或者李牧其中一个调翻邯郸，咁就可以稳操胜券。赵国一日有呢两个盖世名将喺度，边个要对付赵国，恐怕都要付出惨痛嘅代价。不过李牧同廉颇，一个呢喺北疆同匈奴作战。一个正同燕人交锋，边个都难以抽身。如果唔系嘅话，赵牧恐怕一早就冇行啦。又或者可以讲，廉颇、李牧任何一人翻到嚟邯郸之日，就是、孝成王对付赵牧之时。咁自己嘅处境就好危险啦。睇嚟郭开当日唔系虚言恐吓自己嘅。赵牧而家呢，真系黐都唔黐得埋嘅人。如果唔系啊，喐下手就要抄家灭族噶啦，咁啊真系无辜。而且而家嘅形势仲更加复杂。李渊已经做咗国舅爷，身价一下子暴涨咗100倍。孝成王啊，更加要睇住个面色做人啦。话唔定呢个昏君会忍痛牺牲自己呢个养马人嚟讨好呢个楚国嘅国舅。唉，想到这里他就更加头痛。赵牧见到他神色忽明忽暗，还以为呢他和自己担心紧，压低把声说，我看赵雅对你已经动了春心，以你的才智恐怕一定就可以在他那里探到口风，看他究竟揸住什么把柄破绽。如果事情不可以补救，我们只要杀了个昏君，只要能够控制到邯郸，就可以松容对付李牧、廉颇两个。项少龙听佢咁讲，个心啊打咗个突。听呢个奸贼嘅口气，似乎有办法把持到朝政，唔急于自己登上皇位嘅噃。佢个心一喐，唉，唔通佢同征皇后有勾结？佢咁识得用嗰啲迷药毒药，又要随意进出皇宫。话唔定已经用春药将呢个一直呢都似怨妇咁嘅皇后搞咗上手啦。如果征皇后同赵牧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咁啊真系唔难噶噃。于是佢乘机问话：如果真系有起事上嚟，邯郸有咩人会企喺侯爷呢边呢？赵牧犹豫咗下，佢先话：真正帮到我手嘅就只有洛城。同埋几个由我一手提拔嘅大臣同将领，好彩而家有埋你，加埋我嗰2000家将，要攻入皇宫都唔系咁难。不过呢个只系下下之策，如果换咗以前，我要杀孝成王真系举手之劳啫，而且事后一定冇人知道系我做嘅手脚。但系而家佢对我处处提防，啊，咁就唔系咁易啦。啊，系啦，你而家应该清楚项少龙系边个啦嘛？项少龙听到吃咗惊，点一点头，唔知佢点解突然间会提起自己噃。赵牧话：我啱啱接到秦国嘅秘密情报，项少龙而家正系派人嚟呢度报仇。等一阵间我就会入宫见孝成王，话呢件事俾佢听。任项少龙几咁奸，佢都估唔到咸阳居然有同我互通消息嘅人呢。项少龙听到真系好想问佢， 嗰个告密嘅人系边个啊？咁但系跟住呢，都系压住呢个非常不智嘅冲动，专登好惊奇咁话：
1: 项少龙同我哋嘅事有咩关系呢？
0: 关系咁就大啦。嗱，好似你同龙善嗰两个啊，体型同项少龙都好相近，只要攞多把木剑，就可以冒充佢刺杀孝成王。如果再解决埋逃走嘅路径时间，咁事后边个都以为项少龙做嘅好事，咁我哋啊就可以甩身咯。项少龙听到暗暗叫声：哎呀，真系惊险啊！但表面上佢又拍案叫绝：啊，君侯你真系谂得周到，召孝成王离开皇宫。俾我预先知道时间地点嘅话，我一定可以妥妥当当做得佢呢密不透风，一定唔会留低任何把柄嘅。好，嗱，由今日开始，如果冇必要，尽量我哋都唔好再碰头。你小心啲李元啊！而家唔单止孝成王对佢另眼相看，田丹知道佢成为国舅之后，亦都抌开我，反而同佢亲近。你或者未清楚田丹呢个人，呢、这个人比信陵君更加犀利，绝对唔系二语之辈啊！项少龙听到真系觉得烦上加烦啊！当日喺大梁争夺老公秘录，佢已经觉得楚国同齐国咧一定系有秘密勾结，力图瓜分三晋。而家李元既然有机会成为咗楚国最有权势嘅人，田丹是因为这个层利害的关系，一定会笼络巴结他，那自己的处境就更加危险。如果李元田丹两个一抢孝成王私眼，那自己的命就随时冻过水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应付这个艰难的局面呢？赵牧跟着千叮万嘱，要他呢一定要去赵雅探听一下口气，这先让他离开。项少龙的心暗暗叹一啖气，看来今次呢，想不同赵雅再纠缠下去都不得。赵牧在邯郸有这么多线眼，如果自己不去找赵雅，一定会被他起疑心。但是跟着他又想到，如果赵雅将他上次离开邯郸之前，将同赵牧联络的楚国使者捉了起上来这件事泄露了出来，传到入赵牧的耳仔里面，以他的精明厉害，一定要看到自己很有问题的。跟着他想起郭开，他曾经说过找自己去行妓院，但是一直都没来找自己，可能只是因为李元成了新贵族，所以孝成王的态度又改变。郭开这种趋炎附势之徒，对自己当然是避之则吉了。一时间他感到自己在邯郸的优势尽失，变成了四面受敌的孤立无援。离开侯府之后，他心中一片茫然，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这个时候腾翼已经去了藏军谷，自己想找个人商量下都没有，这个时候又不适宜去见纪嫣然，那怎么算好呢？想想下，先想起跟赵志的约会，心情先好过了一些。对他来说，在心情苦闷的时候，唯一避难的地方就是美女动人的肉体。但跟着他一想，自己虽然不可以光明正大地找纪嫣然，但是偷偷地约会他，这样都得的，找他商量下有好处，所谓旁观者清，说不定他可以为自己想到办法，等自己安度难关。一想到这里，他即时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换上了勾索和夜行的衣服，经过一番飞檐走壁，很快呢就偷偷地入到刘府纪嫣然住的那座小楼了。纪嫣然一见他欢喜到什么样，深情地问了一番之后，项少龙先将在赵牧那里听到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他。纪嫣然皱实眉头想了很久，这才坐起身说：我想到个办法，虽然不是那么情愿，但是应付目前的难关似乎是唯一可行之道吧。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就问：到底怎样啊？ 纪嫣然话：

0: 你原行为失常，全部都因为嫣然啫。佢对你最大嘅心结，亦都系因为嫣然而起嘅。所以我只要明白咁表示对你冇乜兴趣，仲对佢委语虚蛇一番，再谂办法使佢感到，如果用卑鄙嘅手段对付你，咁我以后都唔会睬佢噶啦。咁嗰阵时，佢就算嬲你，都唔敢贸然害你啦。项少龙一听要用咁嘅办法嚟替自己减轻压力啊，感到好气馁。佢就话：咁点得呢？我最惊会弄假成真。李元呢个人为求目的嘅不择手段，好似寒厂啊，就俾咗包春药我，要我嚟对付你呢。纪嫣然听到有啲发火啦，乜寒厂居然咁无耻咩？只但系咁啦，项郎，你放心啦。我早就应付惯各种心怀不轨之人啦，对于嗰啲人想用啲春药迷药啊，更加有心得，一定唔会俾李元得逞嘅。何况人人都知道，嫣然系唔肯同人苟合噶。佢如想得到我啊，只有明媒正娶，咁点都系翻到楚国之后嘅事啦。项少龙听到更加感到唔妥啦，而家佢变咗国舅爷。当然急于要翻楚国培植自己嘅势力，好对付嗰个春申君啊！如果佢提出要将你带翻楚国，你唔肯依从嘅话，咁啊会露出底细咯。拖得一日算一日啦！而家邯郸个个都争住巴结李元，咁你嘅形势就会越嚟越危险噶啦。如果稳唔住李元，可能听日都挨唔过啊！希望佢哋嘅合纵之约冇咁快签议好。咁李元呢就唔会咁短时间要离开赵国翻去楚国啦。项少龙心谂，而家最好嘅办法呢就要立即逃走。不过一走啊，要活捉赵牧嘅任务就一定冇办法完成啦。咁翻去又点样向吕不韦同庄襄王交代呢？自己嘅大仇亦都唔可以报，为公为私，佢都唔能够喺呢个眼睇住成功嘅时刻就带退堂鼓嘅。佢咬咬牙话：既然系咁，就难为嫣然你啦。说话都未讲完，就有个婢女入嚟禀告，话呢个时候呢，李元嚟揾纪嫣然一齐去赵国嘅皇宫赴宴。项少龙听到个心啊，非常之唔舒服，但系亦都冇办法，只有一个人就走翻出去。佢谂下左右无事。快都去见赵志啦！一嚟到赵志佢哋屋企，赵志嘅养父赵正啊，即刻走上嚟话：你快啲入去劝下小柔啦！佢从嚟都唔肯听任何人劝嘅。田丹呢个老奸贼，运势如日中天，我真系唔想见到小柔呢，飞蛾扑火，唉，徒丧性命啊！项少龙叹一啖气话。我都冇把握劝服佢噶，唉，唔系嘅，佢表面好似好嬲你咁，但系实际上咧，佢都唔知几咁挂住你。呢几日啊，佢不时又露出前所未有嘅惆怅神色，有时咧仲会发下脾气，显然咧都系为你而嬲嘅啫。项少龙于是只好抛开烦恼，收敛心神，就自己拱门入去。上咗二楼，佢两姊妹住嘅地方，啱啱掀开门帘啫，就听到房间里边传嚟扇柔冰冷嘅声音啊！边个？项少龙应一声：我啊！咁先掀开门帘入房。扇柔本嚟挨喺张床度嘅，一听到入嚟，马上坐起身，双眼啊掘一掘咁瞪实佢。项少龙望下佢，唉，咁叹一啖气。佢见到善柔望自己嘅神色啊，好复杂。睇到佢入嚟坐低啦，先好自然咁轻轻拨一拨头发，话：呢几晚我都瞓得唔好，头先我想挨一阵啦，点知啊瞓着咗添。项少龙仲系第一次睇到呢个美女风情无限嘅一面，心谂：唉，原来佢喺个坚强嘅外表之间，另外呢？仲有另外一种嘅性情噶，如果唔系亲耳听到啊，你又点谂得到佢居然可以咁温柔嘅呢？ 善游见到佢眼定定咁盯实自己，块面就有啲红啦，语气亦都回复翻平静话：
1: 董先生，你喺外边等一阵啦，等我梳洗好先。
2: 唉，使乜梳洗呢？游姑娘你而家个样啊最好睇噶啦。
1: 哼，你呢个人真系怪噶啦，衣衫不整你反而话好睇都有嘅。
0: 讲完之后呢，佢就坐起身行上前嚟。项少龙企起身，拦咗佢面前话：
2: 系咪无论我点讲，都唔可以打消你要行刺田丹嘅决定呢？
0: 善游就话：
1: 你唔系我，你点会明白我嘅感受啊？嗰阵时阿志仲细，印象唔系好深，但我就亲眼见到我嘅父母兄弟。同埋平时爱护嘅亲人仆人，好似猪狗一样，俾人锁成一条长长嘅队伍，被嗰啲狗贼兵押翻去齐国。嗰阵时，我个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就要杀死赵牧同埋田丹。
2: 系，咁的确系人间惨事。但系如果你净系可以杀死田丹或者赵牧其中一个，你会拣边个呢？
0: 善游显然从来都未想过这个问题，他双眉皱一皱，想了一阵先说：
1: 我要先杀赵牧。
0: 项少龙听到松了一口气，但亦都觉得很奇怪，
2: 为什么呢？田丹不是才是罪魁祸首吗？
0: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传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温州永嘉街帮林丁，这街长到南开江东右街江南水丁，自古就被称赞为南开东村甲水温州。

0: 是用家来世界界政治经济本会中心，也是浙江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板林镇自成浙江首批全天高声复兴歌的名单，成为温州瑞吉顺界全天高声。这点声势后代界改造工厅正到板林镇开，顺着川菜、鸡鹅、板林。一只西国春天来世红绿的高中正落阳棒起棒，文部到温州永嘉街板林高顶老厝古迁亭台楼阁总是百变比比皆是，每件直播古老甲苍生就相随左右。到南开江东游曾经是上文化街下子门改善，六道乡村街轻手灯夜店，包楼紫金街清光素油街，极其古朴街学海文化大院，岁岁并来，皆是文化，皆是古迹。改前还并是店铺，剃头街、梅草叶街、做彩虹街八里老店铺，拢能找得到。到宁波财经学院建学街大家红。此时正甲同学做得起，骑着单反相机到高顶前参观河城，此清此景让那位零零后的学生非常惊讶。大家红灯。
1: 暑期的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我们主要选择了永嘉县。
0: 往暑期学生社会实践，往主要选择了永嘉规界板林县级门街。就是因为城市门街一概应该店铺在街拢是百年嘅老字号，主错东夜店，主叫回城灯、阳山灯，二错门拢是青岛长石老店铺，至今仲有传人从业。所以，我嘅小组成员希望可以到城市门街进行一道探访，去感受一下历史传统文化嘅魅力。这部用驾驶半步到板林，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板林历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位而有独创。曾经是温州府当在首笔解放甲永嘉县省界所驻地，民国时期成为后江以北界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甲经济重镇。新中国成立之后，板林化成为永嘉县政府界驻地，有着“水温州”之称。此一人是土生土长的板林人，历经廿五年，已出版了《百文字界板林古镇研究》，对板林镇界历史变迁感受尤为深切。此一人答：
2: 抗日战争期间，枫林呢是最热闹的时期。特别是
0: 抗战时期，板林就是上闹热的时期，特别是到温州城被日本占领之后，好在军事、政府、高机构拢来过板林。这个时阵，上大的军队达到了北川滩，好接触大量的革命，人口就严紧跳过了红顶本地的人口。这个时阵，有点水温州这称呼。直做做古迹，直行行文化，直等等口口相传的历史，拢见证着板林曾经的辉煌甲兴盛。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甲多种要素的制约，板林的发展落到后头了。后来的两地大火，使着多座古塔甲明清建筑留落了大批的废墟。近年来，复兴古镇的声音不断，也成为板林人上迫切的愿望。到了二零零年之国，板林进入浙江首批全天高声复兴的歌乐名单之一，这座全天古镇终于迎来了曙光。板林镇副镇长池布达：
3: 枫林在打造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诗化枫林。把枫林原有
0: 往板林到打造这个主题，就是诗画板林，将板林原有的传统或者文化甲旅游相结合，形成这个文旅双赢甲文旅复兴的点，也开下了

0: 往彩天高声复兴界三界界灯，从红昏复活到最后实现，咱正界高声界复兴，向咱早日帮领到正界勇敢，以及正界永久界影响咱甲独出界地位。唯一帮领定界面向是红十三宫成立界大会古迹，1930年五月九号。欧公面到这个召开正品大会，正向宣布红十三宫成立，至此拉开了接壤大地的红色革命界光辉篇章。到面向广电当前，有一座彩天高山汇集地，是当时红军战士徛起甲操练的地方。江正会正了对高架进行修缮，时间行政负责人金建光答。主体结构基本上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换一处所在方面还需要处理的，重新修饰对面的主体，即比这个比例对过来，真惊修修补补，旧界新界气态爱将伊拆掉，然后再将伊重建。随着修缮高架界大门拉开，帮林高社迎来了又一次蝶变。帮林镇各位总投资差不多950万元，展开高架保护甲扩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动态双一项物建设等等。各位用5到8年的时间，将彩天高山界历史文化挖起来，商业发展兴起来，商业人气旺起来，民生基础强起来。目前多项改造工程已经启动，加点同时。高山文化复兴也被提前了一天，到邦林镇邦山村合作巷8到6号，便利老店合顺号订过工，红通店重新开张，高乡高食的店内搬店小子，将了为游客，顶着正欢有蝶夜夜红鼻盖红通。配布那九个大红通，再配起油泡、鸡卵丝、炸豆皮、榨菜、柠檬等等佐料，味道相当棒。特地从嘉兴前顿赶来的叶先生对此赞口不错。伊答：朋友好个，听答，只个百年老店开了，听人答，只个非常好食，我就专门来只个，是本命之来吧。各地非常好食，反正我各地已没有所得，所以店外装修也非常有特色，就是高定的感觉。店老板此行菜原本到外地生理做到非常好，听到帮林爱开始复兴了，以立白拉的高龄偶尔老件登到了家乡，直起团成，本家族失传了50多年的巧红通手艺。到此行拆个心来，一面蒙生个行动，只是一根一针。此行拆呾，做这个行业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个传承，加团结超过爱寄生，确实未贪之个行业。不过这个物件还是需要得有人去做，传统界超工个勒唔做了，光追求这个经济效益，就等于这个物件以后再失传了。茶会界烹起红通界温度陷成了帮林界记忆，便利红通店即日成为高定界孟安拍卡店。年年会会当高山界文化阿老道目睁下节刚演技，帮山村当机布置其慈神灵，更广义直接落潜水慈行车接生界传统超过传承人，先将豆腐衣秋推红灯，油麻雕、沙岗红岗日出帮林特色美食，为高山复兴注入樱花期。最近，慈神灵正更新去各村的村民街灯，收集帮林历史甲民间的习俗。接下来，我拍算继续潜出记忆灯的老店，打造接四块在主推民俗活动，让岁数吃五香。端午做粽饺、过年到年糕等传统习俗，重新登到高顶当来。慈神领导，
1: 我觉得古城复兴的是在地的文化，保留原来的东西。

我觉得古姓复兴应该是复兴当地的文化，保留原始部落原刻的物件，留原住民将原住民族民族和原客引导伊，让百姓智慧的客族，以直至唐五十年或者是唐一百年就非常开心，以非常满足了，这就好了。自身的这个山岩就能够提速的走落去。高更硬山公路边头有一座灰牌的建筑，名叫做白客乡舍。民宿老板辞差回了940多万元，历时2年怪时间，将自家的老房子打造成了一处5亿多南开山水间的民宿。古厝接棒继承了村雕花层头表成画，南开间界接头铺成路，硬当山界的字搭平衡，此差将这个南开元素带进了民宿，阿拉期待高声的复兴带来民宿的兴旺。此差呢，帮添接来挂念一定爱好，因为拿开发者的高点，高点慢慢开发了民宿再做起来，这是高点这个空体。入住这个民宿开到这个阿伯米埃，大家的民宿在了，游客在了，这个人就无聊。前天高声复兴将点数非常估计帮添迎来了生机，从高声宏愿到文化复兴再到双音复兴，将政府百姓有了新的期待。此猜答百姓的生活好了，让老百姓补起来了，这是整个县城振兴的结果。收集了好在各地的资金，改善了基础设施，改善人才环境，加一撮文化高质在利用，组织一撮新人入台，经济建设运用起来，文化也在复兴了。各类界对口专业人才慢慢在回流回来，遐里高等的复兴就是真正有希望了。听朋友顶半日听后个是翁朝泰记者个报道，榜林高中杨胖、齐胖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配起福建泉州市界惠安县大家马上最先到惠安县惠安县因为勤劳练功甲特殊的服饰闻名世界日用有一千六百多年香古历史界惠安节雕当年古富盛名素有东华制作之美称2015年惠安华被世界秋江界历史回收而了世界节雕之都日日该宿之上以能够传承传呢，愿意有一群热爱接到该宿界工程会。下边请听泉州台采集个报道：惠安接到接头顶界美丽环境。惠安属于接到之县接头王国闻名世界。惠安界接到工具源自东莞，经历千百年岁月的衰落，用东莞文化。满月文化、海事文化为集体，及晋、唐、隋、宋、宋元、新元、明清、弘黄之精华，形成了精雕细刻、浅刻灵动之极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界独特风格，成为东华优秀传统艺术界才女奇葩、不朽奇观。这回面，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成将以接到世界，自然至少个天界艺术风头。1979年，高中毕业，正值故乡惠安接到请学过，伊个则并变成东华传统美学，吸取接酷艺术之精髓，以工业风魄之风，呈现东华艺术之风采。有句俗话讲：“惠安之前在，我方是个恶。”这回面就是五方这个恶的人，从不五方这生接到改迁的团以惠安上早界李三接迁。惠安接到界初始是东莞南下的移民带来界雕刻技艺，唐五道行秋模式接了界雕字，就是基本传承了唐道界东莞风格。各文献记载，李三接雕技艺如出云道这个时期，进入宋元时期，泉州赤铜港日趋繁华，海上的交通甲对外经贸交流甲文化交流频繁，东莞文化到这个交相融合。此时，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级别甲节节界概念，惠安界雕刻技艺。开始进入了世俗里充满灵性的乐厅，经历差不多960年的发展，明末清中，惠安街道开始摆脱了直壁平村、高阁高大街东莞北方传统特征，吸收了闽南山明水秀街灵水之气，形成了家己鲜明独特街南派街道。

李州街大胆创新，飞鸿一雕冲破古规，迈入了新生，形成了独特的南派风格。啊，正是道捷时期，街上名车、群车璀璨，大放异彩。因人纷纷走出街门，到福州、厦门、台湾等地，甲东南亚各国开始直雕作坊，山边大量出口，升级直市。到当时界台湾钓鱼界做流传的无正唔成店的大方，一无正世界钓客师傅拿工行店快速制作，大兴一条侧边的快速变位做人物保障，含金两柱背关。无正唔成店，这个正就是特指惠安街、松浦镇、五峰村界正世钓客师傅。当时飞鸿一雕刚过行出福建，跨出国门，因而还来过。这回面的师傅这边店就是这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这边店接受当家的聘请，担任厦门浸会敖远工厂的一雕主要技术员，参与了建设制作各式本面的捷克兵大官员。自新中国成立，飞鸿一雕改进就迎合了创作的春天，飞鸿雕改贡献立地遍地开花。其中不乏强工极致周涛、陈希、莫立东快速雕成，结成一届鸿篇歌词。在这段时中，飞鸿雕改飘香过海，落后于世界各地。马来西亚巴拉格海峡界丹花雕成，日本甘津花城园。其中近年来影响上大的登上美国界白丁罗德金雕成，苏北省苏界飞鸿一雕快速作品，以独特的快速文人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这回片上古代表性作品是台湾东泰甚至来界四大天方雕成，共十二笔，每种拢有一百多个山西界黑花钢琴雕刻之声。虽然机械设备在零火界快速发展，推动了一条快速界商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钓鱼行业的效益。但到这回面看来，爱真正实现这个解套界生命阶段，更重要界还是得通过手工钓鱼去实现。这回面答，这个作品是纯手工制作。虽然答，现代机器可以完成到70%到80%，但是最后的10%往往是坚持用手工制作，因为这生意作品看起来才比较有生命力。甲这回面扮演坚持纯手工雕刻的还有这人称，当然出生到这雕刻世界。祖辈这动画甲白青这样画拢正参与当家的林亨街接雕工厂，伊自由从白背街硬吞新家当接受了接雕甲影雕技巧的熏陶，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影雕界雕刻手法甲模式出现了复杂的反应，有电动甲下手工影雕、激光影雕、喷线影雕等等。但是这人称还是更喜欢纯手工影雕，因为更能全新界刻画出人物的形象。这人称答，影雕已到十世纪70年代，到飞鸿一雕厂、这油彩等老改人，伊能到斩黑白的基础上，在晋江原厂做出现在的这影雕。现在后将色彩做进去，还有一套原厂的本厂作品，将一个材质甲原石相结合，做一套其他个用各种各样方式填出来。苏州春绣绣石雕、闽南春绣绣石头，大概就是影雕这感觉。近多年来，随着影雕技术界不断发展，影雕作品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国定的外交礼物，被誉为本乡的改送。作为正式后进，伊能肩负着传承的重任。这层人达，现在影雕学习的人非常少，
所以我现在更在界。

是甲强念学校下葬，走进学校，有成立学校内部嘅工作室，接触美术院校嘅实践基地，即也着接触大型嘅会展，并且会邀请万客参展。有诶时阵，国外也有应邀接触大型嘅展子，或国外嘅接触电视交流，或拢会端接万界，也着作品到现场去展示。因人团购这个机构就非常喜欢，家族长赢到走进了国籍，走进了参加文化。我现在就是我努力搞培养爱的多，我现在让我的女儿来支撑赢到这个机构。这些人本身想做的聚集，坚持初心，不管赢到的团生发展，这些会面阿拉做的新的城市。福贤、观音、接西子、日头、古董文化到实践过程中，有着非常大个积极意义。为了雕塑佳品，这回面总是流连于各种古迹。以左高楼、右高楼之名，其和灰暗雕刻能够到传承甲创新的景象中，如今如远。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泉州台记者个报道，灰暗节雕。解套境界美丽环境，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中国的音乐家各位宿门啦。音乐家是由戏剧家及听歌家演变而生，早期称之为音乐戏家，后来更称为音乐家，是由对白加歌唱相结合而演出的戏剧形式。音乐家是用音乐讲故事，音乐三、戏剧三加思想三，缺一不可。本期音乐节目，这期来讲述中国音乐家的美妙。
1: 撞开门，不料他已成一具尸体。
2: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每天给文豪老爷送读者来信，我忙得很，所以

纵观世界，戏剧艺术舞台，音乐剧值得彰显的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中国音乐剧发展至今已超过六十年，音乐剧所一度引进国外剧目，加创作本土化并且过听，逐步形成了中国风格。近年来，戏剧起点提速回涨。王长音乐剧流行两岸，敦煌理想之声、雄狮少年、当王当等直播形式综艺大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赛的作品奖项取得了起点，加口。

用破擦窗贴光好色光净，对独梦想留惊，成为两王唱音乐界界节目飘腔。但是到普通人家风度来听，音乐共鸣。理想之声聚焦更多行业的员工，向细小年进行了菩萨学徒的成长。多少人物大理想失落营业额，将衰落跌更为衰微，开打切口煮水，煮各更好些人，煮令音乐共鸣。

花街创造都动了因高价破口传播，各国好个经典电影让杀出了舞台版本，各线因高价也有被接改片子剧本也是作品。因高价对菜花街发展，是为伊是个戏剧舞台界不断创新，是也是 IP 对因高价发展故相对做落实的。多动更加人对因高价刷新兴趣，走进家园。

亲爱传统不太艺术参杂将向了中国起源，东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不太艺术参杂的宝矿，因后继不太赢得中国风。

0: 请每边为直播提升。东洋戏剧行业是杨汤创作的音乐剧的改编自作家巴金的小说，伊个经典致敬册出，用些小年等传统文化题材音乐剧的怀抱，献给各方各地自发流行，为音乐剧创作拍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1: 三少爷，我在这儿呢。
2: 我明天就去跟母亲说，我要娶你。

0: 为什么？你想要的是你得不到的。
1: 那个丫头的就是孔教会的会长方乐山。
2: 方乐山有什么罪？夫君为什么查访黎明报社，并且打伤和抓走我们的同学？
3: 同学们，让我们向督军府。

因个家是什么街呢？如果大师是一口街，也称是为山。也光从始终的因个就是金山。各山因个家个大长直来搬，往往而自将自将街加下东国因个。东国因个不是高高街更多好客，只是停留当年的因个表达之当。是过因个家或者主动因个对戏剧人物个尊重刻画，因个个戏剧需要相互交融，互动在行。

0: 么？
1: 什么？
0: 在唱些什么？
1: 什么？
2: 双手在酒里下毒，双手要杀掉梁山伯。
0: 他是否是疯了？
1: 疯了。
0: 他是否是疯了？
1: 疯了。

最近音乐家从业者总当改速唱杂改录来拍摄作品，还是改速唱杂的根基，将中国音乐家用兴趣更多整并六杂，推动戏剧舞台改速蓬勃发展。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味。当听众朋友了哈，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别来播内容，是从到地山风情的人物当。今日咱继续来陪陪林烟，其实昨天咱刘平甲地州市飞瑞保护基地。地州市社区文物保护单位、地州市红灯成功林业主任杨小伟，将来给咱拍拍林业的传承问题，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其实林书清给咱拍地州的数个故事，今日伊给咱拍的是初来地经五百老爷命，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尘入画来，
6: 红尘入画来，
5: 蝶山红尘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红尘文章，我是刘平。近期是大大家了解了红灯的成功领域，这条领域呢是被评为第十四回末节文化最山保护基地，第十四次文物保护大会，第十四拍卖馆作声系列馆作者，至今嘛，只个这条领域仍然是采用古老的超工枝头以及领域的写字工具。善高领业自个学在西北京都是等岁岁就到自个了做的。你将个头前的会是日后直接落更值的，因此却不保护现在后生人愿意来继承这种超工。在你的领业是需要更多人来参与和认识的，传统和创新也需要更多企业的力量去守住这一项会嘴。那今天的新闻我们就继续来听听领业的主人阿兄小伟他们是如何了传承这条领业的。
1: 现在这个林业不仅仅是一个陶瓷业人员，不是一个山山啊山边人员，因为现在的另外一个历史的责任就是作为这个徽州的传承，这个历史的责任。人家对于生理腰子的打工不明白，因为这是有非常多的变化的因素，但是作为机构的传承的打工，我看到是非常坚强的信心，是要把传承下去，这些保留下去，这部分大家保留下去。因为我已经做了只差不多三年的山饼，那到这对我来讲，我已经有一个新的思考。所以呢，因为山饼有时候是饼来的，但是人是有感情的。那么这里达到使接触饼来的物件，能够产生一撮温暖的人情味，这是我以后爱思考的一个物件。所以我已经更笃定是，到我山饼的店有设计，包括伊所提供对很多人的责任，这里去达到了一个解答。比如我所山饼所所提出的理念，比如每个都是独特的，那么每个人也是病人，那世界上没有两个病人的人，这个就是因为他是手工用心做的，所以就做他有瑕疵，他有变化，他有失误，但他都是精彩的。我更多可能会从我的山边有去多少接触人生的得力，去影响到生的人，这是我希望他不仅做这个山边，他也不仅做这个会主，已经是能够对人本有一个名的制作关系。
0: 麦尊呢，咱这个领域呢，是具体是做你了传承啊。
1: 麦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公家的钱太阿点，然后就在当时我也有拍开我的大门，所以因为我认识到家的人界有行，然后也认识到文化是属于大家的，所以只要需要有兴趣，有这个专业知识，我都欢迎人来参与。所以麦尊为止呢，我已经有内达成到这个产业。伊人是专业嘅学者，透过嘅专业，然后我是欢迎到这边个主唱，固定到这边利用这个嘅掌握嘅优势，去做出更符合领域嘅价值嘅一撮作品。就是当一家，当一家我啊，先去学一个较好嘅学者，就是到了这个固定嘅，我有一个联系啊，比如有一个较好伊人嘅毕业生，我爱做一撮毕业设计。那么伊因为艺术品嘅物件就是按有个性嘅物件，那么领域感觉是符合了这个一种要求，所以伊会令我体验一个好似好嘅平台去较好做一撮学术方面嘅一撮研究嘅活动。嘅阶段呢，就因为邀请一个世界各地嘅一撮头位嘅，即系伊人已经成名嘅，欢迎伊人来这个参与，把伊人到口播嘅，或者谂伊人直播做嘅一撮理念来冲击，来参与即系领嘅一个。透过嘅创作，比如现在有已经有学就会画本嘅透过嘅嗬，蹲啲嘅透过嘅嗬，写次一个新嘅创作。
0: 能是红灯上传统嘅这条领域嘅写字啊，嗬，大水根嘅制作，至少有包到传承咧。
1: 有，等阵就是好似一个困难嘅一件事情。比如，咱现在学陶瓷可以有好像做，比如可能学珠子，可能学工业，还是好像个人，可能简单去做爱，但是大水根确实是一个好像。讲人嘅真嘅，所以就学生嘅时间会先久，但系而家就照咗咧学生所创造嘅价值，也是有先有行，所以就先系困难嘅一个形式。那么作为我，因为我是一个业嘅负责人、传承人，所以我是责无旁贷嘅去学，所以我现在讲是学爱，所以我曾经也是之前我做咧商业呢，我保证保证影响我嘅生意，但是机构工作对我使传承落去。等下我多啲嘅时候，好社会直头有兴趣嘅，有志向嘅，或者对这种机构有好大嘅，都可以来参与，把这种机构嘅更好嘅传承落去。因为确实是非常并联系通嘅咯。今日机构之外，了解到当个嘅历史已经有几根不存疑嘅， 啊，即个不吹呢个叻事，所以如果落到能只打能个啲食堂，那么是非常最肯个可惜个。所以在这辅助更多个年轻人或者是投资爱好者，有兴趣个话，都可以来到这边，我个欢迎，我个会狂进我全力去教。
0: 当然个呢，因为了写字时候个气氛啊，伊个结构啊，写字个时间等多不等，所以出来效果也是唔平嘅。这就是领业之争茶世界妙处所多。万所知道红灯线高领业也是蝶州乡村挖掘的最值得传统的大兴领业。伊能知道也希望的能够把这种透过的文化发扬出去，伊能够抢梦是抢开的，希望更多的透过的教育书的文化能使到来能知道来参观交流学习。这个不仅有直升所边的电视啊，港股的电视啊，更重要的是直接拍门关了，你可以来自个对领业真正一个全面的了解、直观的了解，希望大有更加年轻的朋友会来自个实现你的梦想。领业的主持人杨小温呢，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一家见呢也自学了古筝、乐器，还创作了一首电视歌曲，叫做《做回人》。到采访的时候，我解答我眼的镜头就是音乐的开始。伊也非常认同我这句话。伊当伊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是爱把青春化作野来的挫折，把生活的心声化作野来的文采。好，今日最后，咱就来听听这首第二个歌曲《作回人》。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蝶山风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我的爸母上色浓，放假莫回头，爱吃做回本，功夫点较苦，宿兴又自封，往往受惊路。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朱天亮刘平甲李周奇会某节文化聚散保护基地，是去某某保护单位。德州红灯成功林业主任夏小伟，甲人拍了林业的团生门队。下摆，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其实，刚刚咱林素山先生爱甲咱拍个德州首歌是《初来提根唔知老爷命》。
2: 提根直立菜，你爱开竹菜，
3: 竹菜木开嘛。
4: 野山十足，
5: 天天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4: 大闽江团帅，
3: 有一色树龙。
5: 竹菜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竹菜，下面。那个配件是潮山俗语，初来地经唔捌老爷命啊！比如到了新嘅环境，唔识识新情况，潮山各地新庙非常在，有城隍庙、妈祖庙、关帝庙等等，好在新庙拢有庙祝，也就是地经，一出新庙换上新嘅地经，初来嘅时候。对庙内嘅情况唔清楚，甚至唔知道老爷嘅名字，人就呾初来地经唔捌老爷命。马祖庙宋道林明亮，诞生福建泉州白蕉岛，伊自幼聪明，长大之后上七乡嘅大海岛，有病嘅和名，观测海上嘅气候。住客人二位神人，是由朝天皇一座宋子之声，王明皇一座天会，清朝康熙皇帝皇一座天后，然后马祖庙也称为天后经，城隍庙庙来设了城隍爷，以守护城地，为民消灾解难。初来的地经对庙内个老爷，必须一段时间的了解，正爱北面是只人们崇拜的英雄。那是老地经，当早就知啦。初来地经北老爷命，也如一个人初到陌生的地方，基本情况唔清楚，过了人生日子，正初初识识，只也是正想个。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初来地经唔知老爷命》，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摆唱声由谢勇吟唱的第一唱段。天理良心有何在？

刚才梁世高是由这永盈强的叠加强等，天理良心又何在？下半一强些叠加强等，包进狼虎硬在先。

刚才两世界是叠加强等，包青狼虎安在先，一般强势叠加强等，痛击不再痛。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做播送这个主题，让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地气唱段，记古今，背起高平。由麦素芝演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的节目，最近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古都北京有着3000多年建筑史、870年的建筑史，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的金名片。接下来，历史印记被北京众多的博物馆收藏展示。如今北京有各类博物馆有200多处，2021年接待观众超过5000万人次，以及2023年将人超过人次。讲博物馆成为最受人们喜欢的休闲学习方式之一。北京早在建设博物馆之上，希望到2033年实现每10万人拥有1.6万处博物馆的美好愿景。以后建设众多博物馆外，还有些规模不大、气味盎然。国土土地的类博物馆，比如北京崇德堂变个博物馆最近挂牌，成为北京第一家类博物馆。小微博物馆同个类博物馆未来将遍地开花，成为镶嵌在北京博物馆地图、台阶小巷中的一颗颗明珠。位于朝阳区高碑店的崇德堂变个博物馆在开放10年之后，让来隧道奇潮的历史时刻，观众李平宇亲眼看到市文物局颁发的北京市旅博物馆匾额，并挂到博物馆门口。至此，各家民营文博机构正式纳入了北京市博物馆的系列。李平宇长叹一声：“回想起10年前刚刚退休时。”

0: 是初创从的同一个情景。
1: 我在部队待了40年，所以说呢，对道德文化这些方面也是比较注重。科技在发展，我们国家经济在发展，但是呢，道德文化一直在滑坡。急需有人在这个时候，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把它给捡起来。这就是当时一种想法。
0: 对，儒家文化当中对于美好情操的高度概括，系李平尼爱弘扬同家发展的核心。最上斯文破去财前一期慢慢发言，我全部导游打造一座空间，用德能够吉祥化。其中一件事是拍手戏家以上身向书法名家求美宝，
1: 有尝试性的给当时特别有名的书法家，现在中国叫四大家嘛，沈鹏啊、张海呀、欧阳中石啊，包括李铎呀，我就给他们每个人去写信，这四个人全部给我回了信，而且都按照我的要求写了字，所以这样以后就坚定了我的信心。
0: 一到一定规模的书法书场，李平尼又把目光投向了印章同个图片，说有给书场必须满足一则基本条件。
1: 不管是木头、石头、纸张、牌匾、书法、篆刻、印章、石条还是拓片，每一个作品上边都要有一个德字。这是我的特色，明白没有？主题非常突出，全部就是道德文化。每一个作品把它单独拿出来都可以讲故事。搞博物馆没法盈利的，做博物馆的人都是一种情怀。
0: 李平尼坦言，做博物馆是不赚钱的，哪怕收起门票也仍然难以覆盖日常运营的成本，这就是要通过文创开发同个添置服务来弥补。这一点官府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也持同样观点。
1: 我们做造纸、活字印刷、做雕版印刷、做拓片等等的这些东西与道德文化有关系，做完最后把它带走。那么这些东西它是要成本的，这些东西可以收费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社区，包括这个学校、老师、学生都可以的。给你的这个牌子，就是给你说明了你自己有了接待学生的资质。第一个要有那个北京是一个叫中小学生校外大课堂的那个资源单位。
2: 如今
0: 进场之前，我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当然，一旦进入博物馆的管理系列，除被名字人生的支持以外，政府部门也将提供相关支持。朝阳区副区长杨美碧发问给大地。
3: 某一领域的方面可以了解的更全面和深入，比如紫檀博物馆，还有东城和西城区的一些会馆，我都去过，大概几个小时半天的时间就可以逛完。还希望这类的博物馆多一些，各个区域分布的也合理一些，带着孩子出去玩可以随时看到了就可以去，逛起来也很方便。
0: 如今该崇德堂边个博物馆全台堂就占4000多平米，边个的藏品就有400多块，加上诸多书法、印章等图片藏品，堪称中华德文化的聚集地。经常会有富群的企业、学校、团体来到崇德堂参观之余，现场体验多项传统手工艺。
1: 我们做造纸、活字印刷、做雕版印刷、做拓片等等的这些东西，与道德文化有关系。做完最后把它带走。那么这些东西它是要成本的，这些东西可以收费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社区，包括这个学校、老师、学生都可以的。给你的这个牌子，就是给你说明了你自己有了接待学生的资质。第一个要有那个北京是一个叫中小学生校外大课堂的那个资源单位。
2: 如今，
0: 由于除了全华新的大型博物馆之外，观众选择也趋向多元化。家住朝阳区的孙女士，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带领三年来去博物馆，还会提前做功课。她觉得一些小型的博物馆更加有意思。
3: 某一领域的方面可以了解的更全面和深入，比如紫檀博物馆，还有东城和西城区的一些会馆，我都去过，大概几个小时半天的时间就可以逛完。还希望这类的博物馆多一些，各个区域分布的也合理一些，带着孩子出去玩可以随时看到了就可以去，逛起来也很方便。
0: 白起有部分博物馆功能，但尚未达到登记注册标准的社会机构定义为类博物馆，那有行业指导范围，做好孵化培育。北京的多家类似的机构都成了试点单位。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张文勇就曾经参与过东山同西山多家类似空间的改造升级策划。
4: 它这个场馆其实就是把一些比如说庙宇啊、四合院啊、名人故居啊清退出来。当时我给他们策划的就是说做一个叫前门社区博物馆， 聚落，这样就你亲一个就做一个，亲一个就做一个。像那个前门地下城，

0: 有的几十平米啊，一般都不到100平米，都可以做一些和前门文化相关的一些小的一个主题展。
1: 北京有200人参加平壤博物馆，但是北京每10万人拥有2.9人加进博物馆的比例仍然有提升空间。专门有人认为，夏威夷博物馆同旅游博物馆必将成为增长博物馆系列的重要补充，被纠结以规模、尊严标准改为宽容、便宜向下兼容。
0: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这种类似于毛细血管一样的小的博物馆，根据新的这个博物馆的评估的体系啊，第一，它没有提出文物要求，就是你那个空间，你那个建筑本身就是文物，就是没有文物也可以是博物馆。其次就是说，发挥它的文化传播的这个意义，就把博物馆的这个类型呢，就是从特别专业高大上的这个东西，就往下去走一步。
1: 以下一则必须厘清的问题是，究竟满足两岸的标准，才能够申请成为旅游博物馆的标准？李皮，你给吧。
2: 正规的纳入了北京的博物馆这个序列里边去了，上班时间的开门时间呀，包括里边的布局啊、安全、消防等等的，你必须按照博物馆的要求去怎么做，它一定要有经过很多很多那个验收的，这个要做好这个漫长的这个心理准备。藏品就按照最低的标准300件以上，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关键在于一个是要精，还有就是啊。主题要突出，类博物馆呢并不是说要追求数量，就是追求的是每一个博物馆你的特色是什么。
1: 另外还有一次接问题，申请咋能够接受一个观看安心指标，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李皮，你开始吧。
2: 当你自己申办博物馆的时候，不最低有300件物品吗？当你申报这300件物品的时候，一旦批准了之后，这300件物品的所有权就不归你了，这已经就归国家了。所以这很多人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的。
1: 按照北京市博物馆之上建设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的表态，北京市旅游博物馆登记管理制度通过评估标准将初步完善。重点支持具有北京文化特色的社区、生态、互动街道、乡情村史、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的题材给新型博物馆建设。长期推动街道文化传承的兼职人员刘立峰却符合给标准的数人员之一。
3: 如果你里面文物不够，你只能叫做展览馆，像我这叫做传统化传承基地，不能叫做博物馆，因为咱们有严格的规制，那不是博物馆。但是30年以后呢，50年以后呢，100年以后呢，这就是博物馆的一个呈现。那我们呢，就是踏踏实实的记录当代历史，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过程。
1: 从这趟挂牌的建议以后，北京有同事挂牌5家旅游博物馆，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旅游博物馆同公众见面。到2035年，北京将实现每10万人拥有2座博物馆，各类博物馆总数量超过460座。马伟都认为，在常规经营模式以外，大量的博物馆可以推出特色，同消费生活深度融合的同时，还需要搭上智慧博物馆快闸，利用好新媒体传播。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胡可。自古桃源永春秋流传的那样的一朵花样奇葩，其次太唐盛世兴起，两相弯腰流转，把中国传统非法技艺同编织工艺相互融合，以隔两个月雾里看花的朦胧美闻名海内外。其中一本意为中国马赛克艺术的永春栀子花，永春栀子花同杭州栀子花、丝竹刺绣、四川竹莲花齐名。本以为中国四大价值之一，永春栀子花究竟有么魅力，和今日又得到哪个传承？下面请陈主台在这报道朦胧之美流传千年，推推传承，助牛发力，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扬雄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何为离别最可怜，此间经历别有因， 制作法，是福建省常熟市永春县特有的传统民间艺术品。永春属于两河地区当中的内流丘陵地带，气候潮湿多雾，景物从笼罩和烟雨朦胧当中。永春境内多山，山中中偏左岸，左边也非常发达，栀子花便和各种特定的环境当中应运而生。提起永春栀子花，不得不恭喜温碧芳老师，给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非遗传承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永春栀子花还和传南不传人的困境当中，随着传西不传人、传内不传外的成规本打破，封碧城也同栀子花结缘。很少，封碧城就受到家庭的熏陶，父亲创作栀子花时候，给出了这个观看。但这时候，栀子花不是生活必需品，父亲的栀子花创作只能当作业余爱好。后来，回到美术老师阿哥杨传生教下，聪明好学的封碧城进步非常快。
5: 16岁就开始了，当时是利用业余时间还在读书，算起来也已经有30多年了。
1: 16岁开始学栀子花，当时用业余时间还好给读书，算起来已经有30多年了。栀子花是将仙子和飞毫给土花裁成2毫米宽的小纸条，条面不同，作为金线；又将拍摄仙子切成相等的小纸条，作为尾线。要用铁折纸机经过高子绳织成卷网的栀子花，讲了容易，做起来非常难。栀子花的制作耗时耗力。秋天的时候装裱最不容易，发型同脸部的结合要相关，发型怎么会裂开？为了装裱好一只作品，封闭松常常要熬上一只通宵。四川非常发皮发，今日期间分钟忙，一张仙纸，一把茶叶，一台铁纸织机，胶卷写纸条，经过封闭松烤熟编织，一幅幅刻起观赏性的栀子花便呈现在眼前。
5: 传统的就是画、裁、剪、编织四大过程，做好以后就装裱，装裱就是装一个挂轴，然后就这样挂在墙壁上。我们就结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创作出一些更有立体感、时代气息的框来结合起来，更能突出栀子花的立体朦胧感。
1: 封闭松给吧，从事栀子花以来最艰难的时候，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但其次从甘肃带来的传统手艺，并不断探索。为了改变传统栀子花千篇一律的创作手法，其刻苦研究和酿造了创作手法和态度创新同个尝试。家家主要先自以团等创态技术难题，其不断改进栀子技艺，按制锤平衡时提升甘子机，可以速脚平用，速度快。精度高，不容易烫，可以编织平杆，制作长杆栀子花。功夫不负有心人，栀子花在封闭松的推广下不断推陈出新。
5: 作品做好了以后，我们有用木框、木雕、浮雕的框来做栀子花框的材料，整幅作品衬托出来就更有立体感。还有一种画法是用虚与实的对比，就是编织好，有的地方我们再画，有的地方就留着，整幅作品的局部有的更清晰，有的朦胧。
1: 栀子花曾经盛开一时，也随着时代变迁没落，如今又得到很多人的喜爱。其题材广泛，可以讲小说、人物、不义爱情，也可以是日常生活、自然景物。凭借着你精湛工艺以及深刻兼容的意义，2021年5月，永春栀子花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给阿文栀子花带来新的生命活力。身为栀子花的福建省代表性传承人，封闭松作品在传统手工艺当中绽放异彩，非有意义无私。在手艺之路上，将广撒传承的种子，不仅输出厨艺，还走入学校进行教学。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学习，封闭松更加坚定地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的信心。
5: 这几年我就成人的徒弟也教了不少个，今年有两个徒弟参加县级的考大师嘛，有一个得了金奖，有一个得了铜奖，他们这两个是新的徒弟，年纪比较轻的，30多岁的。
1: 蔡丽牛，你能够联系师兄封碧松，期间给认真学习永春栀子花历史、文化内涵以及非法编织的专业技能，不断提高栀子花专业技艺、使用 陈厨师传统手工艺名人恰利于牛吉巴。
6: 日常生活中都有接触到纸质画，慢慢的发现纸质画的魅力，然后呢，就有方碧霜老师教我纸质画的制作，从绘画、编织、裁剪，一步一步的学起。现在我也进入到这个纸质画快12年了。
1: 经过系统学习，恰利牛从一只蓝吉色小帕到融汇多只奖项，通过不断的锤炼磨砺，在创作方面既可以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你来今年生日，作品锦绣前程融汇体五十世纪全国工艺品高一飞金凤凰创新产品大赛优秀奖。你来今年本人天为永春县非遗传承人，恰利牛吉吧。
6: 最近我和华侨大学工艺美术学院合创了这幅泉州宝藏之城，里面聚集了泉州市22个非遗景点。作品用现代平面设计的手法，结合传统工艺美术纸质画，是一种新形式创新。其实呢，传统工艺美术和现代平面设计都是用来服务社会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更多精美和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1: 重要师从方秘松给还有张考云，你两半年毕业以后就开始学习永春纸质画，经过数几年的学习同个积累，成为陈厨师工艺美术大师。
7: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美术，但是当时在纸上绘画，接触了纸质画以后，发现还可以裁剪出来制成一幅纸质画，那给这画带来的雾里看花、朦胧美的效果因此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纸质画，喜欢就是坚持，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1: 中考院擅长将新材非起泥同个纸质化的非法起口加起来，和人类的几次方拥有时代相同的人士，令人一目一新。和一份其创作的和乡土纸化和 TCK 陈厨师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天工奖台子当中荣获一等奖。
7: 其实我不是善于表达的人，但是喜欢把这美好有故事的作品带到画里，那就觉得这些纸质画就是一种美好的化身。除了要传承纸质画的技艺以外，懂得创新紧跟时代文化的潮流也很重要。
1: 2021年，中考院结合复文化主题制作出的唐山装饰画等新形式，用古老的永春纸质画焕发新时代的光彩。
7: 那因为以往都是用白色的纸来编织嘛，后来偶然发现可以用金色纸来编织，那周围两侧清晰度更高，表面金灿灿，更能突出山低效果，更有质感。像今年是虎年，我会用生肖虎，然后用这个金色的纸制作出这个团扇，寓意的大家可以今年虎年可以虎虎生威，大吉大利，把这些美好的祝福还有这些创新文化带给大家，让更多人去喜欢沿袭这种传承文化。
1: 永春纸质画旺盛的生命力，归功于方碧松等纸质画艺人的纸质 EQ。今年独辟蹊径，将艺术化、艺术品产品化、艺术化，和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同时，弘扬了给予传统工艺文化的精髓。一秒秒纸质画传统手工艺人，历经光阴岁月，把纸质画这块艺术名片擦亮的格外透亮。纸质画这一只名优秀的民间艺术，也将推陈出新，传承不息。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实体公约体是世界体育方台会和中国武汉同瑞士日内瓦两体拉开帷幕，给中国首次承办实体公约体育方台会。台会期间，实体公约秘书处向包括中国湖北武汉、广西洋山等在内的13个省市颁发国际实体赏识证书，给予赏识实体和生态保护两位最高荣誉，从世界自然遗产体到国际实体赏识。杨桑因何再添一张耀眼的国际名片？
8: 黑鱼赞助，对，还有个黑票种子呢。我们720辽内高则位栖息地营造了三种胜境：深水区、浅水区和光滩区。浅水区和光滩区呢，容易生长水生杂草，如果杂草长得比较高的话，有一些猛禽 就会藏在里面，对一些小型的恒鱼类就带来威胁。所以我们呢控制在不超过5公分的生长高度。
1: 在东台前一栏九槽尾候鸟设

0: 平常来过经前世的真实鸟类的数量同个种类也越来越多，世界上仅存的600只由鸟从胎生苗子成的缩嘴鸡，可以搬到条子内觅食温饴。公司是中国实体资源最丰富的成分之一，实体有占全身面积的1/4。养生是公司海岸线最长、海域面积最广、吞吐实体最多、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太子岩资源并富固然优越，对实体进行呵护更为健壮脚步。近年来，养生实体整体国家级资源保护机构在抗癌投入，搭建抗癌平台，已经大力图开展实体保护同修复，通过退养还滩、退唔还食、生态补水、吃皮恢复等措施修复核心区群7.5万亩实体，实体生态系统得以保持严整性同加完整性。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开始切实繁衍，成为物种的基因库、鸟类的天堂。养殖体同加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中心吴启刚计划，
1: 作为中国唯一的一处拥有2块国际重要实体、一处世界自然遗产的地级市，形成的实地保护的数量和等级在全国乃至在全球均属潜力。目前全市受保护的实地面积达到了41.6万公顷，实地保护率达到了54%，自然实地保护率达到了62%，实地好生态正成为形成的一张王牌、一张好名片。
0: 而中国这边武汉国际飞行之都尼日亚实体工业体首席的药房台飞和两地举行。台飞期间，实体工业秘书处向新经国际实体上市颁发证书，其中公司养生成功有限。实体工业是致力于实体生态系统保护同加合理利用的政府间协定，首次于1971年尼日和伊朗拉姆沙尼签署。目前，第二方已经发展到172只。由工业认证的国际实体上市，让更多地方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北京林鸟台和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思给吧。
2: 湿地公约呢，作为全球的多边环境治理机制，到现在呢，已经有172个国家加入了。现在全球有2455块国际重要湿地，总面积呢大概是250万平方公里。每3年呢会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决策湿地公约未来的走向以及战略制定。我们中国在湿地公约的角色逐渐的重要。
0: 您不负青山，青山天不负您。养生是目前中国唯一在既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又获批国际实体上市的实体企业。新年时间，养生给出国际实体联合流体，正向世界展现自个独有的魅力，展示认同自然符合精神的现实图景。实体工业企业与研发主席、北京林鸟台和高速吕光春计划。
3: 盐城的湿地保护，应该是说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从体系机制的，还是从法规，还是到具体的湿地保护行动，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次在第4次缔约方大会期间，盐城又被授予国际湿地城市的这个称号，这应该是对盐城未来的发展，按照国际标准来开展湿地保护管理。我想呢，今后盐城的发展，它一定是依托湿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服务。
0: 又有六名王怀之兵，春秋的公司台风迷路格格克自然保护机是多彩的，风色的然后同个五百数让实体颜色更加丰富，光庙的坦途一马平川，湖泊佛流穷万高潮，春秋的迷路徜徉其中，雄鹿之后的补充能量最为过冬，以母鹿在潜心潜意的因一点新生命。公司台风迷路国际重要实体优渥的生态环境，让迷路种群不断扩大。迷路种群数量达到7233头。从1986年，盐山台风从英国引进的39头迷路，经过30多年保护同发展，这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迷路保护区。盐山市迷路研究所所长夏成斌计划：
4: 今年我们子路的数量跟迷路种群数量再创新高，而且多年以来，我们迷路的子路成活率都在90%以上。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我们的实体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
0: 生态环境日趋完整，生态圈逐年增大。浩瀚黄河的滋养生生不息， 洋山远远的太平洋西安同的亚洲太平洋。

0: 面积最大、生态保护最好的火恩型实体，在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枢纽。据了解，台风期沿海实体已经拥有植物种类500多种，鸟类240多种，树立27类。这里世界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同最完整的麋鹿基因库，它们已经成为珍稀野生动物的家人。公司台风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潘公司主任刘斌给吧。
1: 我们正在编制保护区的科考报告，将在今年年底出炉，这就为我们湿地保护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相信有了数据支撑，我们的生态保护措施会更有效，湿地生物圈会更繁荣，也希望能够引导公众亲近自然，呵护湿地。
0: 以东浦黄海实体、西浦湖东实体、中浦淮河纽海水套为强加，沿山正加快形成绿海统筹，体现水强的生态空间结构，同时加快构建前卫旅游结构，依托全球滨海论坛生态交流平台，测量世界自然遗产、国际实体上市两种名片，打造潭脉自然遗产、西水湖塘实体等五条重点的旅游经济带，建设滨海生态龙头，延长市自然资源同规划局副局长唐宗文计划。
2: 从政上，自然资源部门正式科学制定并实施好实体保护规划和实体保护重大工程，继续办好全球滨海论坛会议，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与国际影响，为实现国际实体沿海绿色发展战略之初，应有的贡献。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下班的时候可以唱音乐剧，最近身边越来越多都市人放松心情选择，其实作为引进海外名作，也有很多童年的中国故事本艺术呈现了舞台之风，比如破绽神贴李敦红家的音乐剧，是在艺术中所记录的帕萨转贴古梁重生等中国人唱音乐剧。

0: 一九八八年，李顿在英国和上海舞。牛人丹在伦敦时期看来英国特喵和比赛时代，一下你就感兴趣的。是吧？我意识到自家之前所好做栽培的都是职业，而英国特是一个态度。就此，我寻到人生的新的方向，我爱做英国特。
1: 第一个百年，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第二个百年，我潜心修行，我想如果我能修成正果的话，我就可以上天入地，用我的法力把他救回来了。第三个百年，我游历了大江南北，心里想着如果有他的陪伴是怎样的光景。第十个百年，直到我看到他的那一刻。

要造成一步因为他立刻十分困难。好在之前和陈尊点出原罪的原因，本来理论更好的团练，自己慢慢的去批一下制作因为他所必须的狮子，直到1997年几张开始出批自家的东方因为他拍沙砖。当时李敦一心想做东方音乐家，因此就爱加持中国古典作品中的经典故事，又因为拍沙砖更有意思，行动在前，有神发色彩，也有敏感技巧，整个创作过程更辛苦，但也更好搞。

老板娘李敦这种的跳，说到韩国天一街，太潮国际音乐跳节之遥，前往韩国演出，参加几只音乐跳节，还有来自数百只国家的音乐人士，跳在韩国素颜给你，李敦十分紧张。当天一模演到一半，就听到台下有观众的流泪的声音。正常演出结束，前两秒时间段全场都没声音，随后观众哄笑了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一刻，李敦觉得十人花点的跳，不但感动了中国观众，也让中国人从音乐界带到世界。不出意外，跳获得了当代音乐界的最高奖项铁牌奖。

比顿多次强调，好的故事需要用我吃阿灵魂，但每一则好故事需要耐心，要爱克服过多的担心，有时甚至是不计成本的投入精力。记得是你能有你年龄的宋悟空，从北京飞往福州的飞机上，李顿看到一篇异色文学啊，姑娘。这篇作品讲了一则含着家庭的美国人，很小时候跟随父母生活的全宋人，然后因为战争合法转到美国，一次点两顿再转到家乡，来最终都没发生的故事，都被李顿流泪眼。然后李顿制作为音乐剧啊，姑娘。

理论话，做戏他之内个有可能打通人，但假为一天打通不了人。好的作品不应该总会想得让戏搞戏考。创作者冇要高高在上的姿态，必须爱好人本人性平等的交流。李敦台创作支持就是叫中国故事，他曾经话中国有丰富的民族音乐，有数不尽的童年故事。然而在国外鲜明认知，因为音乐它是源于西方，其是一种十分接地气的擅长娱乐方式，用音乐讲述故事，神通自然，老少咸宜，艺术形式是太神。十分适合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李敦认为，中国音乐家要有他的发展，首先应该建立跳演团，创造有机体。我们对跳演的概念不做得停留啊，殿堂式跳场。中国故事要走向世界，应该有更多小而美的商业跳场，为原创作品提供更多的演出机会。李敦话：音乐家是世代有的激发。一个时代梦到的另外一个时代，一群人梦到的另外一群人，音乐家发展时

0: 大量的音乐家人才，也需要大量男选手音乐家观众，更要一出一出的，还需要靠长期的面友几天下来的。同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建文《民夫交唱》，天长叹，同天长叹，欢迎收听。

0: 天算数掐君王啊，奉在面前判重案呐、啊，为民家世人做主张，君恶扬声呐，真朝公啊，夫人请吃茶，
1: 官人请了，
0: 提酒，三万汉人，前面有一个妇人。拦路汗颜，你是哪个的？禀官今日送夫人回家献亲，一如人情，可先生任啊神似。是，回禀太令，给了夫人家说，即告知你如天如是，人父阿民奈何给你们的。今日他说，太令路过此地，感冒日死，拦路门人。既然如此，禀官必能闭门。夫人，
1: 官人何事？
0: 下官细细求来，请你稍等片刻。
1: 官人没明人为，做的送来转不快，莫被我给压我呀，就等呢。
0: 夫人放心，
1: 民夫靠近顺安太人。
0: 你如何人情？起来说吧。
1: 请太人。

0: 数年前，南夷丢枪之事，早给十个金钱，还明码给言啊？
1: 民妇还有哈文，
0: 还有哈文？
1: 俺同一只很新的主人，还有三神之术。
0: 啊？你和他有三神之术？
1: 嘿呀！
0: 他想码给命，心机何处？开开，过来。

0: 背诗宝？你讲过去爱家背诗宝啊？
1: 其这位唐朝宰相牛思聪的五世。
0: 啊？年来写记？
1: 太人，你认识记还没？
0: 不不不不，不认识。

0: 你，
1: 爱美女，不是不，怎么给我加会与你？
0: 一句话喊得从二十年前讲起，
1: 你就年年变变讲清楚，
0: 太难了。

0: 你能认住是呗？可怜可怜啊！
1: 后来，
0: 后来牛掰。
1: 毕斯伯个老婆从小就得的一种怪病，喊做羊麻，一生都没生育，切针，佮怕佮别家切得后颈，就打鬼主意，想来抢阿个奶爷。
0: 来的有毛病的抢先呢？

0: 好，民副堂里，你开下从此，并官退你新人。
1: 从此早读下好哎，太年过目。
0: 并官先行查封，数年后，你到江南顺安府，与皮高年对质，来将本宫日断。
1: 恰太年，
0: 中军。请夫人点陈，是，夫人请。
1: 老爷请。

0: 上下我父谢你阿爸做么诶正如该好的细龙
1: 你还爱抢爱黑爱苏勇的风来么耶两三万张有给你
0: 本老爷随问太宁后小家到了开封鞭炮娘家乱起来几天人都到诶
1: 官人诶黑阿爸哎呀黑阿妈
0: 小姐见过我父我母先生免礼抢错抢错
1: 小妮今日是新姑爷上门发堂拜酒为姑爷小姐叫风水城
0: 是先生抢我父抢稍等片刻先生如此娘子先批我母去发堂乃至我父如此凶手
1: 好
0: 不敌先生有何事凶手我父你是一个名行牛牛的妇人牛牛年纪着四十多岁啊凶死了耶我家早年有一个侍女名叫牛牛今年轻时就跳边宫辞职了现在任何提起的几汉内事汉啥马哥几汉啥几汉从高冲了啊

起来，中起个小干罗罗，中起个肚子搞到太呀，你就干起个吹大头，浪子面。

0: 干牛工队你告给天数日为数日之词水性个用法啊死牛牛
1: 下个好堂同听来介绍每组客家的提线木偶戏提线木偶戏客家地区往摆喊做雕线戏又喊做傀儡戏可以指以汉胎现以唐胎生以宋胎根据每组木偶老演员的技术木偶戏传于每组可以指以明胎温辣人间要附近传于太仆梅恩恩法登梯依旧五千人发动戏族管梅恩出太妃兼任勤记载明朝此人明史木偶戏既然传业一动提线木偶是用线来操纵木偶提线要分别硬线和软线硬线给木偶的两个耳孔和背囊孔剩三个线用于控制木偶身体站立平衡也可以做下动作软线则给木偶的手脚和腰部等用于表现高四肢的动作身单木偶的操纵线比较少而触角则比较多一般为几条线后来有所发展有的话多达两三十条线可以肩头、肚脐、眼珠、嘴、腮马等部位都增加浮现以适应表演各种舞台需要飞禽走兽吸各种舞台偷袭等等建议表演需要来装线所有提线摄中给一块线板后依然用左手两指扎出线板其摆搭数字摆通线路操纵木偶表演每组提线木偶戏基本音乐唱腔和广东汉腔相同属于皮王卡中音拍多要插一下客家方言唱腔也采用一下猜茶山歌和民间小调提线木偶戏对应些行装唱片往摆通常一般一到五十年十过十

0: 上有木偶，记载四上龙的发四足路的流通方片，有两到四种白线作超快演出。今下改为天桥立体架构舞台同长线操作，并且使用软件、硬件、天幕等客体表演器，还使用各种投影灯、石灯、披肩等等。木偶身体也有相应改造，有了节目还结合创投舞台木偶及人偶同台，使表演更加发白神通。每组木偶戏它没有真本戏同傻戏两类，真本戏一般为传统历史剧，比如高花精神、水阴金山寺、明阳五、施主安等等，一般是在你身头发五夜之前演出。傻戏是小厨戏，是木偶演员临时此片此演，模特本以小花为主，内容插乱，所以只准在五夜之后演出，有时直到天光才收场，所以又喊作尾花戏、哈夜戏、天光戏。每组各体都有民间演员自合的雕线戏班，以五花太铺每人几多。由于木偶戏演出费用大量，民间每逢人神衰飞、婚嫁喜庆、桥梁屋宇落成等等，都鼓唱木偶戏班演出。每组的提线木偶戏，除了在每组各体上阵演出之外，同时伸展到邻村的东江、一白、甘南、闽西等客家地区演出。甚至招出国门人赴爱国表演。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花琵琶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社会在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这还没吃饱呢，
3: 啊！我送的是两个人吃的饭菜，那么多你一个人全吃了，还说没吃饱，可我都还没吃呢。
2: 你懂什么呀？会吃就会做嘛。
3: 哎，说的也是吧。周公子，田也挖好了，我们回去吧。啊，
2: 哎，走吧。
3: 哎，走。
2: 哦，哈哈哈哈。

0: 妇人，妇人，
1: 老爷，你叫我有什么事啊？
0: 夫人，你看朱公子怎么样啊？
1: 生得英俊潇洒，和气勤奋，不错，不错。
0: 我也说不错，我想招他做我们的上门女婿，不知你意下如何啊？
1: 好是好，就是不知他们两个年轻人可同意呀？
0: 夫人说的有理，你叫女儿出来问一问他。
1: 嗯，女儿呀，
2: 哎，去连见过爹爹母亲。
0: 女儿免礼，一旁坐下。
2: 谢爹爹母亲。
0: 女儿啦，你已十八了，爹理当给你找一家门当户对的人家，可又舍不得你嫁出去。
2: 爹
0: 啊，
2: 女儿不嫁，女儿愿终身陪伴二老爹娘。
0: 哎，傻丫头，你大哪有不嫁之理？爹爹我啊，想找朱公子在我们家做上门女婿，不知你可愿意啊？
2: 这个，女儿的婚姻就由二老爹娘做主吧。
0: 好，女儿，你去吧。
2: 是，女儿告退了。
0: 夫人，女儿都同意了，你叫朱公子前来问一问吧。
1: 嗯，你做主吧。
0: 嗯，好，朱公子。朱公子
3: 来了。
4: 员外，叫小生有何吩咐啊？
0: 公子，一旁坐下吧。
4: 谢员外。
0: 朱公子啊，老妇有一事和你商量，不知你可答应？
4: 不知是什么事啊？
0: 我想叫我女儿翠莲招你做上门女婿，你可愿意呀？
4: 这个只怕小生高攀不起。
0: 哎呀，什么高攀不高攀，若不嫌弃就这么办。
4: 哦，那就前品言外做主。
0: 好，你去吧。
4: 哎，
0: 高来。
5: 哎，老爷有什么事啊？
0: 我要招朱公子做上门女婿，你去请个先生择好日子给他们办喜事。
5: 知道了。
0: 夫人，有了上门女婿啊，我们老来就有依靠了啊。
1: 老爷
0: 啊，
1: 看你高兴的
0: 哦。

虎，哈哈哈哈哈哈！高来。

今日老朱好欢喜哟嘿，娶了一个没脚趾的，满堂宾客齐称赞，硕果老朱好福气，酒席台上摆。

0: Merlin. Merlin. Merlin,我来了。我来了。
1: 怪人，你怎么在地上睡着了？来，我扶你到床上去睡吧。
0: 妖怪，妖怪，妖怪在哪里？妖怪在哪里啊？娘子，娘子，我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
1: 你不是妖怪。你不要过来，你是妖怪。
0: 娘子，娘子，我是你夫朱自清啊。
1: 不不，你是妖怪，你不要过来。
0: 娘子，
1: 回来呐。
0: 娘子，
1: 你的母亲有妖怪。
0: 娘子，娘子，
2: 来呀，不来，
0: 我不是妖怪。
2: 快走，快走，
0: 我不是妖怪。
2: 老大爷，老大爷。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不要怕，我有我在，你怕什么啊？娘子，娘子，
3: 哎。

0: 都怪你，做事啊不稳当，害了一家，害了我的女儿。
1: 你怪我，我又怪谁呀？我真知他是妖精所变啊。再说事已错了，谁怪谁都没用了。我看呐、还是想个办法吧。哎，造孽哟！
0: 哎呀，我的女儿呀！哎，有了，
1: 有了什么啊？
0: 东村呐、有个仙姑娘，不是有法术吗？我们何不请她过来施法拿妖啊？
1: 哎，对呀，夫人说的有理呀，我叫高来七情，高来。
2: 哎。老爷夫人，有什么事呀？
1: 你去东村把那个仙姑娘请到我们家来做妖怪。
2: 哦，是是是，我这就去。
1: 哎，
2: 仙姑娘，哎，快来哟！
0: 来

0: 仙姑娘娘，闹大害怕哦，收到妖怪咋办啊？
1: 你放心，你放心。
0: 哦，打了打了，跟我来吧。
1: 好好好。
0: 员外，夫人，仙姑娘娘请来啦。
1: 啊、哦！哎呀，
2: 进来就好，
1: 进来就好。
2: 哎呀，
1: 仙
2: 姑娘娘，
1: 快
2: 救
1: 救
2: 我
1: 女
2: 儿
1: 吧！哎呀，员外夫人嘞，你要着急，俺保人呐，帮你收下妖怪来。
3: 好好好，仙姑娘娘哎，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坐坐坐。

0: 千姑娘娘，请喝茶。
1: 哎呀，老客气，老客气。哎呀，你刚好给擂茶嘛，油麻都一沉哦。谢谢你的好擂茶哦哈，员外夫人呢？拿到熊来摆好个样子来，我要洗盘抢神哦。
0: 好，丫头高来，快去准备。
2: 是。

Mm.

0: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跪到来，仙姑啊，哎呀，你莫见怪哟啊！来来来
1: 来来，嗨。

哎呦，这个娘娘啊，真个蛮灵哦。哎呀，帮我收掉个章，要管来哟。我们呐，快给你传呀。

0: 你个都话很累吧？
1: 是啊，
2: 见姑娘啊，
1: 娘啊，关得蛮紧哇！哎呀，想你捧我走条街来啊！

0: 仙姑娘，要是你什么呀？
1: 先修油灯，要月落哎，再修那花灯，一把金哦。
0: 好好好，哥哥啊，都是小事情。
1: 念只要你三宝两哦，三更喜温，五更紧哦。
0: 好哦，好哦。
2: 好好好，这样你手里要拐挑啊，我们什么都许你哦啊。
1: 反感弟子讲得清哦，讲。

0: 公车先个我的妈的呀、
1: 啊、哎呀仙姑娘娘啊公才仙姑娘娘啊说要一种一裸花生一百斤还有银子三百两三片细纹五千斤这些啊都不要紧只要你收的妖怪都是些小事情
0: 好好好好好你放心我一听帮你收了妖怪嘞走带我来先
2: 高来
3: 哎
2: 带仙姑娘娘去收妖
3: 哦哦哦好好嘞哦
2: 哎快去啊
0: 哎
3: 哎

0: 天数，是苦冬走黑是不。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7: 有华人的灵，祖国的天，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手镜头头》。最后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3: 在今天的新酒镜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杜明桥乡福建省晋江市的五拿传统村落，一栋栋规日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让人感觉走入了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走入福建晋江的五拿村，对照五拿背后的记忆。行在广州立园区文昌路、凤冠路的小巷仔当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低洼，而且包含着水家印记的厝。敢若伫个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厝用力的阳光。伫个节目最后，咱斗阵行入西关大厝，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甲荣华。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3: 欢迎关注新手镜头头节目，听众朋友，漫步在杜明桥乡福建省晋江市的王拿传统村落，一栋栋规日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德式的建筑，古罗马式的建筑，中西合璧名古顶一一的呈现，让人感觉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 在古拉村这么美丽风光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今天的节目开始，让我们走入福建晋江的古拉村，对照古拉背后的记忆。石鼓山下，五安溪边头，一个数建有明代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越来越多游人，神秘万难。历史的沧桑，留点伫个即位的一砖一瓦一笔，拢伫个传承着古早的闽南语。

0: 伊啊。这位就是福建晋江的五拿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巷仔，红砖墙的老厝，中国风的村韵融合了西洋建筑美学，让五拿村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面的每一栋的闽南古建筑，跟咱的上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历史。近年来，五拿村成了风评正多中国传统村落名料、金牌旅游村、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部河中心主任吴金平讲：“
1: 武陵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
0: 五拿古村落纳入到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这个村落保存真完整；第二，这个村落建筑延续性也非常完整，
1: 为
0: 明代到民国各现代拢有。
1: 个一个建筑多样性，
0: 有些小建筑关南楼、关南风景区建筑石头厝多样性，迄其中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个，是一个著名侨村。今年五拿，上新红旗美食色彩，蓝天白云，日秋拍地，一片片红色格调的弄入了画面，迄是属于闽南古厝的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向村内边行，一栋接一栋的古厝景象登场，从镜头拉近，厝家两边飞扬的雨伞非常抢眼，雨伞伫个马鬓云彩。形状敢若是伊个马巴，所以叫做燕马字。燕马字是闽南建筑当中独有的装饰元素。世界大河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佫较侪是河中的历史感。58栋的闽南官式古大厝，十栋宽仔楼，十栋洋楼，加侪栋现代的民居，和谐的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五拿。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为清末到新中国建筑风格演变。吴金平讲：“
1: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
0: 比如说，村落建筑如果是以年代来分，不像年代，一定就特色也是不同款。比如讲，第一顶世纪二十年代，就是一九二五年以前，是以闽南红砖建筑为主。那呢，一九二八年以后到一九三八年，这十年间，其实拢是以洋楼为主。”这是洋楼为主，要一九四零年以后，起的更加多就是咱所谓的中西合璧的宽窄楼。二三十年代起的楼特别多，亲像雕东楼、顺义楼、就是交会馆、玉龙楼，这几挂拢是三十年代起的。安尼，这个一栋楼也是这村落最大的特色，即卖已经列入到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但是，曾经的古拿算不是这尼啊美丽风光的。五拿古厝洋楼是以前伫个靠边的侨民翻修倒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徛，而渐渐的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五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五拿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讲。
2: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连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
0: 阮晋江市委市政府伊就发现了五拿传统村落这个所在，有真侪无相时期的一挂花轿，伊倒来家乡修建的一挂厝，这挂厝的风格真特有，而且这挂花轿伊又搁登记伫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康心村。伊的子孙后代无人来做这挂厝的修缮甲保护，就感觉讲真可惜，所以就规定了这个项目。另外，这原因就是想要把这个村落给保护好，就作为讲咱弘扬当时的一挂爱华侨，伊对家乡这个家国情怀这个纪念。修缮了后的五拿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建筑，每一栋厝拢有着家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雕东楼是村内边最早洋楼，伊是起伫个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卢菲律宾华侨伫个五拿起个第一栋个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外部采用古罗马式个建筑风格，里内部是沿袭闽南大厝个传统空间构造，伊个钢筋水泥、茶钉建筑材料， 拢是为菲律宾进口。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

0: 美泡，新酒加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各位听众，你拄只收听到的是闽南古厝洋楼为了时光的回报，感谢你收听，再会。欢迎关注新酒加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家伫广州荔湾区文昌路、宏源路的小巷当中。青石板路两边是计划，而且包含着设计应急的厝。窗龙门、满洲窗、青砖，敢若伫个布城注射着西关大厝的昔日的荣光。伫个节目最后，咱斗阵走入西关大厝，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甲荣华。
1: 凉风摇山。
0: 拄拄啊落了一场淅沥的小雨，广州文昌路耀华大街青石板街道，照着云端透出来星光，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一条110米长的满洲街，到达保存着比较完整的西关传统的民居，写有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字的石碑，显得非常的亮眼。关尼拍开茶门，拖开窗笼。撒开最靠边的吊卡门，看见何丁为厝内边行出来。
2: 早上好啊！
3: 去买菜呀、啊？
2: 去买菜呀、
3: 啊？去饮茶咩？
2: 去喝茶吗？
3: 啊，我走买菜。
0: 关于第一回已经徛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伊多年的西关大厝非常的熟悉。
2: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0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0: 西关大厝兴建于清代当地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广州北华路、德宝路、宏源街和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社区。到了清代，有关的地理环境汇集出了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和自家林，正多商家豪心聚集在这位开始起厝。西关大厝在中国传统建筑当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了广州最经典的历史载体。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王和讲：“
4: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
0: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设技术演进出来代表性的民居形式，西关大厝是砖木结构，有茶雕、砖雕、有特色。那呢，房间的风格就用茶加满洲窗，特点就是比较清凉舒适，已经接纳咱以后讲的这个传统的岭南民居特色。根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厝伫个清末明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目前仅仅剩了100多间的西关大厝，而且大部分是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街坊拢伫个感慨，现住是真正意义的西关大厝已经真歹找着踪影。
5: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0: 若要看一下迄拥有青砖瓦墙、招得回廊的西关大厝风采，乃至原永边顶头，伫个西关大厝古迹顶面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会当听见伊的精髓。西关大厝为立民古城、平民的布局。画面的设计到细部装饰，拢有规套的模式加独特的地方风格。里面的处理方法简练，重点突出，色调和谐。王和教授讲，伫个平面布局顶面，西关大厝得出坐北向南的地段，平面呈现长长方形。
4: 平面特点呢，就还是比较典型，前后 有门通廊，两侧基本上是三墙墙体。
0: 明明地点就是比较典型，再后有门通廊，两边基本上是三墙墙体。以这款的建筑风格，主通道一个门了，右头房中等，然后是东西厢房，然后回过来读册，比如讲公主房、会客房，下面就是一个园林部，叫个一个小七门。安尼就形成真丰富的这款西关民居的布局特点。西关大厝的厅房摆设也是真古岭南的色彩，清一色的宫式的双机家具，尤其伊正厅极为考究，以神台、八仙桌、四季杯、仪灯、桂正摆设，号称京东，皇宫这是全厝的心脏。更受俗话有称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吉勇讲。西关小姐的闺房一般是伫个西关大厝二楼。
6: 西关小姐呢，他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在衣着和举止方面，
0: 出身富户，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伫个清茶家居这方面，引领时尚，是众相模仿的对象。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卡达风琴，古典的西装台加黄杨木雕小家床，充分体现了西关小姐素食的生活和高雅的品味。日躺下坡注定小姨嘴巴清爽上面，以及花岗岩上高构建而成的西关大厝，构成了独特的入面风格。俗称三件头的三中门，会当讲是西关大厝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中门是四时对开的小一门，高度大约是大门的一半，会当减少厝外干扰，又可以当通风、采光、另外而且附加室。第二中门是类似甘那栅栏的团门，工作是唐龙，由十几条坚硬的硬木条构成的，整体环形规划，管理不比。第三中门就是教室的大门了，门后有泥茶的门串加铁链，会当有效防盗。关于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特门，真有心得。
2: 这个就是吊脚门，平时没人的时候就关上，有人在就打开。
0: 第一层叫做吊卡门，也就是半掩门，依旧一挂窗关。第二中门叫做通风，爱用来先开开的。两中门的一半都是用来通风透气，一半是来采光用的。你真正大门就是第三中插门了。这门我一般拢是阴暗困进前才关的。民俗专家梁吉勇讲。清蒸石卡一旦公司西关大厝的象征之一。
6: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
0: 这清蒸质地细润之笔，敲起来有金石的声音，尤其是防水防风化的性能有关。的确是建筑上好材料，得一块一块帕瓦钢筋，可以边角拢精髓，表面呈现出绿豆色，所以有个名叫做绿豆青。这款贴出来墙，用地显得更润平整，砖棚又立且均匀，色调平直优美。贵面墙看起来像是一件艺术品。今天咱看到的西关大厝，虽然历经风雨百年，墙面依然是平整细密，真少看到砖块和风化侵蚀的痕迹，都是最好的例证。每一摆到落雨，徛伫传统西关大厝的人们有一个习惯，迄就是关天窗。天窗是为了厝顶一个可以平面移动开合的窗啊。在天气晴好的时阵，人们就打开天窗，和厝内边采一自然光线。而在落雨的时阵，就关上天窗。天窗的开甲合，就靠一条锁甲一个骨轮。这款的设计可谓是别具匠心。建在西关大厝内边，匠心的所在可谓是随手可见。天气就是其中之一。王和教授讲，五代小姐出门是光脚，要主人出去也是。到到厝了后，桥不是嵌在地面的，而是嵌在一个天际。天际有一个凹落去的座，就嵌落去。伊的风水的意思是住宅。迄、那个天际凹座也当收集雨水，雨水会低到迄位，所以伊伫个规个房间这个位，又如意或者是金字的造型。 出住宅不老艺术，当年颁布在清华一所必转流动的西关小学，平面在深藏马照街顶面老婆馄饨面的时阵，无经意之间，藏匿在现代化喧嚣甲浮华当中的西关大厨，让你领略到些悠悠的西关古韵情怀。王和教授讲。
4: 西关大屋代表了岭南特有的这种民居形式，
0: 你见到历史来看，西关大厝代表了岭南特有的一款民居形式，也体现了当地一款人民风情，以及岭南文化、民俗和历史见证。西关大厝为做也无做了，伊是咱的一个瑰宝，咱来保护伊，爱传承活化传统的西关大厝，真好保护一批西关大物，得留着咱的乡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集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每到古琴的琴音响起，阁仿佛穿越时空加几千年之前古人的岁月。因通过简单的七根琴弦，阁会用将幽怨沉静、崇高的意境，伫音乐作品当中充分的展现。大家通过古琴，犹有心灵修身养性。本期的音乐人生，咱斗阵走入广东。了解那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岭南派的古琴。

英南派古琴艺术主要流传于广东省广州市啊个周边的城市。其实先会用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期间，南汉国陈永卓写成《大唐正声琴集》十卷。南宋末年，元军入侵中原，宋帝为临安南迁。一批中原琴谱随即流入了今仔日的广东新会馆。相传现在新会馆的古江遗谱，就是当时所遗留落来的。明代广州琴人辈出，陈白沙、梁启韵、释文一，拢是名声一时。清代岭南琴派声名立显。道光年间，广东新会人黄景星编作《雾雪山房琴谱》，拢总是收集了琴曲五十块。

2008年，大家七号广东省广州市申报的古琴艺术成功列入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岭南派古琴艺术流派受到了儒家文化加道家思想的影响，延续到即阵啊，仍然保留其传统的色彩，同时也保留了唐宋的威风色彩。经过时代的不断发展，古琴艺术在广东地区啊，慢慢融入了地方的方言特色加民间音乐元素。在建筑风格顶头，有光流并济、活化明朗而富有音乐装饰的特点。另外，在乐句的进行当中啊，上行或者是下行当中，真少直接出金，而是大部分曲折的进行，这个广东音色的就是非常的符合。听一段鼻尖流泉，感受其中的起伏，呼吸相应的旋律变化，让人有一种穿行森林、细听清泉流动的意境。

仍然倾囊自创琴曲，非常注重节奏的运用。比如讲，明朝末期的陈竹生的《水东游》，清代黄文玉的《猿啼秋霞》，啊个黄冰队的《南湖秋雁》《赏荷》等曲啊，音乐组队明显技法技巧精美，旋律流畅，非常的自然，融入了广东地方特色。当然，琴牌收集、编辑加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典琴谱，多名的有16到18世纪分一个的《了怀堂琴谱》，黄金星的《雾雪山房琴谱》，永庆瑞加林志先合编的《琴瑟合谱》，朱启廉的《鄂公祠说琴》等等。岭南派古琴代表作品，即古《水东游》《碧间流泉》《渔樵问答》《神话引》等等。此外，岭南派阿个拥有真侪名琴，清音雅乐甲传世名曲交相辉映。古琴一个传统的艺术，凝聚了个人的智慧结晶，为人类历史留下了宝贵的音乐艺术。广东岭南派古琴艺术将以其广阔的包容性，伫新时代绽放独特的魅力。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

0: 新蜻蜓发电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9: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过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这时间段要来安排欣赏的是选择台湾歌戏的这个安平对唱曲，来听精彩的六大场。昨日有听到讲这苏荷，就是这个翻本哈。那这苏荷呢，伫个戏班啊，对着伊个阿姑玉露呢来学演戏，演啊袂歹。啊，好，本地一个有钱人的少爷林志强啊，会看中介意啦，两个就偷偷啊约会谈恋爱哦。在谈恋爱的一道机会当中，去拄到了这林志强的爸母，结果因爸母呢是无同意这门的婚书，啊，佮无介意这个苏荷，要来棒打鸳鸯。那这时阵呢，戏班啊拄到大困难哦，因为迄当时呢，拄啊好伫个台湾地区吼，那这个日本呢啊占领台湾的这所在啊，开始咧推这个方面化，那就唔好本地人呢来演戏，啊唔好大家来演歌啊戏，戏班呢面临着这款关门的情况，那剧情啊真精彩吼。在这段戏当中呢，因讲戏班啊是选了牛三伯甲祝英台的情节吼，来暗示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情景。那这段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因讲在表演当中呢有新调加古调，穿插进行，好放听到不相像的歌阿戏，因为呢时间到底个对着剧情来欣赏这段戏。

0: 哎呀，我嘛才多教伊尔。哎，师傅你看，我还将飞过呢。啊，
1: 不要是不？
0: 嘿嘿，飞起啊，有无？
1: 我不要。
0: 但这安平海港的景致哦，实在是真水啦。日照海面，船只来往，实在是足迷人的。
1: 是啊。

0: 水水水，哎，师傅，人讲出口成章，你有影足厉害，确实有北来的。
1: 哪有？想当初时，我阿姑初初找我来搞戏班的时阵，我嘛惊起来。
0: 哦，
1: 你敢知呀？因足好的呢，伫个台下安尼讲讲的，上台就去做，上台就去搬。迄当阵我拢伫咧想讲，啊，因伫个台顶。是要唱什么？是要做什么？是要扮什么？
0: 这就叫做做话戏，对吧？
1: 诶，啊，你搁知哦？
0: 我当然嘛知啊。我想要了解你啊，了解你的生活，也够你的梦想。
1: 我的梦想？
0: 是啊。师傅，你敢知呀？我是安那要带你来海边啊？
1: 为什么呀？
0: 等我一下哦。苏荷啊，安定海港风微微，带你来到海港边。
1: 你唱歌真趣味，风吹微微真舒心。
0: 苏荷啊，你敢有听到海涌声？
1: 你呀、啊。啊！你到底想要讲啥？
0: 哎呦，我是想要讲，我想要出海去驾船。
1: 驾船？
0: 嗯。
1: 你想要出海哦？
0: 是啊。师傅，其实哦，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啊。我是想讲，你趁我一个少年，出外去走动，好好去打拼。我想，这应该当叫做是一种难以去。我相信，我海一定会当实现我的梦想啊！而且。这也是为着咱的将来，
1: 为着咱的将来。
0: 是啊，啊，无你看我，逐天绑伫咧咱安平家，叫阿爸阿母顾条条，倒位拢袂当去。无参像你，你还阁会当对恁阿舅、对戏班四界去啊？
1: 四界流浪，感觉一定有较好。两个人嘛，小当平平安安受惠，总是胜过两个人分开。你敢知影？放一个人。去打太另外一个人，这是出残忍的。
0: 啊，师傅，啊，你是咧讲啥啦？我是讲，我若是去行船，上加嘛是一年半载，啊，毋是袂回来啊。
1: 我，
0: 啊，师傅，啊，你哪咧吐大亏啊？敢讲你唔答应哦？
1: 志强，你敢知影这是啥物？
0: 这。这破人啊！
1: 是啊，是阮阿爸，若无阮阿母的金石的，是一个有情人，袂当相随的。

0: 的查某囡仔，竟然爱忍受这么大的苦楚，实在是委屈你。
1: 我就怕这种让人疼惜、分开的感觉。市长，你是不是能答应我？
0: 好啦，阿无，咱就先卖讲这个，好。苏浩啊，咱嘛已经熟识几啊个月啊，我想讲，搁过几天啊，带你回来阮家，将你介绍给阮阿爸、甲阿母熟识，安尼你讲好？
1: 安尼唔好啦。
0: 安怎？你无愿意啊？
1: 唔是，志强，我比你较细岁。
0: 无要紧啦，啊人咧讲，娶某大姊坐金交椅啊，放心啦，
2: 哈。啊，林少爷，人是行去倒位，啊来到这个海边啊，找了规半晡，啊连一个人影都找无。
1: 对啦，啊第一个找了规半晡，先生太太恁上来去倒，啊无等下袂好食暗顿呢。啊，
3: 这你就好啊，急啦，食，规工家财通我食。
2: 哼，你想啊，故意！头前来了，杀王加杀伯，紧急非常非常紧急，请速速回兵，免得师兄接死。
3: 好哟，这大声是要做什么呀？
1: 无啦，无啦。
0: 阿爸、阿母，你哪里家？
1: 啊，这下惨咯！
3: 哎呦，你搞崩溃，笑到崩溃！
0: 无啦，太太，你创啥啦？
1: 无啦，安尼就歹看咧。
3: 我笑话呀，志强啊，你那乌白干看，你敢知啊？迄人若看见吼，人会安那想？
0: 会安那想？男女交往本来就真正常啊！
2: 呸！什么叫正常？你一个少爷咧，嫁一个做爷，你悠悠然啦，成何体统？
3: 哎，会啥？你出神咯！
2: 你呀、啊、你，原来就是人咧讲的迄个做戏呀、啊，
1: 做戏呀、啊！
3: 唔对呢，啊来阿母诶，甲阿都把头生素性女啦，
0: 阿母
1: 素性女，
2: 原来是一个不明不白、呆定官。

0: 讲对调调。
1: 不是啦，阿母，你听我解释，我无。
0: 你的身份跟阮是无底通好比，天鹅主人配酒钱，我劝你收煞，卖去高高甜。哼，人讲做戏也是无情义啦，我看你是用心计较，想要钱。
2: 先生，
3: 阿伯，你哪安尼讲？我不是你想的款人，
4: 敢安呢？人阮是金鸡的孝人高贵，
3: 我也是出最好货不念你。
0: 那要交往，就要门当甲户对。
3: 我清清白白好哩，够会努力。
0: 哼，依你讲遮济，全然无意义。行，咱也是倒来去。
1: 阿爸，你伤过分啊啦！我甲苏老师
4: 真心的吼，在台顶看真济，我系专门课，志强啊！你也想看卖啊？你有这身躯穿的，啊，甲厝食的，拢阿爸甲阿母给你呢。啊，若无阿爸甲阿母，你老少爷通做乖啦，听阿母的话来顿啦。
1: 不爱啦，我不爱啦。
0: 啊，你讲王家弟要做啥物？
4: 也唔管你，甲你少穿等伊。
0: 我
4: 进来啦。
0: 哦，少爷行啦，等来去啊，进来啦。
1: 不爱啦，
0: 拜托的，
4: 行啦。
1: 苏华，
4: 苏华，
1: 苏华，
4: 行来呀你。
0: 真正是有父母生，无父母教啦。我劝你，也是乖乖倒去搬你的戏啦。你两个这世人就亲像迄落牛三伯、向阳台，永远无缘啦。
5: 唔对哦，先生，迄牛三伯到最后死翘翘。
4: 哎呦，乌白讲啥？
0: 我，你搞位啦你，行啦，
1: 苏豪，
5: 行啦，
1: 苏豪，
5: 行啦，
1: 苏豪，
5: 行啦，
1: 苏豪。
3: 志强，我是有父母生，无父母教。
6: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一杯功夫茶，带你走入丰富的戏曲大观园，慢慢啊听，道道听。

今天才真的听了一段戏吼，这就是孙迪的现代歌阿戏《安平对上桥》第六歌段。那虽然呢，最终的结尾会安怎来结束呢？明仔上款时间再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天这一集的闽南听戏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小兰，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南听一台，大家小招来，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这时间段安排的是现代歌仔戏，来自安平对唱曲，来听第七大场精彩的悲声。昨日有听到讲，这苏荷加这志强啊，两个小意外吼，唔过呢，志强厝内人呢无同意来听耍玩妞。那另外一方面呢，戏班啊，伫个这个时阵呢，互人禁宴咯，无法能够维持落去。那这个玉露加苏荷伫个台下顶呢，正咧演最后一出戏的时阵啊，戏台家传来了消息，讲这志强要去驾船，要离开台湾岛。苏荷呢，追到码头，结果呢，船已经开去了。这就和这玉露想起了玉梅家这个荷兰的船衣故事哈。那在这时阵呢，大家讲啊，来了这位外国人叫做达利啊，唔知啊是不是苏荷的亲生老爸？那玉露呢，就叫苏荷去认亲。苏荷一去啊，未去呢，会离开台湾岛位，就怎安怎来结尾？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顶来欣赏一段台湾歌仔戏。

0: 你看，这张花是在替我甲何君阿爸甲阿母，伊都甲当，请因原谅我的不好。
1: 哦，这张花要给先生甲太太，请伊着原谅。
0: 哎，唔对啦，少爷，先生答应，互你子孙两年，即马这张花什么意思啊？
1: 你大哥到遐尼久啊？你想，我若真是讲出来，阿爸敢会答应？
0: 啊，

0: 好啦，莫去啊！我伫迄张批内底拢解释甲清清楚楚，我想阿爸应该是袂为难你才对啦。
1: 嘿，你做主人的拢嘛安尼讲，到尾啊，毋是我伫咧讨皮跳。
0: 我看伊是袂来啊啦，可怜，也够你生气的款。
1: 对啦，少爷，四号小姐一定会来的啦，咱搁等一下。搁等一下啦！
0: 妹夫啊，妹夫啊，我对不起苏红，我对不起伊。
1: 妹老少爷，搁等一下，等一下，苏红小姐一定会来，搁等一下啦！

0: 师父，
1: 请你原谅我的自私，
0: 一摆
1: 我袂再讲这是什么男儿的志气啊！
0: 你就当作我无清醒，
1: 将我当作是。

你想心，我嘛会伤心。伊嘛会伤心。

0: 无啦，哪会有？是一时间去想到以前有一挂代志吼，实在啊，事后啊，也是莫讲啦。心内迄个人离开啊，这种的痛苦，我也深深的体会过。但是有等待，唔才有希望；有希望，唔才有继续咱等待的勇气啊！
1: 继续等待的勇气，勇哥，我嘛是真想要哭的。
0: 卖哭卖哭，目屎擦擦的，脚顶啊去予人看到，讲台顶这尼啊水的苦段。啊，原来台卡这么爱哭，人会笑你爱哭包啊！
1: 我哪有啊？
0: 你爱哭包啊？
1: 你家己嘛是共款，你爱哭包啊？
0: 马上去接。
2: 茶就啉烧的，
3: 戏就听故乡的。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4: 加只饭啦，啊！恁等下就袂轻松啥货啦？
5: 看啥啊？
4: 我来恁讲啦，那我看一个外国人呢，哇，安尼哦，倒落啊，体格阁袂歹，阁来臭老狗有看，哎呦，狗影，伊头毛白白，阁金金皮啊，是安尼嘟嘟嘟，哦，够成阿嘟啊的哦。
5: 哎呀，本来就成阿嘟啊，你什么成无成？
4: 哎呀，这创啥？伊在讲什么 ？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 佮讲什么 ？Thank you, thank you.
5: 哎呦，惊死人哦！来买无阿油，要去人数量土米酒，要去人三 Q 三 Q。迄外国番就外国番啦。
4: 我感觉你这个番呢，迄人个是咧矮杀猪。说了一个讲什么 ？Me, me, my daughter, my daughter。你在咧讲啥？
6: 哎，我知啦。伊头就讲。咪咪，讲要食咪咪。第二句讲北京话，买倒地，讲要买倒啊一个。
4: 哦哦，原来就是安尼啦，巴肚枵啦，食无咪啦，唔知要去买倒啊。是讲，行到这远，啊外国拢无倒啊通啊买。
6: 唔知。
5: 三百唔吃呢？哎，叫讲伊叫做什么名？
4: 啊，早伊就伊哦啊，啊讲什么？打你打你啊！我知影啦，伊惊伊个衫裤打甲地气啦。
6: 来去看伊偌大坑，
4: 遮大坑。
5: 我进来看，进来，
4: 伫遐伫遐
5: 看，我进来。
0: 打你！经过这么多年啊，敢讲伊才是倒转来呀？叔，叔，
7: 什么代志？
0: 大多因讲，这个人是。
7: 哦，是一个外国人啊！
0: 达弟，
7: 达弟，
0: 无一个是你的亲生老爸倒转来啊！较紧的，去甲伊相认。有一条金丝丽的链呐，一定会记一个。紧的，去甲伊相认。

想想我老爸，也真想我老母，不过对我来讲，你收留我，照顾我，在台顶咱会当变做任何人，也若是台口，你就是我的阿爸，就是我的阿母。不过，无要紧啦，我代替我阿母，徛伫远。看伊一面，安尼就有够啊！阿公，我想讲，咱一般莫遮尔早甲收起来。

记得听下这个戏哈，虽然呢剧情啊有淡薄忧伤，唔过呢对这个欣赏的角度来听，确实是让人留下了真深的印象啊，真精湛哈。有传统的这曲调、后新调啊，亲像歌剧啊，亲像歌阿戏相款。好了，这就是这段时间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台湾歌阿戏安平对象曲。完整的听了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也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到这结束，再会。

听千年古甲人音，上满场抽啊歌甲。拼有力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闻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赛，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长，每每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徐娘秀疼撒国玉酒脚步，
10: 盖也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1: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生。
11: 这个非常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酒鬼，湖南的王大鬼，女儿鬼，咋能火逼，咋能来啊？他吉大如果你三国玉酒啊？在江宁大姑娘下的啊，我你这个鱼豆啊，带我你来过，你是非。自觉的该是个在带我女就能来过是啊，是嘛是许能的说在过冬的一黑啊，一几年我给女的我们一个往后在一啊，就大妈妈呢给比我你错女人是一个正常一个得谁啊，该给你一类我你错女啊上给一个鱼门鱼豆那一个母子啊，说一个一个都是撒黑鱼豆是错女那一个鱼上一碰吧，错上你说退俗
12: 一个鱼是撒黑啊，错女啊，有的过去是错女啊，
11: 但
12: 是有鱼豆。
11: 可是咋呢？可是这个鱼女豆和王女啊，上头给找永远吃
12: 啊，不机会来吃。
11: 对，噶哈鱼豆呢，任务鱼门三五多种生意个红鱼啊。
12: 对啊，可以那个，像我那个鱼门鱼豆是一个行，我在哪里开机个是个。
11: 对。给一个要给个是家底啊，做杭州的是个配置连人养你那个人人给这个错那个哎师姐啊，给你的账上的买个那去治理麻烦的，去给个鱼人啊是错吧啊错吧的，给个孟家工业的都是个办书房。
12: 这
11: 个是这个这个你要实地的功能，还有对四个月功能，还有数列功能，能一个空格啊，不忙呢，每一任务给还有个多的一个往后的一边，该有给账单的许多余给有 电视机个在外雷里吹乌的工作王户几岁一能一个雷里多种啊噶连人也猜你于政府呢以米州在你一个做养生你得做工作一个急救这一次一个不是我生在是任务一个任务王户卡通啊此同类的劣币啊小杨哦五在都路乌一个 A 上的啊那个这个吹乌的多种那又是许多于政府大队啊孟家其实那个母亲找了的妈妈那彼此仍有此噶连人也不认的错女于啊是人类这个人是往户卡通无中上让台东这个往户空家属这个日贵子
12: 啊
11: 有你啊可能是一个我可能是一个
12: 有人说要你放下
11: 对噶妈妈那彼此这个你的抱团发展不对户籍让你个聚比那噶你在你可以列嘎的黑麦几个错女黑麦要你五嘎几个往户控嘎你有如果是生一些必备的买个的火哎不给的鱼鱼几个在不该洗脏多久嘎连人两个你在女王你地库几个脏国地库脏几个国内死鱼啊是可以活那么有别致了几个在外来里啊就把网户
12: 你将来的给网户是你吧